0: 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9: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0: 嗯，是啊。
1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0: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2: 口感怎么样？
1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1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14: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1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
2: 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1: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2: 与笔墨文字间，
1: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2: 读懂人间烟火，
1: 触摸岁月长河。
2: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1: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1: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五天，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出门远行，路上听什么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同一条路，晴天有晴天的走法，雨天有雨天的步调，而音乐恰好给每一次行程调配不一样的心情。有了音乐，赶路才不叫奔波，叫旅行。
1: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把歌单当成行程单。首先呢，一支竹笛吹响，就像拉响的汽笛声啊，咱们的音乐旅程就正式启程了。从江南的水乡出发，我们一路向西。
0: 那第一站，苏州。

0: 您听到的这曲《姑苏行》原本是笛子独奏曲，也是南派曲笛的看家曲目。1962年呢，由笛子演奏家、作曲家江先卫根据昆曲音调创作。您听听这笛声，是不是自己说话都不自觉地放慢了？这声调也软了三分呢。
1: 哎，这就是独属于苏州的温柔魔力。网上有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苏州人吵架听着就跟唱歌似的，两个人微声细语儿，慢条斯理的，你一句我一句，围观群众啊都听不出来谁生气了呀，这是啊。你看2500多年的城，护城河还规规矩矩的围着，园林大大小小100多座，评弹从老茶馆里飘出来，去别的城市您有可能是在赶时间，但是苏州啊一定是在养时间。
0: 苏州的旅游风情如果要总结4个字，那就是慢、软、雅、甜。哎，慢是节奏，这软呢就是吴侬软语，雅嘛就是园林，至于甜，哎，我的搭档你是最有发言权的啊。
1: 甜呢是松鼠桂鱼，是鸡头米，是桂花糖藕，连说话都带着甜味儿。你看我上回去苏州啊，吃了一顿本地人特别讲究的早餐，什么呢？一碗焖肉面，一份这个蟹壳黄，吃完我觉得不过瘾，但说实话啊，人南方人感觉就是饭量小了点，我觉得吃完之后人家可能饱了，
0: 对对对，
1: 我欠点，我没吃饱，我又到茶馆点了壶茶，搭配点苏式点心，抬头就能见到窗外的小桥流水，哎呦，我当时觉得我真的快不起来，我就想慢下来，在这享受生活。
0: 是啊，那说到在苏州享受生活啊，哎，倒是把苏州的那个慢啊给说透了。您想想哈，这慢它不只是具体行程的这个快慢，它是这个不同的时间咱有不同的玩法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深入游览两个地方。咱节目的第一站啊，先去平江路。
1: 平江路是宋代就有的水巷，跟南宋碑刻《平江图》上画的走向基本没变。您脚下这条小河啊，800年了还在原地流着，河里摇橹船慢悠悠地摇着，船娘一开口就是吴侬软语的小调，桥头之下评弹馆一声琵琶三弦一响，一段弹词唱足半个钟头，听的人不急，表演的人更不急。
0: 那您也可以挑个临河的位子坐下，点一壶桂花红茶，看沿河的百姓晾衣服，哎，看那竹竿啊从临河的木窗里横挑出去，这衣服就悬在河面上头，风一吹滴着水，影子在河里轻轻地晃着，这景啊是水乡独有的，他们晾的哪只是衣服呀，这是人家水乡人家在河边把日子过得那么的有滋有味的那份独有的自在嘛，对不对？咱们再看看桥头有这个打盹的猫，穿腰他的猫睡自己的，谁也不催谁，这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那家长们啊，如果要带孩子的话，这路边的书店里还能给10年后的自己寄一张明信片。在苏州啊，连寄信都是慢工出细活。
1: 哎，来苏州第二个地方推荐您去的就是拙政园，这里是江南园林里的老大哥，有500多年历史，它是苏州面积最大的园林。园里呢有个著名的借景，您站在园中往西看，远处的北寺塔像是种在园子里的，其实呢还隔着一片街巷呢，这就是古代造园式的视觉魔法，一眼用了500年，
0: 特别的有水平啊。
1: 对，
0: 那逛苏州园林呢也有个小诀窍，就是千万别着急打卡呀，咱先挑一条长廊坐下来，看水里的鱼，窗外的竹花窗透进来的，看懂了一步换景这几个字才算摸着了园林的门。

0: 苏州园林各有巧思，除了拙政园，留园也值得一去。这里的灌云峰是江南园林里数一数二的太湖奇石，瘦、皱、漏、透这四个字在它身上全占了。
1: 那温馨提醒您哈，这个拙政园、留园这些热门的园林，节假日一定是要提前网上预约的。一早上去人是相对少，晨光里的园子那也是最有韵味的呀。
0: 没错，带孩子的话，苏州博物馆也必须排进行程。这里是由著名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眼前片石假山就像是一幅淡雅的江南水墨画。现代的房子长出了古意，它跟拙政园一墙之隔，看完园林再看它，一脉相承。
1: 那逛累了，您还可以再来一碗地道的苏式面。头汤面讲究一早去吃，宽汤紧汤啊，重轻免轻，您就报一回行话，浇头往上一盖，大快朵颐之后，也就算入乡随俗了。
0: 没错，十月去苏州还有个隐藏福利，那就是桂花开了，满城的甜香啊，走在平江路上，感觉自己是刚出锅的糖芋头。
1: 糖芋头，你这兴致非常的高啊，那咱们就带着这份好心情多走几条巷子，顺着香味继续寻找美食。苏帮菜讲究不食不食，分别是时间的食和食物的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的人啊，那是到什么季节吃什么食材。眼下正是鸡头米和大闸蟹上市的时候，松鼠桂鱼浇上糖醋热卤，吱吱作响，上桌就是一出戏。
0: 没错，吃饱喝足了之后，您晚上还可以去这个七里山塘看一看，灯笼一亮，河面上一片碎金呐，那是苏州独有的夜晚韵味。说过苏州，接下来呢，咱们掉头向北，下一站呼伦贝尔大草原。先来听这首从草原飞出来的歌《鸿雁》。

鸿雁是一首从草原上传开的内蒙古乌拉特民歌，有很多的歌唱家和歌手都曾经演唱过。我们听到的是由蒙古族歌手呼斯楞演唱的版本，前奏一起，眼前就是天高云低，鸿雁排着人字往南飞，人还在路途中，心早就到草原。

0: 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正是一年里最上镜的季节。您想想嘛，夏草转成了金黄，白桦林呢红黄相间，打完的草垛一卷一卷码在这个坡上，随手一拍，它就是电脑屏保呀。
1: 嗯，在草原上深入游玩呢，第一站您可以沿着莫日格勒河走啊，这条河溯有天下第一曲水的美称。站在高坡上看，河道弯弯曲曲，像一条银缎子随手扔在草地上。从海拉尔出来，一路向北，还有额尔古纳湿地，跟河弯弯绕绕，像摊开的一大片的辫子。站在木栈道上望下去，灌木草甸河湾一层一层铺到天边。
0: 嗯，那来草原游览呢，必须得住一住蒙古包哈，
1: 没错，
0: 或者去边境小镇住一住特色的那个木头房子，像在恩河呀，还有世维这些边境小镇上住的是华俄后裔人家的那个木克楞，就是木屋子，木头缝里都透着那种松香，然后就主人端出自家烤的那大列巴哈，抹一层蓝莓酱，哇，酸甜里带着野气呀。
1: 哎，没错，沿着额尔古纳再往北，白桦林一片连一片了。秋天的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满地的碎金，风一过，叶子哗啦啦响成一片。当地人说，秋天的呼伦贝尔是彩色的，金色的草场，红色的树，蓝色的河，调色盘都调不出这般的组合呀。
0: 嗯，那如果您自驾的话呢，卡县公路也是值得一去的。沿着额尔古纳河走，河对岸就是邻国的村庄，一段路隔两国的风光。记得啊，挑晴天的时候走，因为那个时候草原上视野相当开阔，您能一直望到天边去。
1: 嗯，回到草原上，大家白天可以访牧户，进蒙古包喝一碗咸奶茶，尝一尝奶皮子、奶豆腐，主人呢还会端出来炒米招待您。晚上还有篝火，有烤全羊的开羊仪式，主人们唱着祝酒歌敬酒，您要是不好意思接呀，全桌人都替您接，比那个唱歌的那歌厅还快乐呢。
0: 对，那在吃上呢，有一道硬菜叫做手把肉。
1: 嗯，
0: 哇，真的是美味无比啊！它是清水煮的羊肉，就拿刀这个削着吃啊，就一把盐，鲜味全在那个肉里了。人当地人说嘛，好羊肉不需要复杂的做法，这话在呼伦贝尔是能吃出来的依据。
1: 没错，没错。当然了，草原上还必须要试一试骑马和滑草。
0: 嗯，
1: 如果您是骑马新手，也不用担心，有牧民在前头牵着缰绳带着您走，也不会让您一个人单飞的。
0: 对。草原的黄昏呢，也千万别错过呀，日落把云烧成橘红色，牧归的羊群从光里走过来，草垛的影子拉得很长，到了夜里篝火一熄，银河就升起来了，那种星空啊，值得您把闹钟都忘了。
1: 嗯，实用信息提醒您两条，一个是草原上昼夜温差大，而且是特别大，白天呢可能一件薄外套，晚上就得冲锋衣或者羽绒服上岗了。
0: 嗯，
1: 哎，当年呢我就是不信邪，我就拿了一件单衣服，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刚入秋吧，我第二天还挺热呢，北京，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是被冻醒的。
0: 哎呦，
1: 哎，晚上凉的睡不着觉。
0: 嗯，所以大家一定在草原上，尤其早晚注意保暖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草原上哈，尤其到了空旷的地方，去过草原的人都有体会啊，手机信号它是时有时无的。但是我想说，这不算坏事儿，您想想嘛，哎，此时信号没了，人反而对周围的美景是不是更专注了？
1: 没错。
0: 尤其在晚上的草原，您抬头看看什么叫做星空巨幕啊，那是比任何手机屏幕都震撼的。
1: 哎，要是行程还能再加一站，那海拉尔往西近200公里就是满洲里，套娃广场，中俄边境的国门，晚上灯火一亮，整座城跟童话积木似的。
0: 嗯，
1: 草原加小城，这趟呼伦贝尔之行就算圆满了。
2: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3: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2: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3: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那咱们看完北方草原就一路南下吧，咱们来到13朝古都西安。那作为西安人呢，我必须自豪地说哈，一首西安人的歌啊，在西安是广为传唱的。

0: 哎，西安人的城墙是西安人的火车。哎，
1: 对对对。
0: 那这首歌用陕西的韵味和腔调一开唱啊，城楼、钟楼、泡沫馆全在歌里了，等于给西安做了一张会唱歌的城市名片。
1: 那绝对说得很贴切哈。
0: 嗯，
1: 说起西安的旅游风情呢，如果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随手一挖就是文物，抬头一看就是历史。别的地方修地铁靠盾构机，西安修地铁得先请考古队进场。为什么呢？
0: 嗯，
1: 这一铲子下去可能就是某个朝代的宝贝就挖到了呀。
0: 没错，这个西安呢要深看的地方特别多，主次咱得安排好。
1: 嗯，
0: 第一站呢必是兵马俑啊。一号坑一进去，几千尊陶俑列队站在您面前，铠甲的纹路、发髻的样式，连鞋底的针脚都不重样。2000多年前的工匠把千人千面四个字做到了极致。在这儿也是给您提个醒，这些陶俑呢原本是有色彩的，
1: 嗯，
0: 出土之后呢彩绘遇到空气会迅速脱落，才变成如今咱们看到的灰色。那您看到的灰是时间的颜色。
1: 对，那看完兵马俑呢，我们就回到了市区，登上明城墙。西安的城墙呢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周长将近14公里，走完一圈呢就像是沿着历史跑了场长跑。而且西安还有这个城墙马拉松嘛，对不对？
0: 嗯，
1: 城墙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建议您啊租辆自行车，因为如果您全程走下来哈，您的腿会有点受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建议骑车啊，这骑一圈哈，如果您稍微控制一下这个时间和速度的话，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这墙里头是钟楼、鼓楼的飞檐，墙外头呢是高楼和车流，这一圈骑下来，古今两个字啊就具象了。
0: 哎，那这两处看下来，西安的骨架就立住了。剩下的时间交给古城的街巷，从回民街的热闹里拐进化学巷，那里藏着一座清真大寺。四进院落，刚才呢还人声鼎沸，这一转弯可能忽然就安静了。这一进一出就是西安的呼吸啊。
1: 嗯，还有喜欢文房四宝的朋友们，推荐您来西安城墙根下的书院门。青石街两侧呢全是笔墨纸砚，还有这个字画装裱的铺子，您可以买一把扇子，让师傅当场给您写您喜欢的诗词，这每一件都是量身定制，独一无二呀。如果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来，当然陕西历史博物馆也必须要留出时间游览，这里的很多镇馆文物都是国宝级的珍品。
0: 嗯，城墙根下还有一圈顺城巷啊，老墙、茶馆、创意小院都在一块儿。走累了挑一家坐下，抬头是青砖垛口。西安呢就是这样，600年的城墙根下长着最新的生活方式。
1: 嗯，当然您还可以去西安的永兴坊啊，这里的摔碗酒您也许刷到过相关的短视频啊。
0: 没错，
1: 一碗米酒饮尽，碗往地上一摔啊，咱们就图一个岁岁平安嘛，热闹可以凑啊，那碗摔不摔啊也随您。
0: 对，逛累了该吃了吧。如果您想吃地道的羊肉泡馍，那您就别怕麻烦，您得自个儿掰馍。
1: 对，
0: 掰得越碎越入味儿。哎，我真掰过。
1: 嗯嗯，
0: 我掰烦了都。
1: 然后它是很考验那个耐性。
0: 对，
1: 哎，
0: 我掰不想掰了，后来我们家人替我掰的，实在是我饿不行了。但是掰完了之后人师傅还表扬了。因为我们家里人替我掰的不都到上头了吗？我掰在底下，人家没看着，人家师傅还夸呢。哟，你这手法老闪都觉得行。我一看，嘿，对，
1: 很细致啊，
0: 对，你千万别往下看，我说这是。还有那个特别复杂那字儿，彪彪面，
1: 彪彪面，
0: 对，那字儿很多电脑都打不出来，但是您吃一回啊，您发现嘴能尝出来。
1: 对，我们本地人还有标配，我不知道龚姐有没有吃过。
0: 什么标配？
1: 应该肯定听过三秦套餐啊。
0: 啊，
1: 凉皮儿、肉夹馍、冰峰汽水。
0: 冰峰。
1: 对对对，
0: 这个知道。
1: 相当于咱们北京的这个北冰洋。
0: 没错。嗯，
1: 对，三样凑一桌啊，就是西安人的满汉全席了。就是如果您晚上还有脚力的话，哎，推荐大家去大雁塔北广场看一看音乐喷泉，大唐不夜城的灯一亮，各种穿着唐装的姑娘们从您身边走过去，恍惚间还真不知道今夕是何年啊。
0: 哎，当然了，温馨提示，国庆的西安那可是顶流目的地，兵马俑啊、陕历博呀，这儿的门票您可都得提前在网上约好。
1: 嗯，
0: 想吃地道的陕西美食，往巷子深处多走几步，本地人排队的那家准没毛病。当然了，咱们上半时段的旅程到这儿呢也先暂时收个尾。
1: 对，
0: 下半时段我们还有好地方呢啊。
1: 那为什么旅游这么吸引人呢？其实答案都在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里面了，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还有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五天了，让我们一起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吧。
0: 上半时段我们在音乐中走过了苏州、呼伦贝尔、西安。
1: 对，
0: 下半时段我们还有好地方呢啊。
1: 咱们从西安往南翻过秦岭，就到了成都。这首歌您肯定能跟着哼唱吧，我们一起来听赵雷演唱的歌曲《成都》。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1: 就这调。
0: 我唱这调不太准哈，但是是这意思。
1: 嗯，
0: 2017年这首歌火遍全国之后啊，玉林路那家小酒馆的门口啊，天天有人排队合影，酒还没喝，先在门口拍了九宫格了。
1: 必须得打卡哈，在全国的很多大城市里，人家成都人真是把慢字儿过成了正经事业，比如说。喝茶是正经事儿，
0: 嗯，
1: 晒太阳是正经事儿。太阳一出来啊，全城茶馆里的竹椅子都不够坐呀。
0: 对，
1: 就老话讲哈，少不入川，就说这儿太安逸了。年轻人来了就享受生活嘛，容易消磨斗志，就舍不得走。
0: 太安逸喽，
1: 对，
0: 太舒服了。
1: 嗯，
0: 成都深入玩第一站呢，我投人民公园的这个鹤鸣茶社一票。
1: 嗯，
0: 也是100多年的老茶馆了。点上一碗盖碗茶，往竹椅上那么一躺。如果说你看那采耳师傅闲着，您让人给采个耳，
1: 嗯，
0: 然后师傅手里有那大银叉子，轰一下，哎呦，你就觉得那一下从头麻到脚，哎，比按摩还舒服，还解乏。
1: 哎、真是哈。

0: 那第二站呢，我们推荐您可以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友情提醒哈，尽量赶早，为什么呢？
1: 嗯，
0: 熊猫的作息跟上班族反着来，人家上午活泼，下午就集体躺平了，累了。您去晚了，您想想看，那熊猫累了躺倒了，看到的有可能就是一排真实的熊猫打着双引号的毛绒玩具了。
1: 那不就是我的周末吗？
0: 嗯，有点像哈。
1: 当然了，看可爱的大熊猫还有个诀窍，
0: 嗯，
1: 您可以直接奔那月亮产房。熊猫幼崽喝奶啊，打滚啊，打那木架子上出溜下来呀、啊，一整套动作下来，全程，哎呦，一会儿跟着它紧张，一会儿跟着它乐、嗯，在动物园里追星追的就是这个。
0: 对，成都市区呢还有两条步行路线值得大家走哈，比如说宽窄巷子就适合傍晚去啊，
1: 嗯，
0: 青砖灰瓦里咱喝一杯盖碗茶，看一看那个长嘴壶功夫茶艺，这里还有各种画糖人的呀、捏面塑的呀、泥塑呀、草编等等。
1: 嗯，
0: 然后您隔天一早就去杜甫草堂，当年诗人在这几间茅屋写下了200多首诗啊，如今是竹影扫过石径，还带着书卷气呢。
1: 对，武侯祠和锦里也挨着啊，这个一边是君臣合祀的祠庙啊，红墙竹影是出了名的取景地，一边呢是仿古的街市，什么张飞牛肉啊、糖油果子，一路往下吃。
0: 嗯，
1: 成都的小吃不用进饭店，也不用专门找地儿啊，你就路边摊、路边店随便进。嗯，
0: 对，
1: 什么蛋烘糕啊、钵钵鸡呀、啊，还街边小推车就有惊喜。吃宵夜，宵夜江湖在哪儿呢？在建设路。吃什么？烤猪蹄儿、烤脑花，哎，锅巴、土豆、冰粉等等，哎，摊子前排到马路边上，然后挑一家老摊儿，点上两样尝一尝，别有一番滋味。
0: 对，那如果您在成都要是还能匀出一天呢，都江堰是值得专门跑一趟的。2000多年的水利工程啊，至今还在灌溉整个成都平原。站在鱼嘴分水堤呢，看岷江一分为二，您才会明白什么叫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1: 嗯，晚上火锅必须得安排一顿吧，来这儿不吃火锅呢有点太遗憾了吧。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红油锅这么咕嘟咕嘟一滚，外地朋友点个鸳鸯锅那是稳妥的选择。
0: 对，
1: 成都人嘴里的微辣那就是咱们外地人接受不了的特辣。
0: 对，
1: 当然了，吃油碟也有讲究啊，香油打底儿，蒜泥香菜这么一放，
0: 嗯，
1: 解辣又添香。
0: 对，很多成都的火锅店里啊，现在都有这个川剧变脸的表演。哎，演员一甩头啊，这一张脸红变蓝，蓝变金啊，快的你就连眨眼都嫌慢。
1: 对，对
0: 你就恨不得一直盯着他看啊。
1: 哎，
0: 然后您看完之后，您再琢磨，哎，成都这座城市它就是这样的，表面人家慢悠悠的，人底子里人全是绝活啊。
1: 没错，吃完火锅溜达到玉林路，就看看歌里唱的那家小酒馆去吧。
0: 嗯，
1: 点杯酒呢您慢慢喝，哎，慢慢品，美好的生活就都体现在这儿了。

0: 那此刻您听到的乐曲叫《新疆之春》，这是1956年由马耀先、李中翰联合作曲的中国小提琴名曲，琴弓一跳一跳，兼具西方演奏技巧和浓郁的民族音乐色彩，具有鲜明的维吾尔族民间音乐风格和奔放热情的性格特征。
1: 听着这首曲子呢，来新疆旅游，不由得就让我们想这个载歌载舞啊，唱起来跳起来。新疆有全国1/6的面积，从乌鲁木齐到喀什比北京到上海还远呢。在新疆您得先学会跟距离交朋友。
0: 没错，乌鲁木齐落地了之后，大家先别急着出城啊，国际大巴扎值得您逛上半天，其实半天保守了，一天都能逛
1: 啊。是，
0: 哎，穹顶廊柱热气腾腾的烤包子摊啊，民族乐器里的都塔尔，哎，热瓦普挂了一墙，老板随手一拨就是一段旋律。十月初的新疆最值得深入游览的还是北疆。
1: 那第一站我们就来到喀纳斯，在秋天这里的白桦林就变成金黄一片了，湖水蓝里透绿，晨雾里的图瓦人小木屋像从童话书里撕下来的一页，运气好的话清晨呢，我们还是能看到神仙湾的雾漫过水面，云雾散开，牛马从雾里走出来，那一眼什么滤镜都不需要了。
0: 哎，喀纳斯沿线还有三湾可以慢慢走，神仙湾的晨雾越

0: 月亮湾的一湾碧水，卧龙湾的半岛绿洲，各是一张面孔。顺着栈道走下来，一步一景。
1: 在喀纳斯，游人们可以进图瓦人的木屋做客，听老人用楚尔吹一段乐曲，那声音啊，低低的，呜呜的，像风穿过松林，是这个湖边独有的声音。
0: 哎，再往里呢是禾木村。清晨爬上观景台，看炊烟从一座座木屋顶上升起来，跟山谷里的雾搅在一起，慢慢的把整个村子拖出来。就为这一眼，旅途的劳累就都值了。
1: 是，要是从乌鲁木齐呢往西绕啊，赛里木湖也是绝对值得推荐的。这里的湖水呢蓝得透亮，当地人叫它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风起的时候呢，湖面碎成了一湖银箔。
0: 如果说您的时间再宽一点，独库公路是自驾爱好者的心头好，一天之内翻雪山、穿峡谷、过草原，人称纵贯天山的景观大道。不过呢，它季节性比较强，一般六月初到十月中旬呢是通车季，其他的时候呢是不通车的。出发前我们一定得确认通车情况。
1: 对，那关于住宿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喀纳斯景区里的木屋是要提前订的。包括贾登峪的这个酒店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当然旺季价格浮动比较大，您啊早定早安心。
0: 这个时间还富裕的话，乌鲁木齐周边的天山天池可以安排半天，我觉得不是可以，是必须。
1: 对，
0: 哎呀，太好了，雪峰、云山、一汪碧水，山风一吹，一身的清爽凉意。要是十月中旬以后才动身，那喀纳斯禾木就可能这个下雪了，封村封路了，那行程得跟着季节走。新疆太大了，一次走一两个区域我觉得合适，比贪多走马观花玩的要好。
1: 是的，咱们可以多去几次啊。
0: 对，
1: 那来新疆呢，这处处是透着大气，它不仅地域大，它吃的也大气。比如说有人就感慨说啊，这新疆的大盘鸡里的大盘那真是脸盆那么大。对，最后还要下一份这个皮带面啊，连汤都拌得干干净净啊，手抓饭呢是羊腿还有黄萝卜以及洋葱跟米饭呢就焖在一口大锅里啊，油亮亮的，掀开盖那香气就先跑出去了。
0: 没错，这是正餐。
1: 那
0: 夜市也得吃啊。去上一趟，你发现烤全羊在铁架上转着，
1: 是
0: 来上一串红柳枝穿的烤肉，肉块有麻将块那么大。孜然和辣皮子往上这么一撒，你才明白什么叫大口吃肉。馕是新疆人的干粮之王，哎，刚出馕坑的这个芝麻馕啊，什么都不就，你就一吃，哎呦，太香了，你就非常有仪式感。
1: 是啊，去喀纳斯的路上会经过布尔津啊，那儿的河堤夜市呢，专门卖烤鱼。额尔齐斯河里的狗鱼炭火一烤，外皮焦香啊，这个蒜瓣肉又嫩，再配上一瓶当地的啤酒，那绝对是赶路人最好的犒劳了。
0: 哎，临走的时候咱得带点伴手礼呀、对吧，也有讲究，买葡萄干，那到新疆必买葡萄干啊。葡萄干分好几个色号，哎，你还可以买什么和田大枣，你也得倍儿瓷实。
1: 对，
0: 巴旦木、无花果干啊，一包一包的都非常好，就是也建议您给箱子留点地儿，因为新疆的特产呢太多了，太值得买了。
1: 是，那还要温馨提醒大家哈，因为国庆期间的北疆早晚其实已经很冷了哈，山区可能会飘雪，所以像羽绒服呀、手套啊、帽子咱都戴上吧，对吧？还有山路转弯的地方比较多，出发前如果您自驾的话一定要查好路况，行程呢别排得太满，咱们一定是安全第一。
0: 哎，翻过天山继续往南啊，跨越塔里木盆地，再翻越昆仑山，就是世界无脊青藏高原了。当年呢这首歌一唱，多少人连夜查去西藏的火车票，就是这首《回到拉萨》。

0: 歌曲《回到拉萨》是1994年发行的歌，编曲呢把藏族民歌的旋律和藏腔悠长拖腔呢揉进了摇滚里，这前奏一响啊，布达拉宫就仿佛在我们眼前了。
1: 哎，对对对，拉萨号称日光城，一年300来天有太阳。这座城自带慢速模式，它不是懒，是海拔3650米，替您就把节奏调慢了。
0: 嗯，
1: 你快走两步，哎，喘不行，你到这想卷你都卷不动。
0: 是，咱适可而止啊。
1: 对，
0: 那拉萨要看的第一站自然就是布达拉宫嘛。远远的先看一个全景啊，红宫白宫叠在山上，像从山体里长出来的。给您提个醒，这个旺季门票一定是要提前预约的。参观呢是有固定时段和路线啊，宫殿内部呢是不让拍照的，但是台阶也相对多。咱就慢慢爬，把节奏交给高原。再给您支个招啊，布达拉宫广场西南侧的药王山，举一张50块钱的人民币，跟纸币背面的布达拉宫合影，这是拉萨的标配打卡。
1: 哎，第二站呢是八廓街，围着大昭寺转一圈，转经的老人，拎着甜茶的街坊，做手工的匠人，1300多年的古城，不在玻璃柜里，就活在街面上。大昭寺门前有来自四面八方朝圣者的一步一叩，那份千年的虔诚，站在旁边你就能感受到。
0: 嗯，大昭寺里呢供着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酥油灯一排一排，光很软，您的脚步也会不由自主的放慢，放轻。
1: 要是赶上下午呢，还能去城北的色拉寺看一场辩经。僧人们两两一组，一个提问一个应答，击掌设问，抬手配合，全程呢都是在以思辨启迪心中的智慧。
0: 那如果逛累了，您可以来到拉萨的甜茶馆啊，藏面搭配甜茶是本地人的日常标配了，就跟本地大爷拼一桌啊，看这个当地人怎么吃。有人说，哎，听不懂藏语完全没关系啊，因为笑容是相通的嘛。咱们喝酥油茶也别担心喝不惯啊，这咸口的有点像那个奶油汤，第一口不习惯，第二口慢慢慢慢就适应了。总之呢，这个高原上喝它比喝咖啡顶用。
1: 没错没错，拉萨的伴手礼也有讲究啊，八廓街上的藏香、唐卡、手工铜器样样都有，不懂行的话呀，咱就别逞强，买点小件别追大件，别买那特贵的，买点那小文创什么，这都没问题。
0: 是。
1: 还有这个包装精美、气味清甜质朴的藏香，买回家点上一支，拉萨的气息就跟着您回来了。
0: 嗯，那您要是能在当地呢多待一天，还可以往拉萨城外走一走。南边的羊卓雍措，湖水顺着这个山谷绕出很多个弯啊，蓝的是层次分明。还有北边的纳木措，湖南边就是雪山啊，两处您可以选一处，都是值得为它早起的那一类风景。
1: 哎，晚上布达拉宫会亮灯，从药王山下来，在布宫广场上看夜景，宫殿在水面的倒影里轻轻晃，白天的雄伟，晚上的换上了一副温柔的样子。第二天离开前，您还可以去广场边的邮局寄上一张明信片，盖上海拔3650米的邮戳，这是高原替您盖的章。
0: 嗯，那等到离开的那天，再回头望一眼布达拉宫，很多游人就说嘛，说拉萨这地方来之前是目的地，走之后全部都是念想呀。
1: 嗯，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点实用的提醒啊，初到拉萨第一天别洗澡，别跑跳，别喝酒，给身体一两天适应的这个时间啊，防晒得做足。日光城的太阳热情的很直接，嘿，高原反应不可怕，可怕的是逞强。很多人坐火车进藏，哎，青藏线过了格尔木，窗外就是可可西里，运气好呢还能远远的看见藏羚羊，沿途风景本身就是行程的一部分了。
0: 嗯，那我们从雪域高原下来，往东南啊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歌里那个孔雀飞去的地方，这首歌《彩云之南》，我们一起欣赏。

0: 孔雀飞去，回忆悠长。徐千雅这首《彩云之南》把玉龙雪山、泸沽湖全唱进去了。云南这个地方啊，神奇就神奇在一省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西北雪山皑皑，南边雨林葱葱，同一张机票落下去能落出两个季节来。
1: 嗯，绝对是哈。
0: 对，
1: 云南当然可看的非常多，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丽江古城，海拔2400米，这里有青石板路、小桥流水以及纳西族的老院子。清晨的古城呢，相对人比较少，您可以找个天台坐下来，天气晴好的时候呢，向北眺望就能远远看见玉龙雪山的皑皑雪顶了。
0: 嗯，体力好的话，您还可以坐这个大索道上玉龙雪山的冰川公园，海拔4506米，氧气瓶和羽绒服山下都能租。雪山的露天演出《印象丽江》，这是由张艺谋等人联合指导的，几百位当地村民当演员，马蹄声鼓声一起跟雪山对望着看，气势不一般。
1: 嗯，那下山呢，顺路拐进蓝月谷啊，那水是澄澈碧蓝呢，就像有人把整个天空调了个色哈。要是嫌丽江古城人多，往西北几公里就是束河古镇，同样是小桥流水，但是节奏可以再慢半拍。
0: 哎，
1: 您在当地的茶馆坐一下午，比丽江古城呢那是更多了几分清静。当然如果有喜欢骑马的朋友的话，拉市海还有茶马古道体验，当年马帮进藏的路啊，如今就成了游人的景。
0: 住一晚客栈，那推荐您可以体验纳西族的老院子，屋檐下晒着玉米，晚上躺床上能听见流水声。
1: 嗯，
0: 这是丽江给您的伴手礼。歌里唱的泸沽湖更得去了，记得坐一回猪槽船，这是当地人的独木舟，哎，桨一划水清见底，能看见水下的水草，船娘唱起山歌，湖面都是回音。
1: 吃的部分哈、就更多了，咱们先给你报个菜名，比如说有辣排骨火锅，还有鸡豆凉粉，过桥米线当然也得吃一回正宗的，来云南了嘛，对不对？
0: 嗯，
1: 滚烫的鸡汤端上来，还有这个生肉片啊、鹌鹑蛋呀、米线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配菜，咱就自己往里涮，先荤后素是有讲究的，一碗汤里啊藏着一整套的流程。
0: 没错，还有这个汽锅鸡，不加水，全靠蒸汽把鸡汤一滴一滴凝出来，鲜得直白。那刚出炉的鲜花饼也得来一个，玫瑰馅呢是用花田里现收的玫瑰糖渍所鲜的，咬上一口满嘴是清甜。当然了，我再啰嗦两句啊，当然也是贴心话。
1: 嗯，
0: 云南景区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远，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包车或者自驾的行程呢别排太满，一天最多两三个点不得了了。旅行跟这首歌一样，要有停顿那才好听。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这趟跟着音乐去旅行呢也快接近尾声了。
1: 嗯，那回头看看咱们今天的行程啊，苏州的笛声、草原的长调，还有城墙下的火车、玉林路的酒馆、天山的春天、高原的转经筒，以及雪山下的古城。
0: 哎，音乐是最好用的车票，不用安检，不用候车，前奏一响就出发。也欢迎您在节目的这个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家乡在哪一站，或者哪首歌里的城市是您最想去的下一站。
1: 嗯，咱们把这些歌就存进歌单里，哪天您要真的到了那座城，站在歌里唱过的地方，耳机里正好放到那一句，那种感觉妙不可言。
0: 嗯，没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的国庆系列继续出发，第六期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书页里藏着的风景一点不比歌里少。
1: 嗯，我是五科，
0: 我是龚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

0: 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听见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笑>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9: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8: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9: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 再加12年老酒勾调，嚯，诚意满满啊！
1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9: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8: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9: 嗯，的确是。
11: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0373700000300373700000。
13: 百川东道海，何时复西归？
1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6: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听文明的呼吸，
19: 触摸历史的温度，
2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1: 慢慢与你的心，
22: 轻轻相和。
23: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
24: 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恰逢假期，不妨暂且放下手头的劳碌，一同赴一场经典之约。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推出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具， 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今天我们邀请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赏读《世说新语》这部经典，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
0: 带大家沉浸式领略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经典是《说新语》，穿越了1600年悠悠时光，至今仍在历代文人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么这部经典究竟为什么可以跨越漫长的岁月，依旧被无数读者反复品读爱不释手呢？是因为书中一则则鲜活灵动的小故事吗？诚然如此，但又远不止于此。《世说新语》生动描摹魏晋名士的风流轶事，定格那个时代独有的风雅气度，这也是他动人的魅力。他的字里行间藏着魏晋名士的精神抉择、人格坚守，在嬉笑轻谈、言行碎片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人的审美底色与精神风骨。这正是他穿越千年依旧能与当下读者产生共鸣的深层力量。
1: 世说新语这本书啊，到底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受到后世读者的喜爱呢？我觉得原因很多啊，我们大概可以聊几个。比如说，首先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很有趣。啊，为什么有趣呢？因为它记载了非常多的短小精悍的脍炙人口的小故事，有的故事啊让人过目难忘。比如说，记载了有一个西晋的名士啊，清谈家，他叫魏介，他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因为他太漂亮了，他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么他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帅哥，都来看他，围观他，最后啊一命呜呼了。后来很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人呢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居然给了他一个很重要的标题，叫做看杀魏介。事实上这个标题如果实打实的来，你可以说他是病死的啊，病杀魏介，也可以说他是清谈谈死的，谈杀魏介。但是他偏偏要说看杀魏介，这就有点标题党的味道了啊！你想想，这就说明当时的人是多么热爱美，追求美，发现美，创造美。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东晋有个名士叫郝龙，他在7月7日这一天，大热天，他一个人跑到太阳地里，把衣服一脱啊，露出肚皮，有人问他，你在这干嘛呀？他就说了一句，我晒书，我在晒我那满腹的经纶。你看这个故事也非常有趣味。所以啊，世说新语里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可以说它是中国最早的段子文学。它的那种篇幅也非常的短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微博体，所以这本书当然是很有趣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这本书它也非常有料，这个料可以理解为史料，也可以理解为文献。因为《世说新语》啊，它记载了非常多的啊，当时从汉代末年一直到东晋的啊历史、人文啊、政治、社会、文化，无所不包。今天的学者要想研究魏晋的历史文化，恐怕离开《世说新语》啊是很难办的。所以这本书啊，它可以说是把我们啊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汉魏风骨啊，还有这个魏晋风度啊，同时还有这个江左风流啊，整个做了一个巡礼。它贡献了一个数百人的人物画廊，也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历史的画卷。所以啊，这本书很有料。那第三个呢，这本书它也非常的精彩，因为它的语言文字太美了。我们知道《世说新语》啊，它是用晋宋的口语来编撰的，它保留了当时非常多的啊原汁原味的第一手的语言材料啊。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故事啊，已经凝成了一些重要的成语和典故。 啊，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难兄难弟，就是《世说新语》里边的。另外还有口若悬河呀，啊，还有这个登峰造极呀，等等，这些成语都出自《世说新语》。当然还有一些典故，比如说广陵绝唱、雪夜访戴，这些典故啊，也都是通过《世说新语》凝结成啊一个让人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俗语的。那么还有第四个原因啊，我觉得这个原因啊更重要了，那就是《世说新语》它的形式啊，它是非常的好看的。这个好看呢，首先是因为它是短小啊，篇幅非常短小，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而且呢既有既言的也有既行的。那么还有一点啊，它是分门别类的，一共分了36个门类，而把很多人的故事啊打散了，分在这36个门类里边。其实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具有美学价值的立体的空间的效果。它有点像博尔赫斯所说的沙之书啊，但是呢你分开来看，每一粒沙子都具有单独欣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它形成了一种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所以你如果看《世说新语》的话，哎呀，你就觉得这简直像看戏一样的好看啊。那么我要总结一句啊，这本书看似史而超越史，就是历史的史。另外一个呢，它不是诗而胜似诗，它有点诗意的栖居的味道。同时呢，它并非是哲学的一本书，但是却充满了哲学的价值。这就是《世说新语》带给我们的一种充满哲思和诗性的审美的愉悦。所以啊，大家喜欢这本书还需要更多的理由吗？
0: 透过刘强教授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世说新语》的魅力是多层次的。那些妙趣横生的名人轶事，不过是他动人的外衣；详实珍贵的史料，凝练传神的文笔，独树一帜的编撰体例，共同构筑起这部经典厚重的内核。在一段段清谈趣闻、随性言行的背后，承载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审美与人生追求。此刻，让我们稍作停留，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知我》。歌曲之后，继续去解锁魏晋名士中国人的精神风骨。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说到世说新语，有一个问题始终被学界津津乐道，它究竟该归为哪一类典籍呢？是史书？可它不铺陈王朝大事，也不恪守严谨的信史标准。是小说？书中记述的皆是真实历史人物，少有凭空虚构的情节。若算作散文小品，它又承载着更为厚重深邃的文化内涵。正是这种跨界交融的特质，让世说新语在传统目录学里始终无法被简单归类。可或许正是这份边界的模糊与表达的自由，成就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它不拘一格，既非纯粹史籍，也非单纯文学，在史笔与文思、纪实与写意之间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道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下面我们就继续跟随刘强教授一起走进《世说新语》这部名士教科书，读懂魏晋风度背后的儒道智慧与生命境界。
2: 世说新语啊，有人说它是历史书，也有人说它是小说，甚至还有人把它当作散文小品啊。其实持各种观点的学者呀，到今天还在争论，还在互洽，还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要我看来，大体来说，世说新语啊这本书，它是一部介于子书和史书之间的啊一种文体。它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部笔记小说，在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的著作中啊，它被放在子部小说家类。鲁迅先生啊就称《世说新语》是一部智人小说。那我们今天的学界呀，基本上都同意把这样一种分门别类、以类相从，而且以纪言为主的笔记体的小说称作世说体。这是非常别致的，也可以说好像是世说新语啊，以它一本书的能量，它就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啊。而且后世啊，模仿这个世说新语来写笔记小说的人大有人在啊。我曾经统计过，从古到今到现在，我估计得有40多种书都属于世说体的续书和仿作。那么世说新语虽然和史书有着某种相似性啊，比如说它都要写人，都要叙事，但是呢在撰述的旨趣上却有大不相同。比如说历史比较关注的是宏大的叙事，化灵为整，点线面结合啊，从一个人的这个出生一直写到他死亡啊，这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史家的叙事，视野比较开阔。而世说新语呢，它是更为关注人生的局部的片段和细节，它是对故事的发展过程中的瞬间的展现和抓拍。用电影的语言来说，它比较类似于特写镜头，它是为一个人物啊做一种传神写照，让这个人呢在历史的透镜之下

0: 可以毫发毕现。再比如，历史叙事总是寄托着史家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多多少少呢还带有一些主观性，所以意大利的这个哲学家克罗奇他就说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世说新语》呢，它的作者不一样，他对于人物的描述和展现是相对客观、动态和冷静的，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有着一种原生态的镜头感，而人物的言行呢，似乎也都是本色出演，作者隐藏在幕后，他很少对人物的善恶、美丑、优劣、雅俗做主观的评判，他相信读者可以自己做出自己的判断。再比如，和史传的纪传体不一样，《世说新语》呢，它虽然是以智人为中心的，但是呢，它不是以某一个具体的人物为中心，它而是以一个总体的大写的人为中心。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就是人类的人，他把人类精神世界里边所可能出现的种种的性格呀、心理呀、精神呐等等的表现，分成不同的侧面，加以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展现，这就等于把一个人物的列传打散了，分布在不同的叙事单元里。从某种程度上说呀，这是一种更为细腻、更为深刻、更为内聚焦式的人物研究。所以啊，我们今天创意写作里边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说虚构写作，还有一个是非虚构的写作。那《世说新语》啊，我认为它当然属于非虚构的一类，但是呢，就像历史的写作也不得不运用一些想象和加工一样，《世说新语》它绝不排斥合理的虚构和杜撰。
1: 既然《世说新语》如此特别，它既非寻常小说，也不是严谨正史，字里行间却处处闪烁着智慧、风度与人情的微光。那么放到今天，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打开这本书？是埋头逐字逐句去考证每一则故事的真伪，还是只把它当作趣味故事集，浅尝辄止？其实想要读懂世说，重点从来不在于读了多少，而在于如何去读。品读它需要一份沉静的耐心，一点跨越时空的联想，更需要一颗愿意沉下心走进魏晋名士内心世界的同理心。
0: 我想啊，我们都不必先入为主，更不必苛求一律。其实我的观点是，每本书都有它的一个气场，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情，你只要用你的性情去亲近一本书就可以了，你自然会得到与众不同的阅读感受，甚至是生命的体验。我这里啊，仅仅提供一些我个人的浅见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读《世说新语》啊，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学术的读法，一种是闲适的读法。也就是说，你既可以把它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把它当作生命体认的对象。在我看来，可能生命的体认它的意义要远比学术的研究还要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说新语》啊，它整部书它凸显的不过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它整个的魏晋风度所展现的也不过就是一个大写的美字。什么美啊？那就是人格美。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我概括有这么几点：一就是自由，二就是独立，三就是重情，四就是尚美，五就是超越。这些人格的精神不仅是每个时代的人都需要的，甚至是我们当今社会最为稀缺的。所以啊，我们读《世说新语》的时候啊，可以不带任何功利性，我们呢不妨啊给自己一个心理的暗示，那就是通过我们读《世说新语》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人、发现人、欣赏人。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那个人字也完全可以换成你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呀，《世说新语》真的我太喜欢了。它不仅是一部中国人的智慧之书、 性情之书、趣味之书，它也是一部世界文化史上的堪称伟大的灵性之书、人性之书和诗性之书。要读懂这个书啊，你真要具备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四大要素，那就是你要是个真名士的话，你必须要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还要有深情。
1: 阅读《世说新语》从来不只停留在故事与典故的层面，正如刘强教授所说，学术考据只是路径，更珍贵的是透过文字去体会魏晋名士的人格光芒，读懂自由、独立、重情尚美的精神内核。当我们放下功利的期待，以共情之心去靠近，这部千年前的典籍便能够照见我们自身。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我们将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3: 当我们回望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总有一些文字跳出史书的庄重刻板，鲜活记录古人的喜怒哀乐。欢迎回来，我是小昭，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继续畅游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说到世说新语，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这是刘义庆写的，毕竟翻开如今的出版物，封面上几乎都印着他的名字。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部包罗万象、文采灵动的千古奇书，真的是出自一人之手吗？关于《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学界的争论绵延了上千年。有人认为是临川王刘义庆亲笔撰写，也有观点提出，这是刘义庆幕府里一众饱学文士汇聚清谈故事，集体编纂而成。就连鲁迅先生也曾对刘义庆独自成书这一说法提出过质疑。那么这本书究竟是个人独著，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呢？刘义庆在成书过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这部典籍的名字又为何几经更迭，从世说、世说新书最终定名世说新语？让我们继续倾听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对此的解读。
4: 说到《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啊，其实一开始啊，各种的史书啊，还有一些目录学的书，都认为《世说新语》是刘义庆所写的。但是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陆师道的学者，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啊，这个刘义庆他的才华不是很高，有可能他写这本书，这个传世名著是吧，不一定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他的幕府里边的像鲍照啊、何长瑜啊、袁书啊，这些当时一流的文士有可能参与了这本书的编撰或者说是润色，这就叫成于众手说。后来鲁迅先生啊，他也更进一步的啊，强调了这个观点。那今天很多学界的朋友们大概也都认为《世说新语》是成于众手的，有不少的学者呀还撰文专门来论证。那么但是我有不同的观点啊，我觉得要知道《世说新语》它的取材非常的复杂啊，它既包括正史，比如说《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等，也包括汉魏之际的一些杂史别传，如这个英雄记呀、比如说汝南先贤传呐、名士传呐等等，还包括像羽林郭子这样的智人小说。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世说新语可以说的确是成于众手的，因为这些史书的文献的作者 都可以说是《世说新语》的隐含的作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世说新语》的编撰艺术和文体风格，它又是非常统一的，非常独特的，它一定是体现了编者的一种见识、学养、思想。其实他的幕府中的人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我觉得不能抹杀刘义庆在《世说新语》编撰上的第一作者的地位以及他的知识产权。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汉代的刘向就编过一本书叫《世说》，后来亡佚了。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刘义庆跟刘向其实是有着血缘的纽带的，刘向是刘义庆的远祖所以刘义庆他编《世说新语》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具备这样的一种延续祖先的功业这样的一种现实的抱负，也有这样的一个创作动机。这跟那个吕不韦召集门客是吧，编撰《吕氏春秋》，以及这个刘安召集门客编撰《淮南子》，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世说新语》不是一般的小说书，它是一部综合了儒释道，而且含涉了文史哲多种面向的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一般的文学知识恐怕并不是他的理想的作者。我们从思想倾向上看，刘义庆这个人呢，其实他具有儒释道兼宗的这么一种玄学家的特点，所以呢他在《世说新语》的总体的思想以及他的风格上面的统一上，他一定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第三，编撰《世说新语》这么一本书，其实所需要的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文学才华诗文天才，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对时代思潮的一种敏感性，对历史材料的一种熟悉程度，包括对编撰的体力，特别是分类的思想的一种总体调控的能力。这些条件呢，其实像袁书、鲍照等人他们倒未必具备，而刘义庆我认为他是样样都有。那《世说新语》的编撰需要的不一定就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和作家，说不定他更需的是一个拥有史实学养和文献整理能力的学者和编辑。刘义庆虽然文才不一定是最高的，但是要论到思想的复杂、经历的丰富见识的深刻以及学养的广博，我觉得他比其他人呢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世说新语》的编撰刘义庆是责无旁贷的倡导者、总策划还有亲力亲为的第一作者。那说到《世说新语》的书名，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学术问题根据我们很多学者的考证我觉得最初他的书名应该是《世说》，后来到了梁朝这个史敬印、刘孝标又做了一个注释，那么把这个注释放进去呢，他显然就等于是重装上阵，所以呢又有《世说新书》的名称。那到了唐代又出现了《世说新语》的这样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啊到了宋代就正式的作为这本书的定名。我们今天讲《世说新语》的时候，当然就是以这本书这个定名来称呼它的。
3: 理清了《世说新语》的作者背景与书名的历代流变，我们也知道了这部智人小说并非凭空成书，它是在史料杂记、文人轶事的层层积累之上，再由编撰者整理遴选、融才汇编而来。厘清了这一层文本生成的脉络，也可以帮助我们跳出故事表面，以更审慎的眼光去看待书中所载的名士言行与轶事记载。此刻让我们稍作停留，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壁上观》。歌曲之后继续去领略魏晋名士中国人的精神风骨。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金秋假日，不妨放下奔波忙碌，静下心来，共同品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带领我们品读《世说新语》这部经典，感悟魏晋风度背后的智慧与生命境界。我们常说《世说新语》讲的是魏晋名士的言行轶事，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故事，其实被悄悄归入了36个不同的门类，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到任淡、简傲，每一门都像一扇小窗，透过它，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某个人的趣闻，而是一整个时代对什么是值得称道的，什么是值得警惕的价值判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36个门类，听听看古人是如何通过分类为我们留下一个时代的灵魂轮廓。
1: 很多朋友都问呢，这个《世说新语》有36个门类，它这个门类有什么规律吗？里边有什么内涵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就想起啊，丹麦有一位学者啊，叫奥托·叶斯伯森，他有句名言，他说人是分类的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呀，一切的学术

0: 都要从分类开始。你想想，能够给一个事物进行分类，一定是你对这个事物有了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啊，而且到了相当的程度，你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分类学的啊这么一个行为。那如果说七略四库是我们古代的图书的分类的话，那么《世说新语》的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一直到祸逆、仇息，这36个门类，那我们就可以说是人的分类学。《世说新语》的门类啊，它是以一种非常艺术化啊、形象化和诗意化的方式，细致的观察和洞悉啊人类的共性和个性，并且通过人物的啊这些故事画廊一般的形式，为我们生动的描画展演了人世间的众生相。我觉得刘义庆真的很了不起，他发明的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对人的认知评价模式，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便于读者对人之为人的众多品性进行一种全景式的客观的关照，以及兼容式的动态的欣赏。我们从《世说新语》的这个分类的旨趣啊，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就是作者对人的观察啊，它是宽泛的、多元的，而且是包容的，所以它也是最富有人性化的。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世说新语》的36个门类啊，它蕴含着一个价值判断的次第。大体上来说啊，就是越在前面的门类越包，褒义的褒，越往后面的门类就越贬。这36个门类的标题啊，其实都是当时的人物品评啊、审美啊有关的关键词，分散的来看各有各的特色，但是合起来看呢，你也可以说啊，它就是一个总体的人的众多品性的一个展现。人的才情、性情、品性，甚至劣根性，都在观察的范围之内啊。那么这些门类的标题啊，你看既有褒义也有贬义，它所关注的呀，既有人性的光明的一面，也有人性的幽暗面。同一个人物的不同的故事，根据他的门类的性质，可以被分在不同的门类里，它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上的品地和升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呀，那《世说新语》既是一部展现啊众多人物的言行意事的一部品人之书，同时呢，它也是一部把人所具有的众多品性进行全面的解析的一部人品之书。我们甚至可以说，《世说新语》是用36个门类，用1130条小故事，塑造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1: 谈到《世说新语》，很多人会注意到里面那些机智风趣的对话，但这些对话背后其实是一场持续百年的思想实践——清谈。它起于汉末，盛于魏晋，从最初的品评人物、积浊扬清的清逸，逐渐转向对有无、本末、才性等抽象哲理的深入探讨。表面看，这是文人雅士的言语交锋，实际上它始终与时代紧密交织。那么清谈为何被后世视为中国哲学走向思辨高峰的关键一步呢？接下来就请刘强教授为我们解析《世说新语》如何记录并见证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文化走向的思想运动。
0: 《世说新语》这本书啊，还有一个学者对他的一个评价，说他是一部清谈全集。那说明什么？说明《世说新语》啊，是研究魏晋清谈的第一手文献和资料。那么清谈这个词啊，在汉代末年就已经出现了，它最初呢跟清逸意思差不多啊，其中呢也有人物批评的内涵。那么到了魏晋的时候啊，这个清谈 才更多地指向一种抽象玄理的讨论。在《世说新语》里边，清谈有很多的异称，比如说有说玄谈、清言、玄言、口谈、句谈、微言等等，是吧？因为当时清谈盛行于魏晋，所以呢又被称作魏晋清谈。那么相比清逸，清谈好像表现出一种纯学术的那样一种特点。那么我们总的来讲啊，清逸和清谈啊，它有联系又有区别。清逸其实包括两个内容，那么清谈呢则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思辨和学术讨论，两者呢其实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啊，无论是清逸还是清谈，其实都跟现实的政治有关啊。两者呢既有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啊，比如说汉末有了清逸，清逸被打压，于是就有了清谈，在时间上是有一个先后关系，同时呢在逻辑上也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清谈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和文化现象，它又确实代表了中国哲学演进和突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由这个重道德重政治的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向重思辨重逻辑重审美的方向发展，而且呢由清谈之风催生出来的一种清谈的精神和玄学的人格，也成为中国世人精神史上还有心灵史上的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
1: 从刘强教授对《世说新语》独到的见解中，我们也不难听出，看待魏晋清谈，我们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它既是魏晋名士的精神突围，也推动了中国哲学思辨走向新高度。而透过《世说新语》这部经典，我们得以看见这一场复杂而迷人的思想浪潮真实完整的面貌。听众朋友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今天就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将和大家一起继续品读《世说新语》，一起走进这部名士教科书，读懂魏晋风度背后的生命智慧与境界。感谢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精彩分享，我是小昭，代表本期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一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6: 有戏，
5: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7: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9: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爸，好啦。
10: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啊，咱们要听的这出戏主角是一位县委书记，名字叫焦裕禄。这出戏就是河南豫剧院三团打造的豫剧现代戏焦裕禄，由豫剧名家贾文龙等领衔主演。说到焦裕禄这个名字啊，大家一般都不陌生。他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带着老百姓治风沙、治盐碱、治内涝，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他的故事呢，也被写进了课本，拍成电影，也搬上过戏曲舞台。那么这出豫剧《焦裕禄》跟以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呢？故事啊，要从焦裕禄到兰考上任说起。他到任之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火车站面对如潮水般外出逃荒的农民，他从劝阻到倾听，从倾听 到道歉，最后顶住压力毅然放行。他送上一声保重，许下一声盼归，说出一句不改变面貌绝不把兰考离。此后为了治理风灾杀害，教育路顶住压力启用了那个年代被打成右派的林业专家。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冒着风险决定外出购粮，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为了抗洪抢险，他强忍疼痛深夜上坝，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到了生命尽头，他又劝阻女儿不要去县政府上班，教导妻女坚决不搞特殊化。
9: 我这里想大家说声对不起。

乡亲们，我心中千言万语，多少话也难表达我此时的心境。

老的是想天想你，有妻难了你帮衬，但不弃不离。三九天一旦过，难避寒气，到夜晚北风抽起，像烈地回逃犯，咱也要遵法守纪，难逃人眼前。

0: 这出戏的编剧是姚金城、何中兴，导演是张平。姚金城从焦裕禄众多事迹中精选素材，使全剧情节凝练，节奏紧凑。导演张平在处理这个题材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焦裕禄的事迹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如何在舞台上写出新意是对创作者重大的考验。创作团队定下了三个原则：好的故事、活的人物、表演和音乐舞美上新的创意。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唱，这段唱是焦裕禄的经典唱段，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唱词写的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你是重还是轻，老百姓心里有面镜，知道你是浊还是清。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千万条树根把大树撑。这段唱的核心就是把老百姓三个字放在了最高的位置。
1: 老百姓心里

听完了这段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豫剧的味道了。豫剧的唱腔高亢处有深情，朴实中有力量。贾文龙的嗓子被称为交响乐队中的黄金小号，音色纯净高亢，层次丰富，高中低各个音区都能驾驭，具有极强的爆发力和感染力。焦裕禄的扮演者是豫剧演员贾文龙，他呢是一级演员，戏剧梅花奖得主，从艺30多年，塑造过村官李天成里的李天成。在村官李天成当中啊，现代戏的拉车舞一场中，他用了滑跪、跪叉、跪腰等高难度动作，强化了戏剧情境，让很多戏迷朋友们印象深刻。那么贾文龙在演焦裕禄的时候呢，演得也非常的认真。据说开封的一位老大爷看完戏之后，紧紧拉住他的手，哽咽地说，真像啊，是焦书记又回来了。贾文龙自己说，这个人物很难演，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同时也是荣幸。他说，人们都知道焦裕禄这个故事，通过排演这个戏，更深刻地学习到了焦裕禄务实、亲民、担当、奋斗、奉献的精神。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奉献很现实，不

不是法，就济困，岂不无师之成罪人？买两分两即是女，几口多两，怎？

0: 一阵狂风心头震，咋看到这场落东乡情。
1: 当派我烂靠胆中人，为群众就在刀佛吃人分。既然是硬币，只有这一条路，我为何不敢推开？

0: 老乔，老乔，
1: 老
0: 这粮食我已经派人封存起来了。
1: 老公，老乔，你
0: 我还是那句话，这政治高压线碰不得，
1: 千万不敢大意啊。
2: 热死人，绝不是党的政策让老百姓吃上饭，错不到哪儿去。老公，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再管了啊！我焦一龙一个人负责。
1: 老乔，我说你，
3: 老乔，快来人，来人！
4: 焦书记，
1: 老乔，
5: 焦书记，你赶紧
1: 快，快送焦书记，是啊。
2: 老兵，燃着化名册，赶快撒谎补贴粮。
4: 哎呀，
2: 快去，快去！
1: 啊，你，老蒋，你，你可要冷静啊你！
2: 老公，
1: 哎呀，
2: 老公，
4: 乔书记，
2: 嫂子，你。
6: 留下的材料，他让俺交给你。
2: 铁证，
6: 今天他倒在尿布里，再也没有起来。

0: 我要你，我要你！
1: 还愣着干啥？赶快去分粮食。饿死人再去送救命粮，一切都完了。
2: 首长，
3: 翻！这是借来办事粮，这是前线救济粮，救济粮要保证，全球。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豫剧现代戏《交谊录》的赏析特别节目。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这出戏在艺术上到底好在哪儿。先说人物，

这出戏的成功主要在于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好的故事，二是活的人物，三是表演音乐舞美各个艺术层面新的创意和探索。有评论特别指出，剧中的焦裕禄是一名县委书记，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发自内心的疼百姓爱百姓，这让他最终有勇气突破某些局限，做出超乎常规的决定。这出戏没有把焦裕禄写成高大全的概念化人物，作曲赵国安在谈音乐创作时说得很直白，焦裕禄是老百姓的贴心干部，不能做高大全的概念化处理，要写他的心与情，从这两方面刻画他的音乐形象。

怀旧的灾民一群群如同勇闯。

0: 豫剧《交易路》这出戏把交易路推向与自然环境矛盾冲突、与人际关系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也推向由外部冲突引发的激烈内心冲突，在三重矛盾漩涡中拷问人的灵魂。就是交易路不光要跟风沙盐碱斗，还要跟高压线斗，还要跟自己内心的挣扎斗，这三重冲突叠在一起，人物就立起来了。再比如说痛斥浮夸风那场戏，焦裕禄得知韩大刚虚报产量之后痛心不已，发出了这不是天灾是人祸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使焦裕禄作为一个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县委书记，作为一个求真务实与百姓心心相连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大悲之心、大爱情怀的真实写照。这出戏还有一个很值得说的特点，就是他没有回避那个年代的复杂性。编剧姚金城自己说过，焦裕禄所处的年代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如果完全回避历史的真实，那就缺乏了创作者对历史、对艺术起码的诚恳与勇气，也很难超越过去几十年中曾经出现过的焦裕禄题材戏剧，很难吸引感动当代的观众。
1: 一番话如同是传来的寒

那正是这种直面历史的勇气，也让这出戏站在了当代戏曲创作的思想高点。而豫剧交谊录得到从上到下，从专家到观众的交口称赞，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胆量和魄力。这出戏的音乐创作走的是保持特点与面向时代双向结合的路子。作曲赵国安说，唱腔设计跟主演贾文龙的条件结合得很好，贾文龙嗓音条件非常好，高音低音都能驾驭，但是为了表现交谊录对老百姓的深情，很少用到贾文龙的最高音，反而在唱腔中添加了很多抒情的成分，最深情的地方几乎用了贾文龙最低音，在低音区回旋。另外，剧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处理，就是焦裕禄和女儿在病房对话的那场戏，音乐上仅仅用一支长笛伴奏极为深沉，一支长笛把那种父亲对女儿的愧疚不舍全都装了进去，这种克制比铺天盖地的配乐更有力量。最后我们来听这出戏的另一段核心唱段，这段唱是焦裕禄在病房里面对家人时的一段唱，焦裕禄在生命的尽头表达了对家人缺乏照顾的愧疚，对兰考未来发展的祈愿。这段唱贾文龙没有用高腔，而是压低了声音，把那种服务大众牺牲小家的沉重感唱了出来。

卸下不欢乐，卸下过胜利，卸下过奋斗的

难堪留下来，无限遗憾。

0: 颜回的情。
1: 老舅，老舅，
0: 对亲人几句话，
1: 老舅，老舅
0: 要记

眼前的水娃我眼前两天我要看，抛头苗成大树花开，看

险临生两头。美好的明天。

交易路在兰考没有来得及看风沙被制住，没有来得及看到兰考变好，但是他留下了一句话，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这句话不漂亮，不宏大，甚至有点土，但就是这句话让兰考的老百姓记了他一辈子。这出豫剧交易路自首演以来，累计在省内外巡演了400多场，先后荣获全国5个1工程奖、文华大奖。贾文龙也凭借这出戏获得了文华表演奖和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但是董浩觉得，比这些奖更重要的是开封那位戏迷老大爷拉着贾文龙的手说的那句“真相啊，是焦书记又回来了”。感谢您今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国庆特别节目戏韵流芳送英雄，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只三海，第七人。

幸福啊。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散文书说道，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农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6: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7: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6: 今晚聚会就安排。

0: 来上呗。
1: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0: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2: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3: 来，天天快乐。
4: 平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9: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0: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9: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0: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9: 演播小曾、王明君。
8: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85集，
11: 车到中途岛的院门口，涂百耀瞅了一眼，里面一片葱绿，这个花费了他无数心血的小院就跟他的家一样，只要到了门口，他的心就能平静下来。邱大成先把轮椅取出来撑好，再开车门把涂百耀抱下来放进去。
12: 涂总，我得走了，免得见了不好。
11: 说完他就上车，掉过车头就开走了。涂百耀坐在轮椅上，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这个地方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可是当现在他受伤回来，却没人管他。
0: 涂百耀正准备给陈让打电话，门开了，赵娟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这才20天不见，赵娟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居然画了眼影，描了口红。涂百耀见到她心头踏实了，开玩笑道：
11: 赵娟啊，你拿个包袱干嘛？辞职啊？
0: 涂总，特别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您不在，俺活多没地方住，就住在您宿舍里了。这是您的包袱，俺收拾了给您拿出来。
11: 涂百耀的脑袋一懵，瞪了眼：什么？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赶我出去啊？
0: 涂总，您这是哪的话啊？您是领导，俺哪敢赶您呢？只是您作为领导，您又受了伤，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叶总专门给您租了一套公寓，就离这儿不远。您先到那儿去养伤，等伤好了，您再回来领导俺们的工作。
11: 要是放在以前，涂百耀必然勃然大怒啊。不过现在他反而平静了。行啊，安排的真好啊。我想见见陈师傅，你帮我把他叫出来。
0: 陈师傅他没在，他到昌平基地去检查食堂了。
11: 昌平基地？
0: 哎，
11: 涂百耀想起来了，在他离京的时候，叶风琴说过要按中途岛通州治疗基地的模式在昌平开辟新的治疗基地，没料到这么快连食堂都准备好了。
0: 昌平那基地就要开业了，叶总呢本来是要向您汇报的，但是担心您有伤嘛，所以呢就让俺们都不要打搅您。叶总现在啊，哎呦，真是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亲自去给您租房子，说一定要找。

0: 公寓，还让俺安排一个小姑娘给您送饭来着。
1: 啊、哦，我知道了。嗯，那让刘刚送我去吧，我也不能辜负了叶总的好意嘛。
0: 刘刚啊，刘刚送戚博士到王府井总公司开会去了。
1: 那是不是叶总跟你说，开会的事儿也不能打扰我，因为我有伤？
0: 对。
1: 我知道了，你把我的包袱给我吧，我自己去。
0: 啊，您又不知道公寓在哪儿？
1: 我找个地方住，还是没问题的。涂柏耀说完，打开了手机，叫了一辆车。
0: 赵娟呆立在一旁，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小时之后，涂柏耀在宋时瑜家楼下给他打电话。
1: 时瑜啊，在家吗？我在你家楼下。
0: 几分钟之后，宋时瑜领着一家三口下了楼来接涂柏耀。没有多的话，宋时瑜一手提着他的包袱，一手扶着轮椅，把涂柏耀推进了电梯间。
1: 哎呀，兄弟啊，老哥这回又栽了。人家是总裁，您是总灾，还不听我的劝，活该。孔爱家瞪了老公一眼。
0: 大哥累了，你就闭嘴少说两句。
1: 兄弟，现在天地之大，竟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我厚着脸皮来，我知道你们两口子是不会嫌弃我的。
0: 哎，大哥，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您是石鱼的老师，是我的大哥，是我们孩子们的大大，咱们一家人呢，不说两家话。中途岛总部会议室，冷气开得很大，戚艳荣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这是中途岛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戚艳荣、谢文、荣坤、牛星、刘成双、张志刚、叶风琴、张五洲、刘刚都到位了。作为董秘和执行总经理的叶风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放在了每位股东的坐席前，请戚艳荣坐了主席位，谢文在右，荣坤在左。董事长秘书叶风琴首先发言了。本来啊，这次股东大会应该早开的，但是呢，戚董事长一直在外面推广情感风险管理，扩大影响，今天刚到机场就接回公司了。现在除了涂柏耀先生因病不能到场和赵娟有事儿晚到之外呢，所有的股东都已经到齐了，请戚董事长讲话。
1: 大家都在鼓掌。戚艳荣忽然发现自己今天是被装进套子里了。他和张雪云被刘刚直接接到了东方新天地，一进门就觉得公司里的气氛很怪，因为股东们一定是事先约好的，都在会客室里喝茶。他把叶风琴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叶风琴告诉他没事儿，说股东们要求开会。
0: 那涂老师呢？你们不是在一起吗？风琴，你不能这样，到底怎么回事？姐，老涂的事儿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你最好不要过问。说完叶风琴就忙着准备会议去了。戚艳荣说，这个会呢，我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要开股东大会，至少应该通知我这个董事长和缔造了中途岛的总经理涂柏耀吧。就算他受伤了，董事会秘书叶风琴也应该通知他，征求他的意见吧。他自愿不参加的话，是可以书面代为陈述的。你们这么背着他开会，这是侵犯了涂柏耀先生作为股东的权益呀。我作为董事长，我是表示反对的，而且涂先生有权按照公司法保护自身的权益。
1: 戚艳荣为人处事向来都是考虑别人的感受，言辞也很委婉，但是现在在这个空调很冷的会议室里，他绝不能退缩。显然在他与涂柏耀离京的这段时间里，在座的股东们已经不止一次的沟通过了，否则他们不会以同一种面目表情来对他。戚艳荣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如果他们真的一致要排挤涂柏耀，那么他就辞职不干了。
0: 叶风琴对荣坤说，荣总，您是监事会主席，如果您认为公司有操作违规或者是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您是可以提出来的。
1: 董事长严重了，涂总缺席是他的身体原因，并不是我们不让他参加。我作为监事会主席负有监督的责任，我今天把法律条文和我们公司的合同章程都带来了。各位股东，这是我们公司章程的复印件，章程在公司注册的时候各位都看过并且签字同意。我们的章程第五条第三项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八条第四项规定，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有三分之二股东投票表决，可以批准不出席股东大会并代行表决权。涂先生因伤不能出席，我们这些人又不分他的股份，但是表决是可以通过持股比例来实现的吗？
0: 戚艳荣扫了一眼全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就在这时，赵娟满头大汗地进来了。戚艳荣看着她，觉得这个曾经被涂百耀救过命的女人，虽然只有1%的股份，但是她一定是不会背叛涂百耀的。于是戚艳荣说：“好，那就按照章程投票表决。我先按我持股26.5%投票，明确支持要在涂百耀先生参加的情况下再进行公司的任何表决。”
1: 接下来投票，荣坤和牛星分别投了12.5%和10%的反对票，刘成双和张志刚夫妇耳语了一会儿，也投出了7.5%和5%的反对票。接着叶风琴和张武洲分别投了2.5%的反对票。让戚艳荣没有想到的是，刘刚和赵娟这两个曾是涂百耀和戚艳荣各自让出来1%股份的人，也投了反对票。
0: 场上的反对票这个时候共计42%。谢文在犹豫，如果这位副董事长花真金白银最多的股东也跟他们一样，那么反对票就是67%，刚好超过2/3。谢文犹豫了半晌，没有表示明确的支持或者是反对，他更没有动笔。谢文说：“戚博士，咱们这些股东都是因为你，我们才能坐在一起。我们投票不是否定涂先生，他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不是合适的总经理人选。我从董事长的角度考量，公司要大发展必须采取措施。涂先生的股权目前仍然算数，但是我的意见非常的明确，他应该得到他该得到的那一份，但是他不能再参与公司的任何活动了。”
1: 戚艳荣头皮发麻，他觉得眼前金星乱冒，他不敢想象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视线也模糊起来。在座的这些人哪一个没受过涂百耀的大恩呢？而这些人怎么能够如此的忘恩负义呢？而且这家公司如果没有了涂百耀还能走多远呢？戚艳荣感觉自己在做梦，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心底让他浑身战栗的寒冷又提醒他，这就是现实，他要面对。
0: 戚艳荣颤抖着手拿出了手机给涂百耀打电话，手机里却传来对方电话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戚艳荣情绪失控地喊叫起来：“你们把他怎么了？你们到底要怎样？涂老师哪里得罪过你们？你们就这么想让他出局吗？”戚董事长，请注意您的情绪，您是咱们公司的灵魂，也是心理专家，难道您连自己的情绪您都管控不好吗？戚艳荣转头瞪着叶风琴，眼神就像一把刀。别人要说都是外人，但是叶风琴是他带出来的呀，这个人就如同一条潜伏在身边的美女蛇，在这个关口居然先窜出来咬人了。戚艳荣情绪已经全面崩盘，她的眼睛里就像要喷出火来，她紧紧地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你 给我滚！

0: 晃了两下，又跌坐回椅子上。他颤抖着声音说：“好，那我滚，我滚，我不参与了，行不行？”“
1: 对不起啊，齐博士，恐怕不行。”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荣坤拿出了一份合同副本，原来是戚艳荣与中部卫视的合约，约定如果戚艳荣因个人原因拒绝参与他们的节目和活动，要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
0: 戚艳荣眼前一黑，他好不容易才缓过劲儿来，这下子他算明白了，这一切早就有人在做套。当时这份协议本该公司和电视台签，但叶风琴却说个人的名义会更好。看来眼前的这伙人全都是串通好了的。弄清楚了这一点，戚艳荣做了几次深呼吸，勉强把情绪稳定住，但是他已经感觉身体非常的虚弱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按照8000万的注册资金，我的股份是2200万，我把股份退出来用来做违约金，可以吧？”
1: 一直没说话的胖子牛星这会儿说话了：“齐博士，这个8000万注册资金啊，是作价入股啊。我谢总啊、坤儿、刘总、张总，我们掏的是真金白银。您跟老涂，哎，不是现金，是溢价估值，这是有区别的。如果公司净利超过了8000万啊，当然可以了。”但是现在公司还有亏损呢，就是说上了天也不可能按股份给您分钱呢。
0: 行行行，那你们想怎么办吧？
1: 好办啊，除非你把公司卖给别人，卖上个上亿的现金。这个算法虽然简单粗暴，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
0: 上亿，牛总，卖给你，你要吗？当初你们做的这个溢价，说真的我就觉得悬，但是你们要弄我就随你们去了。
1: 张芷刚开口了，原来戚博士是觉得中途岛不值上亿是吧？在我们眼里这个市场是可以做到几个亿甚至上十亿的。戚博士，现在是资本的时代啊，以前那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农业经济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0: 刘成双也凑上前来劝解：“哎呀，博士您别这么灰心嘛啊，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要竖您这杆大旗的。哎呀，只是涂先生最近有些反常，我们这些人呢投的钱虽然不多，但总不能让他打了水漂嘛，对吧？还请博士您理解。”叶风琴说：“姐姐，涂老师以前的方案都是正确的，只是他最近的决策是有问题了。首先他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其次他拖累了您，使得一些断章取义的视频都放到网上去了，使我们公司的信誉受损。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您对他有着极深的个人情感，不过咱们做的事儿是关系全体股东的利益，这公司得分开。所以啊，股东们心头其实都是念着涂老师的好，作为朋友咱们都可以帮他，但是不能再让他耽误公司的前程了。”耽误？风琴，咱们当初连饭都要吃不上的时候，你怎么不怕他耽误呢？
1: 齐博士啊，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整个过程您最清楚，没有刘总和我还有牛总这几笔业务，你们活不过来。您不会真的认为您的治疗确实值那么多钱吧？
0: 戚艳荣知道自己孤身一人再和这些人缠斗下去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我口才没有你们好，我吵架也不行。

0: 不过，我就想问一下，哪个接盘侠会出上亿的资金接咱们中途岛这个盘呢？嗯？
1: 众人忽然都闭嘴不说话了。
0: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如果真的有人拿出上亿来接盘，我愿意让出董事长的位置，我老老实实的给他打工。谢文郑重地问：“博士，你说的可是真话？”齐艳荣心头一惊，他知道谢文有钱，如果是谢文真的拿出上亿元购买了公司，该当如何呢？综合来看，如果谢文出资收购，那么这些股东就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谢文会吗？他买一个做婚姻治疗的公司干什么呢？啊，就算现在自己有些名气了，但是想靠这个业务成倍赚钱，这是艰难的。思忖良久，齐衍荣断定，精明的谢文不但不会收购，而且可能还会退出。于是他说：“既然我们在开股东会，仍然投票表决。如果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中途岛以上亿元的价格出售，我首先表示赞成。”
1: 叶风琴开始统计，毫无悬念。除了涂百药不在场以外，所有的人都表示赞成。齐艳荣心想，看看下一步你们怎么表演吧。就在这个时候，叶风琴真的把一份合约放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份公司出售合约，甲方空着，乙方是中途岛公司，出售标的居然是1.6亿元，是溢价后注册资金的2倍。
0: 到了这个份上，齐艳荣终于明白了，今天的股东会其实就是一场股权转让会。在座的人还真的不是为了私人恩怨，他们只是为了钱。
1: 可是哪个冤大头会出1.6亿元买这个说白了只有他齐艳荣这个产品的公司呢？
0: 叶风琴说，既然董事长、副董事长还有监事会主席以及各位股东都没有意见，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请甲方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1: 随着啪啪的掌声，会议室的门被刘刚打开了。一个身着西装的高大帅气的男人微笑着走了进来。齐艳荣只觉得天旋地转，再也撑不住，砰的一声倒在了地毯上。因为进来的这个男人正是蒋一方。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86集。
6: 孔爱家的手艺很好，他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宋时玉在书房里光着脚丫，小玉晴已经上中班了，自己坐着玩玩具。小玉穿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涂柏要做鬼脸吓他，他吓得直躲。宋时玉为了稳住这个快满周岁的小子，只得把 iPad 里的动画片调出来播放。孩子们终于老实了，坐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看。
5: 抽出空来了，

0: 宋时雨才把门反锁上，眨了一下眼睛。哎呀，我告诉你啊，哀家呀，不让孩子看这些，我们先让他看一会儿，腾出空，咱俩好好说说话。哎呀，时雨啊，你真的变了，做了爸爸回家也早了，闲扯的话就不说了，我对不起你啊，你别跟我计较，现在我是真碰上难事了。是，我知道，不过老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当初我劝你注意小业，你不听，幸好啊，我是真的没有入股中途岛啊，不然现在我也会反对你的。啊，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除了七博士，所有人都跟我翻脸了。老哥，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只顾朝前杀，不管身后人呢。那你知不知道，人类自从有了战争之后，永远就有自相残杀的事情。离你最近的人捅你一刀才最有效啊。可是我为他们都是尽心尽力啊，他们不帮我也就算了，不至于害我吧？哼，不至于。你想的太简单了。我估摸着这会儿他们正开股东大会，准备把你踢出局呢。涂白耀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在判断人方面他远不如宋时雨。涂白耀有些着急，那要不要打个电话呀？从现在起，你把手机、微信、QQ 一切通信工具全部关掉，把手机电池拆了。老兄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面临的事态有多严重啊。
1: 涂白耀正要说话呢，哀家在外头敲门，宋时雨触电似的赶紧把孩子的 iPad 抢过来关了再去开门，可是孩子们不干了，玉川哇哇大哭了起来。哀家进门之后赶紧抱起孩子说，你们两个大男人还看不住这两个小孩，好了，涂大哥出来吃饭吧。
0: 饭菜非常的丰盛，涂百药却没有胃口，两眼发直干坐着。宋时雨与孔哀家对望了一眼，他们深知这位大哥表面凶狠但内心脆弱。哀家给他夹了两筷子菜，温柔地说，
1: 涂大哥，你有腿伤不能喝酒，我呢就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0: 哎呀，每逢绝路总是你们两个出手相救啊，我现在心灰意冷，只想清静几天，要是不方便我吃完这顿饭就走。
1: 哎呀，涂大哥，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第一，我们没有救你，是你相信我们才来找我们，我们很感动的。第二，您既然来找我们，又提什么走啊？哎，说难听点，这房子是我的，就是让老宋出去也不会让咱自家大哥走啊。您啊，必须养好伤再走。
0: 涂百耀心下感叹，爱家这样的女子平时柔弱，但是一旦遇到事儿，真是可以顶天立地啊。涂百耀来回看看眼前的小两口，哎呀，我是怕给你们带来不便呢。上一次呢，石玉为了帮我被人绑架，现在你们又有了老二，像荣坤、牛星这些人召集亡命之徒来骚扰，那就不好了。
1: 艾佳把孩子们带到卧室去哄睡着，随后他取了一把黑鞘军刀出来放在了桌子上。涂大哥，这是我父亲临终前托人带给我的传家宝，我祖籍湘西，父亲上过战场杀过人，我虽然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苗家热血，我绝不向任何人低头，我宁可失去性命。
0: 孔爱家这刚烈的一幕足以让男人汗颜。涂百耀对宋时雨说，兄弟啊，弄点酒，我这腿就算折了也得跟爱家喝两杯。
1: 宋时雨见老婆没有反对，就找了一坛20年的绍兴花雕给涂百耀和爱家倒上，自己只是喝茶。于是涂百耀与爱家一杯一杯地喝，喝到半途，小玉晴跑出来找妈妈，爱家歉意地回卧室去陪孩子了。
0: 涂百耀只好停了杯。哎呀，时雨啊，真是羡慕死我呀，你有这样的老婆，你小子几世修来的福气啊。啊，哪里哪里，我觉得嫂子才是女人中难得一见的好女人。呸，她连我跳楼都不来看我一眼呢。借着酒劲儿，涂百耀也不顾面子了，直接将深圳发生的事情一股脑都说了出来。

0: 来看你，就说明他在乎你了。哎，嫂子不来看你，就证明他不在乎你了。老兄啊，你以前常常教导我啊，说看问题要看实质，要看结果。你自从进入了中途岛，你掏心掏肺舍命相助的那些人，你知道他们怎么对你吗？涂百耀摇了摇头。宋时雨把他推进了书房，那你过来听听吧。他打开邮箱，随即一段录音清晰地传进了涂百耀的耳朵。
1: 正是只有涂百耀缺席的中途岛股东大会。涂百耀越听越心惊，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录音的最后是叶风琴招呼甲方进来，然后就没有。涂百耀问宋时雨，
0: 甲方是谁啊？宋时雨一直盯着涂百耀，沉吟了片刻，那我就告诉你，蒋一方。啊，戚博士怎么样了？他直接晕倒在地，后来怎么样啊？送到医院了，有危险吗？还没有醒过来。
1: 涂百耀把双手插到头发里，半晌过后问宋时雨，
0: 那这个录音是谁帮你录的？刘刚，刘刚，原来只有他没有叛变，不，他一开始就是卧底。什么？涂百耀简直要崩溃了。他问宋时雨，他刘刚怎么是卧底啊？谁的卧底啊？谁派来的？老哥，你不觉得事情很巧合吗？你回忆一下，刘刚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当保安，你和荣坤就刚好路过碰到了他。而他刚好有工作需求，而且很快就能上手，干得很好。
1: 涂百耀恍然大悟，刘刚的确是在荣坤的建议下他才接收的。他猛然想起有几次他看到刘刚进出荣坤的宿舍，随即他想起叶风琴也经常进出荣坤的宿舍，有一次还在办公室里和荣坤不知道在聊什么，显得非常的慌乱。
0: 原来这个小叶他早就投靠了荣坤了。宋时雨看着涂百耀，他投靠荣坤是你造成的，他是因为嫉妒戚博士，也怨你不接收他的情感信号，一直在摇摆。而这个荣坤呢，看出了有机可乘，便用金钱拉拢了他，借了120万为他在通州买了一套商品房，垫付了首付。现在这套房子升值了，小叶很感谢荣坤，所以表面上执行的是你的命令，实际上是按荣坤的指令做事。哎，时雨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毛病多，但是我怎么可能害人家小姑娘啊？风琴人机灵，业务也好，确实跟着博士和我没捞到什么好处。他想有一套房没什么错，他投靠荣坤我也可以理解，可是荣坤做的那么大，对我们前期的创业也很支持，他为什么要盯着我们呀？你怎么知道荣坤做的很大啊？当年你做的大不大呀？可是你有钱吗？摊子大不代表有钱啊。荣坤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他是想通过中途岛的这个项目换换手，弄点现金啊。那牛星应该有钱吧？啊，他差点被卷走的那3亿，公安机关可是认定的了。是，牛胖子私人账户上是有3亿，但是他的公司亏了5亿。哎呀，老兄啊，你怎么有时候敏锐的像一把利剑，可有时候却愚钝的像块废铁呢？那张志刚夫妇呢？至少刘成双这个人是靠得住的吧？我帮他们把老公给找回来了，当然张志刚可能还会对叶风琴念念不忘，但是刘成双不至于出尔反尔吧。好啊，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叶风琴现在开的车是张志刚的，刘成双现在的生意难得很，好像有事在求着叶风琴了。的确，刘成双这个人很厚道，但是他并不知道叶风琴与丈夫有可能弄假成真呢。 那谢文呢？兄弟，你和我为了谢文的案子冒了多少险，至今我都觉得对不起哀家呀。谢文不缺钱，还曾经立遗嘱把公司交给我，甚至把女儿都托付给我。在中途岛重组和推出七博士的过程中，他出力最多，他怎么也说翻脸就翻脸啊。老哥呀，谢文首先是商人，然后才是女人。中途岛扩容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只有你和七博士才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涂白要感觉此刻的脑袋如同针扎一样的疼。哎呀，诗雨啊，那么赵娟呢？她是死过一回的人啊，并且在中途岛是个小角色，难道她也是伪装跳水来卧底的啊？难道她家的婆媳关系和孩子问题也是导演导出来的？那些倒都是真的，但是赵娟太需要钱了，她太想让儿子过上体面的生活了，而且对丈夫也很不满。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能会比较吃惊，你的老乡陈让现在似乎跟赵娟好上了。啊？涂柏瑶觉得这个事实实在是太狗血了。当初他安排赵娟给陈让当徒弟的时候还开过玩笑，说陈让不要调戏赵娟，不料现在都被他言中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就说当初你们这个股权结构，你曾经跟我说，只要七博士和谢文站在一起，就是妥妥的控股。现在如何呀？三分之二的投票结果是67%。如果赵娟的1%不投，按照公司的章程，也不能形成决议。但是现在，除了七博士和你，全都是一边倒，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柏要记得当时的公司章程的确写明，只要2/3股权表决，就可以决定公司的任何事情，包括把自己踢出公司。他突然笑了笑，
0: 哼，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认了。可是我绝不相信蒋一方有这么大的能量，能让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这回，你总算没猜错。你在深圳的时候见过蒋一方吧？
4: 见过。
0: 你怎么知道？有一点老兄你绝对猜不到，嫂夫人杨柳是蒋一方在华公司的合伙人。
4: 什么？
1: 这话如同一声惊雷，把涂柏耀给震晕了。他艰难地移动着伤腿，小声地问，
4: 有烟吗？不好意思，哀家不让抽啊。行。
1: 涂柏耀双手附在脸上，使劲地搓了搓。书房里现在只剩下两个男人的呼吸声。
4: 老兄，你知道蒋一方准备出多少钱收购中途岛吗？
0: 我哪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知
4: 道。那我告诉你，1.6亿
0: 啊？他疯了？
4: 你真以为他现在才疯啊？就在七博士请你出山的时候他就疯了，是他策划了这一切，你现在明白了吧？
0: 天哪，这孙子一直都在盯着七博士，他真是个疯子，他是病人中的病人，疯子中的疯子。他玩这个就是要继续对七博士实施心虐，心理的虐待。
4: 对，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但是他这盘棋下的很大呀，你们这个小公司
0: 只是他的一颗小棋子而已。行了，石玉，你就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其实不用我多说什么，你查查就知道了。你可知道有一家名字叫做金海潮的机构吗？不知道。做什么的？金海潮是一家席卷全国的外资金融机构，通过现代最新的理财理念迅速地去积累财富。到截止到目前，保守的估计已经筹得财富超过300亿元了。300亿？那他的老板就是蒋一方。应该说实际控制人是蒋一方。现在你会不会觉得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了呢？明白了。石鱼兄弟，我觉得你对我再造之恩，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该不会因为我的事儿耗费了全部精力一直在秘密调查吧？对，这话你说对了。当初我没有成为你们中途岛的股东，就是因为有人找我来调查金海潮公司。我这段时间什么也没干，就接了这个活，查来查去就查出了关联项，所以连带中途岛的事儿也调查了。宋世瑜说罢，拿出了钥匙，打开墙上的一个书柜，搬出了足足有半人高的材料。那你告诉我，请你调查这家公司的雇主是谁。对不起啊，老兄，根据合约我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说。
1: 宋时雨把涂百药的轮椅推到了电脑桌前，打开页面搜索金海潮财富商学院，超过50万条信息。官网的简介是，金海潮财富商学院是中美合资国际一流的专业投资理财培训机构，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搭建互通的桥梁，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富快速升级，目标是让1000万中国人实现财务自由。官网下面的版权声明栏明确写道，金海潮中国财富投资基金股份公司。点开链接，营业执照上注册资本是20亿元，法定代表人是乔清晨，时间是3年前，地址是深圳。
0: 而金海潮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蒋一方。仅仅3年的时间，金海潮从名不见经传的新公司一跃成为金融黑马，特别是与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合作之后，美誉度大大提升。公司通过传销授课的方式吸纳大量的学员，建立各种群落，指导学员办理多张信用卡，学员之间互相支持，凭资产到银行贷款，连续杠杆将个人的负债最大化。而现在他又开始开发一些具有前瞻性发展的新项目，像网络教学、机器人、婚姻治疗，所以他盯上了中途岛也是有他的考量的。看到这里，思维敏捷的涂百药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按照这个说法，金海潮是运用传销的模式搞金融圈钱啊，这是犯法的，怎么没人告他呀？是啊，是有点传销的影子，但是如果较真儿，他也不全是。蒋一方可是人精中的人精啊，他搬了一套美国的理财模式到中国来忽悠，加上他非常懂得人心的贪欲，又有严格的合约，所以啊，多数学员只能像进入传销组织一样，把亲朋好友都拉进来寻求解套，结果越陷越深呢。不过你像谢文呐、牛星、荣坤这些老手，也看不穿他的障眼法，这不清醒啊。哼，老兄啊，连你都没看穿当时他们入股时的障眼法，怎么说别人不清醒啊？你想想，当时荣坤自己出了100万，又借

0: 介绍人来治疗，谢文呢更是大手笔，这些动作重复多了你就信了。你真的认为婚姻治疗是门大生意吗？
1: 兄弟说的对呀、啊。
0: 涂百耀面带惭愧，我也是被他们的戏码迷住了。要讲玩心理啊，七博士还真玩不过蒋一方。你呢涂老兄，治疗别人可以，治疗自己就差点火候了。到这个份上我也直说吧，你想通过盘大中途岛洗刷原来的失败，让嫂子看得起你，对不对？此刻的涂百耀只好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想法。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已太久。
1: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3: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3: 邂逅不朽经典。
4: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4: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7: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
6: 有一类电影电视剧明明拍的也是普通生活，却特别吸引人，而吸引我们的恰恰就是角色嘴里那一口地道的方言。区别于纯正的普通话，用地方方言或者方言腔的普通话来演绎台词，是很多经典电影和电视剧的一大特色。方言一开口，人物就活了。
7: 方言不仅是语言，它还是一个人身上难以抹去的印记。你来自哪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操着什么样的口音，一张嘴就全暴露了。当影视作品选择用方言来演绎故事时，他做的其实不只是换一种说话的方式，而是用声音重新构建了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有烟火气的世界。
6: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四部影视剧，看看方言在他们身上发挥了怎样的魔力。《山海情》为什么西北方言版比普通话版更受欢迎？《我爱我家》为什么让人记了几十年？《炊事班的故事》里，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各自的方言凑在一起，为什么不仅不混乱，还那么有意思？《钢的琴》里用东北话讲故事，为什么恰到好处？
7: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将通过电影《没事偷着乐》和《无名之辈》，为我们解读方言台词的跨地域传播究竟有多大魅力。
6: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最喜欢哪部影视剧里的方言。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8: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8: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7: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说到方言影视剧，不得不提2021年热播的《山海情》。这部剧在播出时分成了普通话配音版和原声方言版，而在线上平台同时更新两个版本。
6: 结果呢，从数据来看，方言版在海内外都更受欢迎。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分析过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

0: 西北方言的陌生性带给观众独特的新奇体验，二是方言与故事发生地更为匹配。换句话说，方言不仅好听，更是对味儿。
1: 哎，淑华姐，你来了。
2: 哎，是。哎，我一个人行，你就别进来了。
1: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心里过意不去嘛。
2: 您教授说的那些我都记下来了。是鬼要撒油，料要熬好。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料还没熬好呢。再等一下。
1: 淑华姐，
2: 哎，
1: 我想听你说句实话。
2: 啥实话呢？
1: 咱这样没黑没明的干，你相信真的会像林教授说的那样种出果挣上钱吗？
2: 你不信服林教授？
1: 我从小干成的事就少，干着他的事就多。我大我哥村里人还有都瞧不起我，所以这回我就特别害怕他们笑话我。我就害怕到最后这件事情也干涉他了，对吧？
2: 我在你这儿跟教授学的这些天里，我反正是越来越有信心。你教授教咱干的这事叫科学，咱只要认真学习，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做到位，我相信就你这个大棚将来一定能赚到大钱。到时候麦苗也会相信你，其实他本来也就一直都相信你的，放心了。
1: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淑华姐，我一定好好干。一定种出果。
2: 德波
1: 啊，
2: 你从小脑子就灵，有些事听不懂是数年的太少。我理解的比你快，不是因为我脑子比你聪明，是我上过初中，学过数理化的一些基础。其实你哥底子比我还好着呢，他没时间陪你学，是因为他要在村里和开发办两头忙，顾不上。我那儿有些老课本，你要真心愿意学，我也愿意教你。
1: 淑华姐，
2: 嗯。
1: 其实我一直都拿你当亲姐看的。
2: 哎，
1: 当初你要嫁给我哥，撒你的我的，这棚都是咱一家人。
2: 是不是一家人？你都可以管我叫姐，对不对？废什么话呢？干活，
1: 干活。
2: 是会要撒云啊。
1: 嗯。
3: 故事发生在宁夏西海固。一群农民说着一口西北方言，不是选择，而是天生。如果用标准的普通话去念那些台词，这些角色就很容易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在演农民的人。
0: 比如西北方言里那些特有的词，洋芋、坨坨馍，在电视剧里听起来格外亲切，有很强的地域特色。而且西北方言诙谐幽默，既保留了地域特色，又能让更广泛的观众接受。

0: 下面再来说一部经典之作，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部剧的台词以北京话为主，但把北京话还细分出了几个小种类。
1: 豆瓣上有一篇文章分析得特别细致，比如和平女士的母亲人设是曲艺艺人，她的北京腔特点是说话闭口音多，简而言之呢，就是说话不张嘴。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2: 哎呀，你看你这又是跟谁玩？
3: 跟谁？跟那有人养没人管，缺家规少调教，千人恨万人骂，缺了德的陈世美，黑了心的贾志国。
2: 但我们家贾志国啊是有缺点，可最近一段进步还是挺快嘛。
3: 是快，都快给人抓进去了。
2: 何老何同志，说话可得有证据啊。
3: 证据？瞧见我这俩眼珠子没有？这就是证据，老太太我亲眼所见。
2: 您看见什么了？
3: 简短截说吧，今儿个我们一块儿的老姐们儿在宾馆收徒拜师请饭局。是哪儿您甭管，反正是离五星还差一星的好地界。
2: 一苦四甜，还是等我们圆圆回来你说给他听吧。
3: 哎，您给我坐下，慢慢往下听。他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我刚一入座，上眼皮一抬，隔着八张桌子就瞧见我那女婿您那儿子挨千刀死不了的贾志国了。
2: 这挨千刀还死不了，没听说过吗？怎么他也去吃饭了？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回头我好好教育他。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嘛，你说人人平等，您能去得他就去不得了。
3: 可您知道他跟谁在一块儿啊？活脱脱一个白骨精。
2: 白骨精？哥，您是说女同志吧？我就早看出来他得闹到这一步。您快说他们都干什么了。
3: 可不得了喽，只见他们滋溜一口酒，吧唧一口菜。
2: 后来呢？
3: 可了不得喽，他们是吧唧一口菜，滋溜一口酒。
0: 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根据人设，每个人的京腔都有细微的差别。居委会的于大妈是典型北京普通市民的口音，绵软放松，透着一股亲热劲儿。妹妹贾小凡已经出国留学，京腔已经比较淡了。北京话在这部剧里像一幅区域地图，一张嘴就知道你来自哪里。
1: 正所谓京腔京韵字多情，下面我们也来听一首京味十足的歌《前门情思大碗茶》。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下面我们来说说军旅情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这部剧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全剧有不下于十种南腔北调的方言。
1: 小毛说的河南方言，其中种、能啥嘞等词汇强化地域身份特征。老高是山东话，帅胡说的是吉林口音的东北话，大周是黑龙江口音的东北话，小江呢是辽宁口音的东北话，洪班长讲的是粤语普通话。
0: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导演的用心，剧中饰演炊事班战士的演员都是北方人，导演认为缺少一个操南方口音的角色，而且洪建涛的北京口音与普通话太过相似，便安排他在剧中讲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塑造了一位广东籍的班长。
1: 正是这种南腔北调的方言汇聚，使这部剧的收视完全跨越了地域文化的障碍，红遍全国。十几个方言放在一起，观众都能听懂，因为每个角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说话，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真实可爱。
2: 赶紧做菜，我们一定把我们会的花样全部洗出来，全鲁豫花样全像。
3: 班长，话说大了，四大菜系你全用上得多少钱？
2: 你做不出来是吧？
3: 对，
2: 你们当然是做不出来了。我是班长，我肯定能做出来。我告诉你，不费吹灰之力，四大菜系全部上齐。
4: 小我先是川菜，
2: 回锅肉算不算川菜？
5: 当然算了，那回锅肉是标准的川菜呀。
2: 咱们班里面有郫县豆瓣，弄点豆瓣，弄点青蒜，把肉片切得薄薄的，我保证把它炒得油光水亮。
6: 川菜妥了，粤菜

0: 粤菜是我的拿手菜啊，不要忘记我是广东人。粤菜最好吃的不是大菜，小肚、大肠、卤肝、鸡蛋、卤水拼盘，最好吃了。我跟你说，粤菜不见得非得吃鸡尾虾、铁板牛柳、大龙虾，
1: 那不搞腐败吗？通过了，卤菜，
0: 卤菜，哈哈，是老高家常菜。嗯，木须肉，
2: 对呀，哎，木须肉，谁敢说这不是卤菜？鸡蛋、肉、蔬菜、干菜全都有了。
3: 对对，哎。
2: 淮扬菜了，
0: 淮扬菜，不就是上海菜吗？啊，小菜一碟呀、啊！别忘记，我为的讲上海话，我跟你讲啊。赵镇上买了小虾米，用糖、葱、姜、蒜，拿酒这么一焖，哎呀妈
2: 呀，那不是醉虾吗？这不典型的淮扬菜。
1: 醉蟹不更好吗？
4: 可是没有蟹、啊，
1: 没问题。市场上卖水产的老王，每天下河里捕鱼捉蟹，他还经常问我要不要小螃蟹。我每次都嫌那玩意儿难收拾，不要。这回行了，
0: 买回来洗干净，先醉后泻，一吃下去马上泻火。
2: 水阀膜换华彩鸡蛋，炒锅夹又烧热，加入葱花姜末，爆出香味儿。倒入寿司，超吃七成熟。加两斤酱油、精盐、反超，再将豆瓣膜换华彩一起下锅。
5: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电影《钢的琴》，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背景，全程使用东北方言。男主角陈桂林的扮演者王千源本来就是东北人，他的东北话自然幽默，言语间透着调侃。
6: 电影《钢的琴》里的东北话不是演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方言给了这个故事一种被生活打磨过的质感，荒诞里带着认真，悲伤里带着幽默。
7: 停了！哎，怎么的哥？怎么的？
8: 这
7: 停、啊、不是都吹这个？啊，是。
9: 行，知道了。那啥，你叫老人加快步伐吧。
7: 你走那么快去哪儿啊？
9: 你不管他去哪儿。
7: 来，咱来个步步高啊！降 B 啊！来，一二三，走。
9: 少我一段啊？
7: 找别人少吧。把钱都整明白了啊！别以为管事就黑钱，贪污的帽子不是随便扣的。走了，
10: 老师，这给您写的。您添麻烦了。
11: 正好啊。
10: 哎，这是给您的护肤品。
11: 拿去给你媳妇用吧。
10: 她用不了啊，她现在保养呵护都来不及了，不像你年轻貌美。
11: 谢谢啊。
10: 不客气。
7: 回家吧，小菊回来了，要跟我离婚，我同意了。他跟的是个卖假药的，挺幸福的。他终于过上了那个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日子。你知道那个假药怎么做的吗？就把那芦果啊拿擀面杖给碾碎了。然后再把那盆儿稀土呢也给碾碎了，买点那个破胶囊壳子装在一起，二斤芦果呢兑一片普洱稀土，撑不死人，也要不死人，钱也不少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聊了全程用方言演绎的影视剧，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仔细分析，那就是方言有地域性，它天然属于某一个地方，既然如此，它怎么能打破地域限制，让全国人民都喜欢呢？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用方言念台词的魅力。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我们先来说说电影《没事偷着乐》，可以说这是一部被方言重新塑造的电影。1998年，导演杨亚洲根据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这部电影的时候，原著的故事背景在北京，但却直接搬到了天津，对白也从北京话变成了天津话。
4: 哎，五明，这就对了啊！别一到晚上才看书，费点电不怕，它肺炎呢，是吧？你没听人说吗？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呢，在于晨，是吧？嘿，三明，这不是练这地界儿，又干嘛去？
5: 上厕所。
4: 天天送报纸，就那么会儿功夫还离不开报纸。
6: 哎呀，哎，谁在里面？快点，快点！
4: 三明，叫二明起，都几点了？弄不好又得迟到。
7: 二姐，哥叫你起，该起了。
6: 快点，有完没完？
8: 哎，催催催嘛呀！
4: 四姐，事了吗？
0: 天津话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有一种逗你玩的松弛感，一种骂事都不叫事的达观。我们来听听大陆是怎么看这部电影的。
9: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今天我们来聊聊没事偷着乐这部电影啊，全程采用了原生态无修饰的地道天津方言，用鲜活质朴的天津话啊，串联起了碎片化的平民日常，塑造出了苦中作乐温暖治愈的影片调性，可以说是真实还原了90年代北方普通百姓的生活百态，用特别接地气的声音演绎出了动人的平凡烟火与人间温柔。电影没有强冲突强反转的那种戏剧主线，全程是一户天津普通人家的日常片段拼接而成，拥挤平房的居家烟火，邻里之间的温情互动，还有家人彼此扶持的温暖瞬间，地道纯正的天津方言成为了串联零散剧情、统一宣片调性、稳住叙事节奏的一个核心的架构。为什么呢？因为天津方言呀，语调轻快，诙谐松弛，直白质朴，自带北方市井独有的乐观豁达、通透随性的特质。这份独特的方言气质贯穿了全片所有的生活化场景，将零散的家长里短啊、人间悲欢串联成了连贯温暖的叙事线，让平淡的市井日常不再空洞乏味，处处充满了鲜活真实的烟火气。电影中啊，天津方言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给人一种温柔治愈的感觉。影片的故事呢，其实啊，是一家几口啊，挤在狭小昏暗的老旧平房，住房拮据，家境清贫，天津方言自带的诙谐松弛感形成了绝佳的情绪对冲，它用普通人的这种豁达乐观中和了沉重感。电影中的角色用地道的津味调侃，温柔的自我宽慰和通透的日常絮语，让这日子也多了几分暖意。特别是男主角张大民那句挺好的，没事偷着乐呗，这种质朴松弛的乡音娓娓道来，完美诠释了小人物随遇而安、向阳而生的人生态度。而原汁原味的津味乡音更精准塑造了全员的人物性格， 让平凡的小人物变得鲜活立体，真实可信。影片中的一家人呢，全员善良质朴，坚韧通透。家人之间呢，也有一些日常争吵啊，还有很多轻松调侃，更有许多温暖关怀。当他们困境和解的时候，这些生活场景全部通过自然淳朴有趣的金味方言啊呈现，毫无表演痕迹，也让电影中的人物彻底贴近现实中的邻里百姓，打破了电影与生活的隔阂，极具说服力。天津方言呢，也

0: 精准地锚定了电影专属的时代地域语境，深化了影片平民温情的核心主题，拔高了整体的叙事利益。我们知道，方言是地域文化、市井风貌与时代生活最真实的听觉载体。当京味方言和90年代的这个天津老城胡同、平凡市井、雷厉生态完美的融合的时候，那电影就此构建出了极具特色的一种闭环的声场。这套独特的视听体系，让电影中的故事啊，也不再是模板化的平民叙事，而是专属于90年代天津老城的真实生活纪实。每一段细琐日常都牢牢扎根在了时代与地域的土壤中，也赋予了平凡生活一种独特的温度与力量，生动地诠释了平凡生活自有烟火温柔，琐碎日子自有治愈力量的核心主旨。
1: 感谢大陆的分享。电影《没事偷着乐》让我们看到，方言有时候不只是还原地域，它还能重塑地域。原著在北京，电影在天津，但无论是哪里的观众，都能从张大民那口天津话里听出生活的味道。
2: 是啊，方言的魅力不在于只有本地人听得懂，而在于外地人也听得进去，并且听得津津有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部方言电影，它用的是西南官话，就是无名之辈。
1: 电影讲的是几个小人物，两个笨贼，一个瘫痪的女人，一个落魄的保安，在贵州小城里发生的荒诞故事。影片全程以贵州方言演绎，属于西南官话。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经典片段。
3: 我说态度好点哈，平常太不尊重人了。那哈是哪个人找我局势？我让人搞不清楚状况。
4: 这爪子，
5: 把钉子。
4: 又是啥子？
5: 上药。
4: 到底没皮啥子药？
5: 红花油。
6: 红花油是治跌打损伤的，伤口涂不得。你那个伤口要先消毒。
4: 消毒。
5: 消毒。哪个是消毒的？
6: 酒精。
4: 酒精。
3: 快点走。
4: 那个怕是有点痛哦。
6: 那个不痛。哎呦。啷个痛啊？
4: 不是不痛吗？
6: 啊，痛点都痛点嘛，反正是消毒了。你把那个小瓶瓶里的粉粉撒上去，撒不包起来都行了。
5: 这个瓶瓶，
3: 等等，
4: 那个痛不？
6: 不痛。
5: 你不说不痛吗？
6: 他把我弄个怕痛了，我觉得不痛，我觉得都不痛。
5: 你肯定觉得不痛，
4: 不是？再说老子老子想打死你，你信不信？你想打死你，你信不信？
5: 撒布包起就好了，包起就好了，撒布。
2: 电影《无名之辈》所用的西南官话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它的覆盖面极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都说。各地虽有差异，但大多数彼此都能听得懂，这就意味着用西南官话拍电影不存在大部分观众听不懂的问题。它既保留了方言的鲜活和真实，又拥有传播广度。
1: 在影视观察员大陆看来，这部电影人物的乡音自带山野的烟火气，恰好表现了故事中小人物的执拗倔强。我们来听听
0: 无名之辈的声音设计。有一个非常大的创作难点，就是平衡荒诞喜剧的娱乐外壳与现实悲情的人文内核，避免剧情调性割裂，故事悬浮虚假。那么解决方案来了，原生态粗粝质朴的贵州方言就是这把钥匙，它串联了电影的双线调性，推动了情绪递进，又落地了真实的剧情，还升华了人文内核。这部电影的基础剧情啊，极具戏剧化。两个笨拙善良的劫匪上演了一场漏洞百出的荒诞抢劫，仓皇逃窜后呢，误入民宅，与一个高位截瘫的倔强女孩，还有落魄的保安产生了层层纠葛。 接连上演了乌龙的闹剧啊。这样极致戏剧化的一个剧情，用未经修饰、直白粗粝的西南方言，非常贴合这一众边缘小人物的身份特质。像劫匪的懵懂笨拙、本性赤诚，那个女孩的嘴硬心软、倔强不甘，保安的平凡失意、坚守底线，全部通过质朴乡音自然流露出来了。那这里面的西南方言也让这场荒诞的抢劫闹剧和乌龙的对峙拥有了生活的逻辑支撑，实现了喜剧娱乐性与现实深刻性的完美统一。同时呢，西南方言独有的悲喜双重特质也主导了全片的情绪递进，塑造出影片笑中带泪的独特叙事节奏。电影中的西南乡音自带松弛诙谐的天然语调，即使讲述窘迫荒诞的剧情，也自带市井洒脱与那种烟火的释然，让影片前半段的乌龙闹剧轻松有趣，搞笑却不低俗，非常好的支撑起了喜剧外壳的叙事需求。而到了影片后半段，人物剖析内心诉说不甘渴求尊严的那种段落，用同样的质朴的西南乡音也能够褪去那些诙谐的滤镜，那沙哑直白的乡音台词将无奈温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直击观众内心。方言天然的这种情绪反差也让剧情自然完成了从搞笑闹剧到现实悲剧的过渡，完美呈现出影片笑着笑着就哭了的独特情绪层次，感染力十足。原生态的乡音呢，不仅能够外化人物复杂矛盾的心境，完善人物成长弧光，还能让剧情转折自然真实。无名之辈性格呢是复杂多面的，也是矛盾而鲜活的。你看两个劫匪鲁莽荒唐却本心善良心怀赤诚，女孩看似刻薄尖锐浑身带刺，实则敏感脆弱，但保安呢平庸失意却始终坚守正义底线。这样复杂的小人物的人设啊，似乎西南方言那种原生质感才更适配人物的矛盾特质。他们粗糙直白的语调呢，也对应了生活的这种粗粝窘迫，而松弛随性的这种语气也对应了小人物的自我救赎和放下执念的核心转折段落。所以说这些方言带来的这种真实的情绪加持，能够让人物的心境转变的顺滑自然，没有刻意升华那种套路感，让每一处人物成长转折都能够贴合人性的逻辑。特别是那句我想换种活法，用质朴的西南乡音娓娓道来，而全片统一的西南乡音也构建出了专属西南小城的地域声场的闭环，它既锁定了叙事的语境，又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升华出一种普世的人文主题。
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8: 漫游经典，
7: 照亮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刚才我们听到的电视剧《山海情》和最近几年热播的电视剧《庄台》主角一样，都采用了西北方言全程演绎。作为西北方言的代表，有人把陕西话称为大唐之音。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陕西话里流淌着悠久的历史文明。但为什么唐朝之后，西安也就是古代长安就退出了国都的历史地位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文艺趣知道。
1: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2: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1: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4: 不要着急，文艺趣知道。
0: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0: 哇，前面就是大唐不夜城了吧？哎呀，灯火辉煌，真是太美了。这回网上的攻略没骗人啊，古装摄影，嗨，怪不得满大街都是唐朝装扮的小哥哥和小姐姐呢。你看这古装摄影店，一个挨一个的。
1: 哎呀，不愧是十三朝古都啊，连空气中都带着厚重的历史感。
0: 你确定空气里带的不是羊肉泡馍味儿？
1: 啊，
0: 别在这感慨了，我都饿死了，咱赶紧找家饭店吃泡馍和米皮儿去吧。
1: 你呀，在西安吃东西根本不用挑
0: 啊，
1: 就去前面那家，走
0: 走吧。哎，这馍可比我想的硬多了，这太难掰了吧？
1: 慢慢掰，不能急。
0: 哎，对了，你刚才说西安曾经是十三朝古都，我只知道秦朝、汉朝和唐朝，其他几个是什么呀？
1: 秦朝以前啊还有西周，汉朝呢分东西汉，他们俩中间啊还有一个新莽。再后来是西晋、前赵、前后秦、西魏、北周，最后是隋唐。
0: 嗯，
1: 你算下来啊，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907年，这1100多年里，长安都是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呀。
0: 哦，怪不得人家说地下文物看西安呢，就算是能看，1000多年的历史也看不过来呀。可是唐朝后边不是还有宋元明清的吗？为什么长安再也不是国都了呢？
1: 这是个好问题。你想知道长安为什么不再是国都，首先你得弄清楚为什么它能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选为国都。哈，主要是占了经济和地理两大优势。
0: 我抢答。古人选都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易守难攻。
1: 说的没错啊，长安所在的关中那绝对是一块易守难攻的宝地，因为关中四面环山且十分险峻。在秦汉时期啊，想要进入这块平原地区只有翻越崇山峻岭，而在这个绵延千里的山岭之间方便行军的也只有四个地势相对平坦的峡谷通道。
0: 也就是说，当时只需要在这四道峡谷里占据险要地理位置修建关隘，就可以轻松抵御敌军的入侵了。
1: 没错啊，这四个关隘啊，分别是位居西北的萧关，是通往西北甘宁的要道，还有位居西南的大散关，是连通汉中和巴蜀的要道，位居东南的武关呢，是通往南阳盆地的必经汉路，也可以直插荆襄水路要塞。位居东侧的韩潼关隘，这个关口啊挨着黄河，是抵御水汉两路进攻的要塞，也是关中连接中原的主要通道，因此啊尤为重要。
0: 嗯，这些都是地理优势，那经济优势呢？
1: 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被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横穿，这条大河不仅源源不断地给黄河添加水力助力，更是冲刷出关中平原这么一个巨大的宝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孕育了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文明，所以从西周开始啊，都城就被设立在关中平原之内。
0: 所以唐朝以后长安不再作为国都，就说明它经济和地理这两大优势都没有了呗，或者说是被其他城市给比下去了。
1: 就是因为这个呀，首先呢就是地理优势的丧失。刚才我说这长安之所以易守难攻，就是因为只有四条通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地理的进一步探索和认知，通往关中的道路那就更多了，这就让曾经固若金汤的长安城不再是无法攻克之地。
0: 那经济优势为什么也丧失了呢？这里不是很富饶吗？
1: 那自然资源再丰富，也有随着人口增长不够用的一天，那毕竟是有限的呀。
0: 嗯，
1: 由于人口的飞速增长啊，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的农业产出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长安及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需求了。那面对这样的窘境，从其他地方调配物资支援长安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0: 那得从哪儿调呢？
1: 隋唐时期啊，南方成了国家的经济支柱，尤其是粮食产量更是远高于北方，因此啊，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长安需求物资的主要来源地。但是这条物资补给线不仅距离长，那路途还险峻，这个就大大提高了运输成本，让长安的物资供应啊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自此呢，古代王朝的国都就另寻他处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
2: 今天我们听了好几种方言，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脾气，当这些方言出现在影视作品里，角色就不再只是剧本上的名字，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人。
0: 方言从来不只是一种说话方式，它是一个人身上最诚实的记号，是家乡在舌尖上的残留，是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掉的东西。影视作品选择用方言来讲故事，其实就是选择用真实来讲故事。
2: 明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耳畔新中国，我们将带大家听一听传统手工艺的声音。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4: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

0: 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1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21: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22: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在这个假期跟大家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一起去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是的，那今天啊，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川渝地区逛一逛。
0: 巴斯的班，
1: 哎呀，太好了！首先啊，咱们来到西南的巴蜀之地四川。
0: 哎，
1: 四川的美景众多呀，有色彩斑斓的九寨沟、稻城亚丁，还有巍峨壮丽的雪山。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风土民情，那四川啊，都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0: 哎，而且啊，四川现在出圈的还有一个就是四川话，亲切，直率，热情豪迈。哎，很多话呀，从四川的朋友嘴里说出来，就变得特别的可爱。
1: 没错啊，那下面啊，咱们就通过一段相声来感受一下四川话的魅力。
0: 咱们来听听由朱辉、田海龙表演的《去说四川话》。
2: 各位郭老官。哎，今天来的都是内伙子，一定要给我们四川的科技抽起哦。
3: 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4: 哎哎哎哎，朱老师，你这都说的什么呀？这都是，那都听不明白，那个假四川人那都听不懂，
3: 听不大清楚。
2: 来来来啊，我们给他上一课，要得不？
4: 给我，
2: 我们四川人。说田老师长得高，说他是电线杆杆儿。如果说他长得矮，叫啥子？
5: 地线杆儿。
2: 说他长得胖，说他长得瘦。
4: 我说朱老师，你在干什么呀？你这是
2: 说相声噻？
4: 那你说不了了。
2: 哎，咋了？
4: 你这一嘴四川话怎么说相声啊？
2: 四川话就不能说相声的？
4: 那这都说普通话呀。
2: 你有点扯把子哦。
4: 啊，这话怎么说的？这个，
2: 哎，你看在我们四川
4: 啊，
2: 有两位老前辈，
4: 是
2: 吴夏林、吴小楼两位老先生。
4: 哦，
2: 他们就用四川话表演相声，逗得大家是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啊。
4: 啊，是侯本林先生管这个叫川派相声。
2: 哎，
4: 哦，
2: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啊，
4: 是
2: 不同地方的人的方言反映出不同地方人的性格特点。
4: 您还有研究这个呀？
2: 哎，你比如说
4: 啊，
2: 这个普通话后头有一个干什么
4: 啊，就有就是干什么呀。
2: 北京人咋说？
4: 北京人怎么说？
6: 麻呢？
4: 麻呢？
2: 如果你走到东北
4: 啊，
2: 东北人咋说？
4: 怎么说呀？
2: 干啥呀？
4: 啊，一股子大碴子味儿，你看没有啊？
2: 到了河南，河南人咋说？
4: 河南人我得知道
2: 啊，
4: 能啥嘞？
2: 其实啊，最好耍、最巴适的还是我们四川人。
4: 四川人怎么说呀？
2: 就两个字，爪子。
4: 爪子？
2: 哎，你看街上两个人吵架
4: 啊，
2: 你爪子啊，你爪子啊，你想爪子啊，你要爪子啊，我要爪子，你能把我爪子？哎呀，要爪子就爪子啊。
4: 这是一盘爪子啊！
2: 你看我们四川方言中哈
4: 啊，
2: 现在还沿用了很多经典的古典文集中的词汇。
4: 古典文集，
2: 哎，比如说“归矣”
4: 是什么意思？
2: 哎，就是说完成、完善、达到的意思。
4: 哦，就是完成了、完善了。
2: 哎，比如我问你
4: 啊，
2: 你吃归矣没有？
4: 那我怎么回答呀？
2: 我吃够了。
4: 哦，我吃够了。
2: 哎，你喝归矣没有？
4: 我喝够了。
2: 你喝归矣没有？
4: 我喝够了。我以后这种话只能问他，知道吗？
2: 说你这个人做事不专心
4: 啊，
2: 我们四川话叫恍兮惚兮。
4: 恍兮惚兮
2: 出自老子的道德经。说你这个人
4: 啊，
2: 爱出风头，我们四川话叫站会儿。出自荀子劝学。说你这个人，
4: 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了。别说了，您这么多词放我身上我可受不了这个啊。没一句好词儿，这个
2: 给你举例呀。而且我们四川话
4: 啊，
2: 他能够很好的表达思想情感。
4: 怎么个意思呢？
2: 哎，这样子吧，啊，比如说你去办一件事
4: 啊，啊，办事儿，
2: 没把这件事情办好，哦，如果你用普通话说，咋说？
4: 那个李丁老师，那个不好意思啊，你刚才交给我这个任务呢，去要那个美女的微信呢，我已经很努力了，我也很认真了，真可惜，
2: 真啰嗦，真。用我们四川话两个字解决问题，
4: 哪两个字？哦吼！李丁老师，你哦吼了，
3: 嗯，我没得哦吼。哦，
2: 我们四川话表意丰富，
4: 是它表意丰富。哎，
2: 很多在生活中不好表达的话，用四川话来表达就很自然顺畅了。
4: 那这怎么说呢？
2: 哎，这样子举个例嘛。啊哈，你看上个月。你们岳父去医院动手术啊，
4: 是是是，
2: 你们爱人很担心噻啊，就想给医生送点红包，
4: 这不正之风啊，
2: 对，这是家属的心情啊、哦，对不对？哎，如果你去送这红包啊，你咋说？
4: 这简单嘛，就是，那什么医生，那这回就麻烦您了，一点心意，这个你请笑纳，
2: 就这个、啊，你都说了送红包是不正之风，太直白了噻。
4: 不对，就是
2: 用四川话说，既含蓄又简单。
4: 你含蓄简单，
2: 就两个字，
4: 哪两个字？
2: 哪个？
4: 哪个？哎，这能行吗？
2: 他这样子说的啊。哎呀，医生，我们爸明天就来哪个了，麻烦你在哪个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哪个一下。我们呢？给你准备了点辣锅，哎，你不要客气，你就把辣锅辣锅了哈。
4: 这谁能听明白呀、啊？这个、哎，
2: 人家医生听懂了，
4: 医生还听懂了，
2: 医生还说了，
4: 他说什么呀？哎，
2: 大姐，你千万不要辣锅，你要辣锅，我也不敢辣锅。医生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哎，你现在哪儿还信辣锅嘛？哎，即便你要辣锅。我万一不够拿过，我把拿过拿过了，医院别把我拿过了。
1: 刚刚听到的相声是《去说四川话》，你看这方言啊，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体现了独特的乡音乡情，也让彼此啊变得更加的团结友爱。
0: 哎，那我们说过了四川，咱们再说说重庆。嗯，这个川渝一家亲，
1: 哎，
0: 很多的吃的呀。比较类似，但是呢也不太相同。你比如说来自重庆的两位相声演员，他创作了一个叫什么呀，叫重庆火锅的贯口。哦，哎，在介绍美食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基本功。
1: 嗯，那下面咱们一同来听一听刘延超和程世杰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相声演员的自我修养。
5: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掌声鼓励，
6: 谢谢大家。
5: 演员上台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应该的。
5: 我们俩是来自重庆逗乐坊的相声演员。哎，我叫刘延超。
6: 我叫程世杰。
5: 哎，我觉着啊，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多地方应该再提高一下。
6: 什么方面呢？
5: 比如说我们这个服务应该再热情一点。
6: 这怎么提高啊？
5: 向其他行业学习啊。有一个职业相信在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6: 什么呀？
5: 就是那个大型影音设备与视唱空间场所快速消费品需求调查员。
6: 不是，这什么职业呀？
5: KTV 的服务员。
6: 嗨，你直接说服务员不就得了吗？
5: 人家多热情啊。啊，每回咱们一去的时候，你好先生欢光临，本店现有清凉一下无限畅饮活动，酒水一律85折，有芝华士、人头马、百家德、麦卡伦、轩尼诗、摩根船长、奥美加、百味青岛、贝克喜利、雪花燕京、嘉士伯、矿泉水、苏打水、盐汽水、柠檬水、可乐雪碧、冰红茶、烤鱼片、鱿鱼丝、巧克力、爆米花、凉拌黑木耳、五香牛肉干，随挑选。
6: 哎，学的还真像。
5: 你看人家多热情啊。啊，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
6: 怎么学呀？
5: 比方说主

0: 主持人以后可以热情一点啊。
1: 他也这样啊，
0: 一上台，你好，欢迎光临。我们这儿有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男女相声、评书快板、太平歌词，随挑选。
1: 这别不别扭啊，
0: 服务得周到。
1: 那是。
0: 再一个，我们演员自身也得注意
1: 啊。提高哪些呀？
0: 外形上得好
1: 哦，
0: 拍照你得会拍。
1: 哎，他会拍
0: 啊。
1: 哎呀，年轻小伙往这一站，大褂一穿，姿势一摆，咔嚓。
0: 怎么谁砍你一刀是怎么着？
1: 砍我干嘛呀？
0: 不是，您不觉着一个年轻演员就摆出这种动作特别尬吗？
1: 不是，我这姿势还尬吗？
0: 你这个姿势太舒服了。
1: 我没听说过这拍照还不能舒服着拍。
0: 你拍照就拍出那种浑身疼的感觉。
1: 那他真是让人砍了一刀啊。
0: 哪儿疼捂哪儿拍出来准好看。
1: 不是，哪儿疼捂哪儿就好看。
0: 就好看。
1: 头疼。啊，你还是偏头疼。
0: 你管我呢。
1: 那牙疼。胸口疼。眉毛疼。
0: 哪儿疼？
1: 眉毛疼。
0: 有眉毛疼的吗？那个
1: 眉毛增生。俩眉毛都疼。
0: 我电死你。我、哎、
1: 你电我干嘛呀？
0: 就说得注意外形。
1: 那是。
0: 但是更重要的啊，相声演员还得修炼内功。
1: 不是，什么是内功啊？
0: 基本功啊。
1: 哎，基本功我们打小就练呢。
0: 练什么呀？
1: 就是报菜名、满汉全席。刚才他们还背了一道一道。
0: 行，他们的报菜名背的都比你好。
1: 不是，他们都会背？
0: 不光会背，那些菜他们可能都会做。
1: 不是，那我怎么演呢？
0: 你不行啊，你来点有特点的。
1: 有特点？
0: 咱是重庆演员呢。
1: 啊，
0: 咱们给大伙说说咱们重庆火锅的菜名。
1: 那火锅的菜名跟满汉全席它能比吗？
0: 一样练功。
1: 我们这里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
0: 我们有鲜毛肚、脆毛肚、千层肚、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鲜鸭肠、鲜鹅肠、卤肥肠、
1: 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0: 牛舌牛肝、脑花腰片、现炸酥肉、花鲢鱼头、
1: 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0: 极品毛肚、鲜牛黄喉、梅林午餐肉、香菜肉丸子。
1: 嘿，还真都对得上来。
0: 干说可不行
1: 啊，
0: 任何表演形式你都得注意有节奏。
1: 对，我就有节奏感。
0: 不是，
1: 真的，说话有节奏感，张口就来。
0: 不是，
1: 您发财，他发财，男女老少都发财，谁要发财谁鼓掌，谁要鼓掌谁发财。
0: 看，哎哥，
1: 嗯，
0: 你是不是丢了点东西啊？
1: 什么呀？
0: 脸呢？
1: 什么话？
2: 刚刚听到的是相声演员刘延超和程世杰合作表演的相声《相声演员的自我修养》。
3: 哎，那我们从川渝出来，我们接着去哪儿呢？去贵州看一看。贵州啊，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
2: 哦，
3: 所以造就了贵州一山一世界、一动一乾坤的奇特景观。
2: 哎，那贵州的千岛文化呀，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瑰宝啊。
3: 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两位贵州春前相声社的相声演员洪方舟、李大成一起感受多彩的贵州文化。
4: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咱们站在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5: 啊，
4: 给大家伙表演
5: 啊，这是光荣啊。
4: 首先我觉得咱们应该让大家伙对咱们了解了解
5: 啊，相互认识嘛。
4: 来自贵州春前社的相声演员，
5: 对，
4: 洪方舟、
5: 李大成
4: 两位给您带来表演。
5: 是，
4: 可能很多朋友就好奇
5: 啊，什么呀，
4: 这我们在贵州是怎么说相声啊？
5: 大伙儿怀疑
4: 啊。其实大家伙啊，不用怀疑啊。
5: 是吗？
4: 因为我们在贵州啊说的相声跟咱们日常听到的相声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5: 啊，都差不多，
4: 都差不多。
5: 嗯，
4: 我们贵州的相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相声是什么呀？
5: 啊，是您再介绍。
4: 因地制宜，
5: 哎，得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丰富我们的节目。
4: 咱们在贵州，在贵阳，除了运用我们传统的技巧以外，说的也得是咱们贵州人的身边事儿。
5: 哎，
4: 我这方面我就了解特别多。
5: 啊，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4: 贵州甭管是天文地理、历史人物，咱都熟。
5: 你知道点什么呀？
4: 多了
5: 啊，
4: 咱就说贵州历史人物啊，咱往远了说
5: 啊，
4: 在这个元朝末年，
5: 哦，
4: 有一位彝族的女政治家，叫奢香夫人。
5: 有，
4: 巩固西南边防，促进民族团结。朱元璋评价她：奢香贵妇，胜得十万雄兵。
5: 啊，那是女。

0: 学南京大学、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1: 嗯，
0: 还有明代大儒王守仁在龙场悟道，悟出知行合一，讲学授课，传播阳明心学。正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1: 嗯，
0: 与孔子、孟子、朱熹合称孔孟诸王，是儒家思想的一座高峰。这些人都是从贵州走出去的。
1: 好，
0: 哎，
1: 这贵州的名人还真不少。
0: 还有呢？
1: 还有谁呀？
0: 还有一位青年才俊
1: 啊，
0: 才貌双全，
1: 是
0: 品学兼优，以一己之力将贵州的相声带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之上，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去欢笑，赢得评委一致好评，获得观众们如潮水一般的掌声。哇！
1: 哎，我打听打听
0: 啊，
1: 您最后说的这位他是谁呀？
0: 哎，就是鄙人呐。
1: 鄙人？
0: 对喽。
1: 鄙人是谁呀？
0: 鄙人不就是我吗？
1: 哦，你是鄙人。
0: 对了，
1: 您说叫大言不惭，
0: 谁说的？
1: 人家那些历史名人都取得多少成就？
0: 那是啊，
1: 你会点什么呀？你
0: 跟那些历史名人没法比
1: 啊！
0: 我也有我的本事。
1: 你会什么？
0: 我会说绕口令
1: 啊，啥？
0: 扁担长，板凳宽。
1: 行了，你快闭嘴吧！你想当名人 啊？这个我支持
0: 哦，
1: 但是得有真本事、真能耐。
0: 当然有本事了，
1: 拿得出手的，
0: 会唱歌。哎，
1: 会唱歌，这也不叫本事。
0: 哎。我能把一首歌用不同的方式给它越唱越好听。
1: 怎么叫越唱越好听？
0: 举例子
1: 啊，
0: 你比如说啊，
1: 是
0: 大家都看过那电视剧《西游记》，
1: 那是经典，
0: 里边有首插曲特别的好听，
1: 哪个？
0: 叫《女儿情》。
1: 哦，那个耳熟能详啊，
0: 听过吧？
1: 是是，
0: 多好听的曲子
1: 啊。

0: 美不美啊？
1: 这行了行了，
0: 对不对？
1: 是
0: 好听吧？
1: 唱的还挺好听，
2: 把它加上一点贵州的元素，让它更好听。
1: 用我们贵州的歌唱这女儿情，
2: 没错。
1: 行，你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2: 注意听啊，哎，口里还几句苗语。
1: 那行，您来。
0: 鸡嘿嘿。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的春色惹人醉。悄悄地问圣僧，女儿美不美？我在归。

0: 嘿，怎么样？
1: 行，我作为贵州人来说啊，我听你唱咱们贵州的歌曲，我是觉得挺好听。
2: 好听吗？啊，还能比这更好听？
1: 不是，咱这家乡压箱底儿的都唱了，你还能更好？
2: 还有更好的呢？
1: 什么呀？
2: 国粹京剧，
1: 京剧也能唱女儿情。哎，
2: 京剧里边各种行当，生旦净丑啊，拿这个旦角的唱腔要唱这几句词儿，那是更好听。
1: 您再试试，
2: 我再来来啊！但是旦角学的不好，相声演员无非学一点皮毛，唱的好与不好，各位观众多多的担待。
1: 行，您卖卖力气，
2: 注意啊！
1: 来，
2: 鸳鸯双栖蝶双飞，这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间。

0: 怎么样？
1: 有点意思啊！啊哎、
2: 但你觉得咱也能唱？
0: 不是，他这真是个好主意啊！你瞧，国粹京剧
2: 是，
0: 那是经典的艺术，
2: 当然了，
0: 只要用京剧一唱，你甭管什么曲子，那都能好听啊！
2: 您这太绝对了，
0: 那不是一点不绝对，就国粹吗？
2: 您这一说就不懂戏，
0: 谁不懂？我爱听啊！
2: 说了生旦净丑，这分不同的行当
0: 啊，
2: 拿旦角唱好听，换别的就不行了。
0: 你换别的也一样啊？
2: 换什么呀？
0: 你
2: 说你爱听什么？
0: 我。

0: 我爱听大花脸，
1: 花脸唱腔唱这个能好听吗？
0: 那多痛快啊！
1: 那咱再试试。
0: 你唱啊，
1: 不好听可你负责。
0: 你来，
1: 嘿，圣僧
2: 的苍
1: 鸳那样，双栖蝶双飞，满园春的色惹人醉。悄悄就的把那圣僧问，问你是女儿美不美？你倒是说呀！
0: 啊，
1: 您再看这唐僧，
0: 高兴了，
1: 吓死了！
0: 哎，就这个。
3: 刚刚欣赏到的是洪方舟和李大成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多彩贵州》。上半时段咱们先告一段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边走边乐。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去过了川渝地区和贵州地区，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转一转呢？咱们要去新疆和西藏看看。
0: 哎呀妈，这两站离得有点远。
1: 是啊。首先啊，我们要去的是位于祖国最西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哎呀，要说这个地方啊，是有一种粗犷又浪漫的美。
0: 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爆火之后，
1: 是的，
0: 这个很多的朋友就开始啊去新疆旅行，去新疆滑雪，去新疆吃辣条子、大盘鸡、羊肉串、烤馕，
1: 丰富多彩。
0: 哎呀，等等等等，这不在2017年的春晚舞台上，也有一段小品叫《天山情》，哎，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一下这段小品。

0: 走吧，走吧，大家啊，回家吃饭去吧。走吧，走吧，改天再来跳啊，好吗？走走走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改天再来跳啊。谢谢大家啊，再见，再见，再见，辛苦了。哎，
1: 你想干啥呢？啊？我在这个地方排练节目，准备欢送铁路施工队。你喊啥呢？
0: 老板，铁路放炮光，咱们的奶牛好几天不下奶了，你还在这个地方唱歌跳舞，哎，你不着急吗？
1: 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下奶吗？我去挤奶去。
0: 老板，不能再挤了。为啥？奶牛疼得闷闷叫的呢。哎，
1: 怎么会疼呢？
0: 使劲挤你，你不疼吗？哎，
1: 哦，疼啊！啊，
2: 伙伴，伙伴，喂，
1: 哎，哦，那怎么了？哎
0: 呦，那又来要债来了，
1: 又来要债来了！嗯，老板发火车对你掩护啊！哎哎哎
0: 哎，老板，
2: 伙伴，
0: 哎，哎哥嘞，哎，哎哥，
2: 伙伴，哎哥，
1: 哎哥嘞，喂。哎呀，好久不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哦，越来越漂亮了。
2: 行了，还好久不见呢，昨天还见了呢。哎，
1: 昨天见了吗？对不对？
0: 见了，前天也见了。
1: 我知道呢。
2: 还钱？
1: 还什么钱？耶，
2: 欠条上可写的清清楚楚，你在我那儿订了好几天的羊奶，一共10000，你想赖账啊？
1: 我赖账？不可能不可能，我什么时候赖过账啊？大爷，他的钱我没给他吗？
0: 没给，我的工资也该给了。
1: 哎，我说你这个人，你哎姑娘，哎，你是知道的，我库尔班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啊，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
2: 我太了解你了。
1: 就是
2: 别人讨厌你伸手，别人请客你喝酒，掏钱的时候你拔腿就走，桌上还剩一只羊腿，你说拿回家喂狗，到你家一看狗吗？没有，你在那啃着呢。哎呀
1: 哎姑爷，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啊？我能跟狗抢吃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就是嘛，
3: 你也抢不过他呀。
1: 我去去去，送来去啊，
0: 我送来去，
1: 我送来去，送来去，去去去。哦嘿，哎，阿姨姑爷请坐。哎呀，阿姨姑爷，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天妈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等下了奶以后再把钱给你，行不行？
2: 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我就住到你家不走了。
1: 太好了，正好我老婆子也不在家。
3: 二班大哥，喂。
1: 快！
2: 怎么了？
1: 哎呀，那个铁路上的张会计来了。
2: 张会计也是过来要钱的？
1: 什么呀？他是来赔偿我的损失，给我送钱的。
2: 送钱？
1: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啊，一姑娘。
2: 别人送钱你都不要，你脑袋进奶了吗？欠我的钱怎么办？你
3: 伙伴大哥在家吗？
1: 哎呀，这个，哎呀，这是我家的银行卡，拿走。
2: 喂，密码？
1: 想知道密码吗？
2: 当然。
1: 太好了，来，
2: 怎么？
1: 哎，那你给我帮个忙。
2: 什么忙？
1: 一会儿张会计来了，你就说这个钱保险公司给了，不用他管了。
2: 那这个保险公司在哪？
1: 这个保险公司，那你就是个保险公司吗？
2: 我不是保险公司的。
1: 哎呀，你就说你是保险公司的不行吗？哎，
2: 这不是骗人吗？
1: 哎，这个密码你要不要？
2: 要
1: 你就藏起来，我喊你再出来。
2: 好，我藏起来。
1: 出来。喂，
3: 大家好。
4: 我不能陪你再董大大了，我就10分钟时间，说完话马上我就得赶回去，
3: 那就不用说了，赶回去吧。
4: 好嘞，谢谢啊。哎，我话还没说呢。
1: 你没说吗？
0: 没说呢，你坐下来。
4: 坐。
0: 来，你也坐。
1: 没关系。
3: 你好。
4: 谭燕啊，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是你牵着小毛驴给我们工地上送奶，辛苦了
0: 啊！我不辛苦，他辛苦。
4: 对，
0: 小毛驴给张会计鞠躬。

0: 哎呀，神了，还会鞠躬呢。啊，
1: 再来一个鞠躬。哎呀，
0: 哎呀，这小毛驴太可爱了。来，咱俩握握手。咱握呀。神了，
1: 行了行了，哎呀，把小毛驴拴好啊。好的，找点水果上来啊。
2: 好，
1: 上去吧。哎，来来来，张哥，你坐。哎呦。
0: 哎呀，太可爱了。哎，
1: 是啊，
0: 是吧，大哥啊。哎，你说真对不起了。
1: 是啊，
0: 我们在这儿修建隔库铁路，
1: 对，
0: 开山放炮打隧道，没想到这炮声一响，把您的奶牛都给惊着了，不下奶了，给您造成了损失。
2: 喂，谁说的？
1: 哎呀，没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啊。哎呀，你们这个炮响的好得很，哎，我奶牛高兴得很。哎，这个奶都不用挤了，你们哐的响一炮，哗的一桶奶，哐哐响两炮，哗哗两桶奶，我耶，这个牛奶多得很，多得很啊！哎呀，这几天不是一直给你们送着呢吗？
0: 您这两天是一直给我们送着呢，
1: 就是嘛。
0: 但是这两天您给我们送的全是羊奶。
1: 对呀，我下的嘛。
0: 哦，你下的？
1: 是谁下的？我奶牛下的吗？
0: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
3: 哎呀，哎，徐奶奶，
0: 哎，谢谢，
3: 掌柜姐，那好。
1: 哎呀，说，哎，你来的正好，你给掌柜姐说一下，这个奶牛怎么下的羊奶？
3: 好的，老板。掌柜姐，哎，这个奶牛吗？啊，下什么奶？
1: 羊奶。
3: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哎呀，
0: 能不能下？下不了扣工资。
3: 下，马上下。那。蒋哥姐，你养过牛吗？
0: 哦，牛我没养过。
1: 哎呀，那就好办了。哎呀，我跟你说，张会计啊，这个奶牛下什么样的奶啊，完全取决于喂什么样的饲料。
0: 饲料
1: 啊，对吗？你给他喂点羊饲料啊，化羊奶；
3: 你给他喂点水果，化果奶；
1: 你给他喂点大豆，
3: 化
1: 豆奶；
3: 你给他喂点醋，
1: 化酸奶。
0: 哎呀，哎，我说咱别编了，行吗？那我们都来人调查过了，您的奶牛就是不下奶了。我们经过核算，您的损失大概是10000块钱，我给您拿补偿款啊！
1: 哎，掌柜姐，掌柜姐，掌柜姐，哎呀，这个钱不用你给了啊！哎，有人要赔了，
0: 谁给你赔啊？
1: 哎，保险公司，
0: 保险公司，
3: 欢迎保险公司
4: 来啦！哎，当当咚当咚当咚当咚当咚当咚当咚当咚当咚当。
1: 保险公司，
3: 哎，姑娘，保险公司，哎，
1: 进来去上。
3: 这也太能编了，蒋会计。
1: 保险公司，
5: 你好，保险公司。
0: 你是保险公司？
5: 我是保险公司。博士班，保险公司听说你惊着了，不下奶了？
1: 对，我不下奶。哦，
0: 我下什么奶嘛？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
5: 保险公司给你赔款嘛。
0: 哎呀，你看这个保险公司把我赔下来了。哎呀，谢谢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你们太好了，非常好啊。你说保险公司要经常这样。
1: 你俩先别客气啊，妹子来，
0: 我问问你啊，库尔班大哥给他这个奶牛保的什么险？
1: 哎，我库尔班是人，奶牛是兽，人寿保险嘛。
0: 啊，对嘛对嘛。哎呀，那库尔班大哥的保额是多少？
5: 保啥？
0: 保额。
5: 嗨，他保的是牛，不是鹅，他们家不养鹅。你也是。
1: 行了行了，保险公司啊，你不要说话，你坐下吧你。哎，张会计你请坐。哎呀，
0: 抓紧吧。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你坐下。哎呀，好了，那我们就继续第二项。
0: 第二项
1: 啊，那保险公司给钱吧。
5: 好嘞。哎，我没带钱。哎，
1: 他没带钱，你看这，你保险公司怎么不带钱呢？
5: 哎，我是过来要钱的，我带什么钱吗？
1: 啊，哎呀，你保险公司不是有卡吗？
5: 卡，给。哎呀，
0: 我的卡又回来了，
1: 保险公司给卡了。行了，保险公司啊，你走吧。
5: 好的，我走了，
1: 伙伴们。
0: 哎呀，我跟你说，张会计啊，现在去保险公司
1: 干啥？
0: 哎，这个蓦然回首，保险公司还没走，
5: 钱没到手，我不能走。哎呀，
0: 这个钱没到手，你先走嘛，我后面再想办法。你说不能走，
5: 哎呀，
0: 保了地，保了地。 根本就不是保险公司的。
6: 不是，他你是奶羊厂的。
5: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在新疆修铁路快两年了，你们说的什么我听得懂。满全得满全得满全得牛卡拉羊可以大哥阿嘎妹子 slim 大家好雅克西姆满全得满全得
5: 来来来
0: 会儿吧阿嘎这个补偿款你拿着吧我没时间了我得赶回去了味儿还回不来了来拿着、哎、
1: 张会计、啊、这都是小事儿吧、哎、
0: 老百姓的事就没小事儿我们领导说的
1: 那国家的事都是大事
0: 我老婆说的
1: 你老
0: 库尔巴哥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钱你必须拿着再见、哎、
1: 张会计我
0: 有事儿我得出发
1: 哎这个钱不对
5: 喂怎么不对一万正好
1: 把钱给我
0: 大哥您要觉得这钱不够啊那咱再好好算一算差多少我再补给您
1: 哎你非要算一算吗
0: 那咱得算清楚了啊
1: 好今天我库尔班就给你好好的算一算沙暴中你们用胸膛为我们牧民筑起了挡风墙风雪中你们保护了我们的牛和羊地震中你们救过我们的命震后给我们盖了抗震安居房我受伤的时候是你们汉族兄弟为我输的血我库尔班身上流着我们汉族兄弟的血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汉子兄弟是谁啊你算算我库尔班这条命值多少钱呢
0: 库尔班大哥啊你看您说的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那咱各民族兄弟就像石榴籽一样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
1: 说得对吗、啊、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你还这个样子干啥呢
0: 他要亲兄弟他得明算账哎呀库尔班大哥我们上级有规定凡是因为施工给群众造成了损失那必须得赔偿的
1: 你们上级有规定啊我们维吾尔族有规矩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
5: 欠我一万
1: 哎呦阿姨姑娘那个钱我会给你
5: 张会计、啊、给他赔偿一万
0: 这不一万吗
5: 好欠条、羊奶的钱我不要了我们之间不就平账了吗、
0: 啊、对吗平账了吗
1: 不是当当
0: 这两回事儿
1: 难怪叫你拿上当当当当当张会计呀你走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你怎么了你也惊着了吗
1: 我什么惊着了呀
0: 我这光顾说话了这工地上还有事儿呢我跑着回去都来不及了哎呀怎么办呢、哎、
1: 张会计你不要着急、啊、我这地方驴车有难、啊、我的驴跑得快的话我给你套个驴车
0: 太好了
1: 哎太爷太爷哎这是人奶牛下什么奶
0: 驴奶吗
1: 你养过驴吗
0: 哎呀呀呀是那是吧
1: 怎么了
0: 套驴车钱了人家都知道了妹子哎那个库尔班大哥给我们送的羊奶是不是从你这儿进的
5: 是啊
0: 哎呦我的妈呀那羊奶简直太难了
5: 啥
0: 太好喝了啊那以后我直接从你这儿订羊奶不就完了吗
5: 没问题
0: 那你拿着这是以后的定金
5: 保证供应、
0: 哎、那我走了
5: 哎张会计哎库尔班还要送你、啊、
1: 我是开着吉普车来的
0: 张会计人呢
5: 行了行了上当了人家开着吉普车过来的走了
7: 阿姨姑娘老板把钱给你了
5: 什么老板张会计给的、啊、下一回直接从我这订羊奶定金
0: 阿姨姑娘你这个脑袋进来了吗
5: 莫尼
0: 他们隧道打通了到下一个点去了走了、
5: 啊哦、那这个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赶快抄近路追呀、啊、
5: 好
0: 下去吧

0: 刚听到的是小品《天山情》。哎，说过了新疆的美之后啊，咱们再来说说西藏的美。
1: 哎，西藏的美毋庸置疑。有人文的，有宗教的，有历史的。
0: 没错，这片位于世界屋脊之巅的神秘土地啊，其实让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啊，都非常的向往。
1: 哎，
0: 也说了说，哎呀，我这一生必须要去的地方，那就是西藏。
1: 哎，尤其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四川，有一条公路，对不对？可以说是自驾爱好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川藏公路。
1: 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对吧？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哎呀，黄金季节呀。这个蜿蜒的公路穿过崇山峻岭，跨越江河峡谷，这就是一条天路啊。
0: 哎，那下面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啊，就叫做天路，是齐志和张伟表演的。
2: 咱们到西藏拉萨旅游一趟，信不信由你。马上发车了，5、4、3、2、1，发车。

0: 30公里的速度。
1: 开飞机的，
2: 我是让您注意安全，这就是中国铁路的速度。
1: 说是迟那是快，转眼之间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冻土带最长的风火山隧道。出了隧道之后，朋友们，请将您的目光转向车外，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长的生态长桥——清水河大桥。为什么叫生态长桥？请看，藏羚羊过来了。过来了，野牦牛。野牦驴过来了，藏驴。
3: 哈哈，野牦驴。
1: 我就知道你要撂蹶子，你这不是藏驴，
2: 我这是，
1: 你这是牦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不可不去，青海湖鸟岛。就现在这个季节啊，你到这个鸟岛上，几十种鸟，脑袋这么大个，有这么大个，不能捡，放到兜里，两年，这个鸟岛上，鸟的世界，鸟的乐园。人与自然和谐了，鸟通人性，它跟人打招呼，嗨，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它说了句哪来的，我哪来的，北京来的，对，北京鸟，是什么北京啊，干嘛来了，我们到西藏拉萨旅游一趟，为全国人民祈福。

0: 鸟都会唱天路。
1: 留下不？留下干啥呀？
0: 唱不唱不？不去，谢谢啊。鸟也撒娇啊。
2: 一路欢歌笑语，一路看不尽的景色。我们现在来到了世界上最高的车站——唐布拉山口车站，海拔5000多米。你望着雪山，望着晶莹透明的世界，喊一嗓子：“雪山，北京人啦！”

0: 走进高原呀，你说呀，你说。
1: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本次终点站拉萨车站。首先映入各位眼帘的是神秘庄严的宝。

0: 刚才听到的是齐志和张伟合说的相声《天路》啊，明天呢，我们将会前往何处呢？
1: 咱们敬请期待。
0: 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啊，咱们要听的这出戏主角是一位县委书记，名字叫焦裕禄。这出戏就是河南豫剧院三团打造的豫剧现代戏焦裕禄，由豫剧名家贾文龙等领衔主演。说到焦裕禄这个名字啊，大家一般都不陌生。他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带着老百姓栉风

0: 杀、治眼睑、治内涝，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他的故事呢，也被写进了课本，拍成电影，也搬上过戏曲舞台。那么这出《豫剧焦裕禄》跟以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呢？故事啊，要从焦裕禄到兰考上任说起。他到任之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火车站面对如潮水般外出逃荒的农民，他从劝阻到倾听，从倾听到道歉，最后顶住压力毅然放行。他送上一声保重，许下一声盼归，说出一句不改变面貌绝不把兰考离。此后为了治理风灾杀害，焦裕禄顶住压力启用了那个年代被打成右派的林业专家，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冒着风险决定外出购粮，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为了抗洪抢险，他强忍疼痛，深夜上坝，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到了生命尽头，他又劝阻女儿不要去县政府上班，教导妻女坚决不搞特殊化。
1: 我这里想大家。

相对着乡亲们，我心中千言万语，多少话也难表达。

的事，想天想你，有急难了你帮衬，但不弃不离。三九天一旦过，难避寒气，到夜晚北风抽起，像你的随逃犯，咱也要遵法守纪，难逃人眼前。

这出戏的编剧是姚金城、何中兴，导演是张平。姚金城从《焦裕禄众多事迹》中精选素材，使全剧情节凝练，节奏紧凑。导演张平在处理这个题材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焦裕禄的事迹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如何在舞台上写出新意是对创作者重大的考验。创作团队定下了三个原则：好的故事、活的人物、表演和音乐舞美上新的创意。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唱，这段唱是焦裕禄的经典唱段，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唱词写的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你是重还是轻，老百姓心里有面镜，知道你是浊还是清，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千万条树根把大树撑。这段唱的核心就是把老百姓三个字放在了最高的位置。

0: 听完了这段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豫剧的味道了。豫剧的唱腔高亢处有深情，朴实中有力量。贾文龙的嗓子被称为交响乐队中的黄金小号，音色纯净高亢，层次丰富，高中低各个音区都能驾驭，具有极强的爆发力和感染力。焦裕禄的扮演者是豫剧演员贾文龙，他呢是一级演员，戏剧梅花奖得主，从艺30多年，塑造过《村官李天成》里的李天成。在《村官李天成》当中啊，现代戏的拉车舞一场中，他用了滑跪、跪叉、跪腰等高难度动作，强化了戏剧情境，让很多戏迷朋友们印象深刻。那么贾文龙在演焦裕禄的时候呢，演得也非常的认真。据说开封的一位老大爷看完戏之后，紧紧拉住他的手，哽咽地说：“真像啊，是焦书记又回来了。”贾文龙自己说，这个人物很难演，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同时也是荣幸。他说，人们都知道焦裕禄这个故事，通过排演这个戏，更深刻地学习到了焦裕禄务实、亲民、担当、奋斗、奉献的精神。
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人当错误再爱口难伸，这奉献很现实。

成罪人，买两分粮几十斤，几口多粮怎？

一等狂风。

看到这条路，向前。刚才我浪淘战中人，为群众就在刀锋吃人分。既然是应急，只有这一条路，我为何不敢推开这扇门？

0: 老乔，
1: 老乔，老谷，这粮食我已经派人封存起来了。
0: 老谷，老乔，你，
1: 我还是那句话，这政治高压线碰不得，
0: 千万不敢大意，啊！
2: 饿死人绝不是党的政策，让老百姓吃上饭错不到哪儿去。老顾，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再管了啊！我焦一龙一个人负责。
0: 哎呀老乔，我说你，老乔，快来人，来人，
3: 焦书记，
0: 老乔，
4: 焦书记，你赶紧
0: 快快送焦书记，是啊，
2: 拉美，燃着化名册，赶快发放补贴粮食。
0: 哎呀，
2: 快去，快去！
0: 妈，你，
1: 老蒋，你可要冷静啊你！
2: 老顾，
1: 哎呀，
2: 老顾，
3: 蒋书记，
2: 嫂子，你。
5: 留下的材料，他让俺交给你。
2: 铁证，
5: 今天他倒在尿布里，再也没有起来。

0: 粮食，等饿死人再去送救命粮，一切都晚了。
1: 首长。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豫剧现代戏《交谊录》的赏析特别节目。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这出戏在艺术上到底好在哪儿。先说人物，这出戏的成功主要在于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好的故事，二是活的人物，三是表演、音乐、舞美各个艺术层面新的创意和探索。有评论特别指出，剧中的交谊录是一名县委书记，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发自内心的疼百姓、爱百姓，这让他最终有勇气突破某些局限，做出超乎常规的决定。这出戏没有把交谊录写成高大全的概念化人物。作曲赵国安在谈音乐创作时说得很直白，交谊录是老百姓的贴心干部，不能做高大全的概念化处理，要写他的心与情，从这两方面刻画他的音乐形象。

0: 豫剧《交易录》这出戏把交易录推向与自然环境矛盾冲突、与人际关系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也推向由外部冲突引发的激烈内心冲突，在三重矛盾漩涡中拷问人的灵魂。就是交易录不光要跟风沙盐碱斗，还要跟高压线斗，还要跟自己内心的挣扎斗，这三重冲突叠在一起，人物就立起来了。再比如说痛斥浮夸风那场戏，交易录得知韩大刚虚报产量之后痛心不已，发出了这不是天灾是人祸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使交易录作为一个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县委书记，作为一个求真务实与百姓心心相连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大悲之心、大爱情怀的真实写照。这出戏还有一个很值得说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回避那个年代的复杂性。编剧姚金成自己说过，交易录所处的年代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如果完全回避历史的真实，那就缺乏了创作者对历史、对艺术起码的诚恳与勇气，也很难超越过去几十年中曾经出现过的交易录题材戏剧，很难吸引感动当代的观众。
1: 一番话如同是传来的

那正是这种直面历史的勇气，也让这出戏站在了当代戏曲创作的思想高点。而豫剧交易录得到从上到下，从专家到观众的交口称赞，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胆量和魄力。这出戏的音乐创作走的是保持特点与面向时代双向结合的路子。作曲赵国安说，唱腔设计跟主演贾文龙的条件结合得很好，贾文龙嗓音条件非常好，高音低音都能驾驭，但是为了表现交易录对老百姓的深情，很少用到贾文龙的最高音，反而在唱腔中添加了很多抒情的成分，最深情的地方几乎用了贾文龙最低音，在低音区回旋。另外剧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处理，就是焦裕禄和女儿在病房对话的那场戏，音乐上仅仅用一支长笛伴奏极为深沉，一支长笛把那种父亲对女儿的愧疚不舍全都装了进去，这种克制比铺天盖地的配乐更有力量。最后我们来听这出戏的另一段核心唱段，这段唱是焦裕禄在病房里面对家人时的一段唱，焦裕禄在生命的尽头表达了对家人缺乏照顾的愧疚，对兰考未来发展的祈愿。这段唱贾文龙没有用高腔，而是压低了声音，把那种服务大众牺牲小家的沉重感唱了出来。

0: 归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十几年，写下不欢乐，写下过胜利，写下过奋斗的

眼看流下来，无限遗憾。

0: 我先回的亲
1: 老舅，老舅，
0: 对亲人几句话，
1: 老舅，老舅，
0: 要记。

我要看。眼前的翠娃我变成两千，我要看抛头苗成大树花开。

0: 好的明天。
1: 焦裕禄在兰考没有来得及看风沙被制住，没有来得及看到兰考变好，但是他留下了一句话，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这句话不漂亮，不宏大，甚至有点土，但就是这句话让兰考的老百姓记了他一辈子。这出豫剧焦裕禄自首演以来累计在省内外巡演了400多场，先后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贾文龙也凭借这出戏获得了文华表演奖和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但是董浩觉得比这些奖更重要的是开封那位戏迷老大爷拉着贾文龙的手说的那句真相啊，是焦书记又回来了。感谢您今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国庆特别节目戏韵流芳送英雄，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三海，第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0: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流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2: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1: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2: 茶啤酒。
11: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3: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2: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3: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儿的。
11: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哎呀，了话魏延全没主意了，这回不跟丞相说可不行了。回来这么一交令，诸葛亮有点生气了。这还了得，敢烧我的云梯，砸我的冲车。嗯，不行，传令廖化，今儿晚上你率领3000铁绝军，什么呀，就是铁锹队，你去给我挖好，挖一条深沟，一直挖到城里，非把小文这城池取下来不可。现在丞相诸葛亮有点着急呀，也难怪呀，这次出兵啊根本属于是暗度陈仓， 只是没有明修栈道而已。这暗度陈仓要在这儿打起来没完，曹睿和司马懿知道了，派兵来接应，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丞相着急呀、啊。廖化领令，天一黑就动手，就往这城里挖。人家好招啊，早就准备好了。你不是顺着这个道往里挖吗？我由城里边横着挖，把你这条沟给你截断。又失败了，简短截说吧，诸葛亮就在陈仓这儿连攻不下，一直打了20多天，就没把这陈仓城打下来。哎呦，诸葛亮真上火了。哎，这时候曹睿还把援军派来了，诸葛亮已经预见到这一招了，要不怎么急着说日夜加紧攻城呢？就防备啊，曹睿派援兵来，趁着援兵不到拿下陈仓，那是最理想的了。结果人家援军还是来了，雄兵20万，大都督又是那位曹真。这次来是曹真自己请的令，诸葛亮二次一出兵一打陈仓，这洛阳曹睿就知道了。哎呀，曹睿不住的点头啊，他从心里往外赞美司马懿。哎呀，我这位老将军给我出的这主意太好了，幸亏早早的就把郝昭将军派去了，不然的话那该多危险呢。曹真为什么要请令西征呢？曹真有曹真的想法。他一看，哎呀，这司马懿了不得呀，这预见性真高啊。哦，他就知道诸葛亮要效仿当年的韩信是暗度陈仓，居然他把郝昭派去，就在陈仓那儿据守。如果说所有的功劳要都归了人家司马懿，那么要我们这些人还干什么用啊？不管怎么说呀，我曹真呢、啊、那是曹氏宗亲呢、啊、天下是我们曹家的天下呀。现在如果司马懿要是再请令西征，那功劳不是全是他的了？不行，我得抢到前边去。他打定这么个主意，他才向曹睿请旨。陛下，尽管是郝昭将军据守陈仓挡住了诸葛亮，但是据我所料，郝昭绝非是诸葛亮的对手，早晚陈仓必被西蜀所取，为此老臣不才呀、啊，我愿请令西征，前者我吃了败仗，愧对陛下，今日我再次出兵想蒋功折过，愿望陛下恩准呐、啊！哎呦，他还很恳切，同时他告诉曹睿：“陛下，老臣我新收一员大将，姓王名霜，此人堪称万人敌啊，本领十分出众，力大无穷。我想派他呀，为总督前锋。如果说王霜兵马一到，我敢作保。”是斩将夺魁。曹睿一听，这不错呀，那既然是老爱卿你亲自推荐的，不用问呐、啊、此人武艺一定非凡，寡人我要亲自见一见。曹真就把这王霜给带到殿上来。曹睿和文武这么一看这王霜啊，有些人心里头暗吃一惊，嚯，这位长得真吓人呐、啊、身高在9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黑面黄金啊，那脸儿啊黢黑，像黑锅底似的，那眼珠子是黄的，金黄。呵，这人长得怪，此人不单长得怪，武艺高强啊，手使青铜砍山刀，暗器是走马流星锤。 要没两下子，曹真也不敢保举他。曹睿就给了曹真20万人马，带领着一些战将，他就由打洛阳出兵了，让王双啊总督前部。曹真告诉王双，你呀奔陈仓方向探听探听陈仓的消息，如果陈仓有险，你助好招一臂之力。感情这王双啊是个急性子，火把脾气，他带领着5000精兵啊是日夜兼程啊，马不停蹄，带着军校给累的呀都要吐血了。他首先就杀到陈仓来，所以探马才抱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一听，你看看曹睿把援兵派来了，说是这前部先锋叫王双，没听过这名字，人家来了那咱们就得迎敌呀、啊、谁去和他抵挡一阵呢？魏延讨令。诸葛亮一看，哎，文昌，你乃是我的前部总先锋啊，是我蜀营中的大将，来了这么一个无名小辈王双，还用得你去抵挡吗？我看派别人去吧。魏延手下有两个副将，一个姓谢叫谢雄，还有一位姓龚叫龚起。这二位年轻力壮，血气方刚，他们两个人上前插手施礼，丞相说的对呀、啊，杀鸡焉用宰牛刀，请丞相给我们一支令箭吧，斩王双来报功。这二将带领3000人马去了，去的挺快，回来的也挺快，军校全败回来了。说这二将一见人家王双啊，在人家马前没走上三合，王双是刀斩二将，把这谢雄公起都给斩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曹真手下有能人呐，怪不得呢，他敢二次领兵来抵挡我。这王双如此凶猛，什么人可以将他擒来呀、啊？张仪过来讨令。丞相一看不行，怎么别就你一个人去了？我不放心，派廖化、王平给张仪观阵。你们要多加小心，不可轻敌。三将领令，带着人马杀到阵前。张仪催马到了阵前，这么一看，这王双，嚯，这元将挺凶啊！两个人通了名姓之后，就杀到一处了，战了有这么7-8回合。王双是拨马就走，张仪以为他杀败了，他随后就追。这时观阵的王平这么一看，不好，怎么呢？人家王双根本没败，心说张仪将军你可要小心呐、啊。他想要提醒，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功夫，只见王双在马上这么一回身，就把这走马流星锤摘下来了，啪，这一锤就把张毅的护心宝镜给打了个粉碎。张毅一张嘴，噗，就是一口血，鲜血染红了马头，他在马上这么一摘位，险一险掉下来。王双一回身呢、啊，挂起流星锤，提大刀过来，他要取张毅的人头。幸亏王平和廖化两员将杀过来，这才把张毅给救下来，当时把人马就撤下去了。呵，王双洋洋得意。这时有人来报，说是陈仓中的郝昭将军来请您进城。嗯，来得好。郝昭也听说了，说曹真拜都督了，派了一个先锋官来，到这会儿是连连战胜了蜀汉的上将，自己高兴，赶快出城把王双给接进城中，是合兵一处。这回啊更不怕来攻城了，又添了生力军了。西蜀大营里边的丞相诸葛亮一听说，哟， 张毅又败回来了。自己亲自看了看张毅的伤势，然后据众将商议怎么样取陈仓，怎么样进兵啊。众将，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出了些个好主意。姜维坐在那盒半天没说话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他冲着诸葛亮一拱手，丞相，末将倒有一计，我看不如啊，您派一员大将在陈仓这儿固守，就是和这个郝昭以及这王双在这儿对峙着，咱也不能把人马撤下来，您再派一支人马呀，看住去往街亭的这个方向，防止曹魏从这个地方进兵，然后丞相您亲自率领我等兵走耶谷，是再出祁山，不知丞相尊意如何。诸葛亮是捻然一笑，冲着姜维点点头，这什么意思？感情姜维献的这个策正是诸葛亮丞相所想的，是正中丞相的下怀。诸葛亮很欣赏姜维啊，他想得很细腻很周到。就以你伯约，当时诸葛亮传令让魏延领精兵三万在这儿筑起围墙，深沟高垒啊，与陈仓对峙，派廖化王平带领一万精兵看住通往街亭的要道，随后自己亲自率领人马兵出耶谷，又奔祁山杀来了。诸葛丞相领人马走到半路上，姜维呀，又献了一个计策，丞相我有这么一个打算，您看这样行不行？诸葛亮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哼，伯约，这计策不错呀，不过恐怕曹真难以上钩啊，即便曹真能上这个当，你别忘了他身边还有副都督郭淮和孙礼两个人呐，肯定会提醒他呀。不过伯约想出一计，这也很难得，不妨试试啊。遵令。姜维回到自己的大帐，写下了一封书信，叫过来一个亲信小校，你必须如此如此。姜维就把这小校打发走了。走的时间不长，这小校啊就让人曹魏军给捉了去了，一直把他给送到了中军，交给曹真了。曹真这么一听，什么？捉到了一个奸细？带来我看。工分不大，把这小校给带来了。这小校一进大帐，上前施礼，哎呀，都督，我不是奸细啊，我是姜维姜伯约将军的心腹，他派我来给您下书的。哦，松绑，给这小校松绑了。小校把那书信呈上来，曹真打开这信这么一看，呵呵呵呵，他乐了。旁边他那两个副都督郭淮和孙礼这么一愣啊，心说我们都督看见什么了这么高兴啊。他吩咐一声，下面这小校带入别帐，给他安排点饭吃，干嘛呀？留出这功夫来研究研究这信。曹真把这书信给郭淮看了，信的大意就是啊，姜维啊虽然投降了西蜀，但是是被迫无奈，现在呢他想回来，就是请曹真都督能够派兵接应接应他，他就能带过好多人马，还有好多军需粮草。哦，郭淮点了点头，原来都督为这个事情高兴。哎，你们看怎么样？姜维呀，后悔了。虽然他现在身在西蜀汉营，可是他的

0: 我看这书信呢必定有诈，您想想这两个人吧，诸葛亮足智多谋，姜维姜不越诡诈多端，他既已归顺了西蜀，怎么能够又到我们这儿来呢？此乃是匡宏之计。曹真沉吟半晌啊，怎么回事呢？他心里犯了嘀咕了，这封信是真的假的呀？要是假的，这不是瞪着眼睛上当吗？啊，不能吧？怎么，姜维姜伯约这个人是一个很忠厚的人呢，他怎么会能写信来骗我呢？那万一要是真的呢？我听了郭淮这番话，这不耽误事儿了吗？这不是，所以他犯了合计了。就在这功夫啊，从旁边过来了一个人，此人姓费名耀，是曹真最知心的这么一个将军，俩人也特别要好。都督，我倒有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我看我替您去得了，如果要是姜维真心归顺我们，我们就把他接回来，如果他要是假意归顺，我就替您抵挡，如果要是错了，我可以替您领罪，要在两军阵前战死，我也心甘情愿。意思就是我心甘情愿替您去死，要不然怎么说是知心的朋友呢？曹真一听这高兴，你看看，要是把姜维收过来，这功劳算我的，有什么危险费要担当着。哎呀呀，有劳费将军啦。曹真心里非常感动啊，这朋友上哪儿找去啊？啊，别看一个为帅一个为将，但是真知心呢。曹真告诉费耀，你可要看清楚，姜维信里边写着呢，是举火为号，别忘了这暗令子。费耀点头答应，当时点起三万人马，重赏了那下书的小卒，把那小校打发走了，他带着人马就来了，来接这个姜维姜伯约来了。接了一段路啊，没见一个人影。非要心想，难道说姜维这信是假的吗？就在这功夫，前边的小校跑回来禀报，启禀将军，在前边啊发现了西蜀的军校。
1: 哦，不要贸然行事，我军缓进，
0: 慢慢往前走。啊，遵令。那小校走了，非要带着人马往前走啊，忽而就见到了这西蜀军，忽而又不见了。就这么走一走，停一停，走一走，停一停，一天一夜了。
1: 非要可真是加上小心了，他连战饭都没敢造，
0: 带来的干粮都吃完了。
1: 曹魏军呐，是又渴又饿，外加疲乏呀，
0: 都有点走不动了。
1: 非要一看，把营寨扎下来吧，咱们歇歇气儿再说。
0: 他刚想要扎营休息休息，
1: 小校来报，前面发现火光。
0: 啊！
1: 非要精神一振，感情在这儿呢，赶快接应。
0: 三军这么一听啊，什么渴呀饿疲劳全忘了，赶快接咱们的姜维姜伯约吧。呼啦一下，大队人马就冲上来了。冲上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对面西蜀军无边无厌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灯笼火把照如薄肉。正居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着一个人，羽扇纶巾，身披鹤氅，冲着费耀微微一笑啊。费将军何以来迟啊，我本来在此。

0: 子等候你家都督曹真，怎么费将军来了呢？难道说你是曹真都督的替身不成？哎呀，费耀全明白了，上了当了，这哪有姜维姜不约，这信是假的，幸亏我来了。哼，我家都督曹真那乃是金枝玉叶，焉能中你的诡计，俺告辞了。这费耀真客气，还跟诸葛亮说句告辞呢。嗨，哪是告辞，他要跑。他刚要把后队变前队，后边一声炮响，姜维带着人马围上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伯约在马上这么一看，嗨，好晦气！本来我想祭捉曹真，没想到来了你这么一个匹夫，嘿，非要气的七窍生烟呢！好你姜维！你写诈书啊，险一险骗了我家都督，休得啰嗦，你拿命来吧。他催马过来战姜维，非要哪是姜维的对手，或非要带着人马拼命冲杀，想杀条血路，杀不出去了，带来这几万人马连死带伤，大部分都归降了人家西蜀了，最后非要落了一个单人独骑呀，一人一匹马了，我有什么脸回去见我家都督曹真？我不是跟都督说了吗？来，我就是替他死来的。他嘡啷一下拔出宝剑，自刎于疆场。西蜀军大获全胜啊！姜维到丞相诸葛亮面前交令：“您看看丞相，我本来想诓哄的是曹真，没想到曹真没来。”杀了这么一个无名小辈的废药。哎，丞相听到这会儿摇摇头，伯约，这也不错啦，不过你这计策还是不错的，可惜的就是呢，大计小用了，曹真没上当了，还是郭淮给他提醒了，所以才有人来替他死，这个胜利也不算小啊。打扫完战场之后，丞相传令兵出祁山下寨，有探马早就抱进了曹魏的大营去了。曹真这么一听放声大哭啊，他哭废药呢，这袁将军跟我真知心，真就替我去死了。哎呀呀，若不是郭淮都督提醒，我险险上了姜维的大当，我与这匹夫是势不两立。嗨，势不两立，现在也抓不着姜维啊，赶快上表吧。兵马刚到这儿就吃了个大败仗，怎么也得告诉陛下一声啊。表奏洛阳，曹睿一见这表啊，吓了一哆嗦啊。曹睿心想，我们曹家大将这都怎么了，这都怎么刚到那儿就吃了败仗了？快把司马懿老将军给我请来。司马懿到这儿，他安慰曹睿：“陛下，我看您不必多虑。”曹睿一听还不多虑呢，曹真已经吃了败仗。陛下您可以传一道旨意，告诫曹真将军不要让他再与诸葛亮交锋了。不出个月，诸葛孔明必然撤兵。哦，曹睿这么一听，老爱卿，这是什么原因呢？陛下，诸葛亮他不敢耽搁时日，因为他粮草不济。微臣已经跟您说过了，如果诸葛亮从汉中出兵，必取我的陈仓。臣提醒陛下您派郝昭将军前去据守，真把诸葛亮给挡住了。为什么诸葛亮要兵出陈仓呢？因为那是汉中的交通要道， 运粮方便，所以他想汲取陈仓，陈仓没取下来，他这才兵走耶谷，二出祁山。现在是诸葛亮最担忧的就是粮草供给不上，得不了陈仓，别的道路非常艰险，特别难走，运粮十分困难。正因为这个，诸葛亮才急于想打，他总想和我们决一死战。那么我劝陛下您最好给曹真下一道诏书啊，叫他谨守关隘，不去跟诸葛亮打，就跟他耗着，等把诸葛亮的粮草耗尽了，他是不战自退。在他退兵的时候，您可千万嘱咐曹真都督，不要派一个火爆急躁的将军去追赶，小心上了诸葛亮的当。如果用这种打法，我看是一战成功，诸葛可擒。哦，曹睿一听，真是妙计。哎呀，老爱卿，如此说来，老爱卿您就率领一支人马，去接应曹真不行吗？
3: 哎呀，陛下，老臣并非惜命，我不是怕死，可是我不能去。
2: 为什么呢？
3: 因为现在江东对我曹魏虎视眈眈，臣已预料不久那江东的孙权必然僭越称尊。
2: 这怎么回事？他要当皇帝，孙权要一称帝，是必然入寇我中原，所以老臣不能轻离此处。
3: 哦，司马懿的一番话说的曹睿心服口服，可是有的大臣呢，是掩口而笑，乐
2: 什么呀？明明胆小不敢去敌诸葛亮，害怕人家诸葛亮，还说什么江东孙权要称帝，这不过是个借口，不过谁也没敢说什么。
3: 曹睿想了想，啊，老爱卿，在您看来，那诸葛亮得什么时候退兵？我让曹真都督守住关隘，得守多长时间？
2: 一问两下，就这么长期对峙着，这也不行啊。
3: 陛下放心，诸葛亮的粮草仅能维持一个月。
4: 哦，就依老爱卿。
3: 当时曹睿传旨，派太常卿韩绩去把诏书送到曹真的大营。韩绩手捧诏书刚出午门，司马懿从后边追上来了。
4: 哎，韩先生请留步
3: 啊。
4: 老将军有什么吩咐？
3: 先生此次到在都督的身边去下诏书，千万别提是我给陛下出的谋划的策。
5: 司马懿为什么要叮嘱这个呢？也算是他一番苦心吧。司马懿看出来了，曹真屡次和自己争功。上次自己兵取街亭的时候，郭淮突然间领着一支人马就到了，看街亭被我得过来了，他马上去取烈柳城，还是我先走了一步，把烈柳城给占了，这才告诉郭淮，你赶快回去，和曹真都督合兵一处，诸葛亮马上就要退兵了，你们从后边追杀了。郭淮啊，虽然当时没说什么走了，肯定回去他得跟曹真说，这个曹真一定是不太高兴啊。不管怎么说，大都督曹真人家是曹氏宗亲啊，

0: 那比自己跟皇帝曹睿近得多呀。司马懿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我有锋芒外露的地方，曹真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样时间长了，我一个劲儿的争功夺权的，将来大权旁落，这可就麻烦了。如果曹真想这个，或者我给人家这种感觉，这就是我司马懿的不慎之处了，不够谨慎呢。所以他才告诉这个韩继，你千万别跟都督曹真说。韩继记下了。他来到曹真大营，宣读完了诏书之后，这副都督郭槐就笑了。他笑什么呀？一听这诏书就明白了，此乃是重达之计呀。当时曹真听了一愣，他可没说什么，还得接待这位太常卿韩继，摆酒款待，把这位天使打发走了之后，曹真这才问郭槐：“郭都督，方才你怎么说了这么句话呀？怎么说是重达之计呢？”郭槐一听：“嗨，都督，这不是明摆着吗？陛下怎么能想得这么周到啊？这一定啊，咱们上表之后，陛下把文武群臣找来了，商议退西蜀之策。这时候司马懿才献了这么一计，所以陛下给咱们下了这么一道诏书啊。我这么一看一听就明白了。我看呢，将来破蜀者，重达也。以后能灭西蜀的，就是人家司马懿了。”哎呦，曹真听完了这几句话，心里都很不痛快。他这个不痛快，他倒不是说嫉妒司马懿和恨怨这个人，那倒不是，就觉得你看看人家司马懿每次怎么都能想出这样的妙计来呢？不管哪一次，只要是想出个计策，跟皇帝这么一说，他就立即采纳。人家司马懿说的对，自从二次复职，由宛城出来兵取上庸，他一直总打胜仗，而我呢，哎，上次败了，这次又请旨来了，来了之后也没见他怎么样，可我就看不出来啊，说诸葛亮的这粮草只能够吃一个月的，特别郭槐这句话，将来破蜀者重达也。哎，这事儿还没法跟郭槐他们说，所以曹真心里干冒一个憋屈。郭都督，那么这诏书上说让咱们在这儿据守不战一个月，诸葛亮不战自退，
1: 是啊。
0: 那么咱们想一想，诸葛亮的粮草准能说就得吃一个月吗？不能吃四十天吗？不能吃两个月吗？常言说兵不厌诈，纵然司马仲达高人一筹，略是如见，他也是估计的，诸葛亮的粮草并没让司马懿看，也没让他去查点。哎，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这句话呀，还真把郭槐和孙礼给问住了。那这谁能干保险呢？都督言之有理。可再又说了，二位，难道就这么跟诸葛亮耗着？能不能叫诸葛孔明早退兵呢？干嘛非得等一个月？叫他十天退回西蜀不行吗？咱们就没主意了。可真是，郭槐听着这摇摇头，我说都督，我看呐，还是据守为上啊，您可千万别多想啊。这时候孙礼啊来了机灵劲儿了，孙礼一想，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副都督啊，再说这次出的京来领兵西征，官拜副都督，多亏谁呀？那不多亏曹真极力保举呀， 我怎么也得给我们这位都督卖一卖力气呀，显露显露我的才能。哎，都督，我倒有个计策，不知可行不可行。哎，那你快说说。曹真一听高兴了，他巴不得也有几个人给他出点什么好主意啊。你有什么妙计呀？您这么一说，倒使我想起来，要使诸葛亮早退兵啊，咱还得跟他打。哎，诏书上说得很清楚，不让打呀。您看怎么打呀？咱不领兵可得出战，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呀带些车辆，这车上呢不装粮食，光装这柴草，上边多撒硫磺电硝，我装作呀运粮的军马，我从陇西过去，盘踞西山一带，让诸葛亮的探报去报给他，说发现曹魏军的运粮车了。如果说诸葛亮缺粮，他一听说有运粮草的人马，他必然派兵来劫呀。只要他一来，我就点起火来，用火攻他，随后我与他拼一死战。这时候都督您呢，再派一些人马从外边把这支劫粮的队伍给他包围起来，里应外合是一战成功啊。诸葛亮要想劫粮，他绝不能派少数人马，一定得派重兵，把兵马往外一派呢，他的营中空虚，都督您就可以趁此啊派将去吸取他的大营。哎，两路夹攻，岂不是一战而下？我看生擒诸葛亮都有希望啊。哎呀，不，曹真说的俩手一扶桌案本的，现在他站起来了，上下打量孙礼，心里说行啊，不枉我推荐一番呐、啊，这真是一位有勇有谋的上将军，我看此计可行。哎，郭都督你说呢？
1: 郭怀皱着眉想了想，他好像要说呀，曹真都督最好咱别这么办，这太冒险了，在诸葛亮跟前弄计呀，那可真得想好喽。
0: 哼，郭淮有心要说，咱们仨人搁一块儿啊，也不如人家司马懿，咱想个计策，那可得想周到喽。
1: 曹真一瞧啊，我别问了，怎么再问他非阻拦不可，那就麻烦了，我看就这么办吧。孙将军，我给你5000人马，你去安排。随后曹真升帐殿将，他派一名军校飞马奔陈仓，告诉郝昭与王双啊，你们轮流着带领人马出来寻找运粮小道，最好能把诸葛亮这运粮的小路都给他掐断。他攻陈仓不就是为了运粮方便吗？陈仓他不是没取过去吗？他要从崎岖山路和鸟道运粮，也给他掐断了，掐不断他，起码也干扰干扰他，给他运粮造成困难，这就好办了。然后他又派张虎和岳琛这两员将，那张虎是大将张辽张文远的儿子，岳琛呢是岳进的儿子，这两位小将军那可真称得起是将门出虎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一个比个冲，打起仗来是十分凶猛，尤其是这岳琛长得跟他爸爸一样，跟岳进似的，那小个不高，小奔头乌口眼，一打仗就不要命了，盔也摘了，甲也卸了，袍子也脱了，赤壁挡刀枪，打仗就玩命，最冲了，要不然怎么封他们两个人为副将军呢？也就是说是副先锋。曹真给他们一支令，让他们各领精兵5000，只要等到西山孙礼粮车起火为号，你们就去劫诸葛大营，不得有误。两个小将得令啊，像两只猛虎一样接过令来就走了，去安排去了。这时曹真呢、 让副都督郭淮亲自统帅精兵两万，只要等诸葛亮派人一截粮，西山粮车火一起，请你郭都督辛苦点，就把西蜀人马给我包围起来，里应外合，绝不能让他们逃脱，我总督各路人马，还说不定这一战就许成功啊。杀败了诸葛亮之后，咱好回朝禀奏天子去秦宫啊。曹真美坏了，不说这曹魏大营怎么安排了，再说说这位西蜀的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干什么呢？几次讨战曹真也不出兵，诸葛亮可有点着急。怎么呢？这玩意耗不起啊，现在西蜀这个运粮草运寄养是相当困难，这是诸葛丞相最头疼的一件事，所以他把众将找来商议商议，说曹真为什么拒不出战呢？看来呀，他是想到了咱们营中粮草不济，他跟咱们耗时间，现在呀咱营中粮草只能够用一个月的，后边往上供给也相当困难，由于陈仓咱没打过来，运粮道很不方便，只得走些山区小路，那个路是太难走了，有的倒甭说车呀，就是马，两匹马几乎都不能并行，有的那道啊根本就不叫道，就是一堆烂石头，你就得踩着这烂石头过去，那石头是力土悬崖，别提多危险了。这还不算，近来听探报说，陈仓那好招客王双还经常派兵出去捣乱，这往上运粮就更难了。那么咱们这么要耗他一个月，那怎么办呢？大家这么一听，是这么档子事儿。正在记忆，忽然间有探报来报，说在陇西发现了一支人马，是曹魏军运粮的人马，粮车不下几千辆，络绎不绝，盘山而走啊。哦，丞相诸葛亮一愣啊，在陇西发现曹魏军的运粮人马，什么人是押粮官？押粮官姓孙名李。诸葛亮就问姜维：“伯爷，你知道这个人吗？”回禀丞相：“我知道，这孙李呀，是个很勇猛的将军。我听说呀，他有一次跟随魏主采猎，行为采猎在荒山之中。”突然由草丛中窜出一只猛虎，孙礼拔剑而起呀，剑斩了猛虎，当时魏主重赏了孙礼，就拜他为上将军。此人是曹真心腹大将，这次曹真请旨西征，亲自推荐他为副都督。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1天2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5: 有戏。
4: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5: 他要跟敌人拼了，
4: 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6: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一座城市的灯火大多属于平凡的人，我们奔波隐忍热爱坚守，我们用力生活，却常常默默无名。世间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万众瞩目的姓名，却用日复一日的勤恳温柔与倔强撑起了人间烟火，撑起了岁月安稳。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矿工诗人陈年喜的文字世界，品读他的书《所有无名的人》。陈年喜在他的书中写山河底层的众生，写风雨里赶路的普通人，写那些不被看见却从未停止发光的生命。原来无名亦是人间最盛大的温柔，平凡亦是世间最珍贵的担当。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读时光。
0: 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起翻开的是矿工诗人陈年喜的书《所有无名的人》。陈年喜是一名爆破工人，1970年出生。从1999年到2015年，陈年喜做了16年的矿工。在矿洞工作的时候，身边没有纸，陈年喜会把想到的诗句写在炸药箱上。就这样，诗歌与深入地下几千米的黑暗发生了联系，人类最柔软的情感与最狂烈的炸药结合在了一起。在他的成名作《炸裂志》一诗中，陈年喜这样描述爆破工作与人生诗歌的关系：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矿洞不是电影里那种高大的坑道，高不过1.78米，宽不过1.45米，深度却常常达到1000米、1000000米。内部布满子洞、天井、斜井、采空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后来他改做巷道爆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总是与雷管、炸药、死神纠缠在一起。这么些年来，经我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系。写诗这件事，他是从1990年就开始了，一直没断。没有纸，他就写在记工分的小本子上，写在炸药箱的纸板上。新疆那一年，他每天下班就在炸药箱上写，写得密密麻麻。冬天矿洞严寒，写满诗的纸板垫在褥子下面取暖。有媒体写，那是留下满满一床诗，听起来浪漫，他苦笑，那是真的苦啊。2015年，因为颈椎伤病，他在医院做了手术，脖梗后植入了3块金属。这台手术不做会很快瘫痪，做了有可能立刻瘫痪，做完他永远不能再回矿山。到那时，他在矿山整整16年。2002年，他确诊尘肺病，医生告诉他，他的肺已经纤维化，像疤痕一样，永远退不下去。16年，他一身职业病，颈椎里3块金属，一只耳朵彻底失聪，另一只日夜耳鸣，肺像疤痕。也是在这16年里，他写下了后来的一切。2016年，应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交流，同年获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2019年出版诗集《炸裂志》，2001年出版《微尘》。 这之后他陆续出版了好几本书。今天分享的《所有无名的人》是他的第六本散文集，书里有28篇散文，50多个人物。他曾深耕地下5000米的山野工地，在烟尘轰鸣中谋生，在风尘仆仆中执笔。他见过人间疾苦，阅尽众生悲欢，却从未被生活磨去温柔与赤诚。他不用华丽的辞藻修饰生活，只用最质朴、最滚烫的文字书写普通人的挣扎、坚守与热爱。

和前面的几本书不一样，这一次他把笔从矿洞里收了回来，转向了故乡峡河两岸，转向了那些在他路上遇见的、听说过、擦肩而过的人。书里的人物没有任何传奇履历，在桃河上雕刻足球小子的手艺人，自学唢呐走南闯北的泥瓦匠儿子，拾矿为生的小个子女人，一场梦之后再也不见的工友。就像他在自序里写，这是我的第六本散文集，此前的五本每一本基本都有一个主题，一个方向，故事与人物因而显得集中，集中即完整，即力量。而这本没有，显得有些涣散零杂。不过想想也对，世界本就是一个江湖，从来就是各色人等，五味杂陈。生活和命运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不可琢磨，莫可名状。这样看来，它又是有主题的、统一的，文学及生活本身。这是我经历的、看见的、听见的生活，也是大多数人不曾经历的、看见的、听说的生活。对于时间来说，这也是渐行渐远的生活，即将或已经消失不见，当然也是一再上演、永不言败的生活。我把它们记录下来，让身处不同时空和时间的人看见，说一声，哦，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面，还有这样的风景和风物。对于我来说，写作的意义就完成了。这个无限碎片又隔膜的时代，如果说文学还有些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彼此打通，彼此看见。写作这些故事和人物的时候，我总是和他们纠缠在一起，不能分离。这样的纠葛不是写作进行中的一年两年，是十年八年，一生一世。仿佛一松手，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间如水，时间的确如流水，它流过我们，它影映着一切，过去的、当下的、未来的、看见的、看不见的。文字也是流水的一部分，它影映外部的世界，也影映我内部的忧乐和无力。虽然一直被生活驱赶和追打着，但我是个懒散的人，没有时间观念，缺乏自我规划和管理。这些文字稀稀拉拉写了两年，努力圆满，但总是残缺。一方面固然是故事和人物本就是这样的情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缺少耐心和力量，显得蜻蜓点水。那些隐约残缺的部分，寄望读者来填补和完成。我常常被夸张地说成素人里苦难文学的代表，以卖惨博眼球。我想说的是，我写的不过是一些人真实的、正常不过的生活与命运。我主要写的也不是那些生活和命运，是他们背后的人，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人性，人的方法。我想写出某些民间性，民间本是混沌的，至于哲学性、社会性意义，他们不在别处，在生活和人生的细节里。我的家乡峡河地处丹江源头之一的上游，秦岭南坡，两省三县夹角之地，山高林莽，苦甲天下。它的气候特点是春秋短暂，冬春漫长，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被霜季覆盖，寒冷和冰天霜地让万木萧瑟，繁花尽凋，也让世界回到真实，也让人务实。人们穿上厚衣去做一些非做不可的事情，说一些非说不可的话。很小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人们在霜季里赶路或劳作，随口唱一段小曲儿。霜天雪地里的小曲儿要比太阳下的小曲儿更好听，更容易记住和懂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某一段，
也会悄悄唱起来，连人带曲儿就变得像霜霁一样寒彻又白亮。这是陈年喜在所有无名的人中写到的自序部分，就像他说的，仿佛一松手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句话是这本书真正的动机，他不是在写作，他是一边跑一边回头拉人，怕自己一松手这些人就没了。他说，写作的时候我总是和他们纠缠在一起不能分离，这样的纠葛不仅仅是在写作进行的时候，是一生一世，仿佛一松手他

0: 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陈年喜是怎样记录这些故事、写这些人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所有无名的人》。
1: 人海茫茫，大多数人都是无名之辈。陈年喜的散文集《所有无名的人》，28篇散文，细致刻画50余位普通人的人生片段，以克制平实的文字记录市井人间的悲欢与坚守。手雕核桃的匠人，吹遍四方唢呐的少年，矿山里萍水相逢的工友，奔波各地的小贩，戏台之上相伴半生的普通人，50余个生命片段收纳在28篇散文之中。他们是时代里沉默的配角，没有响亮的名字，事迹很快消散在岁月里。有人奔赴远方谋生，有人最终以骨灰归乡，有人在苦难里守住一点体面，有人在命运的洪流中身不由己。

翻开这本书的正文第一篇，作者所写到的是双耳独自远行。昨天晚上从北京回来的朋友打电话邀约一块吃饭叙叙旧，我一般很抗拒这样的饭局，我血糖不好，一直靠药物维持，这不能吃那不能喝，也不习惯觥筹交错的热闹，最主要的是我耳聋，嘈杂中只见人唇动，听不清声音，只好乱点头，猜测地回答问题，都很尴尬。但朋友大老远的回来，又是忠实的读者，作陪的也是平时见过一些面的当地熟人，只好答应。算起来，在县城的生活已经五载，连户口也已经落入小区，但我与小城依然保持着距离。正像一首诗里写的那样，我与小城一直保持着距离，就像我并不懂这条叫丹江的流水，为什么有时盛大，有时干涸，人世恒长，而山河变幻莫测。变幻莫测的何止山河，世道人心最让人不知所以。这些年接受了很多相见，也拒绝了很多人情，我是个与世界有距离的人。饭桌上有熟人，有陌生人，来自五行八业，经介绍大多事业有成。北京回来的这位朋友算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去打拼，涉足很多行业，去过很多地方，在北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他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也认识好多年了吧。我恍惚地点点头，恍惚想起来第一次相见的情形，那时候他还年轻，没有皱纹，我也很年轻，那时世界似乎也简单。现在头发都花白了，饭桌上我们都成了被礼让到上位的人。那时候我能听清他说出的每一句话，现在挨身而坐，他的话有一半我都需要猜测。酒足饭饱，合了影，加了微信，各自散去。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天空下着沥沥细雨，但并不湿人衣裳。街头的灯光穿过夜幕和山雾，打在对面的凤冠山上，有一片一片花白点缀其间，那是野桃花开了。我努力回想着每个人的口型，每个人的声音与表情，以及那些并不遥远的有关无关的生活。

我的耳聋已经有15年了。15年前，它无比聪明，帮助主人逃过了无数劫难。我常常骄傲的是，父母给了我一双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顺风耳。在命运的风尘路上，

植物名录。从工棚西望，有一座高岭，落崖花白入云，有人说是华山。准备好了材料，我出门上班去。一圈导火索围在脖子上，一律标准的2米长度，一头插着雷管，身背一盒钻头，手提一根钻杆。一位在东巷上班的同事追出来说，帮个忙，掌子面有大石头，帮忙解一下。我就不进去了。我说，行，你休息吧。巷道掘进了5000多米，大概到了某条沟壑下面，岩石出现断层渗水，常有大石落下来挡住巷道，渣工们对他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是用炸药炸碎，用架子车拉走清理掉。在这里分东西两条岔巷，每天向东西延伸着长度，有一条主巷通往不见尽头的远方，据说一直通到了陕西洛南地界，常有图省市的人借道来往，他们省下了翻山越岭的辛苦，但要接受黑暗与凶险。他们有小商小贩，有出门与回家者，有亡命天涯的孤客。

先是一块巨石卡在巷道当中，工人进退两难。我估摸至少有两吨，找来了一包炸药，找到一个合适安放炸药的位置，从中取出了四管。想想可能不一定一次解决问题，索性一包全放上了，有3公斤。导火索痴痴冒着火苗，洞内亮如白昼，很快又被烟雾吞噬了。我低着头往外面奔跑，风筒布、电线、巷道壁纷纷向后倾倒。巷道上没有灯泡，只有黑暗，只有头灯的光柱跳跃闪烁。按导火索的长度，能跑出100米到安全地带。但奔跑中，我的安全帽撞到了巷道顶上，这一下撞得太重了，我应声倒地，眼冒金星，摸索着捡起帽子的一瞬，炸药包响了。气浪从后面涌来，把我推出了好几米，耳道像被刺入了一截钢筋。下了班，躺在床上，什么都听不见了。篷布在头顶和四周一鼓一吸，那是风在吹荡。平时能听见他们很大的声响，但现在什么也听不到。工友们在打麻将，没有桌子，他们把被子掀开，在床板上码起城墙。我看见他们打出一张张牌，嬉笑或怒骂，神情夸张，但听不到声音。一根纤细的裹着粗糙包皮的铁丝在耳孔中拉扯，一会儿从左到右，一会儿从右到左，一会儿又断了，断了的茬口无比尖锐。天亮了，煮饭的师傅摇动我的身子，我听见了声音，他说快起来吃饭，催上班了。他五官精致，有一缕白发从额头垂下来，声音软柔，年轻时一定是一个美人。

2011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从东到西，从春到冬，我单独或者是伙同同伴们跑了很多地方，一事无成。正月初五，大雪正酣，我们一群人赶去天山，那里有一场活干，听说能干满一年。虽然说矿山永远有活要干，但能干满一年的活不多，干满一年就能挣下大钱。这就像战争，战争从未间断，但打满一年的战役没人经历过，经历了活下来的就成了英雄。在西安转火车买不到票，等了两天还是买不到，只好乘大巴到兰州再转，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再转到矿山，转了四天，零下二十七八摄

十度，无法向机器供水，活没法干。一个月后转回灵宝，后来又转到长白山，就是座山雕呆过的林海雪原。转着转着，这就转到了六月，转到了叠布县的洛大乡。我们被随意安排在一个窟窿里干活，这是一个旧窟窿，有100多米深，但高，仰着头看不到顶。这是一个藏汉联合的工程，老板是当地人，包工头是我的一位老乡。老板说还有一些矿没有采干净，你们把它采干净。他随便地在墙壁上指了指，我看见石头上有一些幽蓝的东西，我认出那是梯。机器小得可怜，半天打不出一个孔，好不容易打出一个孔，又总是爆破失败。给我们使用的是土炸药和自制的导火索。每天下班吃了饭，我们又开始上另外一个班，用报纸卷炸药卷。炸药的颗粒感很重，不知道含了什么成分，总是卷不紧，松松垮垮的。报纸多是甘肃日报和人民日报。我们一边干活，一边感受那些时间的风尘旧影。这一天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和此前的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这里的所有的日子都没有两样，没有波澜，没有味道。我用打火机点导火索的锁头，点了几下，它像冒火了，又像没有冒火。我用手指捏了捏锁身，感觉它发热了。我知道它已经在内部燃着了，转身就跑。在洞外，我和同伴抽了一根烟，又唠了一会儿嗑，洞里一点声响也没有。于是我进去看看情况。刚到洞门口，一声巨响。这声巨响太猛烈了，如晴天霹雳，但比晴天霹雳要震撼得多。我听见整个山哗地跳了起来，又慢慢落下，它依然无比完好，然后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扭头看见对面山上的云山掉落了几片叶子，一只乌鸦冲天而起，飞远了。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山河入卷，岁月流声，7天7本书，7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如果说文学还有些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彼此打通，彼此看见。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到的这本书是矿工诗人陈年喜的《所有无名的人》。这本书里记录的第一个故事是陈年喜自己的失聪开始的。一个在矿下炸了16年岩层的人，先是安全帽撞上巷道顶，然后是耳道里像被刺入了一节钢筋，然后是整个山哗地跳了起来，又慢慢落下。到最后，他坐在饭桌上，只能看着别人的嘴唇动。书的第一篇《双耳独自远行》的最后一段，写的却不是他自己，是另一个也变成了聋子的人。这个人叫张奎，四川人，比他们都年长。他在书里写，他有一副白白胖胖的身子，每天下班洗澡，他都会拍打着一身肉说，这是甲级身板。他是个讲究人，澡不洗好，绝不吃饭，肥皂打一遍，香皂打一遍，然后清水冲洗三遍。矿上常常缺水，他开三轮车去洞里拉水，他还是神车手，把三轮车开出战车的气势。事情就出在某一天的拉水途中。那一天我们都吃过了饭，不见他回来，我们又兜了一圈地主，还不见人影，猜想情况不妙，就去洞里找他。找了好几条岔道都没见人，找到最远的一条，他连车子躺在巷道里不省人事，在离人车不远处巷道向下透了一个大洞，还在冒着白烟，那地方被打穿了。你看陈年喜写一个人的出场，不写他苦，先写他白白胖胖，写他拍着肚皮说这是甲级身板，写他洗澡要洗两遍，写他把三轮车开成战车，然后他躺在巷道里不省人事，旁边是被打穿的大洞，还在冒白烟。工友们把他弄回了工棚，灌了一碗生姜水，人醒了。他捂着耳朵，嘴里不住地喊疼疼，又哭了起来，说我听不见了，啥也听不见了。到这里，陈年喜还写了短短的一句，张奎当过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汽车兵也上过一线，开军用摩托车，一群人冲锋陷阵。作者说，我原以为他后来会恢复，不过结果也在预想当中。这个行业里，这种情况，他只是其中之一。这就是无名。张奎有名有姓，四川人，当过汽车兵。无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记得他曾经有一副甲级身板，曾经把三轮车开成战车。除了自己的耳朵和张奎的耳朵，书里还有一棵桃树。这本书的第二集、第三集，好几篇都在写桃。桃的春秋，西界岭上的桃，峡河一带满山是桃。

而陶在陈年喜的笔下，不是风雅的东西，而是活命的东西。书里写过一处民俗，峡河人相信陶结得太好，就有些污气，让人又亲又惧。亲的是秋桃好看又好吃，惧的是桃树下埋过很多死人。还有一座石人，传说他比活人硬实，长生不老，于是有人把病歪歪的儿子认给他做干儿。那座石人有100多个干儿子，来自天南地北。这些细节都是峡河的真实，它不是风景区，是一个人们用各种办法活下去的地方。书里还有一篇叫《西界岭上的桃》。西界岭在两省交界处，海拔1499米，山神庙奇异地建在交界点上，庙旁有几棵野桃树，自生自灭，代代繁衍，没人认领。陈年喜在书里写，我努力地用目光在树头寻觅，从这一棵到那一棵，终于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几个桃，它们躲在叶子背后了无生气。这最后的桃已经完成了某些使命，季节已经不属于它们。我抓住树干摇了摇，它们应声落了下来。江府卫府之间的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甜味减弱了，香味减弱了，但还没有彻底的消失。甜与香涅槃的无以言说的力道在唇齿间久久弥留，那是它们积蓄到了极致的力量，像那些老而始成的文字。

做过16年矿山爆破工的陈年喜，写下50多个底层普通人的故事，没有传奇，只有真实的生存，有离别，有苦难，也有普通人不肯放下的尊严。所谓无名，不是他们不曾存在，只是常常会被人们遗忘。陈年喜用文字搭建一座桥，让我们得以看见。大多数人一生都在离家与回家之间奔波，在这本书里，我们能够读懂平凡生命里深沉的重量。

人海茫茫，大多数人都是无名之辈。陈年喜的散文集《所有无名的人》，28篇散文，细致刻画50余位普通人的人生片段，以克制平实的文字，记录市井人间的悲欢与坚守。手雕核桃的匠人，吹遍四方唢呐的少年，矿山里萍水相逢的工友，奔波各地的小贩，戏台之上相伴半生的普通人，50余个生命片段收纳在28篇散文之中。他们是时代里沉默的配角，没有响亮的名字，事迹很快消散在岁月里。有人奔赴远方谋生，有人最终以骨灰归乡，有人在苦难里守住一点体面，有人在命运的洪流中身不由己。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陈年喜的《所有无名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陈年喜在书中所写的《金银花》节选。那天去镇上发快递，走到三条岭下，有老乡招呼下车吃杏。今年大旱，唯独成就了杏，样子不大好看的杏，奇甜奇香。我好奇地问是什么品种，老乡说，你忘了，这是你那年

从阿克陶带回来的杏核，就种出来这么一棵杏树。我想起来，那是2006年的事了。想不到帕米尔高原的杏核在峡河也能发芽长出树来，只是眼前的这杏与巴人杏已经有些区别，个子小了许多，果皮也不那么油亮，但果香与清甜还在。2006年从春到夏，工队驻扎在一座至今叫不上名字的山上，据说山那边就是塔吉克斯坦，变个方向也可以去往阿富汗的瓦罕走廊。我们常跟着拉水的车去叶尔羌河边游荡，去镇上打4元钱一分钟的卫星电话，也顺带去当地维吾尔族人果园里摘杏，最后把杏核也带了回来。时间还早，离镇上10里路，也不着急，就到院子里喝茶。老乡拿了2只杯子，都有些旧了，玻璃体的外层有了包浆。他在杯子里各放了一撮东西，倒上开水，茶水立即显出碧莹莹的淡绿来，一股清香弥漫了整个屋子。我认出茶杯里的东西是金银花。老乡说，今年欠缺雨水，什么都没收成，金银花也受灾了，摘了大半个月，摘了30-40斤金银花，还没有人上门收购。我跟着他到了里面的一间屋子，地上放着一袋晒干的金银花，黄灿灿的。我打开袋子，满屋子生香。我问别人家也有吗，他说也有，但少，没人上山了，摘一天换不来10斤米。老乡姓田，那一年在叶尔羌河边，他每天开着罐车给工队拉生活用水。我有时跟着去河边打发无聊的时光，沿着河水寻找玉石，看大水滔滔西去，看维吾尔族女孩在河边杨树下载歌载舞。那一年他34岁，我36岁。有一次在英吉沙县城，他用工队买材料的钱偷偷买了一把英吉沙刀，我买了5斤巴人杏。工队的惯例，每年初一和十五必给洞神上香祈愿，规格是100元的贡品，这个钱由老板出，仪式由爆破工完成。半年后，老板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工人大多空手还乡。最后一场仪式上，神龛前他献出了一把刀，我献出了5斤巴人杏干，以示劫来还劫去。金银花在峡河这边不叫金银花，叫二花，也叫忍冬，二宝的，但大多数人还是叫二花。二花花期很长，从农历3月中旬能一直开到8月末，只是到了5、6月，过了旺期就没有人采摘了，由它自生自灭。这时去山上砍柴，还能看到一只只花孤独地开着，摘回来泡茶，味道更清香。1999年时，人们才从饥饿里走出来，庄稼种得无边无际。7、8月里去山上除最后一道玉米草，天热的能闷死人。带一只铁锅到山上，采了竹叶、二花、薄荷，煮一锅水，每人饮一大碗，汗像水一样被逼出来，那叫一个痛快。除一阵子草，喝一阵子二花茶，这样才能顶到日落西山。上山采二花当然是女人的活，男人看不上，他们有自己的活干。二花开得急，早晨骨朵才冒白，到了中午太阳一照，花就展开了。展开的二花没人要，掺和在那些还没展开的花里面也不好看，影响价钱，所以早晨一定要起早上山。女人们常常头天夜里备好干粮和水，一张饼，一只锅盔，几只红薯，水常是白开水，装在一只瓶子里，到了山上顺手在里面放几枚二花。

清香又解渴。采二花和采茶叶差不多，一枚一枚的采，但茶树成片，二花在山上没有章法，其爱生在岩坎边，有时候找寻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它们，因此采到采不到并没有保证。有人背回来一口袋，有人空手而归，空手的人很沮丧，见了人就自嘲说，今天倒霉跑逛坡了，意思是没有逮住滑过去了。山上采回来的二花叫毛花，里面含了很多叶子和枯枝败叶，要再次精摘细选，这个过程要从容得多。拿一只椅子坐下来，毛花倒在一只簸箕里，挑除杂物，去尘去土，然后拿到院子里晾晒。晾晒二花也有讲究，不能摊得太厚，也不能太薄，厚了晒不透，下面一层会发黑，薄了干得太齐，颜色也不好看。晒好的二花最好的颜色是青黄，青里有黄，黄里带青。有一户人家姓杨，住在霞河源头，一脉清泉从他家门的前檐坎下冒出来，流成了霞河，又流入了丹江和长江。杨家是独户，方圆没有别的人家，山上的二花都是他家的。杨家娶了两个儿媳妇，都是外地人，女方家人问媒人，凭什么让我家女儿嫁到山上？媒人回答，二花。那些年到处都在搞创收，基层政府也在搞财政自己，不给国家添负担，其实也没有什么招数，穷山恶水的地方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条，那就是让卖往外地的产品缴费，这个费货主缴，商贩也缴，相关部门组织起一帮人设关设卡。两省交界的西界岭上就搭了一个房子，设了一个关卡，派专人值守，守卡的是一个青年，当然是临时聘用的编外人员。小伙子很年轻，高中才毕业，那时实行商品粮，家里为他花钱买了个商品粮户口，户口有了却没有工作，还得吃毛粮。所谓守卡，其实就是睡觉，一张钢丝床上，从早睡到晚，从晚睡到早，没有一个傻子会把钱自动送上门。人们有的是办法，山里那么大，他们早从别的地方翻山越岭绕过去了，何况那费缴得没名堂，也没有个标准。西界岭很少有人走，设了关卡，走的人就更少了，连鸟都没有一只。小伙子很孤独，就经常到山边杨家串串门，帮着干点活。杨家人看小伙子可怜，也经常管他饭。那一年风调雨顺，二花长得特别好，白花花的花铺天盖地，满山漫鹤。杨家的收成也特别好，二花摘了300多斤。二花身飘300斤，很大一堆，堆满了一间屋子。杨家的二花一直堆在屋子里，没有卖出去，也不是在等价钱囤积居奇，而是岭上设了卡，不想白白缴费。那些年二花销售走的是河南，当地没有消化它的企业或工厂。杨家就住在岭边，与那边就一岭之隔，从别的地方绕过去要费更大劲儿，几乎不可能。杨家有个小女儿叫二丫，二丫也不小了，18岁了，生得小巧却很有脾气。那天晚上，二丫带着菜带着酒到卡点上请小伙子喝酒，感谢他帮忙收了一季玉米。二丫酒量好，喝到半夜，小伙子溜到了桌底，二丫还能说能笑，也不清楚小伙子知道不知道。杨家的300斤二花推杯换盏中，趁着风高月黑过了卡，出了外省，这事儿最后还是败露了，小伙子被撤了职。

因为手下无力，又因一年都没有收下多少费用，所以没有拿到一分工资。小伙子垂头丧气回了家，第二年娶了二丫，抱得美人归。他们后来生了女儿，取名叫二花。一年后，所有的关卡都撤销了，上面说收费是错误的，影响农村产业发展，要放开流通，保护经营者的积极性、自主性。再后来，西街岭打通了公路，只是人都进了城，走的人更少了，像没有打通一样。二花除了卖钱，很多人家也自用。自用的方法很多，除了配对在中药里治各种病症，主要还是用来泡茶喝，泡二花茶也有很多讲究。有一年，我们几个人在南阳开银矿，银矿在地下几百米，活非常苦非常累，工人们装一车拉一车矿石来，浑身都湿透了，每人每天要喝下十斤水。开始还好，水进汗出两相抵，干到后来喝再多的水也不管用，身体里全是火。老板去药店里买来十斤二花，让工人随便泡茶喝，工人们早也喝晚也喝，茶水泡得又浓又稠，喝得后来都拉起了肚子。有人说药店的二花有毒，老板找来村里的中医，医生说是喝多了，二花性寒，不拉肚子才怪。医生给二花茶里配了黄芪党参，个个都有了力气。那一年银价低落，跌到了每克3元，大伙都没有挣到钱，老板过意不去，给每人打了一只银镯。二花配白糖，可以清咽利嗓，还能增添嗓音的圆润，比胖大海有效。早些年各地还有小剧团，剧团离不了二花，后来小剧团都解散了，二花就用在了校歌场上。在霞河这地方，谁家死了人，无论是哭丧还是喜丧，都要请歌师唱校歌，围着棺材唱3天3夜，为亡人送行，也给活着的人解解愁苦。我查过资料，校歌是一种流行于长江流域的吊丧的歌，从丹江、汉江、嘉陵江一直唱到九江，各地的曲调稍有区别，内容都差不多，唱生老病死，中间闲余，人生百味。湖北作家张应泉有一部长篇小说，多章写到了校歌，可惜不大能看到了。主家在八仙桌上摆上两只暖瓶，里面装满烧开的水，摆二斤二花，最上品的好货。五斤白糖，一定得是两广的蔗糖，北方的甜菜糖不能要，那东西不去火是上火的，与二花唱反调。浓浓的二花茶喝下去，高高的调门唱起来。好，刚才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陈年喜《所有无名的人》书中的内容节选。这是左手炸药右手文字，在矿山做了16年爆破工的陈年喜执笔写下的霞河两岸的故事。就像书的封面的这句话，破败的古庙，送葬的校歌，荒野的桃花，年年不绝的芦华，命运一直不可琢磨，莫可名状，一群人消失，一段时代渐行渐淡，然而永不言败的生活一再上演，不断更新。好，把这本书送给所有无名的人，也感谢每一位的收听，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赏文书说道，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一把

0: 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6: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6: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7: 与笔墨文字间，
6: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7: 读懂人间烟火，
6: 触摸岁月长河。
7: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6: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6: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五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五天，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出门远行，路上听什么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同一条路，晴天有晴天的走法，雨天有雨天的步调，而音乐恰好给每一次行程调配不一样的心情。有了音乐，赶路才不叫奔波，叫旅行。
1: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把歌单当成行程单。首先呢，一支竹笛吹响，就像拉响的汽笛声啊，咱们的音乐旅程就正式启程了。从江南的水乡出发，我们一路向西。
0: 那第一站，苏州。

0: 您听到的这曲《姑苏行》原本是笛子独奏曲，也是南派曲笛的看家曲目。1962年呢，由笛子演奏家、作曲家江先卫根据昆曲音调创作。您听听这笛声，是不是自己说话都不自觉地放慢了？这声调也软了三分呢。
1: 哎，这就是独属于苏州的温柔魔力。网上有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苏州人吵架听着就跟唱歌似的，两个人温声细语儿，慢条斯理的，你一句我一句，围观群众啊都听不出来谁生气了呀，这是啊。你看2500多年的城，护城河还规规矩矩的围着，园林大大小小100多座，评弹从老茶馆里飘出来，去别的城市您有可能是在赶时间，但是苏州啊一定是在养时间。
0: 苏州的旅游风情如果要总结4个字，那就是慢、软、雅、甜。哎，慢是节奏，这软呢就是吴侬软语，雅嘛就是园林，至于甜，哎，我的搭档你是最有发言权的啊。
1: 甜呢是松鼠桂鱼，是鸡头米，是桂花糖藕，连说话都带着甜味儿。你看我上回去苏州啊，吃了一顿本地人特别讲究的早餐，什么呢？一碗焖肉面，一份这个蟹壳黄，吃完我觉得不过瘾，但说实话啊，人南方人感觉就是饭量小了点，我觉得吃完之后人家可能饱了，我欠点，我没吃饱，我又到茶馆点了壶茶，搭配点苏式点心，抬头就能见到窗外的小桥流水，哎呦，我当时觉得我真的快不起来，我就想慢下来，在这享受生活。
0: 是啊，那说到在苏州享受生活啊，哎，倒是把苏州的那个慢啊给说透了。您想想哈，这慢它不只是具体形成的这个快慢，它是这个不同的时间咱有不同的玩法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深入游览两个地方。咱节目的第一站啊，先去平江路。
1: 平江路是宋代就有的水巷，跟南宋碑刻《平江图》上画的走向基本没变。您脚下这条小河啊，800年了还在原地流着，河里摇橹船慢悠悠地摇着，船娘一开口就是吴侬软语的小调，桥头之下评弹馆一声琵琶三弦一响，一段弹词唱足半个钟头，听的人不急，表演的人更不急。
0: 那您也可以挑个临河的位子坐下，点一壶桂花红茶，看沿河的百姓晾衣服，哎，看那竹竿啊从临河的木窗里横挑出去，这衣服就悬在河面上头，风一吹滴着水，影子在河里轻轻地晃着，这景儿啊是水乡独有的，他们晾的哪只是衣服呀，这是人家水乡人家在河边把日子过得那么的有滋有味的那份独有的自在嘛，对不对？咱们再看看桥头有这个打盹的猫，穿腰他的猫睡自己的，谁也不催谁啊，这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那家长们啊，如果要带孩子的话，这路边的书店里还能给10年后的自己寄一张明信片。在苏州啊，连寄信都是慢工出细活。
1: 哎，来苏州第二个地方推荐您去的就是拙政园，这里是江南园林里的老大哥，有500多年历史，它是苏州面积最大的园林。园里呢有个著名的借景，您站在园中往西看，远处的北寺塔像是种在园子里的，其实呢还隔着一片街巷呢，这就是古代造园式的视觉魔法，一眼用了500年，
0: 特别的有水平啊。
1: 对，
0: 那逛苏州园林呢也有个小诀窍，就是千万别着急打卡呀，咱先挑一条长廊坐下来，看水里的鱼，窗外的竹花窗透进来的，看懂了一步换景这几个字才算摸着了园林的门啊。
1: 苏州园林各有巧思，除了拙政园，留园也值得一去，这里的冠云峰是江南园林里数一数二的太湖奇石，瘦皱漏透这4个字在他身上全占了。
0: 那温馨提醒您哈，这个拙政园留园这些热门的园林节假日一定是要提前网上预约的，一早上去人是相对少，晨光里的园子那也是最有韵味的呀。
1: 没错，带孩子的话，苏州博物馆也必须排进行程。这里是由著名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眼前片石假山就像是一幅淡雅的江南水墨画。现代的房子长出了古意，它跟拙政园一墙之隔，看完园林再看它，一脉相承。
0: 那逛累了，您还可以再来一碗地道的苏式面，头汤面讲究一早去吃。宽汤紧汤啊，重轻免轻，您就报一回行话，浇头往上一盖，大快朵颐之后也就算入乡随俗了。
1: 没错，10月去苏州还有个隐藏福利，那就是桂花开了，满城的甜香啊， 走在平江路上，感觉自己是刚出锅的糖芋头。
0: 糖芋头，哈哈，你这兴致非常的高啊。那咱们就带着这份好心情多走几条巷子，顺着香味继续寻找美食。苏帮菜讲究不时不食，分别是时间的时和食物的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的人啊，那是到什么季节吃什么食材。眼下正是鸡头米和大闸蟹上市的时候，松鼠桂鱼浇上糖醋热卤，吱吱作响，上桌就是一出戏。
1: 没错，吃饱喝足了之后，您晚上还可以去这个七里山塘看一看，灯笼一亮，河面上一片碎金呐，那是苏州独有的夜晚韵味。说过苏州，接下来呢，咱们掉头向北，下一站呼伦贝尔大草原。先来听这首从草原飞出来的歌《鸿雁》。

0: 鸿雁是一首从草原上传开的内蒙古乌拉特民歌，有很多的歌唱家和歌手都曾经演唱过。我们听到的是由蒙古族歌手呼斯楞演唱的版本，前奏一起，眼前就是天高云低，鸿雁排着人字往南飞，人还在路途中，心早就到草原了。
1: 呼伦贝尔的旅游风情呢，最直白的形容就是大还有自由。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真正到了这儿才知道，那不是修辞啊，就是写实，对不对？
0: 对，
1: 草原大到什么程度呢？这导航有时候都会怀疑人生。
0: 我头一回去草原的时候啊，下了车我没先拍照，我先闻味儿，我先深呼吸，因为我太喜欢用味道去感知一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
1: 啊。
0: 哎呦，我就发现来到这儿之后啊，不一样，青草味儿混合着泥土味儿，甚至啊，咱这么说，还有点牛粪味儿。
1: 对，
0: 但它就是风一吹，你就觉得整个人松弛下来了。
1: 轻松了很多，
0: 对，
1: 就想驰骋在大草原上。所以国庆假期，如果您和家人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正是一年里最上镜的季节。您想想嘛，夏草转成了金黄，白桦林呢红黄相间，打完的草垛一卷一卷码在这个坡上，随手一拍，它就是电脑屏保呀。
0: 在草原上深入游玩呢，第一站您可以沿着莫日格勒河走啊，这条河溯有天下第一曲水的美称。站在高坡上看，河道弯弯曲曲，像一条银缎子随手扔在草地上。从海拉尔出来，一路向北，还有额尔古纳湿地，根河弯弯绕绕，像摊开的一大片的辫子。站在木栈道上望下去，灌木草甸河湾一层一层铺到天边。
1: 那来草原游览呢，必须得住一住蒙古包哈，
0: 没错，
1: 或者去边境小镇住一住特色的那个木头房子，像在恩河呀，还有市围这些边境小镇上住的是华俄后裔人家的那个木克楞，就是木屋子，木头缝里都透着那种松香，然后就主人端出自家烤的那大列巴，抹一层蓝莓酱，哇，酸甜里带着野气呀。
0: 没错，沿着额尔古纳再往北，白桦林一片连一片了。秋天的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满地的碎金，风一过，叶子哗啦啦响成一片。当地人说，秋天的呼伦贝尔是彩色的，金色的草场，红色的树，蓝色的河，调色盘都调不出这般的组合呀。
1: 那如果您自驾的话呢，卡县公路也是值得一去的。沿着额尔古纳河走，河对岸就是邻国的村庄，一段路隔两国的风光。记得啊，挑晴天的时候走，因为那个时候草原上视野相当开阔，您能一直望到天边去。
0: 回到草原上，大家白天可以访牧户，进蒙古包喝一碗咸奶茶，尝一尝奶皮子、奶豆腐，主人呢还会端出来炒米招待您。晚上还有篝火，有烤全羊的开羊仪式，主人们唱着祝酒歌敬酒，您要是不好意思接呀，全桌人都替您接，比那个唱歌的那歌厅还快乐呢。
1: 对，那在吃上呢，有一道硬菜叫做手把肉。哇，真的是美味无比啊！它是清水煮的羊肉，就拿刀这个削着吃啊，就一把盐，鲜味全在那个肉里了。人当地人说嘛，好羊肉不需要复杂的做法，这话在呼伦贝尔是能吃出来的依据。
0: 没错没错，当然了，草原上还必须要试一试骑马和滑草。如果您是骑马新手，也不用担心，有牧民在前头牵着缰绳带着您走，也不会让您一个人单飞的。
1: 对，草原的黄昏呢，也千万别错过呀，日落把云烧成橘红色，暮归的羊群从光里走过来，草垛的影子拉得很长，到了夜里篝火一熄，银河就升起来了，那种星空啊，值得您把闹钟都忘了。
0: 实用信息提醒您两条，一个是草原上昼夜温差大，而且是特别大，白天呢可能一件薄外套，晚上就得冲锋衣或者羽绒服上岗了。当年呢我就是不信邪，我就拿了一件单衣服，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刚入秋吧，我第二天还挺热呢北京，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是被冻醒的，晚上凉的睡不着觉。
1: 所以大家一定在草原上，尤其早晚注意保暖啊。第二个就是在草原上哈，尤其到了空旷的地方，去过草原的人都有体会啊，手机信号它是时有时无的。但是我想说，这不算坏事儿，您想想嘛，此时信号没了，人反而对周围的美景是不是更专注了？
0: 没错，
1: 尤其在晚上的草原，您抬头看看什么叫做星空巨目啊，那是比任何手机屏幕都震撼的。
0: 要是行程还能再加一站，那海莱尔往西近200公里就是满洲里，套娃广场、中俄边境的国门，晚上灯火一亮，整座城跟童话积木似的。草原加小城，这趟呼伦贝尔之行就算圆满了。
2: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3: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2: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3: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1: 那咱们看完北方草原就一路南下吧，咱们来到13朝古都西安。那作为西安人呢，我必须自豪地说哈，一首西安人的歌啊，在西安市广为传唱。

0: 火车，哎，
1: 对对对。
0: 那这首歌用陕西的韵味和腔调一开唱啊，城楼、钟楼、泡馍馆全在歌里了，等于给西安做了一张会唱歌的城市名片。
1: 那绝对说得很贴切哈。
0: 嗯，
1: 说起西安的旅游风情呢，如果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随手一挖就是文物，抬头一看就是历史。别的地方修地铁靠盾构机，西安修地铁得先请考古队进场，为什么呢？
0: 嗯，
1: 这一铲子下去，可能就是某个朝代的宝贝就挖到了呀。
0: 没错，这个西安呢，要深看的地方特别多，主次咱得安排好。
1: 嗯，
0: 第一站呢，必是兵马俑啊。一号坑一进去，几千尊陶俑列队站在您面前，铠甲的纹路、发髻的样式，连鞋底的针脚都不重样。2000多年前的工匠把千人千面四个字做到了极致。在这儿也是给您提个醒，这些陶俑呢原本是有色彩的，
1: 嗯，
0: 出土之后呢彩绘遇到空气会迅速脱落，才变成如今咱们看到的灰色。那您看到的灰是时间的颜色。
1: 对，那看完兵马俑呢，我们就回到了市区，登上明城墙。西安的城墙呢，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周长将近14公里，走完一圈呢就像是沿着历史跑了场长跑。而且西安还有这个城墙马拉松嘛，对不对？
0: 嗯，
1: 城墙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建议您啊租辆自行车，因为如果您全程走下来哈，您的腿会有点受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建议骑车啊，这骑一圈哈，如果您稍微控制一下这个时间和速度的话，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这墙里头是钟楼、鼓楼的飞檐，墙外头呢是高楼和车流，这一圈骑下来，古今两个字啊就具象了。
0: 哎，那这两处看下来，西安的骨架就立住了。剩下的时间交给古城的街巷，从回民街的热闹里拐进化学巷，那里藏着一座清真大寺。四进院落，刚才呢还人声鼎沸，这一转弯可能忽然就安静了。这一进一出就是西安的呼吸啊。
1: 嗯，还有喜欢文房四宝的朋友们，推荐您来西安城墙根下的书院门，青石街两侧呢全是笔墨纸砚，还有这个字画装裱的铺子。您可以买一把扇子，让师傅当场给您写您喜欢的诗词，这每一件都是量身定制，独一无二呀。如果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来，当然陕西历史博物馆也必须要留出时间游览，这里的很多镇馆文物都是国宝级的珍品。
0: 嗯，城墙根下还有一圈顺城巷啊，老墙、茶馆、创意小院都在一块儿。走累了挑一家坐下，抬头是青砖垛口。西安呢就是这样，600年的城墙根下长着最新的生活方式。
1: 嗯，当然您还可以去西安的永兴坊啊，这里的摔碗酒您也许刷到过相关的短视频啊。
0: 没错，
1: 一碗米酒饮尽，碗往地上一摔啊，咱们就图一个岁岁平安嘛，热闹可以凑啊，那碗摔不摔啊也随您。
0: 对，逛累了该吃了吧。如果您想吃地道的羊肉泡馍，那您就别怕麻烦，您得自个儿掰馍。
1: 对，
0: 掰得越碎越入味儿。哎，我真掰过。
1: 嗯嗯，
0: 我掰烦了都。
1: 然后它是很考验那个耐性。
0: 对，
1: 哎，
0: 我掰不想掰了，后来我们家人替我掰的，实在是我饿不行了。但是掰完了之后，人师傅还表扬了。因为我们家里人替我掰的不都到上头了吗？我掰在底下，人家没看着，人家师傅还夸呢。哟，你这手法老闪都觉得行。我一看，嘿，对，
1: 很细致啊，
0: 对，你千万别往下看，我说这是。还有那个特别复杂那字儿，彪彪面，
1: 彪彪面，
0: 对，那字儿很多电脑都打不出来，但是您吃一回啊，您发现嘴能尝出来。
1: 对，我们本地人还有标配，我不知道龚姐有没有吃过。
0: 什么标配？
1: 应该肯定听过三秦套餐啊。
0: 啊，
1: 凉皮儿、肉夹馍、冰峰汽水。
0: 冰峰。
1: 对对对，
0: 这个知道。
1: 相当于咱们北京的这个北冰洋。
0: 没错。嗯，
1: 对，三样凑一桌啊，就是西安人的满汉全席了。就是如果您晚上还有脚力的话，哎，推荐大家去大雁塔北广场看一看音乐喷泉，大唐不夜城的灯一亮，各种穿着唐装的姑娘们从您身边走过去，恍惚间还真不知道今夕是何年啊。
0: 哎，当然了，温馨提示，国庆的西安那可是顶流目的地，兵马俑啊、陕历博呀，这儿的门票您可都得提前在网上约好。
1: 嗯，
0: 想吃地道的陕西美食，往巷子深处多走几步，本地人排队的那家准没毛病。当然了，咱们上半时段的旅程到这儿呢，也先暂时收个尾。
1: 对，
0: 下半时段我们还有好地方呢啊。
1: 那为什么旅游这么吸引人呢？其实答案都在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里面了。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0: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0: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0: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0: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0: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还有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五天了，让我们一起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吧。
0: 上半时段我们在音乐中走过了苏州、呼伦贝尔、西安。
1: 对，
0: 下半时段我们还有好地方呢啊。
1: 咱们从西安往南翻过秦岭，就到了成都。这首歌您肯定能跟着哼唱吧，我们一起来听赵雷演唱的歌曲《成都》。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1: 就这调。
0: 我唱这调不太准哈，但是是这意思。
1: 嗯，
0: 2017年这首歌火遍全国之后啊，玉林路那家小酒馆的门口啊，天天有人排队合影，酒还没喝，先在门口拍了九宫格了。
1: 必须得打卡哈，在全国的很多大城市里，人家成都人真是把慢字儿过成了正经事业，比如说。喝茶是正经事儿，
0: 嗯，
1: 晒太阳是正经事儿。太阳一出来啊，全城茶馆里的竹椅子都不够坐呀。
0: 对，
1: 就老话讲哈，少不入川，就说这儿太安逸了。年轻人来了就享受生活嘛，容易消磨斗志，就舍不得走。
0: 太安逸喽，
1: 对，
0: 太舒服了。
1: 嗯，
0: 成都深入玩第一站呢，我投人民公园的这个鹤鸣茶社一票。
1: 嗯，
0: 也是100多年的老茶馆了。点上一碗盖碗茶，往竹椅上那么一躺。如果说你看那采耳师傅闲着，您让人给采个耳，
1: 嗯，
0: 然后师傅手里有那大银叉子，轰一下，哎呦，你就觉得那一下从头麻到脚，哎，比按摩还舒服，还解乏。
1: 哎、真是哈。那第二站呢，我们推荐您可以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友情提醒哈，尽量赶早。为什么呢？
0: 嗯，
1: 熊猫的作息跟上班族反着来，人家上午活泼，下午就集体躺平了，累了。您去晚了，您想想看，那熊猫累了躺倒了，看到的有可能就是一排真实的熊猫打着双引号的毛绒玩具了。
0: 那不就是我的周末吗？
1: 嗯，有点像哈。
0: 当然了，看可爱的大熊猫还有个诀窍，
1: 嗯，
0: 您可以直接奔那月亮产房。熊猫幼崽喝奶啊，打滚啊，打那木架子上出溜下来呀、啊，一整套动作下来，全程，哎呦，一会儿跟着他紧张，一会儿跟着他乐、嗯，在动物园里追星追的就是这个。
1: 对，成都市区呢还有两条步行路线值得大家走哈，比如说宽窄巷子就适合傍晚去啊，
0: 嗯，
1: 青砖灰瓦里咱喝一杯盖碗茶，看一看那个长嘴壶功夫茶艺，这里还有各种画糖人的呀、捏面塑的呀、泥塑呀、草编等等。
0: 嗯，
1: 然后您隔天一早就去杜甫草堂，当年诗人在这几间茅屋写下了200多首诗啊，如今是竹影扫过石径，还带着书卷气呢。
0: 对，武侯祠和锦里也挨着啊，这个一边是君臣合祀的祠庙啊，红墙竹影是出了名的取景地，一边呢是仿古的街市，什么张飞牛肉啊、糖油果子，一路往下吃。
1: 嗯，
0: 成都的小吃不用进饭店，也不用专门找地儿啊，你就路边摊路边店随便进、嗯、
1: 对，
0: 什么蛋烘糕啊、钵钵鸡啊、街边小推车就有。

0: 惊喜。吃宵夜，宵夜江湖在哪儿呢？在建设路。吃什么？烤猪蹄儿、烤脑花，哎，锅巴、土豆、冰粉等等，哎，摊子前排到马路边上，然后挑一家老摊儿，点上两样尝一尝，别有一番滋味。
1: 对，那如果您在成都要是还能匀出一天呢，都江堰是值得专门跑一趟的。2000多年的水利工程啊，至今还在灌溉整个成都平原。站在鱼嘴分水堤呢，看岷江一分为二，您才会明白什么叫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嗯，晚上火锅必须得安排一顿吧，来这儿不吃火锅呢有点太遗憾了吧。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红油锅这么咕嘟咕嘟一滚，外地朋友点个鸳鸯锅那是稳妥的选择。
1: 对，
0: 成都人嘴里的微辣那就是咱外地人接受不了的特辣。
1: 对，
0: 当然了，吃油碟也有讲究啊，香油打底儿，蒜泥香菜这么一放，
1: 嗯，
0: 解辣又添香。
1: 对，很多成都的火锅店里啊，现在都有这个川剧变脸的表演。哎，演员一甩头啊，这一张脸红变蓝，蓝变金啊，快的你就连眨眼都嫌慢。
0: 对，对
1: 你就恨不得一直盯着他看啊。
0: 哎，
1: 然后您看完之后，您再琢磨，哎，成都这座城市它就是这样的，表面人家慢悠悠的，人底子里人全是绝活啊。
0: 没错，吃完火锅溜达到玉林路，就看看歌里唱的那家小酒馆去吧。
1: 嗯，
0: 点杯酒呢您慢慢喝，哎，慢慢品，美好的生活就都体现在这儿了。

0: 那此刻您听到的乐曲叫《新疆之春》，这是1956年由马耀先、李中翰联合作曲的中国小提琴名曲，琴弓一跳一跳，兼具西方演奏技巧和浓郁的民族音乐色彩，具有鲜明的维吾尔族民间音乐风格和奔放热情的性格特征。
1: 听着这首曲子呢，来新疆旅游，不由得就让我们想这个载歌载舞啊，唱起来跳起来。新疆有全国1/6的面积，从乌鲁木齐到喀什比北京到上海还远呢。在新疆您得先学会跟距离交朋友。
0: 没错，乌鲁木齐落地了之后，大家先别急着出城啊，国际大巴扎值得您逛上半天，其实半天保守了，一天都能逛
1: 啊。是，
0: 哎，穹顶廊柱热气腾腾的烤包子摊啊，民族乐器里的杜塔尔，哎，热瓦普挂了一墙，老板随手一拨就是一段旋律。十月初的新疆最值得深入游览的还是北疆。
1: 那第一站我们就来到喀纳斯，在秋天这里的白桦林就变成金黄一片了，湖水蓝里透绿，晨雾里的图瓦人小木屋像从童话书里撕下来的一页，运气好的话清晨呢，我们还是能看到神仙湾的雾漫过水面，云雾散开，牛马从雾里走出来，那一眼什么滤镜都不需要了。
0: 哎，喀纳斯沿线还有三湾可以慢慢走，神仙湾的晨雾，月亮湾的一湾碧水，卧龙湾的半岛绿洲，各是一张面孔，顺着栈道走下来，一步一景。
1: 在喀纳斯，游人们可以进图瓦人的木屋做客，听老人用楚耳吹一段乐曲，那声音啊，低低的，呜呜的，像风穿过松林，是这个湖边独有的声音。
0: 哎，再往里呢，是禾木村。清晨爬上观景台，看炊烟从一座座木屋顶上升起来，跟山谷里的雾搅在一起，慢慢的把整个村子拖出来，就为这一眼，旅途的劳累就都值了。
1: 是，要是从乌鲁木齐呢往西绕啊，赛里木湖也是绝对值得推荐的。这里的湖水呢蓝得透亮，当地人叫它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风起的时候呢，湖面碎成了一湖银箔。
0: 如果说您的时间再宽裕点，独库公路是自驾爱好者的心头号，一天之内翻雪山，穿峡谷，过草原，人称纵贯天山的景观大道。不过呢，它季节性比较强，一般6月初到10月中旬呢是通车季，其他的时候呢是不通车的。出发前我们一定得确认通车情况。
1: 对，那关于住宿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喀纳斯景区里的木屋是要提前订的。包括贾登峪的这个酒店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当然旺季价格浮动比较大，您啊早订早安心。
0: 这个时间还富裕的话，乌鲁木齐周边的天山天池可以安排半天，我觉得不是可以，是必须。
1: 对，
0: 哎呀，太好了，雪峰。云山一汪碧水，山风一吹，一身的清爽凉意。要是10月中旬以后才动身，那喀纳斯禾木就可能这个下雪了，封村封路了，那行程得跟着季节走。新疆太大了，一次走一两个区域我觉得合适，比贪多走马观花玩的要好。
1: 是的，咱们可以多去几次啊。
0: 对，
1: 那来新疆呢，这处处是透着大气，它不仅地域大，它吃的也大气。比如说有人就感慨说啊，这新疆的大盘鸡里的大盘那真是脸盆那么大。对，最后还要下一份这个皮带面啊，连汤都拌得干干净净啊，手抓饭呢是羊腿还有黄萝卜以及洋葱跟米饭呢就焖在一口大锅里啊，油亮亮的，掀开盖那香气就先跑出去了。
0: 没错，这是正餐。
1: 那
0: 夜市也得吃啊，去上一趟你发现烤全羊在铁架上转着，
1: 是
0: 来上一串红柳枝穿的烤肉，肉块有麻将块那么大。孜然和辣皮子往上这么一撒，你才明白什么叫大口吃肉。馕是新疆人的干粮之王，哎，刚出馕坑的这个芝麻馕啊，什么都不就，你就一吃，哎呦，太香了，你就非常有仪式感。
1: 是啊，去喀纳斯的路上会经过布尔津啊，那儿的河堤夜市呢，专门卖烤鱼。额尔齐斯河里的狗鱼炭火一烤，外皮焦香啊，这个蒜瓣肉又嫩，再配上一瓶当地的啤酒，那绝对是赶路人最好的犒劳了。
0: 哎，临走的时候咱得带点伴手礼呀，对吧？也有讲究，买葡萄干，那到新疆必买葡萄干啊。葡萄干分好几个色号，哎，你还可以买什么和田大枣，你也得倍儿瓷实。
1: 对，
0: 巴旦木、无花果干啊，一包一包的都非常好，就是也建议您给箱子留点地儿，因为新疆的特产呢太多了，太值得买了。
1: 是，那还要温馨提醒大家哈，因为国庆期间的北疆早晚其实已经很冷了哈，山区可能会飘雪，所以像羽绒服呀、手套啊、帽子咱都戴上吧，对吧？还有山路转弯的地方比较多，出发前如果您自驾的话一定要查好路况，行程呢别排得太满，咱们一定是安全第一。
0: 哎，翻过天山继续往南啊，跨越塔里木盆地，再翻越昆仑山，就是世界无几青藏高原了。当年呢这首歌一唱，多少人连夜查去西藏的火车票，就是这首《回到拉萨》。

0: 歌曲《回到拉萨》是1994年发行的歌，编曲呢把藏族民歌的旋律和藏腔悠长拖腔呢揉进了摇滚里，这前奏一响啊，布达拉宫就仿佛在我们眼前了。
1: 哎，对对对，拉萨号称日光城，一年300来天有太阳。这座城自带慢速模式，它不是懒，是海拔3650米，替您就把节奏调慢了。
0: 嗯，
1: 你快走两步，哎，喘不行，你到这想卷你。

0: 都卷不动。
1: 是，咱适可而止啊。
0: 对，
1: 那拉萨要看的第一站自然就是布达拉宫嘛。远远的先看一个全景，红宫白宫叠在山上，像从山体里长出来的。给您提个醒，这个旺季门票一定是要提前预约的。参观呢是有固定时段和路线啊，宫殿内部呢是不让拍照的，但是台阶也相对多，咱就慢慢爬，把节奏交给高原。再给您支个招啊，布达拉宫广场西南侧的药王山，举一张50块钱的人民币，跟纸币背面的布达拉宫合影，这是拉萨的标配打卡。
0: 哎，第二站呢是八廓街，围着大昭寺转一圈，转经的老人，拎着甜茶的街坊，做手工的匠人，1300多年的古城，不在玻璃柜里，就活在街面上。大昭寺门前有来自四面八方朝圣者的一步一叩，那份千年的虔诚，站在旁边你就能感受到。
1: 嗯，大昭寺里呢，供着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酥油灯一排一排，光很软，您的脚步也会不由自主的放慢，放轻。
0: 要是赶上下午呢，还能去城北的色拉寺看一场辩经。僧人们两两一组，一个提问一个应答，击掌设问，抬手配合，全程呢都是在以思辨启迪心中的智慧。
1: 那如果逛累了，您可以来到拉萨的甜茶馆啊，藏面搭配甜茶是本地人的日常标配了，就跟本地大爷拼一桌啊，看这个当地人怎么吃。有人说，哎，听不懂藏语完全没关系啊，因为笑容是相通的嘛。咱们喝酥油茶也别担心喝不惯啊，这咸口的有点像那个奶油汤，第一口不习惯，第二口慢慢慢慢就适应了。总之呢，这个高原上喝它比喝咖啡顶用。
0: 没错没错，拉萨的伴手礼也有讲究啊，八廓街上的藏香、唐卡、手工铜器样样都有，不懂行的话呀，咱就别逞强，买点小件别追大件，别买那特贵的，买点那小文创什么，这都没问题。
1: 是，
0: 还有这个包装精美、气味清甜质朴的藏香，买回家点上一支，拉萨的气息就跟着您回来了。
1: 那您要是能在当地呢多待一天，还可以往拉萨城外走一走。南边的羊卓雍措，湖水顺着这个山谷绕出很多个弯啊，蓝的是层次分明。还有北边的纳木措，湖南边就是雪山啊，两处您可以选一处，都是值得为它早起的那一类风景。
0: 哎，晚上布达拉宫会亮灯，从药王山下来，在故宫广场上看夜景，宫殿在水面的倒影里轻轻晃，白天的雄伟，晚上呢换上了一副温柔的样子。第二天离开前，您还可以去广场边的邮局寄上一张明信片，盖上海拔3650米的邮戳，这是高原替您盖的章。
1: 那等到离开的那天，再回头望一眼布达拉宫，很多游人就说嘛，说拉萨这地方来之前是目的地，走之后全部都是念想呀。
0: 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点实用的提醒啊，初到拉萨第一天别洗澡，别跑跳，别喝酒，给身体一两天适应的这个时间啊，防晒得做足。日光城的太阳热情的很直接，嘿，高原反应不可怕，可怕的是逞强。很多人坐火车进藏，哎，青藏线过了格尔木，窗外就是可可西里，运气好呢还能远远的看见藏羚羊，沿途风景本身就是行程的一部分了。
1: 那我们从雪域高原下来，往东南啊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歌里那个孔雀飞去的地方，这首歌《彩云之南》，我们一起欣赏。

0: 孔雀飞去，回忆悠长。徐千雅这首《彩云之南》把玉龙雪山、泸沽湖全唱进去了。云南这个地方啊，神奇就神奇在一省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西北雪山皑皑，南边雨林葱葱，同一张机票落下去能落出两个季节来。
1: 嗯，绝对是哈、啊。
0: 对，
1: 云南当然可看的非常多，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丽江古城，海拔2400米，这里有青石板路、小桥流水以及纳西族的老院子。清晨的古城呢，相对人比较少，您可以找个天台坐下来，天气晴好的时候呢，向北眺望就能远远看见玉龙雪山的皑皑雪顶了。
0: 嗯，体力好的话，您还可以坐这个大索道上玉龙雪山的冰川公园，海拔4506米，氧气瓶和羽绒服山下都能租。雪山的露天演出《印象丽江》，这是由张艺谋等人联合指导的，几百位当地村民当演员，马蹄声鼓声一起跟雪山对望着看，气势不一般。
1: 嗯，那下山呢，顺路拐进蓝月谷啊，那水是澄澈碧蓝呐、啊，就像有人把整个天空调了个色哈。要是嫌丽江古城人多，往西北几公里就是束河古镇，同样是小桥流水，但是节奏可以再慢半拍。
0: 哎，
1: 您在当地的茶馆坐一下午，比丽江古城呢那是更多了几分清静。当然如果有喜欢骑马的朋友的话，拉市海还有茶马古道体验，当年马帮进藏的路啊，如今就成了游人的景。
0: 住一晚客栈，那推荐您可以体验纳西族的老院子，屋檐下晒着玉米，晚上躺床上能听见流水声。
1: 嗯，
0: 这是丽江给您的伴手礼。歌里唱的泸沽湖更得去了，记得坐一回猪槽船，这是当地人的独木舟，哎，桨一划，水清见底，能看见水下的水草，船娘唱起山歌，湖面都是回音。
1: 吃的部分啊就更多了，咱们先给你报个菜名，比如说有辣排骨火锅，还有鸡豆凉粉，过桥米线当然也得吃一回正宗的，来云南了嘛，对不对？
0: 嗯，
1: 滚烫的鸡汤端上来，还有这个生肉片啊、鹌鹑蛋呀、米线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配菜，咱就自己往里涮，先荤后素是有讲究的，一碗汤里啊藏着一整套的流程。
0: 没错，还有这个汽锅鸡，不加水，全靠蒸汽把鸡汤一滴一滴凝出来，鲜的直白。那刚出炉的鲜花饼也得来一个，玫瑰馅儿呢是用花田里现收的玫瑰糖渍所鲜的，咬上一口满嘴是清甜。当然了，我再啰嗦两句啊，当然也是贴心话。
1: 嗯，
0: 云南景区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远，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包车或者自驾的行程呢别排太满，一天最多两三个点不得了了。旅行跟这首歌一样，要有停顿那才好听。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这趟跟着音乐去旅行呢也快接近尾声了。
1: 嗯，那回头看看咱们今天的行程啊，苏州的笛声、草原的长调，还有城墙下的火车、玉林路的酒馆、天山的春天、高原的转经筒，以及雪山下的古城。
0: 哎，音乐是最好用的车票，不用安检，不用候车，前奏一响就出发。也欢迎您在节目的这个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家乡在哪一站，或者哪一首歌里的城市是您最想去的下一站。
1: 嗯，咱们把这些歌就存进歌单里，哪天您要真的到了那座城，站在歌里唱过的地方，耳机里正好放到那一句，那种感觉妙不可言。
0: 嗯，没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的国庆系列继续出发，第六期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书页里藏着的风景一点不比歌里少。
1: 嗯，我是武科，
0: 我是龚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9: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哎，今天啊是10月5号，国庆长假的第五天，假期已经过半了，可能有人已经踏上了回程，有人还在景区里慢慢的逛，也有人啊估计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开着收音机刷刷手机。反正不管您此刻在哪啊，咱们先把耳朵借给我们这一个小时。
1: 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比如说在一览万象当中，我们会关注到甘肃庆阳的南左遗址，一座5000年的宫城格局越来越清晰。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书单里有一位外卖骑手写下的140多位同行的故事。今天啊虽然是周一，故宫和国博也是照常开门的，这条长假出行提示您也别错过了。还有国家博物馆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正在杭州和淮南展出，遵义会议纪念馆也用一部 VR 影片带观众重回历史转折点。
0: 下半段的文艺广角啊，咱们往剧场里走一走。哎，这个假期从北京的戏园子到各地的大剧院，从天津的相声园子到乡间的戏台，大地上亮起了无数盏舞台灯。可是一坐进剧场，可能很多人都会犯同一个难，这个掌声它到底该什么时候响呢？
1: 哎，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从交响乐、京剧、芭蕾、歌剧一路聊到相声，说说剧场里的掌声学问。
1: 那么在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还会为各位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请您留意收听。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今天我们一开始啊，首先从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城说起。南左遗址在甘肃庆阳黄土高原的腹地，整个遗址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中间呀有一片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年代在距今约5100年到4700年之间。
1: 那么最让考古学家兴奋的是在核心区里一座编号 F1 的大房子，它的面积有800多平方米，分成了前厅和后堂，中间啊横着一道墙，墙上开着对称的3道门。后堂的中轴上还有一座直径大概是3.2米的圆形火坛。
0: 是这个800多平方米在5000年前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咱们先说说今天啊，大概也就是2个篮球场那么大。要紧的是啊，它不只是孤零零的一座房子。联合考古队的队长陈国科这样概括南左的布局，说泽中建宫，泽中建殿，层层递进，主次分明，后世中国都城中轴线布局的特征跟南左是基本一致的。
1: 那么让我们了解到这座古城的啊，要感谢一支联合考古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

0: 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这几家单位一起上阵，前后啊还换了两任的领队，因为一干就是好些年。
1: 在南左遗址当中还出土了白陶、黑陶、彩陶罐和陶砖，还有绿松石、朱砂以及碳化的水稻。在干旱的黄土高原上发现水稻，也让人对5000年前这里的生活多了几分好奇。
0: 嗯，没错，前段时间也是传来了消息，南左遗址的保护规划已经编制完成了，保护立法和南左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也是同步的启动了。
1: 是的，没准再过些时间啊，咱们就能够走进这座遗址公园，站在5000年前的那条中轴线上，看看中国人择中而居的讲究最早是从哪里起步的。
0: 嗯，考古学家在大地上一铲一铲的挖，作家们则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了大地上的人。
1: 今年的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7个门类，一共35部作品获奖。8月28号晚上啊，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现场呢还专门设了一个人民阅卷的环节，请读者代表上台讲一讲文学是怎样影响了自己的人生。
0: 嗯，要说到这一届的评奖啊，讲的是立足大文学观，以质量为根本标准，而且这一届还特别的强调要积极关注跨文体写作、网络文学、科幻文学和类型文学。翻开书单呢，我们也会发现很多作品的目光都落在了很具体的人、很具体的地方。
1: 是的，长假的书单啊，您要是不知道读什么书，您可以把我们接下来给您推荐的这本诗集放到书单当中。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诗集是《低处飞行》，作者呀也是我们文艺之声的老朋友王继兵。他之前是一位外卖骑手，每天在城市的街巷里穿梭接单，硬是从跑单的间隙里挤出时间跟同行聊天。前前后后啊，听了记了140多位骑手的真实故事。
2: 《低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哥姐。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地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
0: 凌晨空旷的街道，深夜昏暗的路灯，一句差评带来的委屈，还有暴雨天赶单的焦虑，这些咱们每一天擦肩而过但却很少停下来仔细看的瞬间，都被他写进了诗里。
1: 是的，这个书名起得也挺好，叫低处飞行啊，飞得低但是一样是在飞。
0: 嗯，获奖作品当中呢还有张二棍的诗集《我愿埋首人间》，季栋梁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西海固这个地方大家近几年都很熟悉啊，
1: 嗯，
0: 因为有这个影视作品让大家了解了这儿，
1: 是
0: 宁夏南部西吉、海原、固原这几个地方的合称，而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地名。
1: 是的，从外卖骑手到西海固的乡亲，这份假期书单当中啊，写的都是咱们身边真实生活着的人。
0: 长假虽然说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咱们也可以挑一本放进咱们的包里，比如说回程的路上咱们翻几页，窗外是大地，这书里呢就是大地上的人了。
1: 是的，读书啊是往心里走啊，出门呢就得往路上走了。 最后这条提示是给还在路上的朋友的一个小小的提醒。
0: 哎，对，因为其实假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今天是星期几。
1: 是，没错，
0: 今天是周一啊。这个平常的周一呢，北京有很多博物馆它都是闭馆的，不过呢各位也别担心，故宫博物院的规定啊是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还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一样的，周一是闭馆的，但是法定节假日除外。今天呢刚好就是在国庆假期当中，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照常开门的。
1: 确实长假的时候人容易过迷糊啊，就是虽然是周一，但是搞不清楚哎，到底是不是要闭馆。
0: 没错，
1: 在这要提醒大家呀，两家都是实行实名预约的，故宫是要求所有观众都实名预约参观，陪同的人也不例外。国博呢是要先用有效身份证件完成实名认证，然后再预约，所以咱们别说一拍脑门就往这边去了一定要在官方渠道看一看还有没有当天的票，然后把预约办好，省得白跑一趟。
0: 我听出来你的意思是要捡漏吧
1: 万一呢，
0: 因为正常我们都好几天前就预约了
1: 对，尤其是像一些长假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大概要一两个星期就要开始预约了。
0: 对，所以说大家试试啊，没准张杰这方法有用，捡个漏呢
1: 哎，对，
0: 如果说真的捡到了漏啊，咱们进到了故宫，咱们在中轴线上站一站，想想刚才我们说的南左遗址，考古学家可说了，后世中国都城中轴线布局的特征和5000年前的南左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脚下的这条线原来可以往回追那么远。
1: 是的啊，说完了这几天的行程，我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秋天啊还有两个地方值得专程去一趟。
0: 先来说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这个秋天啊正在各地巡展。安徽淮南站9月10号呢就已经在淮南市博物馆开展了，浙江杭州站9月19号是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开展，这两个展呢都会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
1: 是的，展览分为5个单元，名字连起来读就是一条路，铁血征程、艰难岁月、军民情谊、长征记忆、丰碑永存。杭州站拿出了20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还专门梳理了杭州和长征之间的历史渊源。
0: 那么说到军民情谊这个单元，咱们节目当中啊也曾经讲过半条被子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记得的。三位女红军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老乡，这故事呢我们都听过，但是如果到展厅当中对着老照片去看一看，那分量又不一样了。
1: 是的，可能有朋友会问啊，说这个浙江、安徽都不在长征的主干线上，为什么要在这里办长征展呢？其实啊，正是巡展的用意。长征精神不只属于那条25000里的路线，它也属于这片大地上的每一座城市。所以长假的时候呢，在附近的朋友带孩子去看一看，比在课本上读10遍都来得真切。
0: 如果说杭州、淮南是在展厅当中讲长征，那么贵州遵义就是在长征路上讲长征。遵义会议纪念馆这段时间啊，给参观体验升级了，用3维建模技术，让文物可以360度全角度的去观看。强渡乌江那一部分展区啊，过去挂的是静态的照片，但是现在已经是动态场景了。
1: 而且馆里还推出了一部 VR 影片，叫《转折从头越》，梳理了长征路上的一些关键节点。戴上这个 VR 的眼镜，您就站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
0: 纪念馆呢还做了一套轻量化的巡展版本，300-500平方米的空间就能够展开。最近呢刚刚在新疆乌鲁木齐就展出过，从黔北的山城到天山脚下，长征的精神在这片大地上继续的往前走。
1: 是的，展厅里的长征是看得见的，还有一段长征啊是可以听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将会持续到十月份。节目当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3: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走出草地沼泽，1935年川西北松潘草地。

0: 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约300公里，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几乎没有路，只有河道、草甸和沼泽交错分布。8月21日，中央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出发，向班右方向前进。红军进入草地时正值雨季，草甸下面分布着泥潭和沼泽，雨雪冰雹天气变化频繁，寒冷、饥饿、疾病和沼泽成为草地行军中反复出现的威胁。我们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段长征途中。
1: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
0: 金色的鱼钩以细腻的刻画深入人心。这个故事虽经过艺术提炼，却并非凭空虚构。老红军王玉清正是文中老班长的人物原型之一。
2: 到了甘肃的上草地了，大概走了8-9天，这半地里面是比较苦难，这个草地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毒的草，那个树皮啊都有人吃。你看什么东西能吃你就吃，能走你就走，走不下走不了就倒下就倒下了。
0: 如今这枚珍贵的鱼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里所保存的不只是一个文学故事，更是一段关于长征的历史记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此后也成为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1958年，在陈毅的建议下，作曲家丁善德开始酝酿创作《长征交响曲》。1962年完成5个乐章，第4乐章就是翻雪山过草地。

此后红军过草地也不断成为音乐舞台作品的题材。1964年至1965年创编的歌舞剧《红军过草地歌》便是典型。

生病，怕踏进沼泽。在川西北贫瘠的土地上，饥饿成为最严峻的威胁。面对断粮绝境，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果腹，甚至主食皮带，用惊人的革命意志对抗着寒冷、疾病与死亡的吞噬。2016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震撼首演。歌剧中，红军战士平伢子为了不让战友误食有毒野菜，主动试吃，随后中毒掉队，又不幸陷入沼泽。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唱起一段咏叹调，表达对红军队伍和

0: 七天六夜，或者更久，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走出草地用了多少时间，但每个人都记得，走出的那一刻，有人跪在地上哭，有人举起枪朝天放，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1: 长征的最难忘的是过草地，原因是没得吃的。
2: 什么吃的没有了，粮食吃光了，就吃野菜，全是野菜。
3: 前头的人把尖尖吃了，后头的人就挖根根吃，要吃树皮草根。
4: 我们200多人走到那里以后，只剩下不多人了。
2: 爸爸上不来了，叫他下去拉他，肚子里面是空的，没有钱，你再下去拉他，你能拉得上吗？反正两个就完了。
0: 今天川西北的这片草地依然存在，在红原县日干桥湿地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举。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猛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闪，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长假的时候啊，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呢走进剧场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出。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剧场里最安静的时刻往往不是演出进行的时候，而是一段音乐刚刚落下，下一段还没开始的那一两秒。台上的人啊屏着气，台下的人呢也屏着气，满场的手悬在半空，谁也不知道该不该先拍下去。
1: 太有道理了，就那一点点的时间是剧场当中最微妙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不光是观众朋友，就连经常进到剧场的一些所谓的老熟人，经常去看戏看剧的，难免有的时候也是拿不准，掌声早了吧，怕这个作品被打断了，掌声晚了吧，好像辜负了台上这个演出的人。
0: 是的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那这个国庆啊，大地上有无数座剧场亮着灯，音乐厅里一排排的座椅，戏园子里的八仙桌，相声园子里的长条凳，还有乡间戏台前的一片空地，那坐着的每一个人啊，都在等一个恰到好处的时刻，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该鼓掌啊？
1: 对，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一个门类一个门类的，咱就数一数这掌声的规矩啊，到底是怎么来的。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咱们呀，先说一个很多人想不到的事儿啊。今天音乐厅里的乐章之间不鼓掌的规矩，在莫扎特那个年代，它根本就不存在。
1: 现在有这个规矩吗？估计很多人都未必知道啊。
0: 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1: 在1778年，22岁的莫扎特在巴黎呀，他给当地颇有名气的圣灵音乐会写了一部交响曲，就是后来大家说的 D 大调第31交响曲《巴黎》。演出之后呢，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啊，全都是得意。
0: 这个信的大意是，第一乐章快板的正中间有一段我早料到观众会喜欢，结果全场果然沸腾，掌声一片。更妙的是末乐章，他发现巴黎的交响曲末乐章一上来总是全体乐器一齐奏响，于是啊，故意反着来，只让两把小提琴轻轻地拉了8个小节。观众一听这么轻，先嘘了一声，等全乐队强奏一进来，大家立刻鼓起掌来。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是莫扎特把观众的掌声当作作品的效果来设计出来的。
0: 是的，要不说这是大师呢。那个年代啊，听到精彩处当然鼓掌，甚至要求某个乐章马上再演一遍都是常事儿。跟咱们现在那叫好也差不多。1813年的12月8号，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第二乐章小快板一奏完呢，观众当时就要求说再来一遍。
1: 那这不是大家都鼓掌吗？那你刚说的乐章之间不鼓掌又是从哪来的呢？
0: 你听我说啊，大致是在19世纪往后啊，作曲家的作品越写越长，也越来越希望听众把一部作品当成一个整体来听。马勒就在他的声乐套曲《王儿之歌》里明确要求，歌手之间不要被掌声打断。再加上20世纪的录音普及，大家就习惯了安安静静的从头听到尾。于是啊，这条规矩就慢慢的固定下来了。
1: 但是有问题啊，就是规矩一旦固定了，很容易让人踩坑的一些事情就出现了。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的第6交响曲《悲怆》，它的第3乐章是一段越奏越激昂的进行曲，最后几个和弦是铿锵有力，听上去完全就是全剧终。很多音乐会上，掌声这个时候就响起来了，
0: 响早了。
1: 对，
0: 真正的结尾还在后边呢。第4乐章其实是一段慢板，音乐啊一点一点按下去，最后消失在低音里。1893年10月28日，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亲自指挥了这部作品的首演，9天之后他就去世了。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悲怆》第三乐章的结尾，听着是不是真的像全曲就马上要结束了？
1: 嗯，没错。
0: 所以啊，经过我们的提醒之后，各位下回如果在音乐厅当中遇到了这部作品的时候，咱就在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一下，后面还有一个乐章呢，那个地方不要鼓掌，那个是作曲家留给这部作品的告别。
1: 当然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咱们也不必太紧张，拿不准的时候啊，我跟您说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咱们看台上的指挥，指挥的手啊还悬着，咱就先别着急拍，等他把手放下转过身面向观众的时候，这个掌声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响起来了。
0: 嗯，没错，不仅要响起来还别停下来。
1: 哎，对对对，
0: 这样大家更高兴啊。
1: 是，
0: 音乐厅讲究的是先别拍，但是啊，到了京剧的戏园子里，规矩正好就反过来了。这唱的过程当中，台下要是没有动静啊，台上特别不踏实。
1: 对，京剧这门艺术呢，它本身就是在大地上南来北往长出来的。乾隆55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为了给乾隆帝祝80寿辰啊，安徽的三庆徽班进了北京。此后四喜、和春、春台几个徽班陆续进京，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徽班进京了，京剧就在这儿慢慢的孕育而成。
0: 嗯，这200多年的戏啊，听下来戏园子里怎

0: 展现了一整套非常讲究的叫好的方法。头一个叫碰头好，这名角一出场，锣鼓四击头一敲，人往台口一站一亮相，这还没开口呢，台下就先给一个满堂好。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等您半天了，
1: 您怎么才出来呀？
0: 对、
1: 啊、有媒体啊报道过这样一个画面，说2023年的四月份，北京长安大戏院，北京京剧院的青年程派名家郭伟演四郎探母，一亮相就收获了满堂碰头彩。那天的长安大戏院，按照报道里的说法啊，是掌声雷动，叫好声如潮。
0: 嗯，那叫好就一定是真的好吗？好像也未必啊。咱们要说的第二个叫做道好，就是喝倒彩的意思。
1: 哎，就是把你轰下去那意思。
0: 对，大概是吧。就是说演员啊，如果在现场唱的时候，一时啊这嗓子如果没顶上去，或者说唱出了错，这台下个别的观众，特别是那些对这戏特熟的这些戏迷朋友们，有可能就会怪声怪气的喊一个好，这同一个字。意思是完全相反的。
1: 是这种场面啊，台上的人我估计特别难受，也特别尴尬、
0: 嗯、对，
1: 所以呢老戏迷都讲究啊，叫好啊是给演员的鼓劲儿，不是拿来难为别人的、
0: 啊、对，所以说我很少听到现场有叫道好了，现在
1: 我也没听过。
0: 对，但是确实有这说法啊。
1: 是，
0: 那么最见功夫啊，就是这一声好到底叫在哪儿。北京的老戏迷有这样一个说法，这叫好呢要叫在节骨眼上，一句唱腔正一波三折的往前走呢，应腾一声一声好，叫在腰子上了，那是搅和戏。
1: 哎，比如说四郎探母做工这个戏啊，杨延辉唱到叫小番，
0: 嗯，
1: 有几个字要陡然的拔高唱一个嘎调，满园子的老戏迷啊都在等这一声，这枪一落，满堂的好就炸开了。
2: 翻帮的女子连诗都不会抿吗？
3: 不会呀。
2: 好好好，待本宫教导于你呀。
3: 哦，这倒得谢谢。
2: 贵在臣雅，口称皇天在上，翻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讲了真心实话，我若走漏消息，以后怎长怎断。
3: 哦，就这个呀，我会了。跪在这儿，口称皇天在上，翻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短，哟，到底是怎么长怎么短呢？
2: 要你终身对天一表啊。
3: 你当我真不会起誓呢？来，抱着阿哥带咱家起誓。
0: 这确实听着挺带劲哈、
1: 嗯、
0: 这一声嘎调落下来，台下的叫好声呢也就跟着落下来，不能早也不能晚。
1: 所以您看这戏曲的叫好，它本身就是一场戏的一部分啊，台上唱给台下，台下呢再用一声好应回去，这一来一回啊，戏才算是唱圆满了。所以呢，如果是头一回进戏园子的朋友，不用急着开口，先跟着老戏迷听一听啊，咱先别叫，听听他们在哪叫好，慢慢的您也就听出门道来了、
0: 嗯、
1: 也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叫好了。
0: 没错，咱也别有太大压力哈、
1: 嗯、
0: 虽然说感觉规矩挺多的，但是也是对台上演员的尊重嘛。
1: 是的，
0: 可不能乱叫哈。
1: 是是，
0: 京剧的这个好呢要等腔落，但是在芭蕾当中这掌声得等到人家转完了最后一圈。
1: 说到芭蕾里最让人屏住呼吸的时刻，很多人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天鹅湖里黑天鹅的32圈挥鞭转。挥鞭转这个名字啊来自于法语，它本意就是抽打的意思，说舞者一条腿立在足尖上，另一条腿像鞭子一样一次一次地甩出去，带着身子在原地一圈接一圈地转，一连转上32圈。
0: 太厉害了、
1: 嗯、
0: 但是这个32圈呢是有来历的。在1895年，佩蒂帕和伊万诺夫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是重新编排天鹅湖，主演是意大利芭蕾舞演员皮耶里尼莱尼亚尼。两年前啊，他在舞剧《灰姑娘》当中就第一次连续转出了32圈的挥鞭转，佩蒂帕就专门为他把这32圈编进了《黑天鹅》的舞段当中。
1: 是的，在很多版本的《天鹅湖》里啊，这白天鹅和黑天鹅是有。

0: 由同一个舞者一人分饰的，一个温柔哀婉，一个光芒逼人。黑天鹅冒充白天鹅来迷惑王子，这32圈挥鞭转啊，就是他亮出来的杀手锏，要让王子，当然也让台下的观众一下子看得目眩神迷。
1: 嗯，从那以后呢，这32圈就成为了芭蕾舞女演员的一道硬门槛了。这转得稳不稳，在不在原地，是不是踩准了音乐，这台下但凡是行家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0: 哎，那转完了到底能不能鼓掌呢？我跟您说啊，能。芭蕾跟交响乐不太一样，像一段独舞，一段双人舞跳完，观众鼓掌那是惯例。黑天鹅这一段双人舞一收尾啊，剧场里往往就是一片掌声雷动。
1: 但是有一条啊，就是人家转的时候，你最好先稍微的忍一下。
0: 对，不能在人转的时候拍啊。
1: 转第二圈的时候就开始拍，有点不合适啊。
0: 是。
1: 这个舞者呢，在足尖上转圈，靠的是全身的控制，还有对音乐的精准的踩点。这个时候，台下的掌声啊、喊声一起涌上来的时候，台上的人很难不分神。所以说，等到最后一圈稳了、落下来了，再把掌声痛痛快快的送上去。
0: 说到底呢，芭蕾的掌声也是一种默契，你为我转完这32圈，我还你一片掌声，对吧？
1: 对
0: 啊，芭蕾的掌声留给舞步，歌剧的喝彩留给那一段咏叹调。
1: 在意大利歌剧当中啊，一首有名的咏叹调唱完了，台下这鼓掌的喝彩的都是由来已久的传统。那一声声的喝彩就是咱们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词儿 Bravo。但这个词其实挺有讲究的啊， Bravo 是给男歌手的，给女歌手可不是，是喊 Brava。
0: Brava，
1: 对，就是最后他的那个落音不太一样。要是台上好几位一起唱完呢，就喊 Bravi， 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差别啊，就是对台上那个人的尊重了。所以说下回在剧场听到有人喊 Brava， 应该知道台上唱的是女歌唱家。
0: 哎，这个咱们确实还得记忆一下，一个是 Bravo。还有一个是 Brava。还有一个是 Bravi。
1: 当背单词了，朋友们。
0: 是的，哎，细微的差别，喊的这个对象也不一样。
1: 对，
0: 歌剧院里被掌声留住最久的记录呢，属于帕瓦罗蒂。在1988年的2月份，他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演唱多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演出结束之后啊，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小时07分钟。哇！他一共谢幕了165次，这个记录呢，后来也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了。
1: 这个太厉害了，这是什么概念啊？165次，咱们平均下来的话，在1小时07分当中，他20几秒得出来鞠一次躬，回去了又得回来。
0: 这确实也是说明大家对于歌手本人和对于艺术的一种尊重吧。
1: 对，
0: 帕瓦罗蒂在剧中啊，演的是乡下青年内莫里诺，这个憨厚的小伙子呢，暗恋村里的姑娘阿迪娜。花钱买了一瓶所谓的爱情灵药，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直到有一天啊，他在阿迪娜的眼里看到了一滴眼泪，才明白姑娘心里其实有他。这一刻，他唱出的就是全剧最有名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爱之甘醇》当中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个尾音一收，掌声喝彩就接了上来。要说啊，其实在歌剧院里，这一段掌声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啊是被期待的。
1: 是的，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歌剧都这样。瓦格纳的作品当中，音乐是连绵不断的，一幕中间一般不鼓掌。德国拜罗伊特还有一个老传统，说帕西法尔第一幕结束啊，观众不鼓掌。有意思的是，这个传统据说是来自一场误会，说首演的时候瓦格纳表示啊，演员们要到全剧结束之后才出来谢幕，结果被大家理解成了别鼓掌，所以一来二去啊，竟然成了规矩
0: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规矩的来源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1: 是，
0: 刚才说了歌剧院当中咱们要喊 Bravo， 有的人会说这我哪会啊。那接下来咱们说一个最接地气儿的地方，相声园子里喊您也未必喊得对。
1: 对对，要说哪门艺术最离不开台下的反应，那就得数相声了。你看啊，别的演出啊，这个观众安静是尊重，相声的观众要是一直安安静静，我估计台上的演员心里就该发慌了。
0: 不笑是吗？
1: 是不是我讲的不好啊？
0: 对，相声讲究的是三翻四抖，经过再三的铺垫衬托渲染，然后啊把包袱抖开，这包袱一响，笑声就是回答，笑声当中呢再配上点掌声，那就是给这个包袱打了个满分。
1: 所以说呢，说相声的人啊都会格外的会听观众啊，同一段活，今天台下笑得早，下回啊就得往回收着点，今天这个包袱没响，下回就得琢磨了，是哪儿铺垫的不够啊，反正台下的笑声和掌声啊就是他们手里的那杆秤。
0: 这要是一段相声下来都没人笑的话，心里给多发怵，
1: 太尴尬了呀。
0: 对，还有一种掌声呢是给相声里边的功夫的，相声当中有一门本事叫贯口，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报菜名那种的，这一长串的词儿一口气的背下来，字字清楚，还不打磕巴，演员这口气儿一落，这台下往往就是一片叫好和掌声，这个掌声就不是为了好笑的，为的是相声演员那一份扎实的基本功。
1: 而且相声还有一个跟掌声直接挂钩的词叫返场，哎，这个一场演完，演员鞠躬下台，台下的掌声要是不停啊，演员就得还再回到台上加演一个小段，掌声越热返场越多。你北京的园子也好，天津的茶馆也好，相声扎根的地方从来都离咱们老百姓的日子最近，台上台下本来就是街坊，有的时候这返场的小段比正活还热闹，就这样台上台下你来我往，就像是一场散了又舍不得散的家庭聚会。
2: 嗨，那天也是特殊情况。
3: 怎么特殊情况？
2: 我为是赶场电影。
3: 你看电影你干嘛赶场啊？
2: 到光明社这儿看电影
3: 啊，
2: 2:40那场。
3: 那是头一场啊。
2: 我就那阵有功夫，你去晚了赶不上啊。
3: 那你俩家什么时候出来的？
2: 2:30
3: 啊，就剩10分钟
2: 啊。等到电影院我这么一看呢，
3: 2:40，
2: 5:30。
3: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2: 我想用10分钟赶到啊，这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3: 车坏了，
2: 撞人了。
3: 撞人了？
2: 一共仨。
3: 撞了仨呢？
2: 不是一回撞的，是
3: 你连着撞你受不了啊。
2: 要怎么说这耽误功夫呢？
3: 那没那不耽误功夫啊。
2: 最后撞这人我这个乐呀。
3: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
2: 他可乐嘛。
3: 哎，怎么
2: 我呀有打关系后来快到卢庄子那儿了。
3: 哦，
2: 我骑得挺快啊。前面有个三轮车，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
3: 你怎么样？
2: 一拨把腾下子上便道了。整撞上一老头。
3: 嚯，
2: 也搭着劲儿猛点啊，前轱辘整撞老头后腰上，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
3: 好家伙，
2: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3: 嗯，
2: 啊，您买什么，老先生？老头说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3: 这劲头够瞧的。
2: 老头出来，我赶紧得赔不是。我说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还说的？您就我就把您给撞了。您就我有事，我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你也忙了。把您撞了，您看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这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你不给撞坏了，哪儿的事啊？
3: 老头走了，
2: 李大哥乐不得。
3: 您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先生的相声《夜行记》，这包袱是一个接着一个，台下的笑声也是一浪接着一浪。隔着几十年的录音，我还能够感受到当年的观众现场听得有多开心。
1: 反正相声的掌声它没什么死规矩，咱们在现场想笑就笑，想拍就拍。要说唯一的讲究啊，就是别抢在包袱前头，就人家还没抖开呢，您先用掌声给破坏了，甚至有的人啊把那底先给说了。
0: 对，
1: 你看这一下啊，台上台下都亏了，而且它影响别人看演出。
0: 是，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什么时候别拍？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全场都被请上来一块鼓掌的例外。
0: 那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候。每一年元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后一首啊，几乎总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这个音乐一响起来，指挥就直接转过身来面向观众了，用手势来告诉大家，这一段拍得轻一点，那一段您拍得响一点。那一刻，满场的观众就成为了乐团当中的一个声部。
1: 是的，这首进行曲第一次出现在新年音乐会上是1946年，当时是作为返场曲目演奏的。观众跟着打拍子的传统呢，则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蓝色多瑙河和拉德斯基进行曲作为压轴的返场曲目成了雷打不动的惯例。
0: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细节啊，就是蓝色多瑙河一开头的时候，那个弦乐刚刚轻轻地起了几个小节，台下呢就会响起一阵会心的掌声。这个乐团呢，有的时候就会干脆直接停下来，指挥和乐手们一起向全场道一声新年好，然后从头开始。
1: 哎，可就是连这样的欢乐例外也有停下来的时候。2005年的新年音乐会，为了悼念印度洋海啸的遇难者，乐团呢就没有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而是以蓝色多瑙河结束了整场音乐会。
0: 所以说你看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不拍，它也是一种态度啊。
1: 是的，反正说到底，拉德斯基进行曲里边的全场拍手啊，看着随性，其实也是一种默契，指挥邀请了大家才一块拍，指挥啊一抬头示意，这个掌声呢又能一下子收住啊，热闹也是有分寸的热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台上在奏，台下在拍，那一刻啊，这听的人和演的人就成了同一支队伍了。
1: 一部电影，
2: 一种人生，
1: 一方风骨，
2: 一次潮流，
1: 一种传统，
2: 一个时代。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2: 这里是对话文艺。
3: 今天的对话文艺，我们从长征路上的展厅一直走到了剧场里的掌声。说来说去啊，这些掌声当中的规矩没有哪一条是为了为难观众，对吧？
0: 对，
3: 就是跟大家一块儿开心。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儿，台上的人拿出了全部的心力，台下的人呢也愿意用心回应。
0: 嗯，没错，从音乐厅到戏园子，从大剧院到相声园子，这片大地上的剧场啊是各有各的脾气，但是道理是相通的。什么时候鼓掌，其实咱们也不一定要背口诀，咱就是认真的听，认真的看，这手啊自然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抬起来了。
3: 对了，掌声啊是剧场里最古老的语言，也是最朴素的一句谢谢。
0: 这长假呢还有最后两天时间，如果各位还没有安排的话，不妨找一个离家近的剧场，不管是什么剧场，您就坐下来，把掌声留给最打动你的那一刻。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3: 再见。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2: 有戏，
1: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2: 他要跟敌人拼了，
1: 来吧！哎呀，真当数着，1、2、3，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感受文化的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呀在这个假期跟大家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一起去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是的，那今天呀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川渝地区逛一逛。
0: 巴适的办。
1: 哎呀，太好了。首先啊，咱们来到西南的巴蜀之地四川。
0: 哎，
1: 四川的美景众多呀，有色彩斑斓的九寨沟、稻城亚丁，还有巍峨壮丽的雪山。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风土民情，那四川啊都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0: 哎，而且啊四川现在出圈的还有一个就是四川话，亲切，直率，热情豪迈。哎，很多话呀从四川的朋友嘴里说出来就变得特别的可爱。
1: 没错啊，那下面啊咱们就通过一段相声来感受一下四川话的魅力。
0: 咱们来听听由朱辉、田海龙表演的去说四川话。
2: 各位郭老官，哎，今天来的都是内伙子，一定要给我们四川的伙计凑齐哦。
3: 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4: 朱老师，你这都说的什么呀？这都是，那都听不明白，那个假四川人那都听不懂，
3: 听不大清楚。
2: 来来来啊，我们给他上一课，要的吧？
4: 给我，
2: 我们四川人。说田老师长得高，说他是电线杆杆儿。如果说他长得矮，叫啥子？说他长得胖，说他长得瘦。
4: 我说朱老师，你在干什么呀？你这是
2: 说相声噻？
4: 那你说不了了。
2: 哎，咋了？
4: 你这一嘴四川话怎么说相声啊？
2: 四川话就不能说相声的？
4: 那都说普通话呀。
2: 你有点扯把子哦。
4: 啊，这话怎么说呢？这个，
2: 哎，你看在我们四川
4: 啊，
2: 有两位老前辈，
4: 是
2: 吴夏林、吴小楼两位老先生。
4: 哦，
2: 他们就用四川话表演相声，逗得大家是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啊。
4: 啊，是侯本林先生管这个叫川派相声。
2: 哎，
4: 哦，
2: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啊。
4: 是
2: 不同地方的人的方言反映出不同地方人的性格特点。
4: 您还有研究这个呀？
2: 哎，你比如说
4: 啊，
2: 这个普通话后头有一个干什么
4: 啊，就是干什么呀。
2: 北京人咋说？
4: 北京人怎么说？
5: 嘛呢，啊，
4: 嘛呢。
2: 如果你走到东北
4: 啊，
2: 东北人咋说？
4: 怎么说呀？
2: 干啥呀？
4: 啊，一股子大碴子味儿，你看没有啊。
2: 到了河南，河南人咋说？
4: 河南人我得知道
2: 啊，
4: 能啥嘞？
2: 其实啊，最好耍、最巴适的还是我们四川人。
4: 四川人怎么说呀？
2: 就两个字，爪子。
4: 爪子？
2: 哎，你看街上两个人吵架
4: 啊，
2: 你爪子啊，你爪子啊，你想爪子啊，你要爪子啊，我要爪子，你能把我爪子？哎呀，要爪子就爪子。
4: 这是一盘爪子啊！
2: 你看我们四川方言中
4: 啊，
2: 现在还沿用了很多经典的古典文集中的词汇。
4: 古典文集，
2: 哎，比如说“归矣”
4: 是什么意思？
2: 哎，就是说完成、完善、达到的意思。
4: 哦，就是完成了、完善了。
2: 哎，比如我问你
4: 啊，
2: 你吃归矣没有？
4: 那我怎么回答呀？
2: 我吃够了。
4: 哦，我吃够了。
2: 哎，你喝归矣没有？
4: 我喝够了。
2: 你喝归矣没有？
4: 我喝够了。我以后这种话只能问他，知道吗？
2: 说你这个人做事不专心。我们四川话叫恍兮惚兮。
4: 恍兮惚兮
2: 出自老子的道德经。说你这个人爱出风头，我们四川话叫站会儿。出自荀子劝学。说你这个人，
4: 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了。别说了，你这么多词放我身上我可受不了这个啊。没一句好词儿，这个
2: 给你举例呀。而且我们四川话
4: 啊，
2: 他能够很好的表达思想情感。
4: 怎么个意思呢？
2: 哎，这样子吧，啊，比如说你去办一件事啊，
4: 啊，办事儿，
2: 没把这件事情办好哦。如果你用普通话说，咋说？
4: 那个李丁老师，那个不好意思啊，你刚才交给我这个任务呢，去要那个美女的微信呢，我已经很努力了，我也很认真了，真可惜，
2: 真啰嗦，真。用我们四川话两个字解决问题，
4: 哪两个字？哦吼！李丁老师，你哦吼了，嗯。
3: 我没得哦吼。
2: 我们四川话表意丰富，
4: 是它表意丰富。哎，
2: 很多在生活中不好表达的话，用四川话来表达就很自然顺畅了。
4: 那这怎么说呢？
2: 哎，这样子举个例嘛。啊哈，你看上个月，你们岳父去医院动手术
4: 啊，是是是，
2: 你们爱人很担心噻，啊，就想给医生送点红包，
4: 这不正之风啊。
2: 对，这是家属的心情，哦，对不对？哎，如果你去送这个红包，啊，你咋说？
4: 这简单嘛，就是，那什么医生，那这回就麻烦您了，一点心意，这个你请笑纳，
2: 就这个，你都说了送红包是不正之风，太直白了噻。
4: 不对，就是
2: 用四川话说，既含蓄又简单。
4: 你含蓄简单，
2: 就两个字，
4: 哪两个字？
2: 哪个？
4: 哪个？哎，这能行吗？
2: 他这样子说的啊，哎呀。医生，我们爸明天就要来拿过了，麻烦你在拿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拿过一下。我们呢给你准备了点拿过，哎，你不要客气，你就把拿过拿过了哈。
4: 这谁能听明白呀，啊，这个，哎，
2: 人家医生听懂了，
4: 医生还听懂了，
2: 医生还说了，
4: 他说什么呀？哎，
2: 大姐，啊，你千万不要拿过，你要拿过我也不敢拿过。医生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哎，你现在哪儿还行拿过嘛？哎，即便你要拿过，我万一不够拿过，我把拿过拿过了，医院别把我拿过了。
1: 刚刚听到的相声是去说四川话。你看这方言啊，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体现了独特的乡音乡情，也让彼此啊变得更加的团结友爱。
0: 哎，那我们说过了四川，咱们再说说重庆。嗯，这个川渝一家亲，
1: 哎，
0: 很多的吃的呀比较类似，嗯，但是呢也不太相同。你比如说来自重庆的两位相声演员，他创作了一个叫什么呀，叫重庆火锅的贯口。哦，哎，在介绍美食的同时呢，也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基本功。
1: 嗯，那下面咱们一同来听一听刘延超和程世杰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相声演员的自我修养。
5: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掌声鼓励，
6: 谢谢大家。
5: 演员上台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应该的。
5: 我们俩是来自重庆逗乐坊的相声演员。哎，我叫刘延超。
6: 我叫程世杰。
5: 哎，我觉着啊，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多地方应该再提高一下。
6: 什么方面呢？
5: 比如说我们这个服务应该再热情一点。
6: 这怎么提高啊？
5: 向其他行业学习啊。有一个职业相信在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6: 什么呀？
5: 就是那个大型影音设备与视唱空间场所快速消费品需求调查员。
6: 不是，这什么职业呀？
5: KTV 的服务员。
6: 嗨，你直接说服务员不就得了吗？
5: 人家多热情啊。啊，每回咱们一去的时候，你好先生欢光临，本店现有清凉一下无限畅饮活动，酒水一律85折，有芝华士、人头马、百家德、麦卡伦、轩尼诗、摩根船长、奥美加、百味青岛、贝克喜利、雪花燕京、嘉士伯、矿泉水、苏打水、盐汽水、柠檬水、可乐雪碧、冰红茶、烤鱼片、鱿鱼丝、巧克力、爆米花、凉拌黑木耳、五香牛肝，随挑选。
6: 哎，学的还真像。
5: 你看人家多热情啊。啊，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
6: 怎么学呀？
5: 比方说主持人以后可以热情一点啊。
6: 他也这样啊，
5: 一上台，你好欢迎光临，我们这儿有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男女相声、评书快板、太平歌词，随挑选。
6: 这别不别扭啊，
5: 服务得周到、
6: 那是。
5: 再一个我们演员自身也得注意
6: 啊，提高哪些呀？
5: 外形上得好
6: 哦，
5: 拍照你得会拍。
6: 哎，他会拍
5: 啊。
6: 哎呀，年轻小伙往这一站，大褂一穿，姿势一摆，啪嚓，
5: 怎么谁卡你一刀是怎么着？
6: 砍我干嘛呀？
5: 不是，您不觉着一个年轻演员就摆出这种动作特别尬吗？
6: 不是，我这姿势还尬吗？
5: 你这个姿势太舒服了。
6: 我没听说过，这拍照还不能舒服着拍。
5: 你拍照就拍出那种浑身疼的感觉。
6: 那他真是让人砍了一刀啊。
5: 哪儿疼捂哪儿拍出来准好看。
6: 不是，哪儿疼捂哪儿就好看。
5: 就好看。
6: 头疼。你还是偏头疼。
5: 你管我呢。
6: 那牙疼。胸口疼。眉毛疼。
5: 哪儿疼？
6: 眉毛疼。
5: 有眉毛疼的吗？那个
6: 眉毛增生，俩眉毛都疼，
5: 我电死你！哎、我，
6: 你电我干嘛呀？
5: 就说得注意外形、
6: 那是。
5: 但是更重要的啊，相声演员还得修炼内功。
6: 不是，什么是内功啊？
5: 基本功吗？
6: 哎，基本功我们打小就练呢。
5: 练什么呀？
6: 就是报菜名，满汉全席。刚才他们还背了一道一道。
5: 行，他们的报菜名背的都比你好。
6: 不是，他们都会背？
5: 不光会背，那些菜他们可能都会做。
6: 不是，那我怎么演呢？
5: 你不行啊，你来点有特点的。
6: 有特点？
5: 咱是重庆演员呢。
6: 啊，
5: 咱们给大伙说说咱们重庆火锅的菜名。
6: 那火锅的菜名跟满汉全席它能比吗？
5: 一样练功。
6: 我们这里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
5: 我们有鲜毛肚、脆毛肚、千层肚、
6: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5: 鲜鸭肠、鲜鹅肠、卤肥肠、
6: 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5: 牛舌牛肝、脑花腰片、现炸酥肉、花鲢鱼头、
6: 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5: 极品毛肚、鲜牛黄喉、梅林午餐肉、香菜肉丸子。
6: 嘿，还真都对得上来。
5: 干说可不行
6: 啊，
5: 任何表演形式你都得注意有节奏。
6: 对，我就有节奏感，真的，说话有节奏感，张口就来。
5: 不是，
6: 您发财，他发财，男女老少都发财，谁要发财谁鼓掌，谁要鼓掌谁发财。
5: 看，哎哥，
6: 嗯，
5: 你是不是丢了点东西啊？
6: 什么呀？
5: 脸呢？
6: 什么话？
1: 刚刚听到的是相声演员刘延超和程世杰合作表演的相声《相声演员的自我修养》。
0: 哎，那我们从川渝出来，我们接着去哪儿呢？去贵州看一看。贵州啊，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
1: 哦，
0: 所以造就了贵州一山一世界、一动一乾坤的奇特景观。
1: 哎，那贵州的千岛文化呀，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瑰宝啊。
0: 哎，下面我们就跟着两位贵州春前相声社的相声演员洪方舟、李大成一起感受多彩的贵州文化。
7: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咱们站在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8: 啊，
7: 给大家伙表演
8: 啊，这是光荣啊。
7: 首先我觉得咱们应该让大家伙对咱们了解了解
8: 啊，相互认识嘛。
7: 来自贵州春前社的相声演员，
8: 对，
7: 洪方舟、
8: 李大成
7: 两位给您带来表演。
8: 是，
7: 可能很多朋友就好奇
8: 啊，什么呀，
7: 这我们在贵州是怎么说相声啊？
8: 哦，大伙儿怀疑
7: 啊。其实大家伙啊，不用怀疑啊，
8: 是吧？
7: 因为我们在贵州啊说的相声，跟咱们日常听到的相声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8: 啊，都差不多，
7: 都差不多。
8: 嗯，
7: 我们贵州的相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相声是什么呀？
8: 啊，是您再介绍。
7: 因地制宜，
8: 哎，得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丰富我们的节目。
7: 咱们在贵州，在贵阳，除了运用我们传统的技巧以外，说的也得是咱们贵州人的身边事儿。
8: 哎，
7: 我这方面我就了解特别多。
8: 而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7: 贵州甭管是天文地理、历史人物，咱都熟。
8: 你知道点什么呀？
7: 多了
8: 啊，
7: 咱就说贵州历史人物啊，咱往远了说
8: 啊，
7: 在这个元朝末年，
8: 哦，
7: 有一位彝族的女政治家，
8: 嗯
7: 叫奢香夫人，
8: 有
7: 巩固西南边防，促进民族团结。啊、朱元璋评价她奢香贵妇，胜得十万雄兵
8: 啊，那是女英雄。
7: 还有杨文聪，
8: 嗯，
7: 这是明代的大画家，
8: 对，
7: 号称画中九友之一
8: 啊。
7: 曹维成，清代的武状元，官至云南副将， 贵阳有一条曹状元街，因他得名。
9: 是是是是。
7: 还有王伯群参加了孙中山的护国运动，是广州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后来创办了大夏大学，就是咱们今天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9: 是是。
7: 晚清的重臣李端芬，一手提拔了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是北京大学的头号奠基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还有明代大儒王守仁，在龙场悟道，悟出知行合一，讲学授课，传播阳明心学。正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与孔子、孟子、朱熹合称孔孟诸王，是儒家思想的一座高峰。这些人都是从贵州走出去的。
9: 好，这贵州的名人还真不少。
7: 还有呢？
9: 还有谁呀？
7: 还有一位青年才俊
9: 啊，
7: 才貌双全，
9: 是
7: 品学兼优，以一己之力将贵州的相声带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之上，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去欢笑，赢得评委一致好评，获得观众们如潮水一般的掌声。哇！
9: 哎，我打听打听，您最后说的这位他是谁呀？
7: 哎，就是鄙人呐。
9: 鄙人？
7: 对喽。
9: 鄙人是谁？
7: 鄙人不就是我吗？
9: 哦，你是鄙人。
7: 对了，
9: 您这叫大言不惭。
7: 谁说的？
9: 人家那些历史名人都取得多少成就？
7: 那是啊。
9: 你会点什么呀？你
7: 跟那些历史名人没法比
9: 啊！
7: 我也有我的本事。
9: 你会什么？
7: 我会说绕口令
9: 啊！啥？
7: 扁担长，板凳宽。
9: 行了，你快闭嘴吧。你想当名人啊？这个我支持
7: 哦，
9: 但是得有真本事、真能耐。
7: 当然有本事了，
9: 拿得出手的。
7: 会唱歌，
9: 会唱歌，这也不叫本事。
7: 哎。我能把一首歌用不同的方式给它越唱越好听。
9: 怎么叫越唱越好？
7: 举例子
9: 啊，
7: 你比如说啊，
9: 是
7: 大家都看过那电视剧《西游记》，
9: 那是经典，
7: 里边有首插曲特别的好听，
9: 哪个？
7: 叫《女儿情》。
9: 哦，那个耳熟能详啊，
7: 听过吧？
9: 是是，
7: 多好听的曲子
9: 啊！

0: 没谱没呀、啊，
1: 这行了行了，
0: 是好听吧？
1: 唱的还挺好听，
0: 把它加上一点贵州的元素，让它更好听。
1: 哎、用我们贵州的歌唱这女儿情，
0: 没错。
1: 行，你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0: 听啊，哎，口里还几句苗语。
1: 那行，您来。
0: 金

啊，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的春色惹人醉。悄悄地问圣僧，女儿美不美？我在归。

0: 怎么样？
1: 有点意思啊！啊哎、
2: 但你觉得咱也能唱？
0: 不是，他这真是个好主意啊！你瞧，国粹京剧
2: 是，
0: 那是经典的艺术，
2: 当然了，
0: 只要用京剧一唱，你甭管什么曲子，那都能好听啊！
2: 您这太绝对了，
0: 那不是一点不觉得就国粹吗？
2: 您这一说就不懂戏，
0: 谁不懂？我爱听啊！
2: 说了生旦净丑，这分不同的行当
0: 啊，
2: 拿旦角唱好听，换别的就不行了。
0: 你换别的也一样啊？
2: 换什么呀？
0: 你
2: 你说你爱听什么？
0: 我爱听大花脸，
2: 花脸唱腔唱这个能好听吗？
0: 那多痛快啊！
2: 那咱再试试。
0: 你唱啊！
2: 不好听可你负责。
0: 你来，
2: 嘿，圣僧，
0: 单苍
2: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的色惹人醉。悄悄就的把那圣僧问，问你是女儿美不？美圣僧，你倒是说呀！
0: 啊，
2: 您再看这唐僧，
0: 高兴了，
2: 吓死了！
0: 哎，就这个。
3: 刚刚欣赏到的是洪方舟和李大成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多彩贵州》。上半时段咱们先告一段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边走边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1: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3: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4: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1: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5: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6: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1: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1: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去过了川渝地区和贵州地区，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转一转呢？咱们要去新疆和西藏看看。
0: 哎呀妈，这两站离得有点远。
1: 是啊。首先啊，我们要去的是位于祖国最西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哎呀，要说这个地方啊，是有一种粗犷又浪漫的美。
0: 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爆火之后，
1: 是的，
0: 这个很多的朋友就开始啊去新疆旅行，去新疆滑雪。去新疆吃辣条子、大盘鸡、羊肉串、烤馕，
1: 丰富多彩。
0: 哎呀，等等等等，这不在2017年的春晚舞台上，也有一段小品叫《天山情》，哎，给很多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一下这段小品。

0: 走吧，走吧，大家啊，回家吃饭去吧。走吧，走吧，改天再来跳啊，好吗？走走走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改天再来跳啊，谢谢大家啊，再见，再见，再见，辛苦了。
1: 哎，你想干啥呢？啊？我在这个地方排练节目，准备欢送铁路施工队。你喊啥呢？
0: 老板，铁路放炮光，咱们的奶牛好几天不下奶了，你还在这个地方唱歌跳舞？哎，你不着急吗？
1: 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下奶吗？我去挤奶去。
0: 老板，不能再挤了。为啥？奶牛疼得闷闷叫的呢。哎，
1: 怎么会疼呢？
0: 使劲挤你，你不疼吗？哎，
1: 哦，疼呢啊！啊，
2: 哦，滚蛋！喂，
1: 哎，哦，那怎么了？哎
0: 呦，又来要债来了！
1: 又来要债来了！嗯，老板发火车对你掩护啊！哎，
0: 老板，
2: 滚蛋！
0: 哎，哎呦嘞！哎，哎呦，
2: 滚蛋！
1: 哎呦，哎呦嘞！喂！哎呀，好久不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越来越漂亮了。
2: 行了，还好久不见呢，昨天还见了呢。哎，
1: 昨天见了吗？对不对？
0: 见了，前天也见了。
1: 我知道呢。
2: 还钱？
1: 还什么钱？耶，
2: 欠条上可写的清清楚楚，你在我那儿订了好几天的羊奶，一共10000。你想赖账啊？
1: 我赖账？不可能不可能，我什么时候赖过账啊？大爷，他的钱我没给他吗？
0: 没给，我的工资也该给了。
1: 哎，我说你这个人，你阿姨姑娘，哎，你是知道的，我库尔班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啊，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
2: 我太了解你了。
1: 就是
2: 别人讨厌你伸手，别人请客你喝酒，掏钱的时候你拔腿就走，桌上还剩一只羊腿，你说拿回家喂狗，到你家一看狗吗？没有，你在那啃着呢。
1: 哎呀，姑爷，你把我说成什么人了啊？我能跟狗抢吃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就是嘛，
0: 你也抢不过他呀。
1: 我去送来去啊，
0: 我送来去，
1: 我送来去，送来去，去。我说呀，阿姨姑爷请坐。哎呀，阿姨姑爷，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天嘛，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等下了奶以后再把钱给你，行不行？
2: 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我就住到你家不走了。
1: 太好了，正好我老婆子也不在家。
3: 二班大哥，喂。
1: 快！
2: 怎么了？
1: 哎呀，那个铁路上的张会计来了。
2: 张会计也是过来要钱的。
1: 什么呀？他是来赔偿我的损失，给我送钱的。
2: 送钱？
1: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啊，一姑娘。
2: 别人送钱你都不要，你脑袋进奶了吗？欠我的钱怎么办？你
3: 我二班大哥在家吗？
1: 哎呀，这个，哎呀，这，哎，爹。这是我家的银行卡，拿走。
2: 喂，密码。
1: 想知道密码吗？
2: 当然。
1: 太好了，来。
2: 怎么？
1: 哎，那你给我帮个忙。
2: 什么忙？
1: 一会儿张会计来了，你就说这个钱保险公司给了，不用他管了。
2: 那这个保险公司在哪？
1: 哎，这个保险公司，那你就是个保险公司吗？
2: 我不是保险公司的。
1: 哎呀，你就说你是保险公司的不行吗？哎，
2: 这不是骗人吗？
1: 哎，这个密码你要不要？
2: 要
1: 你就藏起来，我喊你再出来。
2: 好，我藏起来。
1: 去。喂，
3: 大家好。哈哈哈哈！哎，张会计，
1: 不是大哥。
4: 董大哥，今天呀，我不能陪你在董大大了。哎，
1: 董大大，
4: 我就10分钟时间，说完话马上我就得赶回去。
1: 那就不用说了，赶回去吧。
4: 好嘞，谢谢啊。嗯，耶，哎。我话还没说呢，
1: 啊，你没说吗？啊，没说，那你坐下来，
4: 坐。
1: 哎，来，你也坐，
0: 张会计，
1: 哎，
0: 你好，哎呀，
4: 谭燕啊，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是你牵着小毛驴给我们工地上送奶，辛苦了
0: 啊！我不辛苦，他辛苦。
4: 对，
0: 小毛驴给张会计鞠躬啊！
4: 啊！呀，神了，还没施工呢！啊，
0: 咱俩一
1: 呀，这小毛驴太可爱了，来咱俩握握手。哎，咱握呀，哇，
5: 哎呀，行了行了，咱俩把小毛驴拴好啊。好的，小点水果上来啊。好，来上去吧。哎，来来来，张会计你坐。
4: 哎呦，哎呀，太可爱了。哎，
5: 是啊，
4: 是吧大哥啊。哎，你说真对不起了。
5: 是啊，
4: 我们在这修建隔库铁路，
5: 对对对，
4: 开山放炮打隧道，没想到这炮声一响，把您的奶牛都给惊着了，不下奶了，给您造成了损失。
1: 呸！谁说的？
5: 哎呀，没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啊！哎呀，你们这个炮抢的好得很，哎，我奶牛高兴得很，哎，这个奶都不用挤了，你们哐的响一炮，哗的一桶奶，哐哐响两炮，哗哗两桶奶，我耶，这个牛奶多得很，多得很啊！哎呀，这几天不是一直给你们送着的吗？
4: 您这两天是一直给我们送着的、
5: 啊，就是嘛。
4: 但是这两天您给我们送的全是羊奶。
5: 对呀，我下的嘛。
4: 哦，你下的？
1: 是谁下的？
5: 我奶牛下的吗？
1: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
5: 哎呀，哎，
6: 徐哥呢？
4: 谢谢
6: 张会计，那好。
5: 哎呀，哎，你来的正好，你给张会计说一下，这个奶牛怎么下的羊奶？
6: 好的，老板。张会计，哎，这个奶牛吗？啊，下什么奶？
5: 羊奶。
6: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哎呀，
1: 能不能下？下不了扣工资。
6: 下，马上下。张会计，你养过牛吗？
4: 哦，牛我没养过。
5: 哎呀，那就好办了。哎呀，我跟你说，张会计啊，啊，这个奶牛下什么样的奶啊，完全取决于什么样的饲料。
6: 饲料
5: 啊，对吗？啊，你给它喂点羊饲料啊，哗，羊奶。
6: 你给它喂点水果，哗，果奶。
5: 你给它喂点大豆，哗，豆奶。你给它喂点醋，哗，酸奶。
4: 哎呀，我说咱别编了行吗？那我们都来人调查过了，您的奶牛就是不下奶了。我们经过核算，您的损失大概是1万块钱，我给您拿补偿款啊。
5: 哎，张会计，张会计，张会计，哎呀，这个钱不用你给了啊。哎，有人要赔了。
4: 谁给你赔啊？
5: 哎，保险公司。
4: 保险公司，
5: 欢迎保险公司
2: 来啦。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保险公司，
7: 哎，过来，保险公司，哎，
5: 进来去上。
7: 这也太能编了，张会计。
5: 保险公司，
2: 你好，保险公司。啊？
4: 你是保险公司？
2: 我是保险公司。不是吧？啊，保险公司听说你惊着了，不下奶了？
5: 对，我不下奶。哦，
1: 我下什么奶嘛？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
2: 保险公司给你赔款嘛。
4: 哎呀，你看这个保险公司把我赔下来了。哎呀，谢谢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你们太好了，不错，非常好啊。你们保险公司要经常这样。
8: 你俩先别客气啊，妹子来，我问问你啊，
4: 库尔班大哥给他这个奶牛保的什么险？
1: 哎，我库尔班是人，奶牛是兽，人寿保险嘛。
4: 哎，对嘛对嘛。哎呀，那库尔班大哥的保额是多少？
2: 保啥？
4: 保额。
2: 嗨，他保的是牛，不是鹅，他们家不养鹅。你也是。
5: 行了行了，保险公司啊，你不要说话，你坐下吧你。哎，张会计，你请坐。哎呀
4: 呀，抓紧吧。
5: 好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来来，你坐下。哎呀，好了，那我们就进行第二项。
4: 第二项
5: 啊，那保险公司给钱吧。
2: 好嘞。哎，我没带钱。哎，
5: 他没带钱，你看你。
1: 你保险公司怎么不带钱呢？
2: 哎，我是过来要钱的。

0: 什么钱吗？
1: 哎呀，你保险公司不是有卡吗？
0: 卡给。
1: 哎呀，我的卡又回来了，保险公司给卡了。行了，保险公司啊，你走吧。
0: 好的，我走了。
1: 走了。哎呀，我跟你说，让干爹，现在这个保险公司
2: 干啥？
1: 哎，这个蓦然回首，保险公司还没走，
0: 钱没到手，我不能走。
1: 哎呀，这个钱没到手，你先走嘛，我后面再想办法。你咋不能走？
2: 哎呀
3: 他根本就不是保险公司的。
4: 不是他，你是奶羊厂的？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在新疆修铁路快两年了，你们说的什么我听得懂。
3: 满全带，
4: 牛，卡拉，羊，可以，大哥阿嘎，妹子 slim， 大家好，亚克西姆，满全带，
0: 来了，
4: 库尔巴阿嘎。这个补偿款你拿着吧，我没时间了，我得赶回去了。味儿还回不来了，来拿着。
1: 张会计啊，这都是小事儿嘛，
4: 老百姓的事就没小事儿。我们领导说的，那国家的事都是大事。我老婆说的，
3: 你老
4: 库尔巴哥，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钱你必须拿着。再见，
3: 张会计，
4: 我有事儿，我得出发。
1: 哎，这个钱不对。
0: 喂，怎么不对？10000正好。
4: 把钱给我，
3: 库尔巴哥。
0: 给了。
3: 您要觉得这钱不够啊，那咱再好好算算差多少，我再补给您。
1: 哎，你非要算一算吗？
3: 那咱得算清楚了啊。
4: 好，今天我库尔班就给你好好的算一算。沙暴中你们用胸膛为我们牧民筑起了挡风墙，风雪中你们保护了我们的牛和羊，地震中你们救过我们的命，震后给我们盖了抗震安居房。我受伤的时候是你们汉族兄弟为我输的血，我库尔班身上流着我们汉族兄弟的血，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汉族兄弟是谁啊！你算算我库尔班这条命值多少钱呢？
3: 库尔班大哥啊，你看您说的，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那咱各民族兄弟就像16字一样，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
4: 说的对吗？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你还这个样子干啥呢？
3: 他要是亲兄弟，他得明算账。库尔班大哥，我们上级有规定，凡是因为施工给群众造成的损失，那必须得赔偿的。
4: 你们上级有规定啊，我们维吾尔族有规矩，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
0: 杨谢，库尔班，欠我10000。
4: 哎呦啊，你姑娘，那个钱我会给你。
0: 张会计，给他赔偿10000。
3: 这不10000吗？
0: 好。欠条，羊奶的钱我不要了，我们之间不就平账了吗？
4: 对吗？平账了吗？
3: 不是，当这两回事儿。
4: 难怪叫你拿上，当，哎呀，你呀，你走吧，当，
3: 哎呀，大
4: 爷，坏了，
3: 你怎么了？你也惊着了吗？
4: 我什么惊着了呀？我这光顾说话了，这工地上还有事儿呢，我跑着回去都来不及了。
3: 哎呀，
4: 张会计，你不要着急，我这地方驴车有难，我的驴跑得快的话，我给你套个驴车。
3: 太好了！
1: 哎，太爷，这是人奶牛钱什么呢？
4: 驴奶嘛？
1: 你养过驴吗？
4: 哎呀，
1: 是拉什么？
4: 怎么了？还套驴车钱了？人家都知道了。妹子，
0: 哎，
4: 那个库尔班大哥给我们送的羊奶是不是从你这儿进的？
0: 是啊。
4: 哎呦我的妈呀，那羊奶简直太难了。
0: 啥？
4: 太好喝了。好，那以后我直接从你这儿订羊奶不就完了吗？
0: 没问题。
4: 那你拿着，这是以后的定金，
0: 保证供应。
4: 那我走了。
0: 哎，张会计，
4: 哎，
0: 库尔班还要送你。
1: 我是开着吉普车来的。
4: 张会计人呢？
0: 行了，上当了，人家开着吉普车过来的，走了。
3: 哎，姑娘。
4: 老板把钱给你了？
0: 什么老板？抓会计给的。下一回直接从我这订羊奶、顶级。
1: 哎，姑娘，你这个脑袋进来了吗？
5: 妈您。
1: 他们隧道打通了，到下一个点去了。走啦！
0: 那这个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赶快抄近路追呀！
0: 好，
1: 下去了。

0: 刚听到的是小品《天山情》。哎，说过了新疆的美之后啊，咱们再来说说西藏的美。
1: 哎，西藏的美毋庸置疑，有人文的，有宗教的，有历史的。
0: 没错，这片位于世界屋脊之巅的神秘土地啊，其实让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啊都非常的向往。也说了说，哎呀，我这一生必须要去的地方，那就是西藏。
1: 哎，尤其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四川，有一条公路，对不对？可以说是自驾爱好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川藏公路。
1: 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对吧？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季节，90月份，哎呀，黄金季节呀。这个蜿蜒的公路穿过崇山峻岭，跨越江河峡谷，这就是一条天路啊。
0: 哎，那下面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啊，就叫做天路，是齐志和张伟表演的。
2: 咱们到西藏拉萨旅游一趟，信不信由你。马上发车了，5、4、3、2、1，发车。

0: 公里的速度。
1: 开飞机的，
0: 我是让您注意安全，这就是中国铁路的速度。
1: 说是迟，那是快，转眼之间，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海拔最高、动作带最长的风火山隧道。转向车外，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长的生态长桥——清水河大桥。为什么叫生态长桥？请看，放羚羊过来了。野牦牛过来了，野牦牛。野牦驴过来了，藏驴。
0: 野牦驴。
1: 我就知道你要撂蹶子了，你这不是藏驴，
0: 我这是，
1: 你这是毛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不可不去，青海湖鸟岛。就现在这个季节啊，你到这个鸟岛上，几十种鸟，鸟这么大个，有这么大个，不能捡，放在兜里两年。这个鸟岛上，鸟的世界，鸟的乐园。你看，人与自然和谐了，鸟同人性，它跟人打招呼，嗨。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它说了句：“哪来的？”我哪来的？北京来的。对，北京鸟。是什么北京？啊？干嘛来了？我们到西藏拉萨旅游一趟，为全国人民祈福。

0: 鸟都会唱天路。
1: 啊、留下不？留下干啥呀？唱不唱不读？
0: 不去，谢谢啊。鸟也撒娇啊。
2: 一路欢歌笑语，一路看不尽的景色，我们现在来到了世界上最高的车站——唐古拉山口车站，海拔5000多米。你望着雪山，望着晶莹透明的世界，喊一嗓子：“雪山，北京人啦！”

0: 走进高原呀，你说呀，你说。
1: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本次终点站拉萨车站。首先映入各位眼帘的是神秘庄严的布。

0: 刚才听到的是齐志和张伟合说的相声《天路》啊，明天呢，我们将会前往何处呢？
1: 咱们敬请期待。
0: 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1天2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恰逢假期，不妨暂且放下手头的劳碌，一同赴一场经典之约。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推出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据，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今天我们邀请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赏读《世说新语》这部经典，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带大家沉浸式领略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经典《世说新语》，穿越了1600年悠悠时光，至今仍在历代文人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么这部经典究竟为什么可以跨越漫长的岁月，依旧被无数读者反复品读，爱不释手呢？是因为书中一则则鲜活灵动的小故事吗？诚然如此，但又远不止于此。《世说新语》生动描摹魏晋名士的风流逸事，定格那个时代独有的风雅气度，这也是他动人的魅力。他的字里行间藏着魏晋名士的精神抉择、人格坚守，在嬉笑轻谈、言行碎片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人的审美底色与精神风骨，这正是他穿越千年依旧能与当下读者产生共鸣的深层力量。
5: 《世说新语》这本书啊，到底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受到后世读者的喜爱呢？我觉得原因很多啊，我们大概可以聊几个。比如说，首先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很有趣啊。为什么有趣呢？因为它记载了非常多的短小精悍的、脍炙人口的小故事。有的故事啊，让人过目难忘。比如说，记载了有一个西晋的名士啊，清谈家，他叫魏介，他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因为他太漂亮了，他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么他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帅哥，都来看他，围观他，最后啊，一命呜呼了。后来很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人呢，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居然给了他一个很重要的标题，叫做看杀魏介。事实上，这个标题如果实打实的来，你可以说他是病死的，病杀魏介，也可以说他是 清谈谈死的谈杀未戒，但是他偏偏要说看杀未戒，这就有点标题党的味道了。啊，你想想，这就说明当时的人是多么热爱美，追求美，发现美，创造美。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哈，就是东晋有个名士叫郝龙，他在七月七日这一天大热天，他一个人跑到太阳地里，把衣服一脱啊，露出肚皮。有人问他：“你在这干嘛呀？”他就说了一句：“我晒书，我在晒我那满腹的经纶。”你看这个故事也非常有趣味。所以啊，《世说新语》里边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可以说它是中国最早的段子文学。它的那种篇幅也非常的短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微博体，所以这本书当然是很有趣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这本书它也非常有料，这个料可以理解为史料，也可以理解为文献。因为《世说新语》啊，它记载了非常多的啊，当时从汉代末年一直到东晋的啊历史、人文啊、政治、社会、文化，无所不包。今天的学者要想研究魏晋的历史文化，恐怕离开《世说新语》啊是很难办的。所以这本书啊，它可以说是把我们啊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汉魏风骨啊，还有这个魏晋风度啊，同时还有这个江左风流啊，整个做了一个巡礼。它贡献了一个数百人的人物画廊，也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历史的画卷。所以啊，这本书很有料。那第三个呢，这本书它也非常的精彩，因为它的语言文字太美了。我们知道《世说新语》啊，它是用晋宋的口语来编撰的，它保留了当时非常多的啊原汁原味的第一手的语言材料。啊，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故事啊，已经凝成了一些重要的成语和典故啊。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难兄难弟，就是《世说新语》里边的。另外还有口若悬河呀，啊，还有这个登峰造极呀等等，这些成语都出自《世说新语》。当然还有一些典故，比如说广陵绝唱、雪夜访戴，这些典故啊，也都是通过《世说新语》凝结成啊一个让人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俗语的。那么还有第四个原因啊，我觉得这个原因啊更重要了，那就是《世说新语》它的形式啊，它是非常的好看的。这个好看呢，首先是因为它是短小啊，篇幅非常短小，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而且呢既有记言的也有记行的。那么还有一点啊，它是分门别类的，一共分了36个门类，而把很多人的故事啊打散了，分在这36个门类里边。其实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具有美学价值的立体的空间的效果。它有点像博尔赫斯所说的沙之书啊，但是呢你分开来看，每一粒沙子都具有单独欣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它形成了一种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所以你如果看《世说新语》的话，哎呀，你就觉得这简直像看戏一样的好看啊。那么我要总结一句啊，这本书看似史而超越史，就是历史的史。另外一个呢，它不是诗而胜似诗，它有点诗意的栖居的味道。同时呢，它并非是哲学的一本书，但是却充满了哲学的价值。这就是《世说新语》带给我们的一种充满哲思和诗性的审美的愉悦。所以啊，大家喜欢这本书还需要更多的理由吗？
4: 透过刘强教授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世说新语》的魅力是多层次的。 那些妙趣横生的名人轶事，不过是他动人的外衣，详实珍贵的史料，凝练传神的文笔，独树一帜的编撰体力，共同构筑起这部经典厚重的内核。在一段段清谈趣闻、随性言行的背后，承载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审美与人生追求。此刻，让我们稍作停留，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知我》。歌曲之后，继续去解锁魏晋名士中国人的精神风骨。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说到世说新语，有一个问题始终被学界津津乐道，它究竟该归为哪一类典籍呢？是史书？可它不铺陈王朝大事，也不恪守严谨的信史标准。是小说？书中记述的皆是真实历史人物，少有凭空虚构的情节。若算作散文小品，它又承载着更为厚重深邃的文化内涵。正是这种跨界交融的特质，让世说新语在传统目录学里始终无法被简单归类。可或许正是这份边界的模糊与表达的自由，成就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它不拘一格，既非纯粹史籍，也非单纯文学，在史笔与文思、纪实与写意之间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道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下面我们就继续跟随刘强教授一起走进《世说新语》这部名士教科书，读懂魏晋风度背后的儒道智慧与生命境界。
2: 世说新语啊，有人说它是历史书，也有人说它是小说，甚至还有人把它当作散文小品啊。其实持各种观点的学者呀，到今天还在争论，还在互掐，还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要我看来，大体来说，世说新语啊这本书，它是一部介于子书和史书之间的啊一种文体。它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部笔记小说，在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的著作中啊，它被放在子部小说家类。鲁迅先生啊就称《世说新语》是一部智人小说。那我们今天的学界呀，基本上都同意把这样一种分门别类、以类相从，而且以纪言为主的笔记体的小说称作世说体。这是非常别致的，也可以说好像是世说新语啊，以它一本书的能量，它就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啊。而且后世啊，模仿这个世说新语来写笔记小说的人大有人在啊。我曾经统计过，从古到今到现在，我估计得有40多种书都属于世说体的续书和仿作。那么《世说新语》虽然和史书有着某种相似性啊，比如说它都要写人，都要叙事，但是呢在撰述的旨趣上却有大不相同。比如说历史比较关注的是宏大的叙事，化灵为整，点线面结合啊，从一个人的这个出生一直写到他死亡啊，这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史家的叙事，视野比较开阔。而《世说新语》呢，它是更为关注人生的局部的片段和细节，它是对故事的发展过程中的瞬间的展现和抓拍。用电影的语言来说，它比较类似于特写镜头，它是为一个人物啊做一种传神写照，让这个人呢在历史的透镜之下可以毫发毕现。再比如历史叙事总是寄托着史家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多多少少呢还带有一些主观性， 所以意大利的这个哲学家克罗奇他就说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世说新语》呢，它的作者不一样，他对于人物的描述和展现是相对客观、动态和冷静的，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有着一种原生态的镜头感，而人物的言行呢，似乎也都是本色出演，作者隐藏在幕后，他很少对人物的善恶、美丑、优劣、雅俗做主观的评判，他相信读者可以自己做出自己的判断。再比如和史传的纪传体不一样，《世说新语》呢，它虽然是以智人为中心的，但是呢，它不是以某一个具体的人物为中心，它而是以一个总体的大写的人为中心。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就是人类的人，他把人类精神世界里边所可能出现的种种的性格呀、心理呀、精神呐等等的表现分成不同的侧面，加以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展现，这就等于把一个人物的列传打散了，分布在不同的叙事单元里。从某种程度上说呀，这是一种更为细腻、更为深刻、更为内聚焦式的人物研究。所以啊，我们今天创意写作里边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说虚构写作，还有一个是非虚构的写作。那《世说新语》啊，我认为它当然属于非虚构的一类，但是呢，就像历史的写作也不得不运用一些想象和加工一样，《世说新语》它绝不排斥合理的虚构和杜撰。
1: 既然《世说新语》

0: 品读它需要一份沉静的耐心，一点跨越时空的联想，更需要一颗愿意沉下心走进魏晋名士内心世界的同理心。
1: 我想啊，我们都不必先入为主，更不必苛求一律。其实我的观点是，每本书都有它的一个气场，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情，你只要用你的性情去亲近一本书就可以了，你自然会得到与众不同的阅读感受，甚至是生命的体验。我这里啊，仅仅提供一些我个人的浅见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读《世说新语》啊，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学术的读法，一种是闲适的读法。也就是说，你既可以把它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把它当作生命体认的对象。在我看来，可能生命的体认它的意义要远比学术的研究还要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说新语》啊，它整部书它凸显的不过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它整个的魏晋风度所展现的也不过就是一个大写的美字。什么美啊？那就是人格美。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我概括有这么几点：一就是自由，二就是独立，三就是重情，四就是尚美，五就是超越。这些人格的精神不仅是每个时代的人都需要的，甚至是我们当今社会最为稀缺的。所以啊，我们读《世说新语》的时候啊，可以不带任何功利性，我们呢不妨啊给自己一个心理的暗示，那就是通过我们读《世说新语》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人，发现人，欣赏人。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那个人字也完全可以换成你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呀，《世说新语》啊，真的我太喜欢了。它不仅是一部中国人的智慧之书、性情之书、趣味之书，它也是一部世界文化史上的堪称伟大的灵性之书、人性之书和诗性之书。要读懂这个书啊，你真要具备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四大要素，那就是你要是个真名士的话，你必须要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还要有深情。
0: 阅读《世说新语》从来不只停留在故事与典故的层面，正如刘强教授所说，学术考据只是路径，更珍贵的是透过文字去体会魏晋名士的人格光芒，读懂自由、独立、重情尚美的精神内核。当我们放下功利的期待，以共情之心去靠近，这部千年前的典籍便能够照见我们自身。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我们将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3: 当我们回望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总有一些文字跳出史书的庄重刻板，鲜活记录古人的喜怒哀乐。欢迎回来，我是小昭，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继续畅游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说到世说新语，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这是刘义庆写的，毕竟翻开如今的出版物，封面上几乎都印着他的名字。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部包罗万象、文采灵动的千古奇书，真的是出自一人之手吗？关于《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学界的争论绵延了上千年。有人认为是临窗王刘义庆亲笔撰写，也有观点提出，这是刘义庆幕府里一众饱学文士汇聚清谈故事，集体编纂而成。就连鲁迅先生也曾对刘义庆独自成书这一说法提出过质疑。那么这本书究竟是个人独著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呢？刘义庆在成书过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这部典籍的名字又为何几经更迭，从世说、世说新书最终定名世说新语？让我们继续倾听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刘强对此的解读。
4: 说到《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啊，其实一开始啊，各种的史书啊，还有一些目录学的书，都认为《世说新语》是刘义庆所写的。但是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陆师道的学者，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啊，这个刘义庆他的才华不是很高，有可能他写这本书，这个传世名著是吧，不一定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他的幕府里边的像鲍照啊、何长瑜啊、袁书啊，这些当时一流的文士有可能参与了这本书的编撰或者说是润色，这就叫成于众手说。后来鲁迅先生啊，他也更进一步的啊，强调了这个观点。那今天很多学界的朋友们大概也都认为《世说新语》是成于众手的，有不少的学者呀还撰文专门来论证。那么但是我有不同的观点啊，我觉得要知道《世说新语》它的取材非常的复杂啊，它既包括正史，比如说《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等，也包括汉魏之际的一些杂史别传，如这个英雄记啊，比如说汝南先贤传呢、名士传呢等等，还包括像羽林郭子这样的智人小说。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世说新语可以说的确是成于众手的，因为这些史书的文献的作者 都可以说是《世说新语》的隐含的作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世说新语》的编撰艺术和文体风格，它又是非常统一的，非常独特的，它一定是体现了编者的一种见识、学养、思想。其实他的幕府中的人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我觉得不能抹杀刘义庆在《世说新语》编撰上的第一作者的地位以及他的知识产权。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汉代的刘向就编过一本书叫《世说》，后来亡佚了。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刘义庆跟刘向其实是有着血缘的纽带的，刘向是刘义庆的远祖所以刘义庆他编《世说新语》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具备这样的一种延续祖先的功业这样的一种现实的抱负，也有这样的一个创作动机。这跟那个吕不韦召集门客是吧，编撰《吕氏春秋》，以及这个刘安召集门客编撰《淮南子》，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世说新语》不是一般的小说书，它是一部综合了儒释道，而且含涉了文史哲多种面向的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一般的文学知识恐怕并不是他的理想的作者。我们从思想倾向上看，刘义庆这个人呢，其实他具有儒释道兼宗的这么一种玄学家的特点，所以呢他在《世说新语》的总体的思想以及他的风格上面的统一上，他一定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第三，编撰《世说新语》这么一本书，其实所需要的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文学才华诗文天才，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对时代思潮的一种敏感性，对历史材料的一种熟悉程度，包括对编撰的体力，特别是分类的思想的一种总体调控的能力。这些条件呢，其实像袁书、鲍照等人他们倒未必具备，而刘义庆我认为他是样样都有。那《世说新语》的编撰需要的不一定就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和作家，说不定他更需的是一个拥有史实学养和文献整理能力的学者和编辑。刘义庆虽然文才不一定是最高的，但是要论到思想的复杂、经历的丰富见识的深刻以及学养的广博，我觉得他比其他人呢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世说新语》的编撰刘义庆是责无旁贷的倡导者、总策划还有亲力亲为的第一作者。那说到《世说新语》的书名，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学术问题根据我们很多学者的考证我觉得最初它的书名应该是《世说》，后来到了梁朝这个史敬印、刘孝标又做了一个注释，那么把这个注释放进去呢，它显然就等于是重装上阵，所以呢又有《世说新书》的名称。那到了唐代又出现了《世说新语》的这样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到了宋代就正式的作为这本书的定名。我们今天讲《世说新语》的时候，当然就是以这本书这个定名来称呼它的。
3: 理清了《世说新语》的作者背景与书名的历代流变，我们也知道了这部智人小说并非凭空成书，它是在史料杂记、文人轶事的层层积累之上，再由编撰者整理、遴选、融才汇编而来。厘清了这一层文本生成的脉络，也可以帮助我们跳出故事表面，以更审慎的眼光去看待书中所载的名士言行与轶事记载。此刻让我们稍作停留，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壁上观》。歌曲之后继续去领略魏晋名士中国人的精神风骨。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金秋假日，不妨放下奔波忙碌，静下心来，共同品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同济大学刘强教授，带领我们品读《世说新语》这部经典，感悟魏晋风度背后的智慧与生命境界。我们常说《世说新语》讲的是魏晋名士的言行轶事，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故事，其实被悄悄归入了36个不同的门类，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到任淡、简傲，每一门都像一扇小窗，透过它，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某个人的趣闻，而是一整个时代对什么是值得称道的，什么是值得警惕的价值判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36个门类，听听看古人是如何通过分类为我们留下一个时代的灵魂轮廓。
1: 很多朋友都问啊，这个《世说新语》有36个门类，它这个门类有什么规律吗？里边有什么内涵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就想起啊，丹麦有一位学者啊，叫奥托·叶斯伯森，他有句名言，他说人是分类的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呀，一切的学术都要从分类开始。你想想，能够给一个事物进行分类，一定是你对这个事物有了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啊，而且到了相当的程度，你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分类学的啊这么一个行为。那如果说七略四库是我们古代的图书的分类的话，那么《世说新语》的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一直到祸逆、仇息，这36个门类，那我们就可以说是人的分类学。《世说新语》的门类啊，它是以一种非常艺术化啊、形象化和诗意化的方式，细致的观察和洞悉啊人类的共性和个性，并且通过人物的啊这些故事画廊一般的形式，为我们生动的描画展演了人世间的众生相。我觉得刘义庆真的很了不起，他发明的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对人的认知评价模式，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便于读者对人之为人的众多品性进行一种全景式的客观的关照，以及兼容式的动态的欣赏。我们从《世说新语》的这个分类的旨趣啊，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就是作者对人的观察啊，它是宽泛的、多元的，而且是包容的，所以它也是最富有人性化的。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注意，《世说新语》的36个门类啊，它蕴含着一个价值判断的次第。大体上来说啊，就是越在前面的门类越褒，褒义的褒，越往后面的门类就越贬。这36个门类的标题啊，其实都是当时的人物品评啊、审美啊有关的关键词，分散的来看，各有各的特色。但是合起来看呢，你也可以说啊，它就是一个总体的人的众多品性的一个展现，人的才情、性情、品性，甚至劣根性，都在观察的范围之内啊。那么这些门类的标题啊，你看既有褒义也有贬义，它所关注的呀，既有人性的光明的一面，也有人性的幽暗面。同一个人物的不同的故事，根据它的门类的性质，可以被分在不同的门类里，它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上的品地和升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呀，那《世说新语》既是一部展现啊众多人物的言行轶事的一部品人之书，同时呢，它也是一部把人所具有的众多品性进行全面的解析的一部人品之书。我们甚至可以说，《世说新语》是用36个门类，用1130条小故事，塑造了一个 大写的人字。
0: 谈到《世说新语》，很多人会注意到里面那些机智风趣的对话，但这些对话背后其实是一场持续百年的思想实践——清谈。它起于汉末，盛于魏晋，从最初的品评人物、积浊扬清的清逸，逐渐转向对有无、本末、才性等抽象哲理的深入探讨。表面看，这是文人雅士的言语交锋，实际上它始终与时代紧密交织。那么清谈为何被后世视为中国哲学走向思辨高峰的关键一步呢？接下来就请刘强教授为我们解析《世说新语》如何记录并见证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文化走向的思想运动。
1: 《世说新语》这本书啊，还有一个学者对他的一个评价，说他是一部清谈全集。那说明什么？说明《世说新语》啊，是研究魏晋清谈的第一手文献和资料。那么清谈这个词啊，在汉代末年就已经出现了，它最初呢跟清逸意思差不多啊，其中呢也有人物批评的内涵。那么到了魏晋的时候啊，这个清谈才更多的指向一种抽象玄理的讨论。在《世说新语》里边，清谈有很多的异称，比如说有说玄谈、清言、玄言、口谈、句谈、微言等等，是吧？因为当时清谈盛行于魏晋，所以呢又被称作魏晋清谈。那么相比清逸，清谈好像表现出一种纯学术的那样一种特点。那么我们总的来讲啊，清逸和清谈啊，它有联系又有区别。清逸其实包括两个内容，那么清谈呢则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思辨和学术讨论，两者呢其实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啊，无论是清逸还是清谈，其实都跟现实的政治有关啊。两者呢既有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啊，比如说汉末有了清逸，清逸被打压，于是就有了清谈，在时间上是有一个先后关系，同时呢在逻辑上也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话又说回来啊，清谈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和文化现象，它又确实代表了中国哲学演进和突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由这个重道德重政治的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向重思辨重逻辑重审美的方向发展，而且呢由清谈之风催生出来的一种清谈的精神和玄学的人格，也成为中国士人精神史上还有心灵史上的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
0: 从刘强教授对《世说新语》独到的见解中，我们也不难听出，看待魏晋清谈，我们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它既是魏晋名士的精神突围，也推动了中国哲学思辨走向新高度。而透过《世说新语》这部经典，我们得以看见这一场复杂而迷人的思想浪潮真实完整的面貌。听众朋友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今天就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将和大家一起继续品读《世说新语》，一起走进这部名士教科书，读懂魏晋风度背后的生命智慧与境界。感谢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精彩分享，我是小昭，代表本期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九点到十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隐忍、热爱、坚守，我们用力生活，却常常默默无名。世间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万众瞩目的姓名，却用日复一日的勤恳、温柔与倔强，撑起了人间烟火，撑起了岁月安稳。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矿工诗人陈年喜的文字世界，品读他的书《所有无名的人》。陈年喜在他的书中写山河底层的众生，写风雨里赶路的普通人，写那些不被看见却从未停止发光的生命。原来无名亦是人间最盛大的温柔，平凡亦是世间最珍贵的担当。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读时光。
0: 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起翻开的是矿工诗人陈年喜的书《所有无名的人》。陈年喜是一名爆破工人，1970年出生。从1999年到2015年，陈年喜做了16年的矿工。在矿洞工作的时候，身边没有纸，陈年喜会把想到的诗句写在炸药箱上。就这样，诗歌与深入地下几千米的黑暗发生了联系，人类最柔软的情感与最狂烈的炸药结合在了一起。在他的成名作《炸裂志》一诗中，陈年喜这样描述爆破工作与人生、诗歌的关系：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矿洞不是电影里那种高大的坑道，高不过1.78米，宽不过1.45米，深度却常常达到1000米、1万米。内部布满子洞、天井、斜井、采空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后来，他改做巷道爆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总是与雷管、炸药、死神纠缠在一起。这么些年来，经我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系。写诗这件事，他是从1990年就开始了，一直没断。没有纸，他就写在记工分的小本子上，写在炸药箱的纸板上。新疆那一年，他每天下班就在炸药箱上写，写得密密麻麻。冬天矿洞严寒，写满诗的纸板垫在褥子下面取暖。有媒体写那是留下满满一床诗，听起来浪漫，他苦笑，那是真的苦啊。2015年，因为颈椎伤病，他在医院做了手术。脖梗后植入了3块金属，这台手术不做会很快瘫痪，做了有可能立刻瘫痪，做完他永远不能再回矿山。到那时，他在矿山整整16年。2002年，他确诊尘肺病，医生告诉他，他的肺已经纤维化，像疤痕一样，永远退不下去。16年，他一身职业病。颈椎里3块金属，一只耳朵彻底失聪，另一只日夜耳鸣，肺像疤痕。也是在这16年里，他写下了后来的一切。2016年，应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交流，同年获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2019年出版诗集《炸裂志》，2001年出版《微尘》。这之后，他陆续出版了好几本书。今天分享的

所有无名的人是他的第六本散文集，书里有28篇散文，50多个人物。他曾深耕地下5000米的山野工地，在烟尘轰鸣中谋生，在风尘仆仆中执笔。他见过人间疾苦，阅尽众生悲欢，却从未被生活磨去温柔与赤诚。他不用华丽的辞藻修饰生活，只用最质朴、最滚烫的文字书写普通人的挣扎、坚守与热爱。

0: 和前面的几本书不一样，这一次他把笔从矿洞里收了回来，转向了故乡峡河两岸，转向了那些在他路上遇见的、听说过、擦肩而过的人。书里的人物没有任何传奇履历，在桃河上雕刻足球小子的手艺人，自学唢呐走南闯北的泥瓦匠儿子，拾矿为生的小个子女人，一场梦之后再也不见的工友。就像他在自序里写，这是我的第六本散文集，此前的五本每一本基本都有一个主题、一个方向，故事与人物因而显得集中，集中即完整，即力量。而这本没有，显得有些涣散零杂。不过想想也对，世界本就是一个江湖，从来就是各色人等，五味杂陈。生活和命运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不可琢磨，莫可名状。这样看来，它又是有主题的、统一的，文学及生活本身。这是我经历的、看见的、听见的生活，也是大多数人不曾经历的、看见的、听说的生活。对于时间来说，这也是渐行渐远的生活，即将或已经消失不见，当然也是一再上演、永不言败的生活。我把它们记录下来，让身处不同时空和时间的人看见，说一声，哦，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面，还有这样的风景和风物。对于我来说，写作的意义就完成了。这个无限碎片又隔膜的时代，如果说文学还有些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彼此打通，彼此看见。写作这些故事和人物的时候，我总是和他们纠缠在一起，不能分离。这样的纠葛不是写作进行中的一年两年，是十年八年，一生一世。仿佛一松手，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间如水，时间的确如流水，它流过我们，它隐映着一切，过去的、当下的、未来的、看见的、看不见的。文字也是流水的一部分，它隐映外部的世界，也隐映我内部的忧乐和无力。虽然一直被生活驱赶和追打着，但我是个懒散的人，没有时间观念，缺乏自我规划和管理。这些文字稀稀拉拉写了两年，努力圆满，但总是残缺。一方面固然是故事和人物本就是这样的情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缺少耐心和力量，显得蜻蜓点水。那些隐约残缺的部分，寄望读者来填补和完成。我常常被夸张地说成素人里苦难文学的代表，以卖惨博眼球。我想说的是，我写的不过是一些人真实的、正常不过的生活与命运。我主要写的也不是那些生活和命运，是他们背后的人，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人性、人的方法。我想写出某些民间性，民间本是混沌的，至于哲学性、社会性意义，他们不在别处，在生活和人生的细节里。我的家乡峡河地处丹江源头之一的上游，秦岭南坡，两省三县夹角之地，山高林莽，苦甲天下。它的气候特点是春秋短暂，冬春漫长，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被霜季覆盖，寒冷和冰天霜地让万木萧瑟，繁花尽凋，也让世界回到真实，也让人务实。人们穿上厚衣去做一些非做不可的事情，说一些非说不可的话。很小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人们在霜季里赶路或劳作，随口唱一段小曲儿。霜天雪地里的小曲儿要比太阳下的小曲儿更好听，更容易记住和懂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某一段， 也会悄悄唱起来，连人带曲儿就变得像霜霁一样寒彻又白亮。这是陈年喜在所有无名的人中写到的自序部分，就像他说的，仿佛一松手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句话是这本书真正的动机，他不是在写作，他是一边跑一边回头拉人，怕自己一松手这些人就没了。他说，写作的时候我总是和他们纠缠在一起不能分离，这样的纠葛不仅仅是在写作进行的时候，是一生一世，仿佛一松手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陈年喜是怎样记录这些故事、写这些人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所有无名的人》。
1: 人海茫茫，大多数人都是无名之辈。陈年喜的散文集《所有无名的人》，28篇散文，细致刻画50余位普通人的人生片段，以克制平时的文字，记录市井人间的悲欢与坚守。手雕核桃的匠人，吹遍四方唢呐的少年，矿山里萍水相逢的工友，奔波各地的小贩，戏台之上相伴半生的普通人，50余个生命片段收纳在28篇散文之中。他们是时代里沉默的配角，没有响亮的名字，事迹很快消散在岁月里，有人奔赴远方谋生，有人最终以骨灰归乡，有人在苦难里守住一点体面，有人在命运的洪流中身不由己。

翻开这本书的正文第一篇，作者所写到的是双耳独自远行。昨天晚上从北京回来的朋友打电话邀约一块吃饭叙叙旧，我一般很抗拒这样的饭局，我血糖不好，一直靠药物维持，这不能吃那不能喝，也不习惯觥筹交错的热闹。最主要的是我耳聋，嘈杂中只见人唇动，听不清声音，只好乱点头，猜测地回答问题，都很尴尬。但朋友大老远的回来，又是忠实的读者，作陪的也是平时见过一些面的当地熟人，只好答应。算起来，在县城的生活已经五载，连户口也已经落入小区，但我与小城依然保持着距离。正像一首诗里写的那样，我与小城一直保持着距离，就像我并不懂这条叫丹江的流水，为什么有时盛大，有时干涸，人世恒长，而山河变幻莫测。变幻莫测的何止山河，世道人心最让人不知所以。这些年接受了很多相见，也拒绝了很多人情。我是个与世界有距离的人。饭桌上有熟人，有陌生人，来自五行八业，经介绍大多事业有成。北京回来的这位朋友算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去打拼，涉足很多行业，去过很多地方，在北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他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也认识好多年了吧。我恍惚地点点头，恍惚想

想起来第一次相见的情形。那时候他还年轻，没有皱纹，我也很年轻，那时世界似乎也简单。现在头发都花白了，饭桌上我们都成了被礼让到上位的人。那时候我能听清他说出的每一句话，现在挨身而坐，他的话有一半我都需要猜测。酒足饭饱，合了影，加了微信，各自散去。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天空下着粒粒细雨，但并不湿人衣裳。街头的灯光穿过夜幕和山雾，打在对面的凤冠山上，有一片一片花白点缀其间，那是野桃花开了。我努力回想着每个人的口型，每个人的声音与表情，以及那些并不遥远的有关无关的生活。

我的耳聋已经有15年了。15年前，它无比聪明，帮助主人逃过了无数劫难。我常常骄傲的是，父母给了我一双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顺风耳。在命运的风尘路上，那些生死瞬间，明辨秋毫，避凶化吉。声音第一次离我而去，远远早于15年。那时候，我刚入矿山行业不久。10月的秦岭已经水瘦山寒，灌木们开始掉落叶子，但有些树底下还在开着小花，一种高山特有的小白花，它们总是在深秋之后开放，坚韧清艳，扒开层层树叶，仿佛露头嗤笑的孩子。后来我到过很多高山地区，常常看见它们，无名无姓，大概从来没有进入植物名录。从工棚西望，有一座高岭，落崖花白入云，有人说是华山。准备好了材料，我出门上班去。一圈导火索围在脖子上，一律标准的2米长度，一头插着雷管，身背一盒钻头，手提一根钻杆。一位在东巷上班的同事追出来说，帮个忙，掌子面有大石头，帮忙解一下。我就不进去了。我说，行，你休息吧。巷道掘进了5000多米，大概到了某条沟壑下面，岩石出现断层渗水，常有大石落下来挡住巷道，渣工们对他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是用炸药炸碎，用架子车拉走清理掉。在这里分东西两条岔巷，每天向东西延伸着长度，有一条主巷通往不见尽头的远方，据说一直通到了陕西洛南地界，常有图省市的人借道来往，他们省下了翻山越岭的辛苦，但要接受黑暗与凶险。他们有小商小贩，有出门与回家者，有亡命天涯的孤客。

真是一块巨石卡在巷道当中，工人进退两难。我估摸至少有两吨，找来了一包炸药，找到一个合适安放炸药的位置，从中取出了四管。想想可能不一定一次解决问题，索性一包全放上了，有3公斤。导火索痴痴冒着火苗，洞内亮如白昼，很快又被烟雾吞噬了。我低着头往外面奔跑，风筒布、电线、巷道壁纷纷向后倾倒。巷道上没有灯泡，只有黑暗，只有头灯的光柱跳跃闪烁。按导火索的长度，能跑出100米到安全地带。但奔跑中，我的安全帽撞到了巷道顶上，这一下撞得太重了，我应声倒地，眼冒金星，摸索着捡起帽子的一瞬，炸药包响了。气浪从后面涌来，把我推出了好几米，耳道像被刺入

天亮了，煮饭的师傅摇动我的身子，我听见了声音，他说快起来吃饭，催上班了。他五官精致，有一缕白发从额头垂下来，声音软柔，年轻时一定是一个美人。

2011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从冬到西，从春到冬，我单独或者是伙同同伴们跑了很多地方，一事无成。正月初五，大雪正酣，我们一群人赶去天山，那里有一场活干，听说能干满一年。虽然说矿山永远有活要干，但能干满一年的活不多，干满一年就能挣下大钱。这就像战争，战争从未间断，但打满一年的战役没人经历过，经历了活下来的就成了英雄。在西安转火车买不到票，等了两天还是买不到，只好乘大巴到兰州再转，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再转到矿山，转了四天。零下27、28摄氏度，无法向机器供水，活没法干。一个月后转回灵宝，后来又转到长白山，就是坐山雕待过的林海雪原。转着转着，这就转到了六月，转到了叠布县的洛大乡。我们被随意安排在一个窟窿里干活，这是一个旧窟窿，有100多米深，但高，仰着头看不到顶。这是一个藏汉联合的工程，老板是当地人，包工头是我的一位老乡。老板说还有一些矿没有采干净，你们把它采干净。他随便地在墙壁上指了指，我看见石头上有一些幽蓝的东西，我认出那是梯。机器小得可怜，半天打不出一个孔，好不容易打出一个孔，又总是爆破失败。给我们使用的是土炸药和自制的导火索。每天下班吃了饭，我们又开始上另外一个班，用报纸卷炸药卷。炸药的颗粒感很重，不知道含了什么成分，总是卷不紧，松松垮垮的。报纸多是甘肃日报和人民日报。我们一边干活，一边感受那些时间的风尘旧影。这一天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和此前的任何一天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这里的所有的日子都没有两样，没有波澜，没有味道。我用打火机点导火索的索头，点了几下，它像冒火了，又像没有冒火。我用手指捏了捏索身，感觉它发热了。我知道它已经在内部燃着了，转身就跑。在洞外，我和同伴抽了一根烟，又唠了一会儿嗑，洞里一点声响也没有。于是我进去看看情况。刚到洞门口，一声巨响。这一声巨响太猛烈了，如晴天霹雳，但比晴天霹雳要震撼得多。我听见整个山哗地跳了起来，又慢慢落下，它依然无比完好，然后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扭头看见对面山上的云山掉落了几片叶子，一只乌鸦冲天而起，飞远了。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

0: 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品。

如果说文学还有些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彼此打通，彼此看见。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到的这本书是矿工诗人陈年喜的《所有无名的人》。这本书里记录的第一个故事是陈年喜自己的失聪开始的。一个在矿下炸了16年岩层的人，先是安全帽撞上巷道顶，然后是耳道里像被刺入了一节钢筋，然后是整个山哗地跳了起来，又慢慢落下。到最后，他坐在饭桌上，只能看着别人的嘴唇动。书的第一篇《双耳独自远行》的最后一段，写的却不是他自己，是另一个也变成了聋子的人。这个人叫张奎，四川人，比他们都年长。他在书里写，他有一副白白胖胖的身子，每天下班洗澡，他都会拍打着一身肉说，这是甲级身板。他是个讲究人，澡不洗好，绝不吃饭，肥皂打一遍，香皂打一遍，然后清水冲洗三遍。矿上常常缺水，他开三轮车去洞里拉水，他还是神车手，把三轮车开出战车的气势。事情就出在某一天的拉水途中。那一天我们都吃过了饭，不见他回来，我们又兜了一圈地主，还不见人影，猜想情况不妙，就去洞里找他。找了好几条岔道都没见人，找到最远的一条，他连车子躺在巷道里不省人事，在离人车不远处巷道向下透了一个大洞，还在冒着白烟，那地方被打穿了。你看陈年喜写一个人的出场，不写他苦，先写他白白胖胖，写他拍着肚皮说这是甲级身板，写他洗澡要洗两遍，写他把三轮车开成战车，然后他躺在巷道里不省人事，旁边是被打穿的大洞，还在冒白烟。工友们把他弄回了工棚，灌了一碗生姜水，人醒了。他捂着耳朵，嘴里不住地喊疼疼，又哭了起来，说我听不见了，啥也听不见了。到这里，陈年喜还写了短短的一句，张奎当过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汽车兵也上过一线，开军用摩托车，一群人冲锋陷阵。作者说，我原以为他后来会恢复，不过结果也在预想当中。这个行业里，这种情况，他只是其中之一。这就是无名。张奎有名有姓，四川人，当过汽车兵。无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记得他曾经有一副甲级身板，曾经把三轮车开成战车。除了自己的耳朵和张奎的耳朵，书里还有一棵桃树。这本书的第二集、第三集，好几篇都在写桃。桃的春秋，西界岭上的桃，峡河一带满山是桃，而桃在陈年喜的笔下，不是风雅的东西，而是活命的东西。书里写过一处民俗，峡河人相信桃结得太好就有些污气，让人又亲又惧，亲的是秋桃好看又好吃，惧的是桃树下埋过很多死人。还有一座石人，传说他比活人硬实，长生不老，于是有人把病歪歪的儿子认给他做干儿。那座石人有100多个干儿子，来自天南地北，这些细节都是峡河的真实。它不是风景区，是一个人们用各种办法活下去的地方。书里还有一篇叫《西界岭上的桃》。西界岭在两省交界处，海拔1499米，山神庙奇异地建在交界点上，庙旁有几棵野桃树，自生自灭，代代繁衍，没人认领，
陈年喜在书里写，我努力地用目光在树头寻觅，从这一棵到那一棵，终于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几个桃，它们躲在叶子背后了无生气。这最后的桃已经完成了某些使命，季节已经不属于它们。我抓住树干摇了摇，它们应声落了下来。姜府味府之间的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甜味减弱了，香味减弱了，但还没有彻底的消失。甜与香涅槃的无以言说的力道在唇齿间久久弥留，那是他们积蓄到了极致的力量，像那些老而始成的文字。

做过16年矿山爆破工的陈年喜，写下50多个底层普通人的故事，没有传奇，只有真实的生存，有离别，有苦难，也有普通人不肯放下的尊严。所谓无名，不是他们不曾存在，只是常常会被人们遗忘。陈年喜用文字搭建一座桥，让我们得以看见。大多数人一生都在离家与回家之间奔波，在这本书里，我们能够读懂平凡生命里深沉的重量。

人海茫茫，大多数人都是无名之辈。陈年喜的散文集《所有无名的人》，28篇散文，细致刻画50余位普通人的人生片段，以克制平时的文字，记录市井人间的悲欢与坚守。手雕核桃的匠人

吹遍四方唢呐的少年，矿山里萍水相逢的工友，奔波各地的小贩，戏台之上相伴半生的普通人，五十余个生命片段收纳在28篇散文之中。他们是时代里沉默的配角，没有响亮的名字，事迹很快消散在岁月里，有人奔赴远方谋生，有人最终以骨灰归乡，有人在苦难里守住一点体面，有人在命运的洪流中身不由己。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陈年喜的《所有无名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陈年喜在书中所写的《金银花》节选。那天去镇上发快递，走到三条岭下，有老乡招呼下车吃杏。今年大旱，唯独成就了杏，样子不大好看的杏，奇甜奇香。我好奇地问是什么品种，老乡说，你忘了，这是你那年从阿克陶带回来的杏核，就种出来这么一棵杏树。我想起来，那是2006年的事了。想不到帕米尔高原的杏核在峡河也能发芽长出树来，只是眼前的这杏与巴人杏已经有些区别，个子小了许多，果皮也不那么油亮，但果香与清甜还在。2006年从春到夏，工队驻扎在一座至今叫不上名字的山上，据说山那边就是塔吉克斯坦，变个方向也可以去往阿富汗的瓦罕走廊。我们常跟着拉水的车去叶尔羌河边游荡，去镇上打4元钱一分钟的卫星电话，也顺带去当地维吾尔族人果园里摘杏，最后把杏核也带了回来。时间还早，离镇上10里路，也不着急，就到院子里喝茶。老乡拿了2只杯子，都有些旧了，玻璃体的外层有了包浆。他在杯子里各放了一撮东西，倒上开水，茶水立即显出碧莹莹的淡绿来，一股清香弥漫了整个屋子。我认出茶杯里的东西是金银花。老乡说，今年欠缺雨水，什么都没收成，金银花也受灾了，摘了大半个月，摘了30-40斤金银花，还没有人上门收购。我跟着他到了里面的一间屋子，地上放着一袋晒干的金银花，黄灿灿的。我打开袋子，满屋子生香。我问，别人家也有吗？他说也有，但少，没人上山了，摘一天换不来10斤米。老乡姓田，那一年在叶尔羌河边，他每天开着罐车给工队拉生活用水。我有时跟着去河边打发无聊的时光，沿着河水寻找玉石，看大水滔滔西去，看维吾尔族女孩在河边杨树下载歌载舞。那一年他34岁，我36岁。有一次在英吉沙县城，他用工队买材料的钱偷偷买了一把英吉沙刀，我买了5斤巴人杏。工队的惯例，每年初一和十五必给洞神上香祈愿，规格是100元的贡品，这个钱由老板出，仪式由爆破工完成。半年后，老板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工人大多空手还乡。最后一场仪式上，神龛前他献出了一把刀，我献出了5斤巴人杏干，已是劫来还劫去。金银花在峡河这边不叫金银花，叫二花，也叫忍冬，二宝的，但大多数人还是叫二花。二花花期很长，从农历3月中旬能一直开到8月末，只是到了5、6月，过了旺期就没有人

采摘了，由它自生自灭。这时去山上砍柴，还能看到一只只花孤独地开着，摘回来泡茶，味道更清香。1990年时，人们才从饥饿里走出来，庄稼种得无边无际。七八月里去山上除最后一道玉米草，天热得能闷死人。带一只铁锅到山上，采了竹叶、二花、薄荷，煮一锅水，每人饮一大碗，汗像水一样被逼出来，那叫一个痛快。除一阵子草，喝一阵子二花茶，这样才能顶到日落西山。上山采二花当然是女人的活，男人看不上，他们有自己的活干。二花开得急，早晨骨朵才冒白，到了中午太阳一照，花就展开了。展开的二花没人要，掺和在那些还没展开的花里面也不好看，影响价钱。所以早晨一定要起早上山，女人们常常头天夜里备好干粮和水，一张饼，一只锅盔，几只红薯，水常是白开水，装在一只瓶子里，到了山上顺手在里面放几枚二花，清香又解渴。采二花和采茶叶差不多，一枚一枚的采，但茶树成片，二花在山上没有章法，其爱生在岩坎边，有时候找寻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它们，因此采到采不到并没有保证。有人背回来一口袋，有人空手而归。空手的人很沮丧，见了人就自嘲说，今天倒霉跑逛坡了，意思是没有逮住，滑过去了。山上采回来的二花叫毛花，里面含了很多叶子和枯枝败叶，要再次精摘细选，这个过程要从容得多。拿一只椅子坐下来，毛花倒在一只簸箕里，挑除杂物，去尘去土，然后拿到院子里晾晒。晾晒二花也有讲究，不能摊得太厚，也不能太薄，厚了晒不透，下面一层会发黑，薄了干得太齐，颜色也不好看。晒好的二花最好的颜色是青黄，青里有黄，黄里带青。有一户人家姓杨，住在霞河源头，一脉清泉从他家门的前檐槛下冒出来，流成了霞河，又流入了丹江和长江。杨家是独户，方圆没有别的人家，山上的二花都是他家的。杨家娶了两个儿媳妇，都是外地人，女方家人问媒人，凭什么让我家女儿嫁到山上？媒人回答，二花。那些年到处都在搞创收，基层政府也在搞，财政自己不给国家添负担，其实也没有什么招数，穷山恶水的地方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条，那就是让卖往外地的产品缴费，这个费货主缴，商贩也缴，相关部门组织起一帮人设关设卡。两省交界的西界岭上就搭了一个房子，设了一个关卡，派专人值守，守卡的是一个青年，当然是临时聘用的编外人员。小伙子很年轻，高中才毕业，那时实行商品粮，家里为他花钱买了个商品粮户口，户口有了却没有工作，还得吃毛粮。所谓守卡，其实就是睡觉，一张钢丝床上，从早睡到晚，从晚睡到早，没有一个傻子会把钱自动送上门。人们有的是办法，山里那么大，他们早从别的地方翻山越岭绕过去了，何况那费缴得没名堂，也没有个标准。西界岭很少有人走，设了关卡，走的人就更少了，连鸟都没有一只。小伙子很孤独，就经常到山边杨家串串门，帮着干点活。
杨家人看小伙子可怜，也经常管他饭。那一年风调雨顺，二花长得特别好，白花花的花铺天盖地，满山漫鹤。杨家的收成也特别好，二花摘了300多斤。二花身飘300斤，很大一堆，堆满了一间屋子。杨家的二花一直堆在屋子里，没有卖出去，也不是在等价钱囤积居奇，而是领上设了卡，不想白白缴费。那些年二花销售走的是河南，当地没有消化它的企业或工厂。杨家就住在岭边，与那边就一岭之隔，从别的地方绕过去要费更大劲儿，几乎不可能。杨家有个小女儿叫二丫，二丫也不小了，18岁了，生得小巧却很有脾气。那天晚上，二丫带着菜带着酒到卡点上请小伙子喝酒，感谢他帮忙收了一季玉米。二丫酒量好，喝到半夜，小伙子溜到了桌底，二丫还能说能笑，也不清楚小伙子知道不知道。杨家的300斤二花推杯换盏中，趁着风高月黑过了卡，出了外省。这事儿最后还是败露了，小伙子被撤了职，因为手下无力，又因一年都没有收下多少费用，所以没有拿到一分工资。小伙子垂头丧气回了家，第二年娶了二丫，抱得美人归。他们后来生了女儿，取名叫二花。一年后，所有的关卡都撤销了，上面说收费是错误的，影响农村产业发展，要放开流通，保护经营者的积极性自主性。再后来，西街岭打通了公路，只是人都进了城，走的人更少了，像没有打通一样。二花除了卖钱，很多人家也自用。自用的方法很多，除了配对在中药里治各种病症，主要还是用来泡茶喝，泡二花茶也有很多讲究。有一年，我们几个人在南阳开银矿，银矿在地下几百米，活非常苦非常累，工人们装一车拉一车矿石来，浑身都湿透了，每人每天要喝下10斤水。开始还好，水进汗出2箱底，干到后来喝再多的水也不管用，身体里全是火。老板去药店里买来10斤二花，让工人随便泡茶喝，工人们早也喝晚也喝，茶水泡得又浓又稠，喝的后来都拉起了肚子。有人说药店的二花有毒，老板找来村里的中医，医生说是喝多了，二花性寒，不拉肚子才怪。医生给二花茶里配了黄芪党参，个个都有了力气。那一年银价低落，跌到了每克3元，大伙都没有挣到钱，老板过意不去，给每人打了一只银镯。二花配白糖可以清咽利嗓，还能增添嗓音的圆润，比胖大海有效。早些年各地还有小剧团，剧团离不了二花，后来小剧团都解散了，二花就用在了校歌场上。在霞河这地方，谁家死了人，无论是哭丧还是喜丧，都要请歌师唱校歌，围着棺材唱3天3夜，为亡人送行，也给活着的人解解愁苦。我查过资料，校歌是一种流行于长江流域的吊丧的歌，从丹江、汉江、嘉陵江一直唱到九江，各地的曲调稍有区别，内容都差不多，唱生老病死，中间闲余，人生百味。湖北作家张应泉有一部长篇小说，多章写到了校歌，可惜不大能看到了。主家在八仙桌上摆上2只暖瓶，里面装满烧开的水，摆2斤2花，最上品的好货。5斤白糖，一定得是两广的蔗糖，北方的甜菜糖不能要，那东西不去火，是上火的，
与二花唱反调。浓浓的二花茶喝下去，高高的调门唱起来。好，刚才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陈年喜《所有无名的人》书中的内容节选。这是左手炸药右手文字，在矿山做了16年爆破工的陈年喜执笔写下的峡河两岸的故事。就像书的封面的这句话，破败的古庙，送葬的校歌，荒野的桃花，年年不绝的芦华，命运一直不可琢磨，莫可名状。一群人消失，一段时代渐行渐淡，然而永不言败的生活一再上演，不断更新。好，把这本书送给所有无名的人，也感谢每一位的收听。我是戴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有声，岁月无痕，
7: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6: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7: 邂逅不朽经典。
6: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8: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睡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7: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
6: 有一类电影电视剧明明拍的也是普通生活，却特别吸引人，而吸引我们的恰恰就是角色嘴里那一口地道的方言。区别于纯正的普通话，用地方方言或者方言腔的普通话来演绎台词，是很多经典电影和电视剧的一大特色。方言一开口，人物就活了。
7: 方言不仅是语言，它还是一个人身上难以抹去的印记。你来自哪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操着什么样的口音，一张嘴就全暴露了。当影视作品选择用方言来演绎故事时，他做的其实不只是换一种说话的方式，而是用声音重新构建了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有烟火气的世界。
6: 今天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四部影视剧，看看方言在他们身上发挥了怎样的魔力。《山海情》为什么西北方言版比普通话版更受欢迎？《我爱我家》为什么让人记了几十年？《炊事班的故事》里，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各自的方言凑在一起，为什么不仅不混乱，还那么有意思？《钢的琴》里用东北话讲故事，为什么恰到好处？
7: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影视观察员大陆，将通过电影《没事偷着乐》和《无名之辈》，为我们解读方言台词的跨地域传播究竟有多大魅力。
6: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最喜欢哪部影视剧里的方言。下面就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8: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8: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7: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说到方言影视剧，不得不提2021年热播的《山海情》。这部剧在播出时分成了普通话配音版和原声方言版，而在线上平台同时更新两个版本。
6: 结果呢，从数据来看，方言版在海内外都更受欢迎。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分析过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西北方言的陌生性带给观众独特的新奇体验，二是方言与故事发生地更为匹配。换句话说，方言不仅好听，更是对味
9: 儿。哎，淑华姐，你来了。
10: 哎，是。哎，我一个人行，你就别进来了。
9: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心里过意不去嘛。
10: 您教授说的那些我都记下来了。石灰要啥用，料要熬好。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料还没熬好呢。再等一下。
9: 淑华姐，
10: 哎，
9: 我想听你说句实话。
10: 啥实话呢？
9: 咱真要抹黑抹明的干，你相信真的会像林教授说的那样种出果挣上钱吗？
10: 你不幸福林教授？
9: 我从小干成的事就少，干着他的事就多。我大我哥村里人还有都瞧不起我，所以这回我就特别害怕他们笑话我。我就害怕 到最后这件事情也干涉他了，
10: 对吧？我在你这儿跟教授学的这些天理，我反正是越来越有信心。你教授教咱干那些事叫科学，咱只要认真学习，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做到位，我相信就你这个大鹏将来一定能赚到大钱，到时候曼苗也会相信你。其实他本来也就一直都相信你的，放心了。
9: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是吧姐，我一定好好干。一定冲出国。
10: 德宝
9: 啊，
10: 你从小脑子就灵，有些事听不懂是书念的太少，我理解的比你快，不是因为我脑子比你聪明，是我上过初中，学过数理化的一些基础。其实你哥底子比我还好着呢，他没时间陪你学，是因为他要在村里和开发办两头忙，顾不上。我那儿有些老课本，你要真心愿意学，我也愿意教你。
9: 舒小姐，
10: 嗯，
9: 其实我一直都拿你当亲姐看的。
10: 哎，
9: 当初你要嫁给我哥，撒你的我的，这鹏都是咱一家人。
10: 是不是一家人？你都可以管我叫姐，对不对？废什么话呢？干活，
9: 干活。
10: 四回要撒云啊！
9: 嗯。
7: 故事发生在宁夏西海固。一群农民说着一口西北方言，不是选择，而是天生。如果用标准的普通话去念那些台词，这些角色就很容易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在演农民的人。
6: 比如西北方言里那些特有的词，洋芋、坨坨馍，在电视剧里听起来格外亲切，有很强的地域特色。而且西北方言诙谐幽默，既保留了地域特色，又能让更广泛的观众接受。

0: 下面再来说一部经典之作，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部剧的台词以北京话为主，但把北京话还细分出了几个小种类。
1: 豆瓣上有一篇文章分析得特别细致，比如和平女士的母亲人设是曲艺艺人，她的北京腔特点是说话闭口音多，简而言之呢，就是说话不张嘴。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2: 哎呀，你看你这又是跟谁嘛？
3: 跟谁？跟那有人养没人管，缺家规少调教，千人恨万人骂，缺了德的陈世美，黑了心的贾志国。
2: 这个我们家贾志国啊是有缺点，可最近一段进步还是挺快嘛。
3: 哼，是快，都快给人抓进去了。
2: 这个老何同志说话可得有证据啊。
3: 证据？瞧见我这俩眼珠子没有？这就是证据，老太太我亲眼所见。
2: 您看见什么了？
3: 哼，简短截说吧。今儿个我们一块儿的老姐们儿在宾馆收徒拜师，请饭局。哦，是哪儿您甭管，反正是离五星还差一星的好地界。
2: 一苦四甜，还是等我们圆圆回来，你说给他听吧。
3: 哎，您给我坐下，慢慢往下听。他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我刚一入座，上眼皮一抬，隔着八张桌子就瞧见我那女婿您那儿子挨千刀死不了的贾志国了。
2: 这挨千刀还死不了，没听说过吗？怎么他也去吃饭了？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回头我好好教育他。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对吗？你说人人平等，您能去得他就去不得了。
3: 可您知道他跟谁在一块儿啊？活脱脱一个白骨精。
2: 白骨精？您是说女同志吧？我就早看出来他得闹到这一步。您快说他们都干什么了。
3: 可不得了喽。只见他们滋溜一口酒，吧唧一口菜。
2: 后来呢？
3: 可了不得喽，他们是吧唧一口菜，滋溜一口酒。
0: 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根据人设，每个人的京腔都有细微的差别。居委会的于大妈是典型北京普通市民的口音，绵软放松，透着一股亲热劲儿。妹妹贾小凡已经出国留学，京腔已经比较淡了。北京话在这部剧里像一幅区域地图，一张嘴就知道你来自哪里。
1: 正所谓京腔京韵自多情，下面我们也来听一首京味十足的歌，前门情思大碗茶。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下面我们来说说军旅情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这部剧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全剧有不下于十种南腔北调的方言。
3: 小毛说的河南方言，其中种、能啥嘞等词汇强化地域身份特征。老高是山东话，帅胡说的是吉林口音的东北话，大周是黑龙江口音的东北话，小江呢是辽宁口音的东北话，洪班长讲的是粤语普通话。
2: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导演的用心，剧中饰演炊事班战士的演员都是北方人，导演认为缺少一个操南方口音的角色，而且洪建涛的北京口音与普通话太过相似，便安排他在剧中讲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塑造了一位广东籍的班长。
3: 正是这种南腔北调的方言汇聚，使这部剧的收视完全跨越了地域文化的障碍，红遍全国。十几个方言放在一起，观众都能听懂，因为每个角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说话，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真实可爱。
4: 天天做菜，我们一定把我们会的花样全部洗出来，全农业花样全下。
5: 班长，话说大了，四大菜系你全用上得多少钱？
4: 你做不出来是吧？
5: 对，
4: 你们当然是做不出来了，我是班长，我肯定能做出来。我告诉你，不费吹灰之力，四大菜系全部上齐。小我先是川菜，回锅肉算不算川菜？
6: 当然算了，那回锅肉是标准的川菜呀。
4: 咱们班里面有郫县豆瓣，弄点豆瓣，弄点青蒜，把肉片切得薄薄的，我保证把它炒得油光水亮。
7: 川菜妥了，粤菜，
4: 粤菜是我的拿手菜啊，不要忘记我是广东人。粤菜最好吃的不是大菜，小肚、大肠、卤肝、鸡蛋，卤水拼排，最好吃了。我跟你说，粤菜不见得非得吃鸡尾虾、铁板牛柳、大龙虾，
7: 那不搞腐败吗？通过了，卤菜，
4: 卤菜，哈哈。是老高家乡菜，木须肉，
8: 对呀，木须肉，谁敢说这不是卤菜？鸡蛋、肉、蔬菜、干菜全都有了。
6: 对对，
8: 淮扬菜呢？
4: 淮扬菜，不就是上海菜吗？小菜一碟呀、啊！别忘记，我为的讲上海话，我跟你讲啊，到镇上买点小虾米，用糖、葱、姜、蒜。拿酒这么一闷，哎呀妈呀，那不是醉虾吗？这不典型的淮扬菜，
7: 醉蟹不更好吗？
8: 可是没有蟹、啊，
7: 没问题。市场上卖水产的老王，每天下河里捕鱼捉蟹，他还经常问我要不要小螃蟹，我每次都嫌那玩意儿难收拾，不要。这回行了，
4: 买回来洗干净，先醉后蟹，一吃下去马上泻火。
9: 水阀膜或华彩鸡蛋。炒锅夹又烧热，加入葱花姜末，爆出香味儿。倒入寿司，炒至七成熟，加料酒、酱油、精盐翻炒，再将豆瓣抹。

0: 去哪儿？
1: 来，咱来个步步高啊，降臂啊，来，一二三，走。
0: 少我一段啊？
2: 找别人少吧。
1: 把钱都整明白了啊，别以为管事儿就黑钱，贪污的帽子不是随便扣的。
2: 走了。
3: 老师，这给您学的，给您添麻烦了。
4: 正好啊。
3: 这是给您的护肤品。
4: 拿去给你媳妇用吧。
3: 他用不了啊，他现在保养呵护都来不及了，不像你年轻貌美。
4: 谢谢啊。
2: 姐，回家吧。
1: 小菊回来了，要跟我离婚。我同意了。他跟的是个卖假药的，挺幸福的。他终于过上了那个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日子。你知道那个假药怎么做的吗？就把那颅果啊拿擀面杖给碾碎了，然后再把那普尔西痛呢也给碾碎了，买点那个破胶囊壳子装在一起，二斤颅果呢兑一片普尔西痛，撑不死人。也要不死人，钱也不少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3: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4: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5: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6: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聊了全程用方言演绎的影视剧。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仔细分析，那就是方言有地域性，它天然属于某一个地方。既然如此，它怎么能打破地域限制，让全国人民都喜欢呢？
0: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聊聊用方言念台词的魅力。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我们先来说说电影《没事偷着乐》，可以说这是一部被方言重新塑造的电影。1998年，导演杨亚洲根据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这部电影的时候，原著的故事背景在北京，但却直接搬到了天津，对白也从北京话变成了天津话。
4: 哎，五面，这就对了啊！别一到晚上才看书，费点电不怕。肺炎呢，是吧？你没听人说吗？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呢，在于晨，是吧？嘿，三明，这不是练这地点，又干嘛去？上厕所。天天送报纸，就那么会功夫还离不开报纸。
5: 把这两把
6: 给
5: 我了吗？
6: 哎呀，哎，在那里吗？快点，快点！
4: 四明，叫二明起，都几点了？弄不好又得迟到。
7: 二姐，哥叫你起，该起了。
6: 快点，有完没完？
8: 哎，催催催嘛呀！
4: 四姐，吃了吗？
0: 天津话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有一种逗你玩的松弛感，一种骂事都不叫事的达观。我们来听听大陆是怎么看这部电影的。
9: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今天我们来聊聊没事偷着乐。这部电影啊，全程采用了原生态无修饰的地道天津方言，用鲜活质朴的天津话啊，串联起了碎片化的平民日常，塑造出了苦中作乐、温暖治愈的影片调性，可以说是真实还原了90年代北方普通百姓的生活百态，用特别接地气的声音演绎出了动人的平凡烟火与人间温柔。电影没有强冲突、强反转的那种戏剧主线，全程是一户天津普通人家的日常片段拼接而成。拥挤平房的居家烟火，邻里之间的温情互动，还有家人彼此扶持的温暖瞬间，地道纯正的天津方言成为了串联零散剧情、统一宣片调性、稳住叙事节奏的一个核心的架构。为什么呢？因为天津方言呀，语调轻快，诙谐松弛，直白质朴，自带北方市井独有的乐观豁达、通透随性的特质。这份独特的方言气质贯穿了全片所有的生活化场景，将零散的家长里短啊、人间悲欢串联成了连贯温暖的叙事线，让平淡的市井日常不再空洞乏味，处处充满了鲜活真实的烟火气。电影中啊，天津方言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给人一种温柔治愈的感觉。影片的故事呢，其实啊，是一家几口啊，挤在狭小昏暗的老旧平房，住房拮据，家境清贫，天津方言自带的诙谐松弛感形成了绝佳的情绪对冲，它用普通人的这种豁达乐观中和了沉重感。电影中的角色用地道的津味调侃，温柔的自我宽慰和通透的日常絮语，让这日子啊也多了几分暖意。特别是男主角张大民那句挺好的，没事偷着乐呗，这种质朴松弛的乡音娓娓道来，完美诠释了小人物随遇而安、向阳而生的人生态度。而原汁原味的津味乡音啊，更精准塑造了全员的人物性格， 让平凡的小人物变得鲜活立体，真实可信。影片中的一家人呢，全员善良质朴，坚韧通透，家人之间呢也有一些日常争吵啊，还有很多轻松调侃，更有许多温暖关怀。当他们困境和解的时候，这些生活场景全部通过自然淳朴有趣的津味方言啊呈现，毫无表演痕迹，也让电影中的人物彻底贴近现实中的邻里百姓，打破了电影与生活的隔阂，极具说服力。天津方言呢也精准地锚定了电影专属的时代地域语境，深化了影片平民温情的核心主题，拔高了整体的叙事利益。我们知道方言是地域文化市井风貌与时代生活最真实的听觉载体，当津味方言和90年代的这个天津老城胡同平凡市井邻里生态完美的融合的时候，那电影就此构建出了极具特色的一种闭环的声场。这套独特的视听体系让电影中的故事啊，也不再是模板化的平民叙事，而是专属于90年代天津老城的真实生活纪实。每一段细琐日常都牢牢扎根在了时代与地域的土壤中，也赋予了平凡生活一种独特的温度与力量，生动地诠释了平凡生活自有烟火温柔，琐碎日子自有治愈力量的核心主旨。
1: 感谢大陆的分享。电影《没事偷着乐》让我们看到方言有时候不只是还原地域，它还能重塑地域。原著在北京，电影在天津，但无论是哪里的观众都能从张大民那口天津话里听出生活的味道。
0: 是啊，方言的魅力不在于只有本地人听得懂，而在于外地人也听得进去，并且听得津津有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部方言电影，它用的是西南官话，就是无名之辈。
1: 电影讲的是几个小人物，两个笨贼，一个瘫痪的女人，一个落魄的保安，在贵州小城里发生的荒诞故事。影片全程以贵州方言演绎，属于西南官话。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经典片段。
10: 我说态度好点哈，这边太不尊重人了。那哈是哪个人找我局势？我这搞不清楚状
11: 这爪子，
12: 把钉子。
11: 又是啥子？
12: 上药。
11: 到底妈批啥子药？
12: 红花油。
13: 红花油是治跌打损伤的，伤口涂不得。你那个伤口要先消毒。
11: 消毒。
12: 消毒消毒消毒消毒。哪个是消毒的？
13: 酒精。
11: 酒精酒精。
14: 走走走，那个怕是有点痛哦。
13: 那个不痛。哎呦，那么痛啊？
11: 不是不痛吗？
13: 啊，痛点都痛点嘛，反正是消毒了。你把那个小瓶瓶里的粉粉撒上去，撒不包起来都行了。
12: 这个瓶瓶。
14: 等等，那个痛不？
13: 不痛。
12: 不痛吗？
13: 他把我弄个怕痛啊！我觉得不痛，我觉得都不痛。
12: 你肯定觉得不痛。
14: 不是，再说老子老子想打死你，你信不信？你想打死你，你信不信？
12: 撒布包起就好了，包起就好了。撒布，撒布，撒布，撒布，撒布。
0: 电影《无名之辈》所用的西南官话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它的覆盖面极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都说，各地虽有差异，但大多数彼此都能听得懂。这就意味着用西南官话拍电影不存在大部分观众听不懂的问题，它既保留了方言的鲜活和真实，又拥有传播广度。
1: 在影视观察员大陆看来，这部电影人物的乡音自带山野的烟火气，恰好表现了故事中小人物的执拗倔强。我们来听听。
9: 无名之辈的声音设计有一个非常大的创作难点，就是平衡荒诞喜剧的娱乐外壳与现实悲情的人文内核，避免剧情调性割裂，故事悬浮虚假。那么解决方案来了，原生态粗粝质朴的贵州方言就是这把钥匙。 它串联了电影的双线调性，推动了情绪递进，又落地了真实的剧情，还升华了人文内核。这部电影的基础剧情啊，极具戏剧化。两个笨拙善良的劫匪上演了一场漏洞百出的荒诞抢劫，仓皇逃窜后呢，误入民宅，与一个高位截瘫的倔强女孩还有落魄的保安产生了层层纠葛，接连上演了乌龙的闹剧啊！这样极致戏剧化的一个剧情，用未经修饰、直白粗粝的西南方言，非常贴合这一众边缘小人物的身份特质，像劫匪的懵懂笨拙、本性赤诚，那个女孩的嘴硬心软、倔强不甘，保安的平凡失意、坚守底线，全部通过质朴乡音自然流露出来了。那这里面的西南方言也让这场荒诞的抢劫闹剧和乌龙的对峙拥有了生活的逻辑支撑，实现了喜剧娱乐性与现实深刻性的完美统一。同时呢，西南方言独有的悲喜双重特质也主导了全片的情绪递进，塑造出影片笑中带泪的独特叙事节奏。电影中的西南乡音自带松弛诙谐的天然语调，即使讲述窘迫荒诞的剧情，也自带市井洒脱与那种烟火的释然，让影片前半段的乌龙闹剧轻松有趣，搞笑却不低俗，非常好的支撑起了喜剧外壳的叙事需求。而到了影片后半段，人物剖析内心诉说不甘渴求尊严的那种段落，用同样的质朴的西南乡音也能够褪去那些诙谐的滤镜，那沙哑直白的乡音台词将无奈温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直击观众内心。方言天然的这种情绪反差也让剧情自然完成了从搞笑闹剧到现实悲剧的过渡，完美呈现出影片笑着笑着就哭了的独特情绪层次，感染力十足。原生态的乡音呢，不仅能够外化人物复杂矛盾的心境，完善人物成长弧光，还能让剧情转折自然真实，无名之辈性格呢是复杂多面的，也是矛盾而鲜活的。你看两个劫匪鲁莽荒唐却本心善良心怀赤诚，女孩看似刻薄尖锐浑身带刺，实则敏感脆弱，但保安呢平庸失意却始终坚守正义底线，这样

0: 样复杂的小人物的人设啊，似乎西南方言那种原生质感才更适配人物的矛盾特质。他们粗糙直白的语调呢，也对应了生活的这种粗粝窘迫，而松弛随性的这种语气也对应了小人物的自我救赎和放下执念的核心转折段落。所以说这些方言带来的这种真实的情绪加持，能够让人物的心境转变的顺滑自然，没有刻意升华那种套路感，让每一处人物成长转折都能够贴合人性的逻辑。特别是那句我想换种活法，用质朴的西南乡音娓娓道来，而千篇统一的西南乡音也构建出了专属西南小城的地域声场的闭环，它既锁定了叙事的语境，又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升华出一种普世的人文主题。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刚才我们听到的电视剧《山海情》和最近几年热播的电视剧《庄台》主角一样，都采用了西北方言全程演绎。作为西北方言的代表，有人把陕西话称为大唐之音。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陕西话里流淌着悠久的历史文明。但为什么唐朝之后，西安，也就是古代长安，就退出了国都的历史地位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文艺趣知道。
1: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2: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1: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4: 不要着急，文艺趣知道。
0: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0: 哇，前面就是大唐不夜城了吧？哎呀，灯火辉煌，真是太美了。这回网上的攻略没骗人啊，古装摄影，嗨，怪不得满大街都是唐朝装扮的小哥哥和小姐姐呢。你看这古装摄影店，一个挨一个的。
1: 哎呀，不愧是十三朝古都啊，连空气中都带着厚重的历史感。
0: 你确定空气里带的不是羊肉泡馍味儿？
1: 啊，
0: 别在这感慨了，我都饿死了，咱赶紧找家饭店吃泡馍和米皮儿去吧。
1: 你呀，在西安吃东西根本不用挑
0: 啊，
1: 那就去前面那家，走
0: 走吧。哎，这馍可比我想的硬多了，这太难掰了吧？
1: 慢慢掰，不能急。
0: 哎，对了，你刚才说西安曾经是十三朝古都，我只知道秦朝、汉朝和唐朝，其他几个是什么呀？
1: 秦朝以前啊还有西周，汉朝呢分东西汉，他们俩中间啊还有一个新莽。再后来是西晋、前赵、前后秦、西魏、北周，最后是隋唐。
0: 嗯，
1: 你算下来啊，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907年，这1100多年里，长安都是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呀。
0: 哦，怪不得人家说地下文物看西安呢，就算是能看，1000多年的历史也看不过来呀。可是唐朝后边不是还有宋元明清的吗？为什么长安再也不是国都了呢？
1: 这是个好问题。你想知道长安为什么不再是国都，首先你得弄清楚为什么它能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选为国都。哈，主要是占了经济和地理两大优势。
0: 我抢答。古人选都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易守难攻。
1: 说的没错啊，长安所在的关中那绝对是一块易守难攻的宝地，因为关中四面环山且十分险峻。在秦汉时期啊，想要进入这块平原地区只有翻越崇山峻岭，而在这个绵延千里的山岭之间方便行军的也只有四个地势相对平坦的峡谷通道。
0: 也就是说，当时只需要在这四道峡谷里占据险要地理位置修建关隘，就可以轻松抵御敌军的入侵了。
1: 没错啊，这四个关隘啊，分别是位居西北的萧关，是通往西北甘宁的要道，还有位居西南的大散关，是连通汉中和巴蜀的要道，位居东南的武关呢，是通往南阳盆地的必经汉路，也可以直插荆襄水路要塞，位居东侧的韩潼关隘，这个关口啊挨着黄河，是抵御水汉两路进攻的要塞，也是关中连接中原的主要通道，因此啊尤为重要。
0: 嗯，这些都是地理优势，那经济优势呢？
1: 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被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横穿，这条大河不仅源源不断地给黄河添加水力助力，更是冲刷出关中平原这么一个巨大的宝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孕育了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文明，所以从西周开始啊，都城就被设立在关中平原之内。
0: 所以唐朝以后长安不再作为国都，就说明它经济和地理这两大优势都没有了呗，或者说是被其他城市给比下去了。
1: 就是因为这个呀，首先呢就是地理优势的丧失。刚才我说这长安之所以易守难攻，就是因为只有四条通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地理的进一步探索和认知，通往关中的道路那就更多了，这就让曾经固若金汤的长安城不再是无法攻克之地。
0: 那经济优势为什么也丧失了呢？这里不是很富饶吗？
1: 那自然资源再丰富，也有随着人口增长不够用的一天，那毕竟是有限的呀。
0: 嗯，
1: 由于人口的飞速增长啊，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的农业产出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长安及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需求了。那面对这样的窘境，从其他地方调配物资支援长安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0: 那得从哪儿调呢？
1: 隋唐时期啊，南方成了国家的经济支柱，尤其是粮食产量更是远高于北方，因此啊，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长安需求物资的主要来源地。但是这条物资补给线不仅距离长，那路途还险峻，这个就大大提高了运输成本，让长安的物资供应啊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自此呢，古代王朝的国都就另寻他处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202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乡音难改，乡情正浓。
2: 今天我们听了好几种方言，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脾气，当这些方言出现在影视作品里，角色就不再只是剧本上的名字，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人。
0: 方言从来不只是一种说话方式，它是一个人身上最诚实的记号，是家乡在舌尖上的残留，是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掉的东西。影视作品选择用方言来讲故事，其实就是选择用真实来讲故事。
2: 明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耳畔新中国，我们将带大家听一听传统手工艺的声音。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

0: 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天天听书，
14: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5: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6: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7: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16: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7: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6: 演播小曾、王明君。
15: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八十五集，
18: 车到中途岛的院门口，涂百耀瞅了一眼里面一片葱绿，这个花费了他无数心血的小院就跟他的家一样，只要到了门口，他的心就能平静下来。邱大成先把轮椅取出来撑好，再开车门把涂百耀抱下来放进去。
0: 涂总，我得走了，免得见了不好。
18: 说完他就上车，掉过车头就开走了。涂百耀坐在轮椅上，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这个地方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可是当现在他受伤回来，却没人管他。
4: 涂百耀正准备给陈让打电话，门开了，赵娟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这才二十天不见，赵娟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居然画了眼影，描了口红。涂百耀见到他心头踏实了，开玩笑道：
18: 赵娟啊，你拿个包袱干嘛？辞职啊？
4: 涂总，特别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您不在，俺活多没地方住，就住在您宿舍里了，这是您。

0: 您的包袱啊，俺收拾了，给您拿出来。
1: 涂百药的脑袋一懵，瞪了眼，什么？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赶我出去啊？
0: 涂总，您这是哪的话啊？您是领导，俺哪敢赶您呢？只是您作为领导，您又受了伤，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叶总专门给您租了一套公寓，就离这儿不远。您先到那儿去养伤，等伤好了，您再回来领导俺们的工作。
1: 要是放在以前，涂百药必然勃然大怒啊。不过现在他反而平静了。行啊，安排的真好啊。我想见见陈师傅，你帮我把他叫出来。
0: 陈师傅他没在，他到昌平基地去检查食堂了。
1: 昌平基地？
0: 哎。
1: 涂百药想起来了，在他离京的时候，叶风琴说过要按中途岛通州治疗基地的模式在昌平开辟新的治疗基地，没料到这么快连食堂都准备好了。
0: 昌平那基地就要开业了，叶总呢本来是要向您汇报的，但是担心您有伤嘛，所以呢就让俺们都不要打搅您。叶总现在啊，哎呦，真是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亲自去给您租房子，说一定要找公寓，还让俺安排一个小姑娘给您送饭来着。
1: 哦，我知道了。那让刘刚送我去吧，我也不能辜负了叶总的好意嘛。
0: 刘刚啊，刘刚送戚博士到王府井总公司开会去了。
1: 那是不是叶总跟你说开会的事儿也不能打扰我，因为我有伤？
0: 对。
1: 我知道了，你把我的包袱给我吧，我自己去。
0: 您又不知道公寓在哪儿？
1: 我找个地方住还是没问题的。涂百药说完打开了手机，叫了一辆车。
0: 赵娟呆立在一旁，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小时之后，涂百药在宋时瑜家楼下给他打电话。
1: 时瑜啊，在家吗？我在你家楼下。
0: 几分钟之后，宋时瑜领着一家三口下了楼来接涂百药。没有多的话，宋时瑜一手提着他的包袱，一手扶着轮椅，把涂百药推进了电梯间。
1: 哎呀，兄弟啊，老哥这回又栽了。人家是总裁，您是总栽，还不听我的劝，活该。孔爱家瞪了老公一眼。
0: 大哥累了，你就闭嘴少说两句。
1: 兄弟，现在天地之大，竟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我厚着脸皮来，我知道你们两口子是不会嫌弃我的。
0: 哎，大哥，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您是石鱼的老师，是我的大哥，是我们孩子们的大大，咱们一家人呢，不说两家话。中途岛总部会议室冷气开得很大，戚艳荣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这是中途岛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戚艳荣、谢文、荣坤、牛星、刘成双、张志刚、叶风琴、张五洲、刘刚都到位了。作为董秘和执行总经理的叶风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放在了每位股东的坐席前，请戚艳荣坐了主席位，谢文在右，荣坤在左。董事长秘书叶风琴首先发言了。本来啊，这次股东大会应该早开的，但是呢，戚董事长一直在外面推广情感风险管理，扩大影响，今天刚到机场就接回公司了。现在除了涂百药先生因病不能到场和赵娟有事儿晚到之外呢，所有的股东都已经到齐了，请戚董事长讲话。
1: 大家都在鼓掌。戚艳荣忽然发现自己今天是被装进套子里了。他和张雪云被刘刚直接接到了东方新天地，一进门就觉得公司里的气氛很怪，因为股东们一定是事先约好的，都在会客室里喝茶。他把叶风琴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叶风琴告诉他没事儿，说股东们要求开会。
0: 那涂老师呢？你们不是在一起吗？风琴，你不能这样，到底怎么回事儿？姐，老涂的事儿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你最好不要过问。说完叶风琴就忙着准备会议去了。 戚艳荣说，这个会呢，我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要开股东大会，至少应该通知我这个董事长和缔造了中途岛的总经理涂百耀吧。就算他受伤了，董事会秘书叶风琴也应该通知他，征求他的意见吧。他自愿不参加的话，是可以书面代为陈述的。你们这么背着他开会，这是侵犯了涂百耀先生作为股东的权益呀。我作为董事长，我是表示反对的。而且涂先生有权按照公司法保护自身的权益。
1: 戚艳荣为人处事向来都是考虑别人的感受，言辞也很委婉，但是现在在这个空调很冷的会议室里，他绝不能退缩。显然在他与涂百耀离京的这段时间里，在座的股东们已经不止一次的沟通过了，否则他们不会以同一种面目表情来对他。戚艳荣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如果他们真的一致要排挤涂百耀，那么他就辞职不干了。
0: 叶风琴对荣坤说，荣总，您是监事会主席，如果您认为公司有操作违规或者是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您是可以提出来的。
1: 董事长言重了，涂总缺席是他的身体原因，并不是我们不让他参加。我作为监事会主席负有监督的责任，我今天把法律条文和我们公司的合同章程都带来了。各位股东，这是我们公司章程的复印件，章程在公司注册的时候各位都看过并且签字同意。我们的章程第五条第三项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八条第四项规定，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有三分之二股东投票表决，可以批准不出席股东大会并代行表决权。涂先生因伤不能出席，我们这些人又不分他的股份，但是表决是可以通过持股比例来实现的嘛。
0: 戚艳荣扫了一眼全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就在这时，赵娟满头大汗地进来了。戚艳荣看着她，觉得这个曾经被涂百耀救过命的女人，虽然只有1%的股份，但是她一定是不会背叛涂百耀的。于是戚艳荣说，好，那就按照章程投票表决。我先按我持股26.5%投票，明确支持要在涂百耀先生参加的情况下再进行公司的任何表决。
1: 接下来投票，荣坤和牛星分别投了12.5%和10%的反对票，刘成双和张志刚夫妇耳语了一会儿，也投出了7.5%和5%的反对票。接着叶风琴和张武洲分别投了2.5%的反对票。让戚艳荣没有想到的是，刘刚和赵娟这两个曾是涂百耀和戚艳荣各自让出来1%股份的人，也投了反对票。
0: 场上的反对票这个时候共计42%。谢文在犹豫，如果这位副董事长花真金白银最多的股东也跟他们一样，那么反对票就是67%，刚好超过2/3。谢文犹豫了半晌，没有表示明确的支持或者是反对，他更没有动笔。谢文说，戚博士，咱们这些股东都是因为你我们才能坐在一起。我们投票不是否定涂先生，他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不是合适的总经理人选。我从董事长的角度考量，公司要大发展必须采取措施。涂先生的股权目前仍然算数，但是我的意见非常的明确，他应该得到他该得到的那一份，但是他不能再参与公司的任何活动了。
1: 戚艳荣头皮发麻，他觉得眼前金星乱冒，他不敢想象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视线也模糊起来。在座的这些人哪一个没受过涂百耀的大恩呢？而这些人怎么能够如此的忘恩负义呢？ 而且这家公司如果没有了涂百药还能走多远呢？齐艳荣感觉自己在做梦，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心底让他浑身战栗的寒冷又提醒他，这就是现实，他要面对。
0: 齐艳荣颤抖着手拿出了手机给涂百药打电话，手机里却传来对方电话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齐艳荣情绪失控地喊叫起来，你们把他怎么了？你们到底要怎样？涂老师哪里得罪过你们？你们就这么想让他出局吗？齐董事长，请注意您的情绪，您是咱们公司的灵魂，也是心理专家，难道您连自己的情绪您都管控不好吗？齐艳荣转头瞪着叶风琴，眼神就像一把刀。别人要说都是外人，但是叶风琴是他带出来的呀，这个人就如同一条潜伏在身边的美女蛇，在这个关口居然先窜出来咬人了。齐艳荣情绪已经全面崩盘，他的眼睛里就像要喷出火来，他紧紧地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你给我滚。叶风琴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有些苍白，可是他的眼神依旧和齐艳荣对峙着，我凭什么要滚？我为公司付出了我的全部，你是不是认为你挺有名的？你知不知道你的每一个粉丝都有我的心血？我自从加入中途岛，平均每天的睡眠没有超过6个小时。博士啊博士，你能不能不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幼稚啊？这是股东大会，是非常正式的场合，这不是谈私人感情的场合。好，好。齐艳荣挣扎着站起来，晃了两下又跌坐回椅子上，他颤抖着声音说，好，那我滚，我滚，我不参与了，行不行？
1: 对不起啊，齐博士，恐怕不行。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荣坤拿出了一份合同副本，原来是齐艳荣与中部卫视的合约，约定如果齐艳荣因个人原因拒绝参与他们的节目和活动，要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
0: 齐艳荣眼前一黑，他好不容易才缓过劲儿来，这下子他算明白了，这一切早就有人在做套。当时这份协议本该公司和电视台签，但叶风琴却说个人的名义会更好。看来眼前的这伙人全都是串通好了的。弄清楚了这一点，齐艳荣做了几次深呼吸，勉强把情绪稳定住，但是他已经感觉身体非常的虚弱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按照8000万的注册资金，我的股份是2200万，我把股份退出来用来做违约金，可以吧？
1: 一直没说话的胖子牛星这会儿说话了，齐博士，这个8000万注册资金啊是作价入股啊，我谢总啊，坤儿、刘总、张总，我们掏的是真金白银，您跟老涂，哎，不是现金，是溢价估值，这是有区别的。如果公司净利超过了8000万啊，当然可以了，但是现在公司还有亏损呢，就是说上了天也不可能按股份给您分钱呢。
0: 行，那你们想怎么办吧？
1: 好办啊，除非你把公司卖给别人，卖上个1亿的现金。这个算法虽然简单粗暴，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
0: 1亿，牛总， 卖给你，你要吗？当初你们做的这个溢价，说真的，我就觉得悬，但是你们要弄，我就随你们去了。
1: 张芷刚开口了，原来戚博士是觉得中途岛不值上亿是吧？在我们眼里，这个市场是可以做到几个亿，甚至上十亿的。戚博士，现在是资本的时代啊，以前那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农业经济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0: 刘成双也凑上前来劝解，哎呀，博士，您别这么灰心嘛啊，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要竖您这杆大旗的。哎呀，只是涂先生最近有些反常，我们这些人呢投的钱虽然不多，但总不能让他打了水漂嘛，对吧？还请博士您理解。叶风琴说，姐姐，涂老师以前的方案都是正确的，只是他最近的决策是有问题了。首先，他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其次，他拖累了您，使得一些断章取义的视频都放到网上去了，使我们公司的信誉受损。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您对他有着极深的个人情感，不过咱们做的事儿是关系全体股东的利益，这公司得分开。所以啊，股东们心头其实都是念着涂老师的好，作为朋友咱们都可以帮他，但是不能再让他耽误公司的前程了。耽误？凤琴，咱们当初连饭都要吃不上的时候，你怎么不怕他耽误呢？
1: 戚博士啊，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整个过程您最清楚，没有刘总和我还有牛总这几笔业务，你们活不过来。您不会真的认为您的治疗确实值那么多钱吧？
0: 戚艳荣知道自己孤身一人再和这些人缠斗下去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我口才没有你们好，我吵架也不行，不过我就想问一下，哪个接盘侠会出上亿的资金接咱们中途岛这个盘呢？嗯？
1: 众人忽然都闭嘴不说话了。
0: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如果真的有人拿出上亿来接盘，我愿意让出董事长的位置，我老老实实的给他打工。谢文郑重地问，博士，你说的可是真话？戚艳荣心头一惊，他知道谢文有钱，如果是谢文真的拿出上亿元购买了公司，该当如何呢？综合来看，如果谢文出资收购，那么这些股东就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谢文会吗？他买一个做婚姻治疗的公司干什么呢？啊，就算现在自己有些名气了，但是想靠这个业务成倍赚钱，这是艰难的。思忖良久，戚艳荣断定，精明的谢文不但不会收购，而且可能还会退出。于是他说，既然我们在开股东会，仍然投票表决，如果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中途岛以上亿元的价格出售，我首先表示赞成。
1: 叶风琴开始统计，毫无悬念，除了涂百药不在场以外，所有的人都表示赞成。戚艳荣心想，看看下一步你们怎么表演吧。就在这个时候，叶风琴真的把一份合约放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份公司出售合约，甲方空着，乙方是中途岛公司，出售标的居然是1.6亿元，是溢价后注册资金的2倍。
0: 到了这个份上，戚艳荣终于明白了，今天的股东会其实就是一场股权转让会，在座的人还真的不是为了私人恩怨，他们只是为了钱。
1: 可是哪个冤大头会出1.6亿元买这个说白了只有他戚艳荣这个产品的公司呢？
0: 叶风琴说，既然董事长、副董事长还有监事会主席以及各位股东都没有意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86集。
4: 孔爱家的手艺很好，他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宋时玉在书房里光着脚丫，小玉晴已经上中班了，自己坐着玩玩具，小玉穿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涂柏要做鬼脸吓他，他吓得直躲。宋时玉为了稳住这个快满周岁的小子，只得把 iPad 里的动画片调出来播放。孩子们终于老实了，坐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看。
3: 抽出空来了，宋时玉才把门反锁上，眨了一下眼睛。哎呀，我告诉你啊，哀家呀不让孩子看这些，我们先让他看一会儿，腾出空咱俩好好说说话。哎呀，时玉啊，你真的变了，做了爸爸回家也早了，闲扯的话就不说了，我对不起你啊，你别跟我计较，现在我是真碰上难事了。是，我知道，不过老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当初我劝你注意小叶你不听，幸好啊，我是真的没有入股中途岛啊，不然现在我也会反对你的。啊，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除了七博士所有人都跟我翻脸了。老哥，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只顾朝前杀不管身后人呢、啊、那你知不知道人类自从有了战争之后，永远就有自相残杀的事情，离你最近的人捅你一刀才最有效啊。可是我为他们都是尽心尽力啊，他们不帮我也就算了，不至于害我吧？不至于，你想的太简单了，我估摸着这会儿他们正开股东大会，准备把你踢出局呢。涂白药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在判断人方面他远不如宋时雨。涂白药有些着急，那要不要打个电话呀？从现在起，你把手机、微信、QQ 一切通信工具全部关掉，把手机电池拆了。老兄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面临的事态有多严重啊。
4: 涂柏耀正要说话呢，艾佳在外头敲门，宋时瑜触电似的赶紧把孩子的 iPad 抢过来关了再去开门，可是孩子们不干了，玉川哇哇大哭了起来。艾佳进门之后赶紧抱起孩子说，你们两个大男人还看不住这两个小孩，好了，涂大哥出来吃饭吧。
3: 饭菜非常的丰盛，涂柏耀却没有胃口，两眼发直干坐着。宋时瑜与孔爱家对望了一眼，他们深知这位大哥表面凶狠但内心脆弱。爱家给他夹了两筷子菜，温柔地说，
4: 涂大哥，你有腿伤不能喝酒，我呢就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3: 哎呀，每逢绝路总是你们两个出手相救啊，我现在心灰意冷，只想清静几天，要是不方便我吃完这顿饭就走。
4: 哎呀，涂大哥，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第一，我们没有救你，是你相信我们才来找我们，我们很感动的。第二，您既然来找我们又提什么走啊？哎，说难听点，这房子是我的，就是让老宋出去也不会让咱自家大哥走啊，您啊必须养好伤再走。
3: 涂柏耀心下感叹，艾佳这样的女子平时柔弱，但是一旦遇到事儿，真是可以顶天立地啊。涂柏耀来回看看眼前的小两口，哎呀，我是怕给你们带来不便呢。上一次呢，石玉为了帮我被人绑架，现在你们又有了老二，哎，像荣坤、牛星这些人，召集亡命之徒来骚扰，那就不好了。
4: 艾佳把孩子们带到卧室去哄睡。

0: 睡着，随后他取了一把黑鞘军刀出来放在了桌子上。屠大哥，这是我父亲临终前托人带给我的传家宝。我祖籍湘西，父亲上过战场杀过人。我虽然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苗家热血，我绝不向任何人低头，我宁可失去性命。
1: 孔爱家这刚烈的一幕足以让男人汗颜。屠百耀对宋时余说，兄弟啊，弄点酒，我这腿就算折了也得跟爱家喝两杯。
0: 宋时余见老婆没有反对，就找了一坛20年的绍兴花雕给屠百耀和爱家倒上，自己只是喝茶。于是屠百耀与爱家一杯一杯地喝，喝到半途，小玉晴跑出来找妈妈，爱家歉意地回卧室去陪孩子了。
1: 屠百耀只好停了杯。哎呀，时余啊，真是羡慕死我呀，你有这样的老婆，你小子几世修来的福气啊。啊，哪里哪里，我觉得嫂子才是女人中难得一见的好女人。呸，他连我跳楼都不来看我一眼呢。借着酒劲儿，屠百耀也不顾面子了，直接将深圳发生的事情一股脑都说了出来。他来看你，就说明他在乎你了。哎，嫂子不来看你，就证明他不在乎你了。老兄啊，你以前常常教导我啊，说看问题要看实质，要看结果。你自从进入了中途岛，你掏心掏肺舍命相助的那些人，你知道他们怎么对你吗？屠百耀摇了摇头。宋时余把他推进了书房，那你过来听听吧。他打开邮箱，随即一段录音清晰地传进了屠百耀的耳朵。
0: 正是只有屠百耀缺席的中途岛股东大会。屠百耀越听越心惊，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录音的最后是叶风琴招呼甲方进来，然后就没有了。屠百耀问宋时余，
1: 甲方是谁啊？宋时余一直盯着屠百耀，沉吟了片刻，那我就告诉你，蒋一方。啊，戚博士怎么样了？他直接晕倒在地，后来怎么样啊？送到医院了，有危险吗？还没有醒过来。
0: 屠百耀把双手插到头发里，半晌过后问宋时余，
1: 那这个录音是谁帮你录的？刘刚。刘刚？原来只有他没有叛变。不，他一开始就是卧底。什么？屠百耀简直要崩溃了。他问宋时余，他刘刚怎么是卧底啊？谁的卧底啊？谁派来的？老哥，你不觉得事情很巧合吗？你回忆一下，刘刚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当保安，你和荣坤就刚好路过碰到了他，而他刚好有工作需求，而且很快就能上手，干得很好。
0: 屠百耀恍然大悟，刘刚的确是在荣坤的建议下他才接收的。他猛然想起有几次他看到刘刚进出荣坤的宿舍，随即他想起叶风琴也经常进出荣坤的宿舍，有一次还在办公室里和荣坤不知道在聊什么，显得非常的慌乱。
1: 原来这个小叶他早就投靠了荣坤了。宋时余看着屠百耀，他投靠荣坤是你造成的，他是因为嫉妒戚博士，也怨你不接收他的情感信号，一直在摇摆。而这个荣坤呢，看出了有机可乘，便用金钱拉拢了他，借了120万，为他在通州买了一套商品房，垫付了首付。现在这套房子升值了，小叶很感谢荣坤，所以表面上执行的是你的命令，实际上是按荣坤的指令做事。哎，时余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毛病多，但是我怎么可能害人家小姑娘啊？风琴人机灵，业务也好，确实跟着博士和我没捞到什么好处。他想有一套房没什么错，他投靠荣坤我也可以理解。可是荣坤做的那么大，对我们前期的创业也很支持，他为什么要盯着我们呀？ 你怎么知道荣坤做得很大？啊？当年你做的大不大呀？可是你有钱吗？摊子大不代表有钱啊。荣坤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他是想通过中途岛的这个项目换换手，弄点现金啊。那牛星应该有钱吧？啊？他差点被卷走的那3亿，公安机关可是认定的了。是，牛胖子私人账户上是有3亿，但是他的公司亏了5亿。哎呀，老兄啊，你怎么有时候敏锐的像一把利剑，可有时候却愚钝的像块废铁呢？那张志刚夫妇呢？至少刘成双这个人是靠得住的吧？我帮他们把老公给找回来了，当然张志刚可能还会对叶风琴念念不忘，但是刘成双不至于出尔反尔吧。好啊，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叶风琴现在开的车是张志刚的，刘成双现在的生意难得很，好像有事在求着叶风琴了。的确，刘成双这个人很厚道，但是他并不知道叶风琴与丈夫有可能弄假成真呢。那谢文呢？兄弟，你和我为了谢文的案子冒了多少险，至今我都觉得对不起哀家呀。谢文不缺钱，还曾经立遗嘱把公司交给我，甚至把女儿都托付给我。在中途岛重组和推出七博士的过程中，他出力最多，他怎么也说翻脸就翻脸啊。老哥呀，谢文首先是商人，然后才是女人。中途岛扩容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只有你和七博士才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涂白要感觉此刻的脑袋如同针扎一样的疼。哎呀，石宇啊，那么赵娟呢？她是死过一回的人啊，并且在中途岛是个小角色，难道她也是伪装跳水来卧底的啊？难道她家的婆媳关系和孩子问题也是导演导出来的？那些倒都是真的，但是赵娟太需要钱了，她太想让儿子过上体面的生活了，而且对丈夫也很不满。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能会比较吃惊，你的老乡陈让现在似乎跟赵娟好上了啊。涂百耀觉得这个事实实在是太狗血了，当初他安排赵娟给陈让当徒弟的时候还开过玩笑，说陈让不要调戏赵娟，不料现在都被他言中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就说当初你们这个股权结构，你曾经跟我说只要七博士和谢文站在一起就是妥妥的控股，现在如何呀？2/3的投票结果是67%，如果赵娟的1%不投，按照公司的章程也不能形成决议。但是现在除了七博士和你全都是一边倒，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百耀记得当时的公司章程的确写明，只要2/3股权表决就可以决定公司的任何事情，包括把自己踢出公司。他突然笑了笑，
1: 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认了。可是我绝不相信蒋一方有这么大的能量能让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这回你总算没猜错，你在深圳的时候见过蒋一方吧？
4: 见过。
1: 你怎么知道？有一点老兄你绝对猜不到，嫂夫人杨柳是蒋一方在华公司的合伙人。
4: 什么？
0: 这话如同一声惊雷。

0: 把秃白药给震晕了。他艰难地移动着伤腿，小声地问：
1: 有烟吗？不好意思，哀家不让抽啊。行。
0: 涂百药双手附在脸上，使劲地搓了搓。书房里现在只剩下两个男人的呼吸声。
1: 老兄，你知道蒋一方准备出多少钱收购中途岛吗？
2: 我哪知道啊，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1.6亿
2: 啊！他疯了？
1: 你真以为他现在才疯啊？就在七博士请你出山的时候他就疯了，是他策划了这一切。你现在明白了吧？
2: 天哪，这孙子一直都在盯着七博士，他真是个疯子，他是病人中的病人，疯子中的疯子。他玩这个就是要继续对七博士实施心虐，心理的虐待。
1: 对，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但是他这盘棋下的很大呀，你们这个小公司只是他的一颗小棋子而已。
2: 行了，石玉，你就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1: 其实不用我多说什么，你查查就知道了。你可知道有一家名字叫做金海潮的机构吗？
2: 不知道。做什么的？
1: 金海潮是一家席卷全国的外资金融机构，通过现代最新的理财理念迅速地去积累财富。到截止到目前，保守的估计已经筹得财富超过300亿元了。
2: 300亿？
1: 那他的老板就是蒋一方，应该说实际控制人是蒋一方。现在你会不会觉得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了呢？
2: 明白了。
1: 石鱼兄弟，我觉得你对我再造之恩，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该不会因为我的事儿耗费了全部精力一直在秘密调查吧？对，这话你说对了。当初我没有成为你们中途岛的股东，就是因为有人找我来调查金海潮公司。我这段时间什么也没干，就接了这个活，查来查去就查出了关联项，所以连带中途岛的事儿也调查了。宋世瑜说罢，拿出了钥匙，打开墙上的一个书柜，搬出了足足有半人高的材料。
2: 那你告诉我，请你调查这家公司的雇主是谁？
1: 对不起啊，老兄，根据合约，我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说。
0: 宋时雨把涂百药的轮椅推到了电脑桌前，打开页面搜索金海潮财富商学院，超过50万条信息。官网的简介是，金海潮财富商学院是中美合资国际一流的专业投资理财培训机构，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搭建互通的桥梁，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富快速升级，目标是让1000万中国人实现财务自由。官网下面的版权声明栏明确写道，金海潮中国财富投资基金股份公司。点开链接，营业执照上注册资本是20亿元，法定代表人是乔清晨，时间是3年前，地址是深圳。
1: 而金海潮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蒋一方。仅仅3年的时间，金海潮从名不见经传的新公司一跃成为金融黑马，特别是与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合作之后，美誉度大大提升。公司通过传销授课的方式吸纳大量的学员，建立各种群落，指导学员办理多张信用卡，学员之间
2: 互相支持，凭资产到银行贷款，连续杠杆将个人的负债最大化。而现在他又开始开发一些具有前瞻性发展的新项目，像网络教学、机器人、婚姻治疗，所以他盯上了中途岛，也是有他的考量的。看到这里，思维敏捷的涂百药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按照这个说法，金海潮是运用传销的模式搞金融圈钱啊，这是犯法的，怎么没人告他呀？是啊，是有点传销的影子，但是如果较真儿，他也不全是。蒋一方可是人精中的人精啊，他搬了一套美国的理财模式到中国来忽悠，加上他非常懂得人心的贪欲，又有严格的合约，所以啊，多数学员只能像进入传销组织一样，把亲朋好友都拉进来寻求解套，结果越陷越深呢。不过你像谢文呐、牛星、荣坤这些老手，也看不穿他的障眼法，这不清醒啊。哼，老兄啊，连你都没看穿当时他们入股时的障眼法，怎么说别人不清醒啊？你想想，当时荣坤自己出了100万，又介绍人来治疗，谢文呢更是大手笔，这些动作重复多了你就信了。你真的认为婚姻治疗是门大生意吗？兄弟说的对呀。涂百药面带惭愧，我也是被他们的戏码迷住了。要讲玩心理啊，七博士还真玩不过蒋一方。你呢，涂老兄，治疗别人可以，治疗自己就差点火候了。到这个份上我也直说吧，你想通过盘大中途岛洗刷原来的失败，让嫂子看得起你，对不对？此刻的涂百药只好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想法。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15: 哎，我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奖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16: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
15: 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16: 甭，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17: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16: 听说你叫王昭君
15: 啊？我叫王昭。
17: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18: 第6集，晚饭地点
16: 是 Peter 选的，不太贵，性价比合理，很妥帖。结账的时候也有一个抢着埋单的动作，虽然没抢过王昭。谈话或者叫约会进行得很愉快，王昭附议了很多 Peter 的话题。一开始 Peter 很适宜，后来发现王昭完全没有反驳的观点，微微有些不安，没弄清楚王昭平时就这样，还是这顿饭为了示好才故意这样。要平时也跟个应声虫似的，那可够没劲的。不过当然，起码说明脾气是好的。最后上甜品的时候， Peter 觉得差不多了，递给王昭时，脚在桌下有意无意地碰了碰王昭。王昭一抬眼， Peter 的眼睛在放电呢。
15: 哎，懂了，收到。
16: 王昭迅速地也碰碰 Peter，还是觉得自己的脚没有 Peter 的会表达，那简直是柔情万种，反复纠缠。王昭半酥着身子，打起精神给王来打了一个电话。
7: 你在哪儿呢？
16: 王来保持着一贯的没礼貌。
7: 干嘛呀？我在家看电视呢，把车给我送来。
16: 王昭的妹妹懵了，这种不容拒绝的口气是她从来没听到过的。
7: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甭管，赶紧的。王昭没让王来进来，在门口拿了钥匙，给了王来100块钱，让他打车回去。这时候王来才有种被耍了的感觉，骂骂咧咧的走了。王昭一直在餐厅门口看到王来上车，心里竟然有点歉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重色轻媚了。哎呀，不管了，也该亲他一回了。回身见 Peter 斜靠在餐厅门口，腿一软，好久没有见过这种轻浮的恋爱中人的形象了，好撞击心灵啊。他赶紧过去，我送你回家吧。 Peter 用力一笑，伸出一只胳膊搭在王昭肩膀上，往餐厅里走。他霎时觉得全餐厅的人都在看他，那是有一点儿幸福的。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7: 王昭开车， Peter 是老爷之外第二个坐他旁边的人，他比老爷懂事多了，滔滔不绝无情地赞美了几千字，从设计到内饰，从外形的玲珑到宽大的空间，甚至亏心地赞美了王昭的驾驶技术。王昭长到这么大，对这些词汇还是很陌生的，心里渐渐燃起无以回报之火。
16: Peter 家住得不远，三环边上，老楼有点破败，但 Peter 说老楼的质量是新盘无法相比的，尤其社区成熟啊，出门就是各种超市、饭馆、理发店，配套设施非常方便。王昭说自己住的也是老楼，也特别喜欢，想的跟他一样一样的。到了 Peter 家楼下，王昭把车停好，并没有熄火，做出走也渴不走也渴的样子。 Peter 果然说，哎，还早，上来坐坐吧，不过家里有点乱啊，单身男人难免的。王昭马上把钥匙拔了，相跟着上了楼。短短一段路，两人的话突然间少了。王昭在脑子里玩命回忆上次类似情形他是怎么处理的，可年代太久远，想不大起来。总而言之，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看对方怎么来，自己总能配合上。
7: Peter 家不乱，与王昭家相比甚至可称整洁，这让王昭颇感意外且好感大增。进了屋， Peter 稍微表现出一点不安，王昭想，哎，紧张，好人。 屋里铺的木地板，他坚持要换鞋。皮特递过来说：“
18: 我这儿好久没女性朋友来了，你就凑合穿我的吧。”
7: 王昭愉快地说：“没关系。”心里也特别愉快，没想到皮特生活如此简单，这简直是理想对象。以前竟然给 cancel 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拿下。他不主动，就自己主动，必须。就是今天穿的鞋不恰当，鞋带儿也太难解了。
18: Peter 只开了过道的灯，低头看王昭蹲得忙活，幽暗的灯光下，其轮廓还是将就的。Peter 伸出手，轻轻摸了摸王昭的头发，质地稍硬。手上传来的感觉告诉他，王昭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加速了。王昭飞快地换好鞋，噌地站起来，脸贴得离 Peter 很近，嘻嘻笑着，牙龈隐隐闪着光亮。这让 Peter 微乱，以为王昭应该稍柔情点，缠绵点，自己也能自然点。但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也没法退了。他搂住王昭，嘴唇贴上了王昭的脸。谢天谢地，王昭终于不笑了，两个人的嘴很容易就对上了。作为一个离异妇女，王昭对性爱并不生分，可是她突然发现了一些情况。 Peter 的身体为什么一团和气？她微微错愕，随即又有点放心。看来不能进入状况的不只是自己。王昭又隐约觉得不对，自己不进入状况关系不大， Peter 不进入状况，接下来该怎么继续呢？这时 Peter 小声地在王昭耳边说：“我们进屋吧。”也对，到床上可能会更方便些，也许走道里只能表达一下形式。想到这儿，王昭的冲动突然来了，抖擞了，整装待发。
7: 两人牵着手进了卧室， Peter 把王昭放倒在床上。很暗，王昭看不清室内的布置，只感到床有点硬，床单下铺的那层褥子太薄了，也许可以建议 Peter 加个厚的，或者干脆送他一个。对，送他一个新的，就这么定了。王昭一边想，一边着急忙慌地又把手伸了过去。 Peter 仍然是那么平静和谐。很久很久以后，互相拖得没剩什么了，王昭觉得这事儿恐怕是要悬了，大脑里茫然一片，嫁祸于人怎么就这么难呢？不行，都到这节骨眼上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横了一条心。就在这时， Peter 突然翻身躺到他旁边，喉腔里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然后口气生硬地问：“
18: 你有没有吃避孕药？”
7: 啊？
18: 王昭在下面愣了，空气里有了种气急败坏的味道。没吃啊？那你戴着安全套了吗？
7: 啊！
18: 王昭不禁又问了一声。 Peter 坐了起来，严肃地看着他说：“你随身怎么不带着安全套呢？这也太不安全了吧。”
7: 面对 Peter 的指责，王昭第一反应就是自己错了，怎么能准备得这么不周全呢？哎，可是不对呀，不就是为了不戴安全套吗？还是不对呀，整天身上带着那玩意儿，他把自己当什么人了？半明半暗中， Peter 的轮廓像是很生了气，他接下来的话好像还真是这样。
18: 也是成年人了，怎么能这么没打算？这对你自己也不好啊，万一怀了孕，你
19: 不能这样。
7: 王昭顺着 Peter 的话自责，慢慢的很不是滋味。就凭咱俩这情况，到得了那一步吗？哎，不行不行，这么想不太好了，太不地道了。他这么说，肯定是有把握的。想到这儿，王昭站了起来，对床上黑乎乎的影子说：“我去买。”床上的影子凝住了。我来的时候看见超市了，那儿肯定有，收银台那儿一般都有。
18: 王昭语气坚定，他感觉手被黑影拉住了，话也变得温柔起来。你真好。
7: Peter 把王昭拉着坐下，亲了亲他的脸。
18: 去吧，记住我家门牌号啊，别回来找不着了。
7: 放心吧，我记得。
18: 听见王昭出去了，Peter 赶紧扭开床头灯，从抽屉里摸出一枚蓝色的小东西，握在手心，到客厅里接了杯水，咽了。他露出淡淡的胜利的微笑，回到卧室，稳稳地等王昭的归来。从 Peter 家出来，往右拐100米，就有一个24小时的小超市。现在时间并不晚。超市里还有3-5个人在购物，王昭冲进去转了一圈，买了些零食，才刹住脚步，假装若无其事地溜达到收银台，顺手拿了盒安全套。王昭认为自己的这一番表演给人看在眼里，显然是心血来潮，突然看见有安全套而已。其实一个相貌显然该化为已婚妇女的中青年女性来买盒安全套，除了她自己，收银的和排队的都没有多想。
7: 王昭没忘在找零的时候说声谢谢，但没像平时那样挂着笑。她木着一张脸琢磨这事儿，越想越凹头。为什么自己得随身带着避孕套呢？为什么自己得有长期服用避孕药的习惯呢？ Peter 把自己当什么人了？专业的还是时刻准备着的花痴？他明明自己有隐疾，还要把责任推在我身上。我就算是好说话，也不带这么使劲踩过的呀。本来挺美好的一事儿，非弄得这么没劲。王昭站在超市门口，手用力捏着兜里的那盒安全套，这玩意儿也是个问题。要他的话，上床干嘛？自己干嘛来了？不就是为了不防范，好嫁祸给他吗？当然，带了也可以说，安全套不是万能的。但是以 Peter 刚才的表现，恐怕真跟他掰扯这事儿，最后也会弄得自己很没脸。这可不是个吃亏的主，自己阳痿都能推到别人准备不齐全上。而且最重要的，王昭低下头看着棉衣从下往上数的第2个扣子，那里那个不知道目前算不算生命的他扛得住造吗？怀孕头3个月按理是不能同房的，虽然也有人因为不知道怀了孕而同了房，结果也没有什么坏结果，可是这事儿总得打出点富裕吧？谁知道轮到自己的是什么命呢？他要是掉了，自己这儿白忙活什么呀？刚想到这儿，扣子下面一股热流默默而上。哎，他又回应自己了。王昭浑身的劲儿突然没了，他赶紧用另外一只手握住旁边的栏杆撑住。这孩子，他还表态了，表示同意。
18: 超市外面有个烤羊肉串的摊子，浓眉深目的小伙子漠然地看了王昭一眼，继续拿硬纸壳扇炭火上的烟。不知什么时候起的一点风，把烟吹向王昭。他捂住嘴，压低声音咳了几下。小伙子又看了王昭一眼，把身子背向他，尽量挡住了烟，继续扇。王昭的眼泪突然 就留下来了。
17: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18: 从王昭出门算起，大概15分钟左右 ，Peter 的身体就有反应了。他低下头，满意地看着那活泼泼的态势，原谅了王昭，心想：这人还是不错的，脾气不错，知道给男人台阶下。如果万一将来想成家，不是不能考虑他。半个小时过后 ，Peter 穿上了内裤。点了一根烟，心想：不会没找着地儿吧？也太他妈笨了！要不要打个电话？哎呀，算了，电话里怎么问呢？再等会儿吧。一个小时过后 ，Peter 知道王昭是不会回来了。他气得起身在屋里踱了两步，可下身太沉，他又一屁股坐下了。
19: 太孙子了，太孙女了，真没看出来呀、啊！这女的表面无害，竟然这么狠毒。
18: 电话攥手里半天，很想打过去骂，可实在没脸，怎么开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老爷还没睡，电视上一个戴着长假发的男的，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戴着黑皮手套，手里举着一支手枪，丧着一张大长脸，对着一个同样打扮的女的。王昭看了五分钟，枪不但没开，这两个人还亲上了。他问一直端坐的老爷：“老爷，好看吗？”
2: 老爷扭过头来看着王昭，眼睛有点发直。啊，你说什么？
1: 我问您，好看吗？
2: 老爷把电视关了，屋里顿时有种紧张的气氛。
3: 大杰子回上海了？
1: 王昭没说话，用力点点头。
3: 你就跟人约会去了？
1: 王昭傻了半天，这才觉得应该快速反驳，不然显得心虚。您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2: 老爷这个岁数了，怎么目光还是如此锐利？
3: 王来跟我说的，说你为了个男的，把他从被窝里叫出去骂了一顿。
1: 您听他胡说呢，他可信我可信呢？我是请客户吃饭，吃饭。
2: 王昭的嗓门比老爷还大，老爷显然既不大相信他，也不大相信王来。扫量王昭半天，语气缓和了一点。
3: 你骂他，我就奇怪他说你骂他。你这么个人，要没点事儿，怎么会骂人呢？
1: 就是，我没骂他，我就是急着用车。老爷，那是我的车。
2: 老爷停顿了一下，换了个话题。
3: 我说的，你跟大杰子说了没有啊？
1: 王昭又用力点了点头。省点心，省点话吧。
3: 那他怎么说啊？
1: 他说回北京这事儿不大好办，不能着急，得慢慢来。
2: 老爷心里交了会儿战，最终不给孩子们找麻烦的心理胜出，于是说：“
3: 行吧，反正这边有我，告诉他甭着急上火。”
1: 王昭哎了一声，蹦蹦跳跳地说：“我洗澡去了啊。”洗完一出来，王昭的视线就落在了那盒已经捏得皱巴巴的安全套上，就在餐桌中间，旁边还有小票。餐桌上方的灯泡在这一刻突然有了追光的效果，也就是一秒钟长短，王昭好像穿越了一条很长的隧道，各种可归为不安的情绪打着滚儿地穿透了他，顿时理解了什么叫做如芒在背。他拿起这两样东西放进浴袍兜里，边擦头发边进了自己的屋子，关上门。屋里很冷，老楼的暖气管子都不大通畅，冬天里他和老爷都把洗澡当成取暖的办法，洗完直接冲进被窝，可舒服了。可现在怎么这么热呀？头皮出了好多汗，以致王昭觉得刚洗完的头发直接馊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哎，我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家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2: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
3: 这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2: 甭，俩人认识的人，

0: 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1: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0: 听说你叫王昭君？
2: 啊，我叫王昭。
1: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0: 第七集，
3: 他怎么能这样？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
4: 老爷一夜没睡好，脑子里就这俩念头。这是他最疼爱的外孙女儿大昭子，从小看着她长大，脾气好，懂事孝顺，跟谁都不红脸，见人就打招呼。从整个楼门来说，工作也最体面。老爷脑子里过电影似的，把王昭从小到大的事儿捋了一遍，真是一件出格的都没有。怎么年过三十变这样了呢？就因为两地分居？年轻人两地分居是不成，不是回事。可是慢着，这孩子确实是大杰子的吧？不会不是吧？大半夜的，老爷想到这儿，陡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才发现床头灯一直没关。他拧灭灯，觉得心窝那儿疼，可能是睡姿不好压着了。他咳了两声，才缓缓躺下。老爷确实没有翻人东西的毛病，是王昭自己大意了。安全套是从他外套里掉出来的。老爷看地上有个东西反着光，以为是废纸，捡起来准备扔，谁知道外面还包着塑料纸，原来是新买的。再仔细一看，吓坏了，现在这东西原来是这么包装的，可是哪儿来的呢？大昭子这都有了身孕了，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这下老爷才开始翻王昭的兜，翻出了那张罪恶的小票，戴上老花镜，把上面淡淡的鸡打字看了个遍，印证了这东西是今儿晚上才买的，人赃并获了。老爷不知道该怎么审，他张不开这口啊，但他必须传达他的愤怒、震惊以及不解。最后他把这两样东西摆放在王昭一出厕所就能看见的地方，怀着愤恨摆了又摆，相信外孙女一定可以接收到他的情绪。
2: 王昭全部接收到了，也是一夜没睡好，觉得大祸临头，脑袋埋在被窝里是一种躲的姿势。真是的，这辆破车撞得也太惨了，以前没这么乱过，再乱也可控啊。天快亮了，王昭才浅浅的睡着，睡梦中萦绕着港剧里常出现的一句台词：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想一个人静一静。第二天他起得很早，一方面睡不踏实，一方面想早点走，不想跟老爷碰面。没想到跟老爷想一块儿了，两个脸色一样晦暗的人在门口碰见，王昭赶紧叫了声：老爷，起这么早啊？老爷一言不发，冲出门去。不问就好，不问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理念，利人利己。王昭还有一个生活理念，就是不想和任何人关系紧张。他想跟 Peter 解释一下，但解释什么呢？说家里临时有事儿，临时起意见义勇为去了。在这种坎儿上，亮人一道，是男的肯定忍不了，哪怕是某些方面有问题的男的。王昭在工作中有处理不了的问题，会虚心向同事请教，可生活中只能选择

0: 把问题放一放。
1: 可惜呀，留言一大早已经在办公室里风生水起，大家伙一见王昭都笑得非常莫测，转脸就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并且毫不掩饰不怕被他看到的样子。以往王昭总会往前一蹦，笑嘻嘻地问，
0: 哎，你们说什么呢？
1: 可这回他竟然没有问，因此确凿无疑了。留言显然是当事的另一方放出来的，无比美化了自己，说王昭死缠着跟他回了家，又装紧不给上。从娱乐角度讲，大家当然愿意相信 Peter， 何况王昭这次不闻不问不解释，必然心里有鬼。好久没八卦了，平时靠挤的王昭已经不能够欢乐，这事儿不算小。 Peter 什么时候再来送货呢？大家都期待着这俩人在公司里即兴演一场。
0: 老爷在早点铺里吃了碗馄饨，算着王昭出了门才烦躁地走回来。安全套昨儿晚上就不见了，小票也不见了，哪儿哪儿都没有，八成是王昭撕碎了扔马桶里冲走了。早上凛冽的风让老爷自以为脑子清醒了些，他善意地想，
1: 哎呀，是不是孩子没保住啊，大昭子岁数也大了，这不是没可能，可小月子里也不能干这个呀。
0: 一进屋，热乎乎的暖气又蒙上了他的脑子。
1: 以后俩人该怎么面对呀？怎么聊啊？
0: 老爷感觉到真实的痛苦，拿起地书笔撞上门又出来了。老爷在公园写两年地书了，写烂了好多支笔，一开始是别人给他做，后来自己也会了，这事儿不难。他在纸上写的毛笔字不咋地，可在地上写的还不赖。人都说老年人应该静心，写写字儿，画画画，地书比在屋里闷着写强多了，特别像耍把式，不仅陶冶了情操，还锻炼了身体。公园里空气好，朋友也多，这一年来老爷已经不局限于单纯的练字，也开始弄作品，格局大，注意留白，为此背熟了不少古诗词，最喜欢苏东坡。到了公园这才想起来，因为心里有事儿，竟然忘记了带小水桶，老张让用他的。老爷闷头写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后面的此事古难全刚写到难字儿，就觉得一阵胸闷，这么快就累了，必是因为昨儿晚上没睡好。他后退两步，假装看看字有没有毛病，借机喘口气儿。谁知道老张的桶大，又不在他平时常放的位置，估错了距离，一脚踩中，伸手不及反应快，猝不及防就摔到了水里，屁股还没到地上，脚腕子先到了。老爷知道这下可坏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杜威一大早就到了公园门口，最近股市奇差，他可高兴坏了，觉得自己太长于把握上场与下场的时间了，简直就是个天才呀！自个儿一个人已经装不下这份得意，遇的哪儿哪儿都是，他得来公园门口跟人聊聊，给他们分析一下接下来的股市形势，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气死他们。喷了半拉小时，有人拉活走了，剩下套在里面的如愿被他的嚣张气焰气走了。回自己车里坐着，杜威还没说够， 不过也没关系，这儿人多，看景儿也成。他掏出 iPod， 把白色的耳机戴上，前儿刚下的连丽如的整套《三国演义》，嘿，这大姐行，铿锵有力，比老爷们儿还老爷们儿，他喜欢。杜威把座椅放倒，拧开保温壶的盖儿，喝了口艳茶，温度正好。嘿，杜威简直替别人羡慕自个儿，活得太滋儿了，给什么都不坏。
0: 杜威坐在自己车里听评书，没听多会儿就觉着有人敲车门。他睁开眼，老张正急赤白脸要抓他耳机。杜威跟老头开玩笑：“
3: 妈，张大爷，抢劫啊你！
4: 赶紧，快来！老何摔着了，恐怕不轻呢。”
0: 老张说完，扭头就往公园里跑。杜威把 iPod 扔下，车也没锁，三步两步就赶上了。
4: 哎呦，怎么了？哎呀，踩我桶里了，那脚腕子肿的，你力气大，帮我把它扛出来，赶紧送医院。哎呦，老头这下摔得不轻啊。
0: 杜威听明白了，脚上发力，跑到了老张前头。
3: 哪儿？是厕所北边啊？
4: 对对对，你先去啊。
0: 老张扬扬手，杜威迅速把他落在了后面。去医院的路上，王昭一直在琢磨，昨儿晚上老爷生那么大气，今儿就进了医院，要说是苦肉计，这代价也忒大了。苦肉计大家都爱看，可谁真演呢？肯定是昨天没休息好，今天晃神了，一不留神就摔了。可这剧情也太像电视剧了，而且是苦情电视剧。当然自己让老爷受这么大罪实在不孝，可生活呀，你也太能编了吧。老爷进的是家附近的定点医院，小医院，人少但也破。几次劝老爷换个大医院他不肯，说都一样，这个离家近省心，大夫每天见人少稀罕病人，舍不得放人走，愿意多聊。大医院流水线似的，看得不一定有多细，排队还能把人气半死。王昭奔进病房，一个硕大的身影正在里面忙活，把半间屋的阳光都挡住了。他叫了声老爷，那个人回过头来逆光，可王昭还是认出来了。天哪，生活，你贵姓啊？
1: 杜威是真意外，没想到老何头的外孙女竟然是这位，一时尴尬不知道怎么反应。但看人家王昭真是落落大方，不计前嫌，冲他咧嘴一笑：“
0: 是你啊，这么巧。”
1: 老爷的脚是骨裂，已经打了石膏。大夫说其实也没多严重，但老头岁数大了，恢复起来慢，反正有床位就住个院玩呗。问王昭还有什么男性亲人可以来陪个床什么的，要不然这几天上厕所啊、打饭啊都成问题。路上王昭给妈妈、妹妹、舅舅打过电话，都说走不开，晚点到，让王昭先盯着，听起来并不太放心上。杜威见王昭迟疑，理解地说：“你忙上班去吧，啊，没事儿，我反正闲，我能来帮你盯着。”
0: 哎，那哪成啊？
1: 那有什么不成啊？
0: 杜威冲老爷一扬头：“
3: 我们跟老何什么关系啊？我们好着呢，哈，老何。”
0: 王昭看出来，他和老爷可能还真挺熟的，还知道要大声跟老爷说话。不过转念想起上次在肯德基，杜威说话声音之大已经让周围人侧目了。老爷点点头，脸有点白，摆出老年人一贯怕给后辈们添麻烦的态度：“
3: 没事儿，没事儿，忙你们的去啊，大夫都说了没大事儿啊。”“
5: 不行，岁数大了没小事儿。”
1: 王昭突然嚷嚷了一句，病房里都安静了，哪至于啊。

0: 王昭自己也吓着了，和颜悦色地跟杜威说，
1: 谢谢你啊，有我呢，我最近也不是特别忙。
2: 哟，您不是外企的吗？大公司啊。
1: 杜威说话特别像讽刺，王昭知道有一种北京人就这样，好话不会好说，也没真往心里去。真谢谢你了啊。
2: 嘿，哪儿的话呀，忒见外了啊，咱们关系都这么近啊。
1: 杜威突然笑了，王昭明白他笑什么，也跟着笑了。杜威敏锐地发现王昭和他姥爷的目光不直视，似乎互相闪避，尤其明显的是两人跟对方说话却都看着杜威。他琢磨着这里面恐怕有事儿，八成有些话不方便当着外人说。他站了起来，随手把老爷床头柜清理了一下，跟王昭说，
2: 那成，那我先走了，半天没抽烟了，怪难受的。
1: 王昭往外送，老爷大吼，
3: 忙你的啊，忙你的去，杜威，耽误你这大半天拉活了啊。
1: 杜威巨大的身影往病房门口挪着。
2: 哎呦喂，您就别臊我了，老爷子，你好好躺着啊，别乱动。
1: 说完又让王昭有事儿给他打电话。
4: 我没事儿，没事儿。
0: 王昭轻快地说着，然后也觉得这回答显得很不会聊天，于是又着不说，
4: 等我老爷好了，我得请你吃饭，好好谢谢你。
0: 杜威正顶在他的没事儿上，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这姑娘。听到后面的话才想这是说错话，摆摆手表示不放在心上。
2: 甭见外，我们老在公园里一块玩，留步啊。
0: 不由分说掩上了门，不允许王昭送出来，却细心的轻使劲儿，省得门发出重响。床位富裕，一个屋里只住了俩人，那个人戴着耳机看报，并不理会这一老一少。俩人虽不正视，余光里却互相监督。老爷要等王昭解释，王昭要等老爷随时的需要。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老爷说，
2: 你回去上班吧啊。
4: 我等舅来。
0: 老爷看他没别的想说，生了气，用力闭上眼，做出送客的样子。王昭替他解说道，
4: 老爷您睡会儿啊。
0: 老爷气愤地睁开眼，偏又不睡了。王昭看出了老爷的逆反，在包里摸了半天，翻出张报纸放到老爷手边。
4: 那您看报吗？
2: 不看。
4: 老爷给扒拉了。
1: 王昭看看旁边那个人，
4: 老爷，下午我给您买个手机好不好啊，再拿个收音机来。
2: 我听。
1: 王昭没听见似的继续说，
4: 你想喝大骨头汤吗？吃哪儿补哪儿。
2: 不想。
1: 王昭毫不气馁，那行，那我舅来了，我就回去给您熬汤。
0: 小舅算是得了把柄，把王昭好一通责怪，说老爷算是白疼他了，一直跟他住也沾不着光，他只顾自己，心里头没有老人，挣那么些钱也没见花老爷身上，不说给老爷转个大医院，哪怕换个双人间呢。王昭听得满脸通红，就要去办手续，被老爷喝住。老爷说，
2: 都少在这儿夹枪带棒的，我要睡觉，都滚。
0: 小舅又冲老爷发了一通火，
2: 这人老了就是糊涂，靠个外孙女能指望什么呀？
3: 我厂子里忙，没工夫再来，要摊多少钱，等出院以后，让小昭子给我做笔账吧。
0: 小舅是出纳，老觉得数得清数，聪明极了，很吃得开。他唠叨够了，和旁边那床的人搭个，问人家是哪儿的，然后问谁谁谁你认识吗？那谁谁你又认识吗？老爷和王昭看在眼里，互相对视了一个正着，心里都是一暖。老爷知道大昭子最了解他，他也最了解大昭子。

0: 这班儿是没法上了。王昭知道把 Peter 得罪狠了，但没想到 Peter 的碎嘴子来得如此铺天盖地，连别部门新来的小孩都打听他是谁，然后远远地看一眼。王昭打小就怕被人看，所以从穿衣风格到语言风格一向争取不显山露水。这次 Peter 的报复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人见了他都挂个含蓄而了解的笑，有胆子大或者自认为关系好的索性上来问：
1: 哎，你跟 Peter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不太信他们说的。
0: 王昭更哑然了，他本来想过这个事儿俩人谁也甭提就过去了，毕竟对于 Peter 来说阳痿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自己不说也算帮助他。可万万没有料到人家不觉得说真话有多重要，话还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利于自己怎么编，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又能怎么着。有的时候谁说得早谁就赢了，群众只围观不求证，恨不得还在谎言的基础上再添加更邪乎的谎言。求证到真相又能怎样？真相关自己什么事儿啊？就算自认为最客观的群众最后也不过就撂下一句都不是什么好人而已。王昭在绝望中算是想明白了，受过高等教育不代表受过高等家教。算了，想不通的事儿多了，爱传呐，传去吧。
1: 单位待不住，好在医院是个去处，常常正上着班，王昭被人看了几眼或者问了几句后就焦虑了，就请假去医院看老爷。他买了各种做法的肘子骨头棒，只有在凝视着蓝色的火苗时心才能稍微静下来。老爷并不和他多话，开始是以此表示生气，后来形势没变，内容转为疑惑。王昭嘴越紧，老爷越觉得这里面有冤情，他期待王昭先开口，可王昭却总是在走神。最近王昭肚子有变化了，硬了，肚皮发紧，他默默算着能嫁祸别人的底线是什么日子，以后骗人说早产可以到什么程度，不能再拖了。一想到这些，王昭就不禁打激灵。老爷觉得王昭的仪态有了很大变化，发呆的时候像头牛，眼神温顺，却总会像牛尾巴甩蚊子一样时不时抽动。每次发呆以上了岸的水禽抖掉毛上的水的姿态为结束。什么情况啊？可他是老爷，是长辈儿，他不能先向晚辈儿低头，王昭必须主动交代。
2: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

0: 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0: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脚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1: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

0: 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1: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0: 听说你叫王昭君
2: 啊？我叫王昭。
1: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0: 第八集，
2: 王昭不在的时候，杜威会来，他会在上午打个电话问：“
3: 老爷子，今儿怎么样啊？”
2: 旁敲侧击出王昭不在，就拿盒象棋或者什么的过来。老爷不一定玩，可杜威总带着，还问老爷要不要听评书或者是相声，说他那儿有好多呢，可以考给他。老爷能够听懂杜威说的类似于话匣子，说自己没东西听，杜威就一惊一乍的。
3: 让大招子给你买啊，他那么能挣，那么有钱，这对他来说算什么呀？
2: 老爷替王昭说话。
3: 我耳朵不成，听不了这些。他要给我买来着，我不同意。
2: 杜威看老头当真，哈哈笑了。王昭走进来，轻快地问：“笑什么呢？”“
3: 嘿，来了。哎，你老爷可真是啊，提起你没一个不字。得，那我走了，咱换班。”“
2: 哎，等会儿，等会儿，住院的钱还没给你呢，我今儿拿来了。”
3: 啊，杜威嗯了一声，当时满脸怒气，不耐烦地往外走。哎呀，甭去甭去，改天再说。
2: 王昭坚决地蹦到他前面，伸手一拦。哎，迟早也得还，现在还了我就踏实了。
3: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2: 杜威几乎要推开他，手抬了抬还是放下了，转回身冲老爷说：“
3: 老何，走了。”
2: 老爷欠欠身子，王昭依然不走开，语气有点娇：“不让你走，你快告诉我多少钱呀？”
4: 俩人就这么着到了病房外，杜威一副无赖相说：“
3: 啊，忘了。”
2: 王昭着急跺脚：“哎呀，我总不能让你出这个钱呀。”“
3: 没事儿，没多少钱。”“
2: 那凭什么呀？没理由让你掏啊，咱俩又没什么关系。”
4: 王昭潜意识里还在生杜威和他离婚的气。在左冲右突的杜威身前左遮右挡，像在玩篮球过人。俩人这么互相堵截了几下，杜威忍不住乐了：“
3: 干嘛呢？跟跳舞似的。”“
2: 那你就告诉我多少钱。”
4: 没办法，杜威说了个数，王昭不信，说反正出院的时候会出明细，今天先给他这么多，如果到时候发现少了还会补上。杜威接过钱也不数，塞到斜挎的包里，扬长而去。一直走到电梯，回过头看，王昭已经不在楼道里，才突然觉得，刚才王昭那几下阻挡，让他有种微妙的兴奋。他硬着心肠想，这姑娘真傻，有点缺心眼，但是确实不招人讨厌。杜威一走，病房里的气氛又尴尬起来。王昭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老想找点什么干，不愿意老杵在病床前头。可杜威手脚还真是细腻，没给他留什么可干的，只得干巴巴地跟老爷胡扯：“
2: 这人挺不错的哈。”“
3: 啊？”
2: 老爷瞪大眼睛，王昭加大了音量：“这人挺好的。”“
3: 啊，可不是嘛。”
2: 老爷对一个人表示不满的方式，就是说话的时候不叫他的名字。他把这几天如鲠在喉的话轻蔑地问了出来：“
3: 身体怎么着了？”
2: 王昭想都没想：“挺好。”
4: 老爷越发生气了，王昭明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3: 你跟大杰子说了没有？”
2: 这个王昭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严肃地说：“您的脚啊，没说，反正……”

0: 正他也回不来。
1: 他就是诚心的。老爷扭过身去，不再搭理王昭。
0: 下午，王昭妈和王昭妹来了，带了一堆他们自己爱吃的零食，拆开包装，虚让了老爷一回，就开始一口一口又一口。王昭妈说，这病床在窗户边，采光不错，老爷运气还行。王来哥哥笑着批评他妈，说老爷都把脚腕子摔裂了，还运气行，那运气不行得什么样啊？两个人就此拌起嘴来，病房里一片叽叽喳喳。一会儿，王昭妈伸手帮王来把嘴边的渣子抹了去，随即又不吵了。王昭妈问：“王昭都什么时候来呀？”“
1: 哼，见天来，比你们强。”
0: 老爷没好气。王来切了一声：“
2: 切，您呐就是偏心眼儿呗。”
1: 王昭妈同意的附和：“
2: 他呀，这是将功赎罪呢吧？哼，他不尽心谁尽心呢？他和您住一块儿，您不管为什么住院，那他都脱不了干系。”老爷，我姐最近又中什么奖了没有啊？
1: 没听说，没中。中了奖，还不是都让你们给拿走？
0: 王来的五官惊讶地在脸上散了开来，直推他妈：“
2: 妈妈，你听听，老爷这是讽刺咱们呢。”“我听见了啊。”
1: 王昭妈脸上挂不住，屋里还有别人呢。“
2: 我们这都是为他好，这不替他消灾吗？您懂吗？”“
1: 吃斋？”“
2: 哎呀，不是吃斋，是替他消灾。”
1: 旁边那床的人突然怒视他们一眼，他们理都不理。老爷不屑地问：“
3: 消什么灾？”“
2: 您呐，您什么都不懂，那中奖啊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都算是不义之财，那老天爷凭什么平白无故给你俩枣吃啊？还不是要拿走别的东西。他去年中了那手机，离了吧，离了吧。”
1: 他差点没说出该来，怎么都觉得离痛快还差那么一丢丢。王来吓坏了，看了妈一眼，又看了老爷一眼，屁股从病床上起来，不敢坐实，随时想撤的样子。王昭妈看闺女一眼，眼神强健，表示一点不后悔，坦然起身跟老爷说：“
2: 得嘞，我们还有事儿呢，啊，我们先走了，您呢好好休息，改天见啊。”
1: 王来把屁股彻底抬起，心虚的倒着碎步，一路跟着紧走，知道这回是出事儿了。给他扎扎针怎么了？早该扎了，对他就是太仁慈。不是说他上回训王来的事儿，那事儿单拿出来跟人说确实没什么说服力，而是说当把一个人惯的都改了脾气秉性，那确实是太惯着了。王昭应该是以前那样，而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在老爷面前扎王昭一针，算是给他敲一记警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阳光照在老爷脸上，太晒了。他眯起眼，虚看看太阳，试着翻身，吃不上劲儿，只得把右胳膊弯在脸前挡着光，一张脸只剩下人中那里小小一块三角明亮着。他就以这个姿势躺了很久。老爷渐渐地把这事儿捋顺了，他不糊涂，只是旁人拿他当糊涂人对待。他把了解的信息穿起来，一切也就水落石出了。大昭子去年就和侯英杰离了婚，侯英杰隔三差五回来住，那肯定是瞒自个儿呢，怕自个儿知道难过。这么着，大昭子就怀孕了。那天晚上吵架，肯定是侯英杰不认这事儿， 估计从此也不会再来了。到这儿都肯定是没错的。老爷心里难过，不管为什么离婚，孩子们还都是在为自己着想，就算是王昭妈也一直默契地参与瞒自己。人老了，不但在生活上拖累人，精神上也是。一想到大昭子平时的笑模样，老爷心里刀弯似的一下一下疼。可这里面还是有想不通的地儿啊。既然侯英杰不认，难道大昭子还想把这孩子生下来？这怎么生啊？国家哪儿让啊？这要真生下来，孩子户口怎么办？上学又怎么办？大昭子单位会不会不要他了？还有邻居怎么说？悠悠人口啊，都是。慢着，安全套。老爷耳朵里突然响起了微波炉叮的一声，声不大，但高频是如此清楚。他明白了，大昭子这是想嫁祸于人呢。老爷吓得睁大了眼睛，直眉愣眼地看着太阳，迅速地把它看成一片金黄中的一个黑窟窿。大昭子想生下来，所以要找个男人干那种事儿，再说成是人家的孩子。我的个天哪！一切安静了。在老爷的世界里，本来一切就安静，除了血管里突突的血流声，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甚至有了穿透力，要从他的脑袋顶喷薄而出。老爷吓坏了，闭上眼告诫自己要制怒。刚与太阳的对视让他闭上眼后，眼前仍一片橙红。太阳在黑暗中如此刺眼，以致他要不停地转动眼球才能好受一点。
0: 王昭进来的时候，老爷没发现。王昭看着老爷躺在那里激烈的样子，以为老爷在做梦，悄默声地在角落里坐下了。一会儿老爷突然睁眼，两人互相吓了一跳。王昭以为老爷闻见了黄豆焖猪脚的味儿，他笑起来，笑得很厉害。
3: 大昭子，
0: 老爷一张嘴，声音嘶哑扭曲，他自己都惊了。王昭跳起来，怎么了？您疼啊？那架势像个医闹。老爷摆摆手，
3: 不是。
2: 那怎么了？您疼您就说话呀，您别忍着呀。
0: 把王昭给急的。
1: 老爷看着焦急的外孙女儿，眼泪涌上来了。这孩子忒不易了，天天上大公司的班，还要跑来伺候我，自个儿有身子老吐还要瞒着，怎么能让这孩子吃这么大的苦呢？老爷的手竖在空中，久久放不下来。
0: 王昭转身就往护士站跑，被老爷喊住了。
3: 干嘛去？回来。
0: 护士进来，对病房里所有程度的怪异都见怪不怪，直接奔老爷床边问，怎么样啊老爷子？
1: 老爷对外人换上一脸的笑容，特别客气地说，
3: 吃过了。
0: 护士不以为怪，又到旁边那床问问，一阵风似的转出去了。王昭不信，老爷，您真没事儿啊？
3: 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变得没话可说了。王昭把猪脚递给老爷，老爷尝了一口，放下了，真是没胃口。王昭很警觉，可也没新鲜词儿。老爷，您真没事儿啊？
3: 没事儿。
0: 老爷答得干脆利落。然后紧闭一下眼，再睁开，叹口气，压低声音说：
3: 大昭子，

0: 我都知道了。
1: 王昭的表情变得困惑，他歪歪头，困惑随即从脸上消失，微黑的皮肤下渗出红来，从颧骨蔓延到脖子。老爷毕竟是异性，就算是过来人也知道得太私密了。老爷以罕见的循循善诱的口气说，
0: 你可以跟我商量啊。
1: 商量什么？王昭的口气茫然，甚至有点冷淡。
0: 这两个人的主意毕竟多点，认识的人也多点啊。
1: 王昭完全听不明白了。啊，您说什么呀？
0: 老爷说完那句话也愣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马上明白了自己。哎，我是说找冤的头啊，咱俩一块儿。毫无疑问，王昭是老爷在世上最亲的人，但亲人之间也有很多腹诽。他对王昭的诸多不满意主要集中在私人生活上，比如大昭子对侯英杰过于百依百顺，任侯英杰到上海去工作。大杰子固然对老爷不错，但他对别人什么样老爷看得很明白，但百顺孝为先，他对老爷好，老爷就容忍了他对别人的不好。还比如王昭似乎一直没有怀孕的计划，都曾是他心头较大的烦恼。现在一切豁然开朗，王昭隐瞒离婚的事实，隐瞒怀孕的事实，隐瞒勾搭男人的事实，都是为自己。他懂，可越懂越难受。人活着，还是知道的事儿越少越好。但现在没辙了，都知道了，而且大昭子的事儿他得知道啊。老爷决定得再发挥一次余热。老爷申请出院，护士眼皮儿都没抬就答应了。王昭是从不拿主意的，老爷愿意他就愿意。下午俩人一进家，老爷劈头就说，咱们就赌一把。
1: 这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0: 甭，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1: 这可真像电影里两个反面人物的对话，王昭自己都听不下去了，这也太刺耳了。老爷也不好意思，可面子上还要逞强。
0: 你什么时候怀上的？
1: 问完，老爷的目光看向别处。王昭还没回答，老爷的眼神就放空了，眼珠发直发虚，是心里在计算，然后问，
0: 上个月初吧，他回来的。
1: 王昭就没再说什么，老爷严肃地说，
0: 不能超过一个月，必须在一个月内把人找到。
1: 两人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墙上的月份牌，这玩意儿现在少见，去农贸市场才买得着。老爷喜欢这个，一目了然，也让这个家仍存有旧时代的感觉，那是老爷壮年的感觉，一切似乎都还能掌握。屋里突然有了个欢快的声音，倒计时开始了。
0: 一开始王昭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但看见老爷惊讶的都来不及愤怒的表情，才恍然明白是自个儿说的，连他自己都不禁觉得自己太二了。但他还是很高兴的，至少什么都不用再瞒了，起码回家后能处于放松的状态。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到却很难。老爷同意他说的，将来足月就说早产，实在瞒不过去就给人家忏悔，许诺一辈子当牛做马，反正给谁当也是当，孩子有了正当身份才是正经事儿。

0: 有了目标，老爷的脚都能吃上劲儿了。他让王昭给买了根登山棍，准备到公园的姻缘角去，不是写地书的小公园，是附近一个以姻缘角出名的大公园，上过晚报，北京新闻播过，一度门庭若市，还收门票呢。王昭计划着每天上班的时候把老爷带过去，他要回家就给杜威打电话。这事儿老爷不主张瞒杜威，王昭也就没说啥，反正此人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他爱怎么着就随他。老爷跟杜威说要给王昭找对象，杜威仰天狂笑，笑出了裂帛之音，然后严肃地起了疑。
1: 哎，怎么茬啊，急成这样了。
0: 老爷犹豫的样子让杜威越发产生了兴趣，拍胸脯说，
1: 老爷子，您告我，我不告诉别人，您看我是那传闲话的人吗？哎，我不瞒您，您也甭瞒我，我呢跟王昭以前就认识，挺熟的，您没看出来啊？
0: 老爷是老实人，又要用人家，不好意思不说，掐头去尾删重点，捡不丢人的美化了一番。大昭子去年就因为两地分居离了婚，是那男的熬不住，不是大昭子熬不住。现在的年轻人呐，真是的，大昭子为了怕他难受，一直不告诉他，整天还装得没事人似的，装兴高采烈。这一住院才听大昭子他妈说起了，就别提多糟心了。人老了，亏欠儿孙也不能这么亏欠，必须帮大昭子把这事搞定，别真成了个拖累。杜威听得兴致盎然，评点说，
1: 那这男的是够操蛋的，哎，可您也不用这么着急呀，等脚好利索了再去呗，万一再闪着我呢啊。
0: 老爷眨巴眨巴眼睛说，
1: 好了再去那可不成，谁知道明儿遇点什么情况，这不说过去就过去了。嘿，老爷子您甭这么说呀。
0: 杜威听着有点刺耳，老爷脸上浮起一片祥和。
1: 真事儿啊，杜威啊，我这心里头啊装不住事儿，见天儿一想到这个就慌，就坐不住，就得赶紧办。大昭子能再结上婚，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王昭君啊，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滚出来，大奖又是你，这太邪性了。这
1: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底儿有多长我不知道，你都王昭君了。你
2: 这缺德事儿我自己干就行了，您甭管。
1: 甭，俩人认识的人总比一个人认识的多，咱俩一块儿找，就不信找不着个冤的头。
3: 生活其实谁都不会，但都得硬着头皮假装会。生活其实很平常，偶有波澜，旋即平静。
4: 听说你叫王昭君
2: 啊？我叫王昭。
3: 赵赵作品《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
4: 第九集，这公园人不多，比老爷常去的那个气派人造小桥流水人家

0: 老爷走会儿歇会儿，得亏天气晴好，四处有景儿。上回来这公园还是七八年前，居委会组织活动，这些年过去倒比那时候更新了。有了名的就能更光鲜，没名的就一路灰头土脸下去。能看见姻缘角了，老爷在长椅上坐下，喘口气儿，观察观察。远处一群老年人鬼鬼祟祟的交头接耳，既热烈又警惕，个个表情夸张，像在表演哑剧。老爷坐不住了，把些微的疲惫往下捋捋，站起来直奔他们而去。还没到，斜刺里就冲出个老头，脸上挂个谄媚的笑，伸手截住他。
1: 您是男的女的？
2: 这种诡异的话，老爷一点没生气，心领神会，笑脸迎人，大方回道：
1: 女的，您呢？
2: 对方有点失望：
1: 我也是女的。算了，回见啊。
2: 正要往前走，那边背着手过来一个扫么搭眼的老太太。老爷期待地看着人家，把人家看得不大高兴，刷的从背后吞出一张纸，塑了封的，已经有点旧了，整体微微泛黄，正面四个大字：非女勿扰。老爷一看就乐了，自我肯定：
1: 哎，我是女的，是女的。
2: 老太太脸上那表情好看了点儿。多大呀？
0: 老爷探头看人家手上的纸说：
1: 哎呦，我头回来，这儿的规矩我不大懂，这什么呀？
2: 老太太递过来：
3: 老哥哥，这面啊是个人资料，这面非女勿扰。哎呀，没办法，你可不知道啊，这瞎打听的人忒多了，我这懒得挨个都从头说一遍啊，这么一写就把该废的话全省了，男的呀就甭找我聊了。
2: 他不耐烦地挥着手，赶苍蝇似的。老爷由衷地佩服了，看完资料却摇了头，遗憾地表示：
1: 哎呀，岁数忒大了，都50了。哎呦，
2: 老太太又不乐意了，翻个白眼走开。老爷深感不合适，挠挠头，蹭到一堆人边上，先不说话，在旁边听了一会儿。今儿是个来报喜的，给大家送喜糖，显摆说就等着抱孙子了，大家心里都酸溜溜的，还得假装沾沾喜气，笑眯眯地吃下去。有人阴阳怪气地提醒说别把糖纸到处乱扔，您高兴了也别脏了这地方啊。报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也确实是显摆来了，拧着身子掩口而笑。
3: 哎呀，这不已经习惯了，天天上这儿来看别人能找着好对象，自己心里也舒坦，这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有人注意到老爷搭讪，老爷看被人点了名稍臊，又想既来之则安之，得勇敢地融入到气氛中。一见新人，众人纷纷围拢，上下打量老爷，从老人也能看出下一代的资质。老爷有点二乎，不好意思地垂着眼。一听是女的，有部分人失望地散开，留下的纷纷发问：
1: 多大了？
0: 哎，什么工作呀？这家里头还有谁呀？这是问到强项上了。老爷答得很有底气：
1: 35，外企上班族，挣美金。
0: 这种优越感马上伤了人，有人一边走开一边摔咧子：
1: 嘿，美金都跌成这样了，有什么呀，还显摆。
0: 也有想高攀的赞许道：
3: 哎呦，就您这条件啊，还用到这儿找来呀？
0: 老爷说自己耳聋，请别人大声一点，也给人落下个诚恳的印象。听了一圈，觉得各有各的不理想，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就算找冤的头，也希望找个素质高点的冤的头。经过一

般介绍与自我介绍，剩下三两个人围拢个小圈子，互相记电话。老爷咬咬牙，离婚有孩子的也先记下了。

0: 王昭对老爷初出马就有所斩获并不意外，自己的条件放社会上不突出，在公园里优势还是明显的。看看拿回的记录，他又轻微的不乐意，但老爷玩命说这个姻缘角风水好，今儿还有配对成功的去展示了，有枣没枣就打一杆子吧，打一杆子再说。最后王昭选了一位葛先生见面，约在丽都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电话里听着对方的声音年轻而普通。出门前王昭在衣柜前迟疑了一下，不上班的时候他都穿运动服，但现在是以上床为目的的相亲，运动服太没诱惑力了。可是诱惑的太过明显，会不会令人对自己的人品起疑？他最终还是穿了平时上班的套装，直接到位地表现一下白领身份，但比平时少系了两个扣子，从上往下。
1: 相亲的咖啡馆以前陪侯英杰来过，音乐很低，大多是单人来的，不是上网就是看书。木地板上有俗称的大金牙的地叉，有一回绊了王昭一个大跟头，大脚指甲还劈了，流了好多血，被侯英杰疯狂讽刺了一顿。但王昭很喜欢这里，喜欢这种和自己不搭的氛围，不搭的氛围能让他比较自然地表现出并不属于他的优越感。可一见葛先生，王昭就觉得选错了地方。葛先生谢顶，还是谢得比较难看的那种，让王昭觉得杜威的光头还真算自爱的。葛先生是那种因为谢顶反而更珍惜仅存的头发的人，不但染了还挑染，一头棕棕黄黄，有种明显的发廊气质。但葛先生人很严肃，全程板着脸。
0: 你为什么要相亲啊？我觉得你条件还不坏啊。
1: 见王昭没说出个所以然，葛先生更严肃了。
0: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王昭机灵一下，任何人都不能小觑呀。王昭熟练地反问了一句，以拖延时间：“什么难言之隐啊？”
0: 葛先生的大眼珠子咕噜噜乱转，透着一股子洞悉。王昭回避着说：“
1: 你呢？你为什么来相亲啊？你条件也挺好的。”
0: 葛先生脸上有稍纵即逝的自满，马上又严肃起来。对的呀，我条件是可以的，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位各方面都比较匹配的女性。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1: 王昭想了想，还真没什么头绪，信口一问：“你头发是在哪儿染的呀？”
0: 葛先生没想到王昭问出这么边缘的问题，稍微有点慌。就在这附近了。
1: 说完大眼睛鼓励着等王昭问出更高水平的问题。哦，老染的话会不会伤头发呀？就比如掉头发什么的。
0: 葛先生不想再配合王昭纠结自己的头发了，直截了当地说：“那这样吧，我们说正题吧。我是你相过的第几个人？”“
1: 第一个。”“我呢？我是你第几个呀？相亲的对象。”
0: 对方数了一下：“第七个。”“
1: 有后来又见面的吗？”
0: 王昭追问着，这是得体的人不会问的。要是又见面了，现在坐他对面干嘛呢？葛先生果然不大愉快，说：“哎，我就觉得在姻缘角找不到什么有谱的人，什么人才去姻缘角的呀？都是一些没有水准的人，有水准的是不会去那里找对象的。”
1: 王昭在别人面前没有优越感，但在葛先生面前还是有一点的。他开起了玩笑：“是啊，是啊，那你家人？”“
0: 闲的。”“
1: 那你为什么还来呀？”“
0: 闲着也是闲着了。”
1: 葛先生不再掩饰对王昭的讨厌了。
2: 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
1: 天气渐暖，虽然柳树枝还枯着，但想来不出一个礼拜就能拢上一团绿。车一进月亮门，就看见老爷在楼下坐着晒太阳。王昭知道是等他，各种没好气。他得揉30来把库才能停好车，老爷非点着地过来在旁边给指挥。王昭就怕人给指挥，不知道听自己的还是听别人的，脑子里乱得很，想听自己的又扛不过老爷那么大声，完全晕了。他摁下车窗冲老爷喊：
3: 您先回去吧。
0: 哎呀，我等你。
1: 王昭最终还是斜在两棵树中间，不管了，爱咋咋地吧，摔门就走。老爷看这架势恐怕是没相上，可还是问了一句：
4: 大昭子，今儿怎么样啊？
1: 王昭心里不痛快，回头对着老爷的耳朵说：
3: 不怎么样。
4: 啊，不怎么样？为什么呀？
3: 这有什么为什么呀，就没有他妈妈吹得那么好呗。
0: 王昭怕人听见，加快了脚步，老爷心情沉重的使劲跟着。王昭走两步看不下去，又回来搀老爷。老爷安慰王昭，也主要是安慰自己：
4: 哎，那也不能一回就找着，不是？
1: 一会儿还有一个。王昭本来想不回家了，在外面转转打发时间，但中午见的这个让他觉得实在耗神，还是回家躺躺养精蓄锐吧。真躺下了又担心，这是不是因为怀孕才老没精神头啊？他翻身下床，在屋里走了一圈，感觉一下到底疲惫到什么程度。其实也不是撑不下去，就是懒。他很惊讶，他从前真不知道懒是什么意思。他才感觉到拖着这个身子找男人真是害人害己。
0: 刮了点风，下午的街道清亮透彻。王昭在公园门口停车的时候，想起老爷说杜威经常在这儿趴活，就多看了几眼。果然在，而且好像注意他很久了。杜威看到王昭的视线，从车里钻出来晃悠到他跟前儿，挂了个坏笑：
4: 哎呦，约的几点呀？
3: 3点。
0: 杜威看了看表：
4: 哟，快到了，得不耽误你了，赶紧着吧。
3: 没事儿。哎，你吃了吗？
4: 吃了。你呢？
3: 也吃了。
0: 这没话找话说也难受。杜威说：
4: 哎，把你车钥匙给我，我开一圈试试，还没开过你这车呢。
1: 杜威硕大的身躯钻进小车里，上下颠了颠，打量一番，冲王昭一摆手，小车轰地窜了出去。王昭心里咯噔一声，就算不是自己的车，也不愿意让人这么造啊。他后悔刚才没嘱咐杜威几句，现在再打电话显得太不大气了，只得一步三回头地进了公园。边走边想，以前也常来找玩的忘了回家的老爷吃饭，怎么从来没见过他呀？可能是曾经擦肩而过，但彼此都没留意吧。约的人已经到了，姓刘，悠然坐着。王昭关切地问：不凉吗？天这么冷，别拉肚子。
0: 对方起身斯文地笑着回答说：

0: 刘先生的相貌打扮之普通，王昭相信以后每回见面都得重新认识一遍。他不惧普通人，自己就是个普通人，照镜子的时候也常觉得不认识，听说这叫脸盲症。但刘先生比一般普通人不知道哪儿多出点矫揉造作，也许是打扮得过于干净，在意像在掩饰什么。一自我介绍，刘先生说父亲是村校的校长，母亲是村校老师，无论如何也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家里还有几亩薄田，颇为可喜。王昭做出喜形于色的样子说，
1: 啊，那真挺棒的，我就是普通家庭。
0: 刘先生问到王昭对另一半的要求，王昭讨好地比着他的样子说，
1: 干净得体，有素质，家境呢不用大富，最好是吃过点苦，懂得生活。
0: 马屁拍的还是可以的，可刘先生却突然问道，你平时也穿得这么没有女人味吗？
1: 王昭顿时满脸通红，女人味儿？啊，那在您眼里谁有女人味儿啊？
0: 刘先生脸上突然掠过一点羞涩，刮得很轻的下巴渗出淡淡的粉。蔡依林。
1: 看王昭不说话，他又说，
0: 我喜欢蔡依林。
1: 王昭很清楚自己和蔡依林显然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但他觉得刘先生挺真诚的，他也应该真诚对待，于是解释道，啊，我穿成那样就没法工作了。出了公园，王昭没看见自己的车，给杜威打电话。杜威很惊讶，
2: 哟，这么快啊，怎么着了？谁没看上谁啊？
1: 王昭觉得杜威这人说话越来越腻耳了，有一点点反感，严肃地答，人家没看上我。
0: 杜威心细，听出了王昭的不满，让他原地等着，他马上回来。王昭在花池子的水泥台上坐下，没一会儿凉气儿就窜上来了。他站起来四处溜达，刘先生正在街对面跟一辆黑车讨价还价。他看了会儿，看刘先生带着淡淡的骄傲的不屑又走向下一辆车，然后杜威从他身边擦了过来。王昭懒得对他也撑笑脸，点个头要走，杜威并不放他。
2: 我可得声明啊，我可没拿你这车拉活。
1: 王昭打开车门，拉也没事儿。
0: 杜威没在开玩笑，
2: 哟，怎么了？相不上也是常事儿，怎么还不高兴了？哎，那孙子怎么你了？
1: 没怎么我呀，我没不高兴。
0: 非逼他说话，王昭有点搓火，向对面扬扬下巴说，
1: 打不着车呢，你拉他一趟吧。
0: 杜威虚了眼看了看，竟真走了过去，边走边说，
2: 就他呀，我会会他的。
1: 这回王昭傻眼了，杜威是个愣的，不会吓着人家吧？就算俩人没戏，可也不一定就那么绝对，万一找一圈找不着合适的又找回来呢？人生中这不是常事儿吗？王昭迅速地坐进驾驶室，关上门，假装跟他无关。杜威从刘先生身后探了个头，
2: 上哪儿啊？
1: 刘先生顿时感受到一种极不友好极不安全的气场，四下再看觉得谁都不像好人了，腿不禁发软。这什么地方啊，真不该约离女方家这么近。正和刘先生讨价还价的司机说，
2: 衙门口还得放空回来，我懒得去了，你去吗？
1: 刘先生听自己像货一样被这俩人商量，板了板脸，又不敢板得太使劲儿，留有一些讲和的余地。杜威故意露出些蛮横之气，问刘先生，
2: 多少钱啊？

0: 先生小声说：“
1: 哎，20块钱不行吗？那25呢？”
0: 杜威喝了一声：“
2: 那干嘛不拉呀？不拉白不拉，你不拉我拉。”
0: 杜威拉着刘先生在街上掉了个头，正正从王昭车边上拐过，他摇下车窗，冲王昭摆摆手。王昭不敢回，因为那边的刘先生已经吓白了脸。后来想，也犯不上着急，杜威不会怎么着的，他就是爱咋呼解闷玩呢。有这么个朋友，有时候也有用。仗义每多屠狗辈，挺好。
3: 王昭没想到晚上老爷把杜威给招家来了，非要请人家吃饭。杜威没空手来，拎了一兜水果，但很不习惯的样子，进屋赶紧扔桌上，才又恢复了自信。王昭本来想堂堂叫个外卖算了，没办法，只得起来打起精神到厨房去。杜威参观了这套斗室后赞不绝口，夸他们家复古，让人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儿，然后就非要帮忙一起做饭，说他也上过烹饪学校，看别人干活就着急，非得自己上手才能消消火。老爷借口说要看天气预报，打开电视微微掩上了门。杜威一进厨房，地方顿显逼仄，王昭才发现自个儿家哪儿哪儿都不好，也忒脏了，四处浮着一层油尘。他往外轰杜威说：“老爷们家别进厨房。”杜威一听还偏不出去了，撸胳膊挽袖子非要展示一下厨艺，王昭被他赶到了墙角。王昭问杜威收了刘先生多少车钱，杜威忘了这茬，想了想才说：“
2: 哦，那人啊，20啊。”“
3: 嘿，那人条件也忒差了吧，我都替你看不上，住那什么破地儿啊，集装箱改的吧，还不如我条件呢。”“
0: 怎么回事？无心的？有意的？”杜威啥事儿没有，回头问：“
2: 哎，喜欢生抽还是老抽啊？”“
0: 随你。”“
2: 嘿，就喜欢你这种好说话的。”
0: 不由得不多想了，脑子里一忙，嘴上就没话了，厨房里只剩下叮当的碰撞声、油声、铲声。
4: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王昭君》，演播笑兰、任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就问姜维：“伯约，你知道这个人吗？”“
3: 回禀丞相，我知道。这孙礼呀，是个很勇猛的将军。我听说呀，他有一次跟随魏主采猎。”行为采猎在荒山之中，突然由草丛中窜出一只猛虎，孙礼拔剑而起呀，剑斩了猛虎。当时魏主重赏了孙礼，就拜他为上将军。此人是曹真心腹大将，这次曹真请旨西征，亲自推荐他为副都督。
2: 哦，诸葛亮乐了，哎。

0: 姜维一愣，丞相，你因何发笑？
1: 我笑曹真在向我用计。这只押粮运草的人马是假的，粮车上装的根本就不是粮食，一定是一些柴草，上边撒着硫磺焰硝。曹真可能啊，估计我营中粮草不多了，我一听说有曹魏人马在运粮，我必然派人去抢啊。这样一抢粮呢，正中他人之计，他要用火攻我。哼哼，曹真忘了，老夫平生用火，不知用火打了多少次胜仗，今天居然敢在我跟前玩起火来了，我让他呀用火自焚。诸葛亮高兴了。怎么高兴了？现在诸葛亮正在为难呢、啊、你说打吧，人曹真不打，深沟高垒拒不出战，你说退吧，这玩意还不敢退，如果你一退，人家肯定从后边追杀，那可真成了个赔本的买卖了，真称得起是进退维谷。现在嘛，这曹真给送上门来了，这是块肥肉啊。这都孙礼给曹真出的主意，这孙礼觉得自己聪明着的呢。你也不想想你这对手是谁，汉丞相诸葛亮啊，就连那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的时候都揪着一半的心呐、啊，整天那脑子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他得一个劲儿的琢磨，稍微拉胡一点就完了。孙礼啊抖机灵，一眼就让人家丞相诸葛亮给看破了。诸葛丞相是马上升帐，叫马岱听令，让马岱领5000人马去到西山劫粮，多带一些引火之物。说劫粮好听，实际就是让你去烧，他那根本也没什么粮食。去了之后啊，你一定要小心，人衔枚，马勒口啊，说千万别有动静，最好把马蹄子都包上，哎，悄悄地接近孙礼的这个护粮队伍，你找着上风头，如果要东南风，你就在东南方向站着，要是西南风，你就在西南方向站着，抢上风头，点火烧他的粮车，一烧粮车，孙礼必跟你决战。在这时候，曹魏军就有打后边包围上来了，肯定他还有一哨人马在暗地埋伏，准备包围你，我自然派兵接应，你就不必担心了，小心从事，遵命。马岱领人走了。诸葛丞相叫吴班吴懿听令，领精兵10000，等着西山粮车火起，只要是马岱和孙礼一交锋，等曹魏军在包围马岱的时候，你就从外边来个反包围，再把曹魏军给围起来，狠狠地给我打，一个不许叫他们逃脱。吴班吴懿领兵走了。关兴张苞听令，二将上前插手施礼呀。曹真带我出兵劫粮的时候，他肯定算计好了，我一定得派重兵劫粮，去个3000-5000人，这粮车根本劫不下来。那么我要一派重兵呢，营中必然空虚呀。曹真一定派人前来劫营，你们两个各带精兵10000，埋伏起来，只要等着曹真先锋营的人马一出来，你们就占领他的大营，不得有误。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亮又叫过来了马忠、张仪二将，给你们各自精兵5000呢、啊。你们等着曹魏军先锋营来劫咱的大寨，等他到大寨一看寨内空虚，他是必然撤兵。待他往回撤的时候，你们从后边将他包围起来，莫叫其逃脱，不得为误。战将各自领令。

诸葛丞相吩咐姜维，你我平高临下，在高山之上饮酒观阵。哦，诸葛亮要找个山头摆上桌酒菜，一边喝着酒一边看下边打着仗，那是多么悠哉悠哉呀。其实哪是啊，丞相能喝得下酒去吗？不过呀，要做出这么一个安闲自在的样子，让曹魏军看看而已呀。一切布置停当，单说马岱，马岱亲自挑选了一些精兵啊。他告诉这些士卒，今天咱们去劫粮，非同往常啊，咱不是劫粮去烧粮，丞相传令的时候可吩咐了，让咱们人衔枚马勒口啊。这些军校都乐了，马岱将军您放心吧，我们都知道了，您看看。说着从兜里掏出来什么呀，一人兜里揣好几根小树枝，人衔枚就这个，把它咬到嘴里之后省得呀有什么动静。马呢我们也全安排好了，甭说是马勒口，我们连马蹄子都包上了。嘿，马要是走起来就像踩在被窝上一样，不但有动静的，引火之物呢全都齐备了。您说往哪儿烧吧，哎，别乱烧啊，咱们得上曹魏军粮车那儿烧去。准备好了，马岱悄悄的就把这人马带上来，兵至西山。干嘛奔这儿来？孙礼的粮车就在西山这儿呢，离诸葛亮大营不算太远呢、啊、他这是诚心显摆，哎，我就要在你眼皮子底下运粮，你只要一眼红你就得出来劫我，劫我呀你就上了我的圈套了。孙礼呀越想越高兴，自己在帐篷里一坐，哎，喝上了，自斟自饮，喝得有滋有味的。就在这时候啊，马岱的人马到了，刚到这儿，起风了，是西南风。有军校告诉马岱将军，今天晚上刮的是西南风，咱们站在南边点火烧。一声令下，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哎呦，西南风刮得很猛啊，这火咱们一着啊，风借着火力，火借着风威，呼啦一下这粮车就着起来了。果然车上都是些柴草，柴草上还撒着硫磺焰硝，那是沾火就着啊。哎呀，西蜀军校越烧越高兴，越烧越解恨，咱们丞相真是神人呐、啊、离那么老远就好像看见一样，就知道这车上装的不是粮食，他真可恨，烧了。这时有探马报进了大帐，告诉孙礼，西蜀军前来劫粮，把粮车点着了。孙礼哈哈大笑，他点得好，不点我自个儿还要点呢，来迎敌。他跨马抡刀就跟马岱打到一处了，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哎，郭淮一看行了，带领人马往上就围呀、啊、他想把马岱这些劫粮军校给围起来。还没等他把人马布置开呢，只听他身后金鼓大作，无班无艺带领着精兵上来了，咵嚓一下就把郭淮给围起来了。呵，这一通打哟，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张虎岳陈二将这么一瞧，行啊，嘿，孙礼将军那会儿已经跟西蜀接战了，咱们呢赶快去接营，生擒诸葛亮。这两员小将真敢想啊，嘿，小马乍行衔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呀、啊、这要把诸葛亮捉住，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两员将离开了先锋营，直扑西蜀大寨。还别说，这一道啊挺顺利，接近西蜀的寨门了，还没见有动静呢。哦，二将心里在想啊，

0: 葛亮光顾去劫咱的粮车了，他的大营他都不顾了。瞧见没有，一路上连一兵一卒都没碰上啊，真是长驱直入啊。二将直扑大帐，来到大帐这八用枪把帐帘挑开，往里一看，空荡荡的大帐一人没有。哎呦，张虎在凳中一跺脚，坏了，咱们上了人家的当，这是一座空营，赶快往回退。他叫着岳琛把人马就由打这西蜀寨里撤出来，刚撤到半道上，到两旁金鼓大作呀，左有马忠，右有张仪，把二将的归途给掐断了。呵，这一番血战呢、张虎岳琛呢、伤兵损将，大概把人马损伤了有三分之二，好不容易杀条血路才回到先锋营。到了门口，这可把二将吓坏了，怎么一看他们先锋营旗号都变了，全是西蜀的旗号，左有关兴，右有张苞，哦，先锋营归人家了。哎呦，张虎岳琛赶快往下拜，直拜回曹真的大营。等他们来到辕门这儿一看呢、郭槐都督在这儿站着呢，盔也歪了，甲也斜了，满脸是伤啊。哦，合着也让人家给杀败了。他们站在这会儿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来，只见从东南方向来了一条火龙，冒着烟就来了。谁呀、孙礼。哎呦，这孙礼哟，让麻袋给烧着了，盔也焦了，甲也糊了，袍子也烧得糊不烂啃的，胡子头发眉毛几乎都给烧光了，带去的那些车辆还有马匹呀、全都归人家西蜀了。好惨哦，总督后队的那位曹真呢？曹真一瞧，我别督了。他屈指一算呢、连结营的在粮车那儿总共算一块，大概损伤了有三万多人。这回曹真呢、才紧闭辕门，是拒不出战了。再看人家西蜀那边，呵，全军上下雀跃沸腾啊，打了个大胜仗，得了许多战利品。文臣武将奔走相告，今天晚上咱家丞相准得是杀牛宰羊，大贺文武，痛饮一番呐、好好犒劳犒劳咱的三军。也有的说，你说的不对，我猜中咱丞相的心思了。你是怎么猜的？我想丞相一定是传令进军，兵出祁山，直达渭水呀、西取长安，一鼓作气兵取洛阳，要擒曹睿呀、这也没准儿。正在全军上下兴高采烈之际，忽然丞相传令拔营起寨，兵回汉中，
1: 把杨毅给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啊？咱们这不明明打胜了吗？现在全军上下都在欢欢喜喜的议论呢，有的说肯定丞相会下令兵出祁山，也有的说呀，您要大会众将了，宴请宴请这些将军，得祝贺一番。怎么咱们打了胜仗倒退兵了呢？诸葛亮听得这孩笑了，杨参军有所不知啊，敌军断我无粮，利在急战，为什么曹真这些日子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呢？他跟咱们耗时间，因为咱们呢运粮比较困难。曹真如果说他要是听信司马懿的话，要跟咱们靠起时间来，个月之久我们是不战自退。没想到他那副都督孙礼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让他使一个诓哄计，咱们才将计就计，大败了曹真，使他损兵折将。借此机会，我们应该火速退军呢、啊，不然的话，曹真那儿马上是援兵必到，援兵一来，他再派人掐断了咱们运粮之路，那对我军是极为不利啊。如果说咱们打了败仗，咱倒不撤了，那是为什么呢？打败仗一撤，敌军非追杀上来不可，那样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现在所担心的呀，就是陈仓的魏延，我怕魏延撤不下来。现在我写好了一封书信，信中有计，你非告魏延，让他火速由陈仓撤兵，我等一起撤回汉中。大营这会儿必须如此这般。诸葛亮一番吩咐，杨毅听完了之后是双挑大指：“丞相，真是神算！哎呀，把这兵书战策都用活了，真是从心里往外钦佩。”杨毅拿着书信走了，去做安排去了。丞相诸葛亮吩咐就在今夜撤兵，大队人马悄悄地撤了。这大营啊，一点动静没有。那曹真干嘛呢？曹真连一点信儿都不知道，他根本想不到诸葛亮能够打了胜仗撤兵，他呀还在那大帐里边那窝火呢。你瞧这事儿闹的，本想啊，哎，用这个假运粮的计策战胜诸葛亮，没想到落了一个兵伤将亡。你说这事儿要让洛阳的司马懿和众文武知道喽，还不得耻笑我曹真呢？你这是怎么会说的？他呀越想越上火。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都督，有将军张合奉圣旨率领30000精兵前来增援都督，现在帐外听令。哦，曹真一听精神一振，张合来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啊？快让他进帐来见。张合一进帐，曹真对他很客气，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让张合落座。曹真就问张合：“张将军，你是从洛阳来，不错，奉旨前来呀。”“哦，哎，我来问你，你在临来的时候可曾见过司马仲达？”开始曹真败帅西征，不是张合跟着一起来的吗？来到这儿的时候，张合驻守在长安一带，中间呢他被召回洛阳，这次又从洛阳来，所以曹真问他：“你来的时候见没见司马懿？你根本跟他告辞？”张合笑了：“我见着了，司马将军还有话说的，让我转达给都督您。”“哦，仲达怎么说的呀？”“他说呀，如果诸葛亮要是打了胜仗，他必然立刻撤兵；如果打了败仗，他就不撤了。让我转告都督您呐，最好别跟他打，就跟他耗这时间。西蜀军现在粮食非常紧缺，粮草一尽，他是不战自退。不知都督，您与诸葛亮见阵没见阵？”“嗨，我说张合呀，你快别提了。怎么，我要听司马仲达的就好了。我跟他打了一仗了，是这么回事。那您没派探报打探打探诸葛亮撤没撤兵啊？”曹真一听：“没有啊。”“那我现在派人去不行吗？”“都督，那您赶快派出探报看看怎么回事吧。”“对对对。”
0: 曹真派了两个心腹小校到蜀营去打探。这两个小校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西蜀大营静悄悄的，旌旗摆动，

0: 没撤兵啊。再仔细一听啊，由营中传来了帮锣之声，还有巡营的呢。咱们回去禀报。等等，怎么既然有巡营的又有帮锣声，那怎么没听见马嘶啊？难道说西蜀的战马都不叫唤？没听说过。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别忙，咱们再窥探一番。眼看天亮了，这俩才闹明白，感情这大营是空营一座。诸葛亮临走的时候就留下这么一个更夫，给他留下一骑快马，告诉他你把三更敲过，骑马追我来，千万别耽误喽。所以这更夫打完了之后啊，他自己一学吧，干脆我跑吧，我叫我一人了，我在这干嘛呀？曹魏军那俩探报才弄明白，这俩回去了，回去跟曹真这么一说呀，哎呦，曹真这懊悔哟，哎呀呀，感情诸葛亮早已经撤了兵了，嘿嘿。他低下头来仔细想了想，暗暗地竖起大指，赞佩司马懿，人家远在洛阳，这儿的事儿就像掌上官文一样，他就能猜中诸葛亮的心思，知道他打了胜仗必然撤，打了败仗必不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猛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闪，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临走的时候就留下这么一个更夫，给他留下一骑快马，告诉他你把三更敲过，骑马追我来，千万别耽误喽。所以这更夫打完了之后啊，他自己一学吧，干脆我跑吧，我叫我一人了，我在这干嘛呀？曹魏军那俩探报才弄明白，这俩回去了，回去跟曹真这么一说呀，哎呦，曹真这懊悔哟，哎呀呀，感情诸葛亮早已经撤了兵了，嘿嘿。他低下头来仔细想了想，暗暗地竖起大指，赞佩司马懿，人家远在洛阳，这儿的事儿就像掌上官文一样，他就能猜中诸葛亮的心思，知道他打了胜仗必然撤，打了败仗必不走。可我呢，我也没把那诏书好好看看，也没把司马懿告诉的这番话呀琢磨琢磨，我就自作聪明了，结果呢打了个大败仗，唉，他双眉紧锁，满脸愁容。郭淮孙李张合一看，这别把都督窝囊坏了啊，他们几个人轮番解劝，不提这几个人怎么在这大营中劝说这位曹真了。再说说陈仓的那位将军魏延，魏延呐，就和陈仓城的郝昭、王双在这儿对峙着，有时候也打上一仗。魏延正着急呢，我什么时候能把这陈仓城取下来啊，杀了这个王双，捉住这郝昭，得过城池，向丞相报个捷。他正着急呢，说有丞相书信到，是吗？快拿来我看。把下书人叫进来了，魏延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是拍案而起呀，嘿，把旁边几个副将吓了一跳。文昌将军，丞相在信中怎么说？哼哼，魏延笑了，先不告诉你们，丞相有令，让我们今夜撤兵。是啊，哎，如此如此，按部就班往前撤。随着魏延这声令下，天刚眼擦黑啊，西蜀军就拔营起寨了，高挑着魏延的帅子旗，一队一队的人马往下撤。这时候曹魏的探报报进了王双的大营，王双在陈仓外边扎了个寨，郝昭在城里，他在城外，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如果魏延要攻城，我就从旁边去打他，魏延要取我的大寨，就请郝昭将军你由城中出兵，我让魏延呐，不战自退，他休想去

取得陈仓，得过这条运粮大道，那根本不可能。王双从到这儿以后连斩蜀将，他自己呀、啊、也骄傲得不得了。现在探报一说，什么魏延撤兵了，哼、你想的好消闲呢、你想打我们陈仓就打，不想打你就撤呀。你遇见了你家王双将军魏文长，你插生双翅还想能飞回汉中吗？随我来追杀魏延。你倒跟郝昭商量商量，王双跟谁也不商量，他带领3000精兵由后边就追下来了。老远王双就看见，看见什么了？魏延的那大道旗呀，是迎风直摆，哈哈。王双心想，好啊，甭问大道旗下就是魏延魏文长，让我给追上了，这叫追了一个首尾相连的，你往哪儿跑啊？他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咱们营中起火了。啊，什么？王双在马上一愣，他提着大刀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怎么，难道有人偷袭我的大营？赶快回去看看。当然了，得顾家呀，你光顾追魏延了，回来的大营没了怎么办？王双拨马往回来，他一看营门起了火了，当时王双就急了，他正要传令让三军救火，就在这时，在离他不远的小树林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王双，可认识你家魏延将军？什么？王双吓了一跳，他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我追魏延来着，魏延现在早已经跑远了，怎么这儿又出来一个呀？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有一股子劲风扑面。随着这个喊声啊，马到风到人也到，魏延手起刀落，咔噗，劈王双于马下。感情魏延在王双的大营旁边这儿埋伏着呢。王双看见的魏延那杆大道旗呀、那就是一杆旗，就用那旗子晃这王双，他瞎追了半天呢、王双怎么也没想到啊，他会中了魏延这么一计。魏延劈死王双之后，嚯，带领着三军呢、就把王双这大寨给收拾了，能拉走的东西尽量拉走啊，然后浩浩荡荡稳稳当当徐徐而进，就是说不慌不忙撤回了汉中，一路上夸赞之声不绝，都把这大旗挑起来了，嘿，将军呢，您这计策真妙真高啊。魏延呐、快到汉中了，他才告诉大伙儿，嘿嘿，列位别夸我了，那是咱丞相吩咐的，丞相给我来信，心里就是这么写的，我不过是照计而行，一点没走样而已。哎呦，大伙儿才明白，丞相真是神机过人呐。人家西蜀人马不管怎么说，二出祁山，哎，打了这么个胜仗，撤回汉中了。王双被斩，大营也让魏延给劫了，那么那陈仓城里头的郝昭他怎么没出来接应接应？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魏延这一战呢、出其不意，这仗打得多漂亮，第二呢，郝昭就是知道了他也不敢轻易出来，尤其是在晚间，要白天勉勉强强还可以出得城来闹腾一阵，这天去黑要领兵离开陈仓，刚一出城夸嚓让人家来个乘虚而入，那我这陈仓不完了吗？所以郝昭不敢动啊。现在他都知道了王双被斩，大营被劫，这怎么办呢？他只好写信报与曹真。曹真呢、本来就不大舒服，这两天呢、大病小病不离身，一见这封书信说王双被斩了，哎呦，疼得曹真

掉泪，可惜这员大将，这诸葛亮啊，他的智谋可真是太多了。临撤回汉中，他还杀死了我这么一员大将，坏了，怎么了？又把曹真的心思给勾起来了。这曹真这病啊，这病源很好找，就是窝囊的。第一次自己拜帅为大都督，跟诸葛亮见了这么一战，让人家诸葛亮给杀得大败。这次自己是亲自请令来的，满以为这次来呀，是有十分把握，准得打个大胜仗，甚至于是生擒诸葛亮，连上次那面都一块找回来。没想到差点赔了老本，不单打了败仗，把个心腹大将，自己最喜爱的王双命也搭上了。唉，坏了，怎么了？这火又上来了。这两天啊，这病刚见点轻，曹真都督病势又加重了。哎呀，郭淮孙李张合可有点着急了。怎么，都督这身体这么不好，在这营中治疗也不及时啊，饮食也不方便，是不是让都督回洛阳休息几天？几个人一商量，对，他们过来一起解劝曹真，您往开了想，胜败兵家常事，都督您的身体不好，是不是暂回洛阳休养些日子，然后您再来。再说最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诸葛亮人马已经全部撤回汉中了，哎，对咱这长安也没有多大威胁了，您就放心吧，我看您可以走了，不知都督意下如何？曹真听得这会儿皱着眉头，看了看他这仨助手，只得如此吧。你们几位就多有辛苦了，从长安这儿开始一直到各个关隘，你们可要严加把守啊。这诸葛亮啊，哎，曹真下边的话没说出来，心说我是服了他了，说服啊好听，实际我真有点怕他呀，但是这话不能说出来，那面子上太难堪了。曹真临上车的时候还嘱咐郭淮他们呢，我走之后助攻好自为之，郭淮都督你可千万派人到陈仓告诉郝昭，让他把陈仓要严加把守啊，丝毫大意不得。哎呦，怎么大声说话都要岔气，这病势不轻。郭淮一听，您放心吧，我立刻派人通报郝昭。曹真回洛阳养病去了，诸葛亮二出祁山，取了这么一个胜，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江东的武昌，有人报与了孙权，孙权大聚文武啊，把诸葛亮二出祁山的事儿跟这些文武这么一说，这些文武一听都很振奋。不管怎么说，西蜀那是咱的盟友啊，既然是汉丞相诸葛亮二出祁山得胜了，主公我看您也应该发兵了。啊，孙权听的这会儿手捻长髯，看了看这些文武，他转过脸来又瞅了瞅张昭，子布你说呢？张昭一笑，呵呵呵，主公您不能发兵啊，现在不是发兵的时候。哟，张昭这一句话呀，整个殿上的文武全都不言语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张昭，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有什么高论。张昭是哈哈大笑，冲着文武一拱手，列位，我主德配唐虞，
明并文武，应该先即帝位，然后兴兵。什么意思？他说孙权呐，现在不应该发兵，应该先当皇帝。说孙权的为人呐，德配唐虞，可以跟尧王舜帝相比，明并文武。按照我家主公孙权来说，他的聪明、智慧、仁德胜过周文王和周武王啊。现在最急迫的事情，应该先即帝位，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然后再研究出兵的事儿。哎呀呀，张昭一番话，每个字字如金石，是掷地有声啊。这并不是说张昭会说话，讨孙权喜欢，说这么几句让孙权爱听，不是，他告诉孙权，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啊。此时不称帝，更待何时？如果您称帝之后，当了皇帝了，再兴兵伐魏，吊民伐罪，是出师有名，那不比现在出兵强得多吗？孙权点头啊，张昭这番话大算说到孙权的心里去了，是正中他的下怀。孙权想称帝呀、啊，啊，不是现在，他早就想称帝。那他为什么不称呢？不大好称啊。这过去想当皇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你别净做的皇帝梦了，那做梦行，他不怎么犯法。真当啊，真当就是篡逆，就要受到全国黎民百姓的谴责和唾骂呀。再说这个孙权呢，他之所以比曹丕和刘备称帝都晚一段时间，主要他和这二位的情况也不同。曹丕怎么能够先称帝呢？因为那个汉献帝啊，在曹丕手里攥着呢，从他父亲那儿开始，也就是说从曹操那儿就挟天子令诸侯，这曹丕是继承父制，他让这个汉献帝怎么办，这就得怎么办，所以他逼迫的汉献帝没办法，只得呢给曹丕下诏书，说是我呀既无德也无能，干脆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您坐得了。当时曹丕呢还曾经上表三辞呢，说我也不行，您找一个更为贤良的人吧，不是还演了那么一个禅位的把戏吗？哎，之后呢这曹丕就登上了宝座，当了皇帝了。紧跟着西蜀刘备也当皇上了。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刘备有借口啊，哦，你曹家都可以称帝呀、啊，我是刘家的人呢、啊，你别忘了，汉室江山是谁的天下、啊、刘家的，我是中山靖王之后景帝玄孙，所以他可以称帝。那么孙权呢？孙权当时顾不过来，他那个处境也不允许他，荆州之战刚打完，孙刘联盟也破裂了，孙权当时是两面受敌呀、啊。刘备要给关羽报仇，带领几十万大军大战夷陵，当时曹丕也总想着要收拾孙权，逼得孙权没办法呀，这才在曹丕的跟前来了个假意称臣，想缓和缓和这个局势。他又拜陆逊为帅，打败了刘备。当时江东的气氛多紧张啊，孙权哪顾得上称帝呀、啊？现在就不同了，西蜀的诸葛亮屡屡取胜，牵制住了曹魏。那么这时候称帝大概是个好时机呀、啊。他还要追问张昭一句，啊，子布，孤现在称帝，你说时宜吗？就是说这时机行吗？
我这一称帝会不会引起大家

0: 的议论和反对。张昭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他眼珠一转，完全领会孙权的意思。孙权这意思是告诉张昭，咱们得用个什么借口呢？张昭不愧是江东三世老臣，江东第一流的谋士，他是真会编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呀呀，主公，老臣我还没向您回奏呢。您不知道，近日来长江之中黄龙几现，说就在这长江里啊，那黄龙啊本本从那江水里跳出好几回来，凤凰来一样，五彩凤啊就从咱这个武昌的东边飞的西边，南边飞的北边，飞了好几次了。张昭说的活灵活现，这殿上有的人呢就抬起头来看，看什么呢？哪有凤凰啊？甭说凤凰，连斑鸠也没有啊！他这是瞎编的。张昭这番话不是为了光说服殿上的文武，他把这话传出去了，传与江东所有的百姓，让人人皆知，这是干什么呀？这就叫大造舆论，给孙权称帝找个借口啊。随着张昭这番话，殿上的文武一齐跪倒，山呼万岁呀、啊！孙权一看，哎，慢来慢来，大家不要忙嘛，怎么即便孤称帝也得要助坛呢、啊、他立刻传令，在武昌南门外助坛，登坛拜天，然后称帝。孙权呐、啊，当了皇帝了，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呢、啊。他称帝那天是夏四月丙寅日，什么时间？就是公元229年。曹丕什么时候称的帝？公元220年。刘备呢？是公元221年。这蜀魏吴三国呀，蜀这个吴主孙权称帝较晚呐，甭管早晚，反正是当了皇上了。孙权呐，弑父孙坚为武烈皇帝，吴氏为武烈皇后。这吴氏可不是吴国太，是吴国太的姐姐，孙权的生母。谥号其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啊，立孙登为太子，顾雍为丞相，陆逊拜上将军，诸葛恪为左辅，张修为右弼。这个职称当时在三国时候只有吴国有这个建制，蜀国魏国都没有。吴国有四个都尉，就是左辅都尉、右弼都尉、议政都尉、辅政都尉，都是辅佐太子的官职，称为太子四友啊。孙权这一称帝是封赏文武，加官进级，按功行赏，江东上下举国欢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2: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1: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呀，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1: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1: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1: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今天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小霍瑶瑶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跟大家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前几天啊我们走过了好多好多的地方，欣赏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今天节目的第一站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来到的是三秦大地陕西。陕西啊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省，这陕西遍地都是历史，可以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畅游，感受千年的文化传承。
0: 说到陕西让我想起了一句话，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老陕齐吼秦腔啊。
1: 2006年的5月20号，经国务院批准，这秦腔啊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秦腔的表演是朴实豪放，富有夸张性，又因为唱腔特色和悠久的历史，还被誉为摇滚始祖。
0: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到的一段是苗阜和马凯强合作的相声《学秦腔》。
2: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嘛，今天晚上呢，
3: 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言，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2: 唱起来了。
3: 哎呦，谢谢大伙
2: 儿，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3: 哎，我这豫剧唱，
2: 要说这豫剧
4: 什么烂七八糟，
3: 我唱的是豫剧。
2: 您唱的是？
3: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2: 哦，秦腔。
3: 哎，
2: 我听的少点。
3: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2: 没错，
3: 梆子戏的鼻祖。
2: 哎，
3: 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2: 是比京剧早多了。
3: 比京剧早多了。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2: 什么误解呢？
3: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不是唱出来的。
2: 那应该是，
3: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2: 啊
3: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实到好到好到头顶到天了
2: 啊，
3: 唱个 G 调。秦腔啊G调起步。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
2: 哎呦，
3: 所以听着费劲。
2: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3: 对了，
2: 咱这才起了步了。
3: 嗓门必须得好。
2: 哎呦，平地起雷呀。
3: 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2: 这你有条件呀？
3: 有什么条件？
2: 丑行啊。
3: 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2: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画出来，
3: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觉得。
2: 长得风趣，长得风趣呀、您长得跟老夫子里的大番薯似的，
3: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2: 就是这意思吧。
3: 就说咱喜欢，
2: 喜欢丑。
3: 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2: 怎么喜欢了？
3: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而且呢，他，这个唱词啊，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2: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3: 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2: 您要找找我
3: 啊，
2: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 perfect 的，哪有那个的。
3: 您能抬杠，
2: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
3: 那行。
2: 哎，
3: 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当个里个浪，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2: 这就不对了。
3: 哪不对了？
2: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3: 对，
2: 这谁也抬不了杠。
3: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你蛤蟆跳井，
2: 我这是
3: 不懂。
2: 翘膘还多得很，
3: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2: 什么依据呢？
3: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推一步，我全当没走。
2: 还是
3: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2: 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5: 对，听着还有意思。
2: 哎，听着有点意思。哎，
5: 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嗯，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2: 还有什么行当？
5: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2: 老生，老生都有，哎，
5: 观众
2: 胡子生嘛。
5: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2: 哎，对了，哎，
5: 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2: 没错了，
5: 秦腔不一样。
2: 秦腔怎么着？
5: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2: 什么派？
5: 不明白了。
2: 哎，什么派？
5: 衰派。
2: 啊，
5: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2: 哎呦，这个好
5: 啊，这您知道
2: 衰败，
5: 哎，对，
2: 也形容啊，您看这琢磨着衰败就老了吗？
5: 哎，对，
2: 特容易摔着，就这个状态。
5: 摔派就摔倒了
2: 啊，摔吧，
5: 摔，人家是衰颓败草那个摔。
2: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5: 哎，一唱也好听，
2: 好听。
5: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
2: 嗯，
5: 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衰派老生一绝呀。
2: 哎呦，
5: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
3: 五彩仙官太懵懂。
5: 哎呀。
3: 前人情还不行，娘们苍苍到老京，君子不见安放悲声，到处找寻无踪影，莫非他都活回韩城，叫声天佑，将夫等我不平安。

0: 停！唱好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1: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0: 下乡演出去了，
1: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啊！
0: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唱的还真不错。
1: 您老提我这模儿，我这模儿挺可爱的。
0: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唱
1: 得真不错。是，您别担心，
0: 摔派老
1: 有点意思吧？
0: 还会唱别的吗？
1: 哎，要说我最喜欢的啊，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0: 什么？
1: 秦腔的花脸，
0: 花脸，
1: 净行，
0: 净行。
1: 哎呀，秦腔这花脸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0: 还费劲。
1: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么样，各位？啊！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0: 哦，铡美案。
1: 哎，当店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哦，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哦，您听是这边不是？
0: 我听听啊。
1: 这哈唱的棒极了。
0: 哎呦，呵留神，别再说，您这也是摔派吧？
1: 这摔派花脸，那得拉匀上，我得这得这样。

0: 唱的啷当唱，
1: 这回该唱了。
0: 唱的啷唱啷唱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唱啷当啷的啷当唱。
2: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2: 酝酿三圈了，
0: 你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2: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王朝传来马汉饼啊！王朝人，
2: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基调不好唱啊。
0: 传来马汉饼。
2: 哎呦，真不错。
0: 哎，怎么样？
2: 好
0: 话，好听吗？
2: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儿。
0: 爱听吗？
2: 爱听，爱听。
0: 还想听吗？
2: 还想听。
0: 就会一句，多了就回不去了。
2: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0: 是。
2: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就都当然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呢、啊。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杨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2: 老戏呀、啊。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你们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2: 哎，我听听。
0: 花脸啊！
2: 哎，花脸。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墙边带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啊。
2: 怎么样，你这是传统名段？哎，
0: 我这纯属捣乱。哎，
2: 别说了。
3: 刚刚听到的是苗阜和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哎，那接下来啊，下一站咱们要去广西看看。
4: 哎呀，这俩地儿离得有点远。哎，这广西有什么呀？
3: 这提起广西啊，桂林山水甲天下，还是那个螺蛳粉呢？哎，还是一年四季的水果自由。
4: 我想到的可能是螺蛳粉啊、
3: 哎，就是这味儿重哈，吃起来很香、
4: 哎。另外呢，我还想到了这个广西啊，在网上有很多的有意思的水果摊儿。哎，各种现切的水果，
3: 没错，
4: 给你放在一盆，再撒点什么酸梅粉，好像还挺火的，
3: 叫做酸野
4: 啊、嗯，是是是，
3: 吸引了不少游客呀，都前来品尝。
4: 哎，听着挺有意思的，
3: 没错。那下面啊，咱们听到的这段小品啊，就是和这个广西当地的果农有关系的。
4: 哦，
3: 咱们一同来欣赏杨建伟等人共同表演的小品，叫做《幸福小铺》。
5: 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6: 喂，阿莲呐、啊。哎，你那边生意怎么样？是啊，过年这几天啊，生意还不错。嘿，啊，是啊，你老公还好，他能帮你。我家那个啊，怕我丢他的脸，都不支持我搞直播的。不管他，凭我自己的本事，借助直播平台，我相信啊，我这小小的酸野摊也能有大作为。哎，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准备直播了。哎，回头再聊，再见啊。
7: 哎呀，我说老同学，这个一晃三十年都不见面了，这次春节回来搞同学会我才见你的。
8: 哎呀，是啊，
7: 你爸是北方人，嗯，你这不是后来调走了，你就跟着他就转学了，怎么样？这次回来发现变化不小吧？对吧？
8: 这个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呀！这次我来呀，就是来考察的，
7: 领导视察。
8: 不是，我不是什么
7: 微服私访，得啦啊！哎，对，要不呢，我再请你去那个。
8: 哎、行了行了，要不这样啊，你呀、啊，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
7: 行，啊。
5: 嗨，
6: 宝宝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主播啊，要给大家放福利了，买满30送10块，大家说好不好？好，3、2、1，上链接。
8: 哎，这就挺好的呀！啊，你看这个酸野摊呐、啊，还是个网红店呢。
7: 是吗？我的。
8: 哎。
7: 那个，要不换个地方？
8: 换？
7: 哎呀，你说大过年的，两个老爷门儿呢，在路边这里跌吧跌吧吃酸野，怪怪的哦。
8: 有什么怪怪的呢？现在啊，我们广西水果自由，这个水果酸野呀、啊、也火出圈了。
7: 哎，那个是
6: 我呀，是一名新的主播，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呢？还请宝宝们多多包涵。
8: 你看啊，他现在还在搞直播呢，难得我们呢、啊、不走了，就在这儿啊，就这么定了。
7: 哎，我说老，老
8: 哦，老顾客
7: 呀，行了，
8: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咱们啊就在这儿啊。
6: 老板，新年好
8: 哦。哦，新年好，新年好。
6: 请问想吃点什么？像这个芒果啊、木瓜都很新鲜的。
8: 那你随便给我们挑几样、啊、我尝尝啊。
6: 行行，
8: 就在这吃了。
6: 那你稍等哦。
8: 哎哎哎，
6: 宝宝们，我这边啊有客人来了，我先忙一下。
8: 你怎么老盯着人家老板娘看呢？
7: 不是、啊、你看他在那里。哎，宝宝们，你心不在焉。你看
8: 人家在直播，那么多的网友帮我们盯着，肯定不是问题的。哎，老同学啊，你爱人是干什么的呀？
7: 那不就是，那不就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8: 厉害呀，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7: 啊、
8: 哎呀，那具体是哪个上市公司呢？
6: 晚上夜市。
7: 谢谢。那我跟老同学说话，你在这里插什么嘴？
8: 哎呀，老同学，你说话客气一点吗？人家做生意的也不容易。
7: 我对他还不够客气吗？
9: 味道不错。大姐啊，你的手艺不错啊。
7: 你怎么喊他大姐？他比你小5岁呢。
9: 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7: 那看长相嘛。
6: 不要说你是我老婆
8: 啊。
6: 不是，我是说 我老公呢刚才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不认我这个老婆喽。哎，宝宝们，你们说你们支持我摆摊卖酸野吗？谢谢老铁。
8: 这个男人啊，他忘恩负义。
6: 是
8: 啊。
6: 哎，胸江哥说永远支持我，螺丝妹说永远站在我这一边，不要理那些臭男人。
8: 不是，老同学，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老板娘的老公刚跟他发信息不要他了啊，你这就问他要微信，你这也太迫不及待了吧。
7: 这哎呀，不是这么回事的。
8: 不是这么回事的啊。
9: 哎呀，你这是啊欺负人家卖酸野的小姑娘。
6: 哎，这位大哥、
8: 啊、
6: 这你就说在点子上了、你看哦，我摆个小摊，我既能方便大家，还能补贴家用，是吧、我搞搞直播，我既能跟大家多多交流，还能传递正能量，多好啊。可惜啊，有些人就是不支持。
7: 你
9: 这啊就是谬论。哎，
8: 现在国家呀鼓励各种经营方式，网络直播啊，流量带货，这能啊发展当地的经济，小小的路边摊也能暖人心呐、
6: 啊！是啊，摊子虽小，意义重大。你看我们广西小小的砂糖橘，不一样走到了东北，这反响多大呀！一碗螺蛳粉呐、啊，也能成就大产业。我相信我这小小的酸野摊啊、也能有大作为。
7: 这是卖酸野，大作为？卖酸野，你有什么鬼大作为？ 啊，你考虑一下我这个面子好不好啊？我在单位多少都是一个领导啊。
5: 那你就更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啊。那，
8: 哎呦喂，二位吃个酸也，哎，也能吵起来呀、
7: 啊。哎呦，老同学，你不懂，他
8: 哪里他了？哎呀。
5: 他是我老公，
7: 对，他是我老公，我是他老婆，不，他是我老婆，
8: 哦，原来你们，哎呀，怪不得你刚才跟他，哎，这样这样，哎，这，
5: 哎，他呀是怕我摆摊丢了他的脸，哎呀，
8: 老同学呀、啊，这我就说你了，哎呀，这次来我来考察，也是来学习的。看看呐、啊，你们怎么做得这么好？这次我回去啊，我要给我老婆也开一个上市公司啊，夜市摊。嗨，小小的舞台啊，这要大有作为啊。
5: 是啊。哎，哎呦，宝宝们，不好意思，这你们刚才都看到了。
7: 啊？你刚才没关呐、啊？
5: 忘了。哎，有一位宝宝说。凭自己的本事赚钱，他们说他们支持我哎。还有一位宝宝问，刚才站在你旁边的这位大叔 这位啊，可以跟你一起直播吗？
7: 这怎么轮到我就是大叔了呢？啊，那个大叔就大叔了，宝宝们，只要你们高兴，直播嘛没问题，我绝对支持。俗话说得好。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肯定有一个倒霉，一个压不倒的男人作为支持。哈哈哈，哎，好耶！哎呀，哎呀，老同学，刚才听你这么一说，让我茅塞顿开呀、啊。
8: 这就对了啊，这就是小小一个路边摊，
5: 让你幸福又温暖。
4: 刚才是一段小品作品《幸福小铺》，哎，也希望大家多可以去广西转上一转。
3: 没错，
4: 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之边走边乐。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2: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哎，我们走过了陕西，也去过了广西，接下来啊咱们要去云南转一转了。
0: 哎，云南啊绝对是大自然的宠儿。
1: 是啊，
0: 站在苍山洱海边，哎呀，眼看着就是碧波荡漾的湖水，远处的白族村落呀，在树林当中，简直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1: 是的，这云南啊，不仅景美，这里的民族文化呀，就像一幅绚丽的万花筒。那下面咱们就跟随李丁、董建春、李涵一起走进大美云南。
2: 特别的高兴啊！
3: 没错啊，
2: 青年相声演员，上台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哎，给您各位再加深一下印象。
2: 我叫董建春，
3: 董建春是他。
2: 各位听我这名
3: 怎么着？
2: 起得好
3: 是吗？
2: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
3: 什么意思？
2: 大家伙看见我之后啊，就都看见春天了。
3: 我见过春天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宝贝儿，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还春天呢，站着。
2: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3: 服着没
2: 啊？那么今天由我一个人给大家表演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特别的高兴啊，来到美丽的昆明，美丽的晋宁。一上台啊，我有一个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就发现
3: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
2: 还得介绍你呢。
3: 那是我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你怎么不介绍我？咱俩一块儿演啊得。
2: 你对晋宁、对昆明都不了解，怎么介绍啊？
3: 你了解是吗？
2: 我太了解了，昆明我知道，大高个，2米26，打篮球，中国篮球啊，开
3: 你说的这个是姚明，咱们得说昆明。
2: 昆明我知道，歌唱得特别好。今夜你会不会来？
3: 你说的这个是黎明，咱们要说昆明。
2: 那他对那个橘子、柚子、杂交做那贡献，我还没说呢。
3: 你说这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咱们得说昆明，是不是？
2: 不是。那我正经介绍我对昆明的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春城的美誉，三面环山，南临滇池，交通四通八达，是我国西南部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怎么样？
3: 还真知道啊！
2: 哎，
3: 真知道这昆明，
2: 嗨，
3: 不错。
4: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相声演员李涵用一句当地的方言祝愿一下在座的各位，祝您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嘿，太好了！哎，既然我这个新搭档啊已经上台了，李丁你可以下去了。
3: 别怎么新搭档上台了呢？
2: 哎，青年相声演员李涵，人家对云南特别的了解呀。
3: 是吗？怎么了解啊？
4: 特别了解啊，就为来当地采风啊，特意在这儿住了一年呢。哎，
3: 我那这么说，你算是半个云南人。
4: 干嘛半个云南人啊？我就是云南人。
3: 啊，你舅舅是云南人？
2: 他
3: 舅妈知道吗？
2: 没有，人家是云南本地人。
3: 对了，有云南人了。
2: 哎，我跟你说啊，首先你了解当地的美食啊，会说当地的语言啊，掌握当地的文化呀，这些李涵全行。
3: 怎么就全
4: 特别了解呀？随便说个美食，你都没听说过。
3: 你说说，怎么不知道？
4: 听这个啊，油炸竹筒吃过吗？
3: 我是熊猫是吗？我还吃炸竹筒啊？干嘛呀？油炸竹筒？什么叫油炸竹筒啊？
4: 我换一个，你也没吃过。
3: 你再说，
4: 云南蒸汽机
3: 怎么
4: 吃过吗？
3: 我说别说云南蒸汽鸡，我没说过 哪儿的蒸汽鸡我都没吃过。
4: 你的胃口不行。
3: 云南汽锅鸡？什么叫云南蒸汽鸡？
4: 就你这胃口不行。
3: 我是牙口不行，我不是胃口不行。谁吃得了蒸汽鸡？
2: 你这么说啊，人家说错了，有情可原。
3: 怎么有情可原？
2: 人家来这是采风来了，又不是吃饭来的。
4: 对啊，
2: 咱们云南美食那么多。

0: 那哪记得清楚啊？
1: 是
0: 啊，像什么过桥米线，生活最炫，宣威火腿越吃越美，油炸竹虫，气罐长虹，云南汽锅鸡是天下数第一，这些我们都记不清楚。
1: 我觉得你记挺清楚的，建川。
0: 咱们相声演员，语言艺术啊，对不对？得掌握当地的语言。
2: 没错，
0: 你看李涵上台，用当地语言跟大家问好，多亲切呀。
2: 对啊，
0: 你再看你一上台，我发现我没了。你是立秋的，是不是？
1: 我是这模样吗，建川？建川，你可以模仿我，但是你不许侮辱我。
2: 我看见了，你就是这模样。
1: 我没有。
0: 这李涵啊，上台怎么跟大伙儿打招呼的？再说一遍。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这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
0: 对呀、
1: 别的能说吗？
0: 都能说呀。
1: 能说什么？
0: 说一别的啊。说啊，祝大伙儿笑口常开。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听听。怎么样？换一个，哎，我爱大美云南，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瞧见了吗？换一个，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厉害不厉害？
1: 你有病吧，建川？那字数都对不上，你不就会这一句吗？
0: 是，就告诉你语言啊，这也是次要的。
2: 对啊，
0: 哎，咱不演员吗？对不对？表演当地有文化，云南文化掌握得特别好。
2: 太对了，
0: 就这么说啊。
1: 怎么着？
0: 李涵跟这唱一个云南的歌曲，李丁你都没听过。
1: 怎么可能没听过呢？
2: 月光啊，下面的风为主哟。哦，
0: 会唱啊？
1: 会唱。
0: 这歌听过吗？
1: 听过呀。
0: 月光下的凤尾虾。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月光下的凤尾竹。
0: 你没听过？
1: 我怎么没听过？人歌词都出来了，凤尾竹到您这儿凤尾虾。
0: 那你不会唱啊？
1: 怎么不会唱？我这么跟你说啊，建川，这歌啊。我觉得家喻户晓，那人人都会唱，是不是？你要真来云南采风啊，您跟这儿学点咱们云南当地的乐器，
2: 什么乐器啊？
1: 你来，你来个葫芦丝，你让我看看。
0: 那也没问题，不就胡萝卜丝吗？
1: 什么胡萝卜丝？你真饿了是不是？半天离不开吃呢，
2: 对呀。
1: 葫芦丝行吗？哦，这么跟你说
0: 啊，
1: 这李涵他要能拿葫芦丝吹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我跟这儿我就跳一个月光下的凤尾竹。过葫芦村哪来的鸭子呀？这是在那边呢，我看那边。
0: 你回来，你回来，你在跳哪儿去啊？刚才不说要跳舞吗？
1: 哪来的葫芦丝？
0: 人家会，
2: 没错。
1: 吹，你先吹一个，你让
0: 行行行行行，吹一个，我好好给你拿着，你好好吹。李丁，你好好跳，我给打个节奏，咱们合作来一回月光下的凤尾竹，
1: 跳就跳。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听到的是李丁和董建春、李涵合说的相声《大美云南》。那走过了这么多地方，咱们今天节目最后一站要去哪儿呢？
3: 去哪儿啊？
0: 江西。
3: 哦，江西。
0: 嗯，江西的地理环境啊，是以丘陵和山地为主的，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庐山、井冈山，还有呢婺源、景德镇等等等等。
3: 哎，最近几年啊，江西的旅游业可以说是蓬勃发展，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
0: 是的，
3: 感受江西的风景名胜。
0: 那下面啊，咱们一同来欣赏一段相声，是由卢鑫和玉浩表演的，叫做《如此新鲜》。我们一同感受一下江西的独特魅力。
4: 猴哥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啊！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你说为啥这么甜啊？
5: 我哪知道去我呀。

0: 这大过年的，这怎么放出个神经病了呀？在这
1: 神经病，
0: 我怎么了？你这是？
1: 你得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
0: 《井冈山的请茶歌》啊。
1: 对了，
0: 井冈山不光是革命根据地，那还是风景学家的旅游胜地呢。
1: 可以，
0: 当然，
1: 对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风景，你都很了解，是不是？
0: 那别的不敢说啊，最起码的给你当导游没问题。哦，
1: 哎。你能当导游？
0: 我能当导游，
1: 那我都迫不及待了，
0: 是吧？
1: 是你赶紧跟我走啊！明天咱们就走，
0: 明天好，
1: 咱们上山，
0: 上山，
1: 上华山，
0: 下下来。那，你可能去错地方了。嗯，那个地儿属于陕西，在咱们江西得上庐山呐。
1: 哦，哎，望庐山瀑布，
0: 还要朗诵是吗？
1: 李白。哎呦。日照香炉生紫烟，哇！遥看瀑布挂前川，
2: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你等会儿吧。
1: 好诗啊，好诗！
0: 这就是俩没吃药的，您知道吗？哎，怎么了？这是
1: 就这首诗，你能想到什么问题吗？
0: 我。景色优美呀、
1: No 这首诗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0: 想到什么问题？
1: 为什么在江西山东日照的香炉可以生出来紫烟？这是什么样的科技难题？
0: 那就是你脑子有毛病。不是山东日照的，哪有山东日照的事？
1: 李白写的嘛，日照的香炉生紫烟呢。
0: 人家这是太阳照射过来的，不是山东日照，知道吗？这是个动词，不是个名词。
1: 行吧，行吧，行吧，
0: 当然行了。
1: 你一个导游好，你来这就给人纠错，嫌你有能耐，我不去庐山了，行不行？你这个样子，
0: 我怎么了我？
1: 回回我们出去旅游，到哪儿一转，我们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在酒店。
0: 干嘛
1: 一动不动的看书？
0: 我这就好学习呀、
1: 啊！你这不行啊！
0: 我怎么了？
1: 李白有诗曰：“
0: 他怎么
1: 一动不动是王八？”
0: 那这是李白说的吗？这话，这能是李白说的吗？
1: 你不能不动弹呀！
0: 不是我动弹呀，我对不对？主要我这学习嘛。
1: 你跟这个年轻人这个生活太脱节了，朋友们，你得接触那种新鲜的事物。
0: 就我也接触了，你们年轻人玩的，我跟他一块儿嘛，咱也年轻人，
1: 得了吧，
0: 对吧？
1: 我们年轻人我们喜欢聊微信，
0: 那我也经常的聊 QQ。
1: 那是一样吗？
0: 一个公司的呀。
1: 我们年轻人我们玩桌游，哦，天黑请闭眼。
0: 是我经常出去打桌球，黑八底带。
1: 三十来岁的身体啊 你这个六十岁的心灵不行啊！
0: 我怎么了又？
1: 你得跟上我们年轻人现在喜欢这些新鲜的东西。
0: 跟上了？
1: 跟上什么了？
0: 不是，我也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1: 我现在考你一个吧，
0: 你尽管说。
1: 人工智能了解不了解？
0: 嗨、哎，你瞧，完了，哎，问到点儿上了，没上家去过，知道吗？咱家住那小区，人工智能小区。
1: 呀，还挺高级。
0: 这当然了。
1: 怎么个人工智能小区？
0: 每天下了班回家的时候，发现耶，忘带门禁卡了，不要害怕，冲着这个门房喊一句，那大爷出来给我开门，人工智能开门。
3: 坐好。
0: 我们这个小区很先进，
1: 你们这个小区是不是对人工智能有什么误解？
0: 怎么这有误解呀？这不是吗？这个
1: 你发现这给你说不明白，来个再新鲜一点的，
0: 你再说一个我听听。
1: VR， 啊 ，VR，
0: 这是 VCD 的第几代产品？
1: 你 low 不 low？ 还有 VCD 呢，
0: 我家还用着呢。
1: VR 就是戴上以后，左边调调，右边调调，就看清楚了。
0: 配眼镜的，哎，
1: 配什么眼镜？配眼镜，
0: 左边调，右边调，
1: 你就看清楚了另外一个世界。
0: 我在这世界不活得挺好吗？
1: 我怎么不理解
0: 不明
1: 来？我这里就有一个 VR 的眼镜，
0: 就这玩意儿，
1: 你把它戴上。
0: 这能怎么着啊？这个
1: 前两天我们去庐山，你是不是没去？
0: 没去啊，
1: 对不对？
0: 你们上庐山玩去了，我在酒店，我一动不动当王，我看书来着，
1: 是不是？你看书来着。哎，这个直接就带你坐在屋子里，你就游览了庐山，
0: 这我就能看见庐山了。
1: 你看。你点开，你看，
0: 哎呀，这，哎呀，
4: 哎，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这玩意儿真有点意思哈。
4: 开玩笑。
0: 哎呀，你说这山景看，哎，你这还条狗哎，你说这玩意儿这个，
1: 哎呀，这个技术真好啊。这说实在的，把这个狗毛做得很逼真呀、啊，这个
4: 逼什么真呢？我逼真，
1: 什么意思？
4: 那是狗吗？那是我。你往那边看，往那边看，
1: 哪是那边看？
0: 没有那么真实。那边看，这不就是悬崖吗？这个，
5: 刚刚听到的是卢鑫和玉浩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如此新鲜》。那接下来啊，还有一段相声，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听一听。在相声《老外看江西》当中，相声演员严家宝带着他的两位外国朋友耶果和缇娜，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展示江西的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
6: 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外语相声，哎，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英文。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here to enjoy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talk. Before the show, I remind you to turn off yourself on the camera.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7: 亲爱的朋友们，我是 Tina，
8: 我是耶果，
7: 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表演相声
6: 啊，耶。
8: 哎，我这么想啊，
6: 怎么想、
8: 啊？我们两个外国人啊，跟你一个中国人说相声，这多新鲜啊！哦，
6: 想跟我合作说相声、
8: 啊？对，
6: 你们俩这中文都合格吗？就敢跟我说相声？
7: 那你听这个
6: 啊，
7: 小明，我钱包好像没了，到底没没没？没没？请问小明的钱包到底没没没？小明，那胖子是谁？我的妈呀，我爸！请问那胖子是他妈还是他爸？小明出门买豆腐，问老板：“这豆腐多少钱一块？”“两块。”“一块两块？”“一块。”“一块两块还是两块一块？”“两块一块。”“一块两块还是两块一块？”“一块两块啊。”“请问这豆腐到底是一块两块一块一块还是一块五毛？”
8: 再听这个，咕咕咕咕哟，咕咕咕咕哟，咕咕。
6: 你等会儿，我给你拿筐去啊！我看你要下蛋。
8: 啊、你没听清啊？
6: 是说的什么呀？
8: 该改该过哟，该改该过哟，改过。
6: 不，什么乱七八糟的？
8: 我说的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6: 哦，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8: 那刚才都是方言。
6: 哦，方言连起来就是
8: 南昌话。啊，过过过改哟，过过过改哟，过过。客家话，该改该过哟，该改该过哟，改过。过啊啊啊！
6: 结果你一定要从养鸡场里出来哈，怎么老有这个鸡叫的声音呢？
8: 这是方言的魅力。
6: 方言那只是一部分，嗯，要想学好相声那得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7: 哦，哎，文化，那我先问问你
6: 啊。你问吧。
7: 中国的儒家、嗯、法家、道家、墨家，你都知道谁是代表吗？
6: 啊，
7: 唐宋八大家，你知道谁是代表吗？
6: 啊，
7: 什么公元纪年法、天干地支纪年法，你都听说过吗？来到江西南昌，南昌话学明白了吗？啊，什么叫主西里？什么叫卡西里？什么叫卡嘎？什么叫咕咕咕嘎哟？咕咕咕嘎哟？咕咕。
6: 咕咕。不是，这套他们俩学的倒挺快的啊。不是。它这也是文化是一部分。
8: 是啊，
6: 相声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啊、你们了解中国的生活吗？就说这儿吧，江西你们了解吗？
7: 了解啊。
6: 了解
8: 啊。哎，我跟你说 啊，江西的 China 的 China 非常的 China。
7: 哎，
6: 怎么又说上绕口令了？
7: 哎呦，他说的不是绕口令。
6: 他说什么呢？
7: China 是瓷器的意思，也是中国的意思、哦、他说这个 China 的 China 很 China、啊、意思就是中国的瓷器很中国。
6: 你们说的呀、哎、是景德镇的瓷器、
7: 哎、
6: 驰名中外，对吗？
7: 没错。
6: 嘿，
7: 我是特别喜欢景德镇。
6: 是吗？
7: 我有一个外号
6: 叫
7: 景飘。
6: 怎么叫景飘呢？
7: 因为我天天跟景德镇飘着。
6: 哦，天天跟景德镇飘着，叫景飘。
7: 嗯、
8: 啊，是，那我喜欢婺源
6: 啊，
8: 那我算是个婺飘。
6: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喜欢炒腊肉，我就是超飘。那管什么呀？
8: 是啊，
6: 不是，光在那儿待着不行，你得深入生活。
8: 怎么深入啊？
6: 哎，你看这个江西大街小巷，尤其是巷子里边
7: 啊，
6: 最好听的就是吆喝的声音。
8: 哦，
6: 磨剪子嘞。小菜 就是没有生活。这怎么没有生活呀？
8: 现在哪有这个吆喝？
6: 是吗？
8: 是啊，现在听的呢都是这个
6: 什么呀？
9: 清洗油烟机，洗排水扇，洗油烟机嘞。换纱窗。
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我怀疑你以前干过这个是怎么着？
8: 体验生活嘛。
6: 这光体验呢，那你得住进去。
8: 住进去。
6: 你知道那得多冷吗？啊，冬凉夏暖，我最怕的就是冷。
7: 没事儿，嗯，我们俄罗斯人不怕冷。
6: 你们不怕冷？
7: 我们有一句谚语叫“寒冷使人年轻”。
6: 寒冷使人年轻。
7: 我爷爷啊，今年78了，
6: 高寿了，
7: 出门冻得跟孙子一样。
6: 哎，行行行行行，
7: 年轻啊！
6: 行了行了行了，
7: 活力壮。
6: 以后你少回你爷爷家，这都什么孙女啊？是不是？
8: 是。
6: 再说，我跟你说，那出门买东西现在不方便，那得走出去好远呢。
7: 你说的那是过去，
6: 是吗？
7: 现在只要你有一手机，嗯，别说在巷子里了，
6: 是吗？
7: 在哪儿都一样。哦，出门。银行卡不用带，嗯，现金不用带，
6: 对，
7: 手表不用带，嗯，钢琴不用带。
6: 你出门还背钢琴呢？
7: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现在出门开车连车都不用带。
6: 为什么呀？
7: 我没车。
6: 没车？你说他？
8: 不是，你没车你共享呀。
6: 哦，共享。
8: 我喜欢出门的时候共享啊。
6: 说一说呗。
8: 共享单车
6: 有，
8: 共享汽车，啊，嗯，共享雨伞啊，共享充电宝，
6: 是
8: 共享假牙。
6: 对对对对对对，假牙还共享啊，
8: 特别好使啊。
6: 行行行行了行了，你自己留着使吧。
8: 留着。
6: 我说你们俩老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7: 别以为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功夫长城，
8: 我们还研究过《离骚》《诗经》呢。
7: 来到美丽的江西南昌，多漂亮啊！
8: 现代化的大都市，你看看多繁荣啊！
6: 哦，那行了，哎，我知道了。
7: 怎么？
6: 这回你们俩想跟我说相声了？
7: 哎，没错。啊，
6: 说相声别着急。
7: 怎么？哎，
6: 咱们呀，啊，还没有合作。还没有在舞台上，是不是说学逗唱得有点默契
8: 啊？我们来配合。
7: 没错，啊，咱们配合一把不就有默契了？
6: 你说怎么配合呀？
8: 我们来一个连说带唱的。
7: 哎，
6: 哦，来一个连说带唱热闹的。
7: 哎，
6: 那行啊，朋友们鼓鼓掌，咱们来个 music。 哦，有
10: welcome to 江西 hello china， 那国际范儿的城市到处是文化，滕王阁序，孤雨落霞，庐山瀑布3000尺，飞流直下。哎，怎么改天津快？

0: 们也别献苦，是你们也别怕累，咱们一起努力把这相声学上一回，争取相声曲艺舞台上满载而归。
1: 哎，这回咱们仨人就能一块说相声了。
2: 还不行？
1: 怎么还不行啊？
3: 你有一句话没说清楚。
1: 哪句话呀？
2: 过过过干哟，过过过干哟，过过
1: 又想起来了。
4: 刚刚听到的是严家宝、椰果、Tina 和说的相声《老外看江西》。今天啊，咱们边走边乐，也是走过了祖国很多美丽的地方。
5: 嗯，我们啊到处去转一转。当然了，我估计假期也没几天了。
4: 是，抓紧时间。
5: 哎，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过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6: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8: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7: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8: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7: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9: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今天是10月6号，国庆假期的第6天。今天的一览万象当中啊，我们要首先关注到的是天桥艺术中心的音乐剧《跑步机》。那么，另外在长假之后，北京京剧院的《贞观情缘》《梅玉佩》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另外呢，通州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汉代诸侯大展，一馆就可以看尽10座王陵。在上海，谭盾执棒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总之啊，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都会来到我们身边的。
0: 是的，不过呢，在出门看戏之前啊，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想过，那些让您反复回味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他们的场景是在哪儿拍出来的？是横店，是象山，还是京西深山里的一个古村呢？今天我们的文艺广角就带您走进影视基地，看看这些造梦的地方藏着多少台前幕后的故事。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再次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咱们先说天桥，10月1号到11号，暗黑摇滚音乐剧《跑步机》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热演。这部剧是双人摇滚音乐剧，在故事当中啊，一场意外击碎了一个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全部憧憬，他毁掉了心仪顾客的爱车，也毁掉了自己原本平凡的人生。走投无路之际，一名神秘男子向他伸出了援手。音乐剧要问的就是那句台词，在跑步机上不停奔跑，却始终不敢回头，这样的人生还跑得动吗？
1: 好像还蛮深刻的问题啊。别看是一个小的舞台，但是这部戏的能量可不小。两个演员，一架跑步机，配上乐队，把成年人的疲惫、欲望和挣扎唱的是酣畅淋漓。它的风格呢，叫做音乐剧黑色电影，也就是说啊，里面有摇滚的嘶吼，有都市夜晚的凛冽的质感。灯光压下来的时候，整个剧场都会沉浸夜色当中。首演以来呢，这部戏一直被称之为唱给成年人的精神图鉴。看过的观众有留言说啊，那个在跑步机上不停奔跑的人分明就是我自己啊。天桥的小剧场呢，其实座位不多，大概几百个吧，所以演员和观众几乎是脸贴着脸，所以那一份爆发力直接会砸在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说长假当中，如果想看点不一样的，那么天桥小

0: 剧场值得各位进去听一场。
1: 是的，天桥剧场的戏热闹，北京京剧院的好戏也会在假期之后接连登台。就在国庆假期之后，北京京剧院的好戏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10月9号、10号，京剧《贞观秦园》与《梅玉佩》接连登台。《贞观秦园》以2个多小时的篇幅，将观众带入盛唐气象和个人情感的微妙交织当中。这不仅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与传统戏剧美学的深度对话。
0: 《贞观秦园》的前半场啊，是正剧的这种庄重和典雅的感觉，但是后半场呢，就悄然转入到了轻快幽默的调性当中，转接无痕。
1: 嗯，
0: 结局的美好处理啊，既不落俗套，又给了观众情感满足。其中呢，逼直妇科作为全剧的核心场次啊，亮点很多，不单单有小生的扇子功，还有单腿站立，就是金鸡独立，还要拿一个凳子单腿走云步，难度是很大的。还有像飞棍呀、褶子功等等各种技巧都在这儿。
1: 那梅玉佩啊，是起源于清末的传统戏曲剧目，最早是以奇装戏形式出现在京剧舞台。这部剧啊，以苏贞玉与许金梅的爱情为主线，通过烧楼记等情节展现封建礼教下的婚恋抗争。
2: 你瞧，这是谁的东西？这是谁的东西？降落手怕活人真，快快对我说实情。
0: 从京剧的韵味啊，咱们转身走进博物馆，看一下汉代的王器。在通州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汉代诸侯专题大展正在展出，展览的会一直持续到12月27号，全价票20块钱。这个呢，是北京地区第一个以汉代诸侯王为主题的大型的综合展览，观众啊可以一馆看尽10座王陵，长沙王、南越王、昌邑王，咱们一次看个够。
1: 展览呢分为何以为王、王的生活、永生世界三大板块，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到丧葬信仰，把汉代诸侯的生与死讲的是明明白白。展厅里的几件宝贝也值得一看，首先是一件1.61米高的东汉五层连阁式彩绘桃仓楼，楼顶朱雀展翅，通体红绿彩绘，侧面那抹紫色呀，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合成无机燃料之一汉紫。还有富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28星宿盘，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赤道式天体测量仪，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另外有一枚小小的白玛瑙印，印纹是用鸟虫篆刻而成，那是楚越一带流行的装饰性文字，越王勾践建的铭文用的就是这种字体。一枚丝印透出长沙国浓浓的楚风遗韵。
0: 嗯，除了刚才这些啊，有一件西汉的玉珠卧是很有意思的，墓主人双手握住了玉珠，寓意呢就是另一个世界我依旧富足。古人呢对于身后事的讲究啊，全部都在这样的小物件里了。而且呢，展厅当中还有 MR 混合现实体验，带上设备一秒穿越回2000年前的汉代路线。这里呢每天上午的10点和下午2点啊会有免费的讲解，所以这个点去的话，跟着讲解员走上一圈，收获可能就大不一样了。而这个展厅所在的通州就是汉代路线的县城遗址，2000年前啊，这里是幽州边郡的城邑，2000年后全国的汉代珍宝在这里聚首，历史呢就一下子在脚下连成了线。
1: 是的，看完了汉代的王陵，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在云游去到上海去听一场武侠江湖。

上海水岸音乐季的舞台上，作曲家谭盾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奏响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这部作品汇集了谭盾为《卧虎藏龙》《英雄夜宴》三部电影创作的音乐。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

婉儿在欲望中的沉沦，整套音乐的编排呢也很讲究，三首协奏曲各自成章，中曲又像一根线把它们缝在了一起，听完就像是读完了一部武侠小说。

0: 听完了武侠当中的江湖啊，咱们再去到上海大剧院去看一部传奇音乐剧。
1: 嗯，上海大剧院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正在上演当中。这部作品是拿下了包括奥利弗奖、托尼奖在内的70多项戏剧大奖，在全球46个国家、100多座城市进行过演出，吸引了超过1.6亿的观众。这一次呢，上海站特邀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领衔主演。
0: 从1986年首演至今啊，整整40年的时间，《剧院魅影》的水晶吊灯坠落瞬间，至今还是音乐剧史上的名场面。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旋律一响，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就被唤醒了。面具下的魅影，歌剧院地下的湖，那朵红玫瑰，这些意象啊，几乎成了音乐剧的代名词。这次上海站的演出阵容啊，是国际巡演的原班配置，舞美灯光1:1还原，连那盏著名的水晶吊灯也是按照原版复刻的。
1: 领衔主演是莱明·卡莱姆罗，他呢是以饰演魅影闻名全球的一位演员。从伦敦西区到百老汇，他塑造的魅影被无数的剧迷奉为经典。告别季的演出非常的抢手，所以想要看的朋友就得抓紧时间去买票，锁定自己的座位了。如果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就更不能错过这趟圆梦之旅了。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以下进入到今天的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3: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2: 今天请听《微小的火种》。
0: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微小的火种。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先后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大草地。草地上的故事大多微小，小到一根火柴，小到半截皮带，小到一根插在泥土里的树枝。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5: 牛皮腰带3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长，
1: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讲述了这首《牛皮腰带歌》的故事。
6: 1935年8月21日，红军进入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大草地，寒冷潮湿的沼泽茫茫无际，青稞、野菜、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战士们只能吃皮鞋腰带，还苦中作乐，自编了一首《牛皮腰带歌》，调侃皮带的4种吃法。当时有个14岁的红军战士叫周广才，他的皮带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实在舍不得吃，但战友的皮带都吃光了，只剩下他那条。看着皮带被一丝丝切下来，飘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大哭恳求，能不能留下半截皮带，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最后战士们忍饥挨饿，硬是从口里省下了半截皮带。
1: 半截皮带后来被带出了草地，如今它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2指宽，半米长，黑中泛着旧黄，可当年它是一团火，茫茫草地中炊烟承载着战友深情，也带着希望。比皮带更小的是火柴，
7: 那个同志一只手

0: 缩缩的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
1: 七根火柴的创作灵感来自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他笔下那个17岁的红小鬼郑金玉，在过草地时因极度疲惫牺牲，临终前他把火柴交给了战友。每一根火柴都能点燃一堆篝火，每一堆篝火都能让一个战士多活一夜。郑金玉数火柴数了很长时间，不是数不清，是舍不得，因为每一根火柴都是生的希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这是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走过而得名的县。红原意思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在草地里还有一种更沉默的路标。
2: 在这个茫茫无际的沼泽地里边走，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是大雨，那么入夜了以后，因为草地上到处都是吃人的陷阱，是沼泽地，那么必须要停下来宿营。宿营的时候找不到可以生火的柴火，那么战士们只能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就这样这个在冰天雪地的这个草地上啊，因为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气温可能达到20度或者更高，但是入夜以后很快这个气温会降到零下。很多红军战士啊，就这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幸存下来的这些红军战士啊，他们都想给自己牺牲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所以说他们把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掩埋以后想立一个碑，但是在茫茫无际的水草地上找不到一块木板，更找不到一个石碑，所以说他们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这个拐棍插在这个坟头上，告诉别人他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
1: 后面再过草地的人会看见一路弯弯延延的树枝插在泥里，每一根树枝下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没有墓碑，没有名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些树枝被称作拐棍碑。比树枝更珍贵的是有人替所有人尝过那些草。1936年7月，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部队断粮，野菜、草根、树皮能入口的都试过了。
2: 红军长征在过草地的时候，那么很多红军战士不得不采摘一路上在这个草地上能够找到的野草野菜来充饥，也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草和野菜而中毒。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时朱德司令员他就带着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概10多个人的队伍，专门到草地上去辨识各种野草野菜，他们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然后编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叫做《吃野菜须知》。这个试吃小组啊，它也是有门槛的，你一定要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些生命可能会有危险、危难险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
1: 半截皮带、7根火柴、1根树枝、1口野菜，这些东西太小了。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拖住了一支队伍，让它没有在沼泽里沉下去。火柴点燃了篝火，篝火煮开了皮带汤，一碗热汤让一个战士多走了一天， 多走了一天，他就走出了草地。而那根插在泥里的树枝，在下一个队伍经过时，被另一个战士看见了，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倒下过，可队伍还在向前。

今天，草地依然在那里，但不再是死亡陷阱。半截皮带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七根火柴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拐棍杯告诉我们信仰的高度，而那一株革命菜早已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开出了幸福的花朵。火种不灭，精神永存，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答案。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7天7本书，7段中国故事。
4: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3: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幻大片的影棚。咱们来看一看这一座座城是如何在光影当中住起来的。
1: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出发吧。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咱们先来说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啊，以前的影视城呢是给剧组拍戏的容器，装的是编剧的奇思妙想，承载的是导演的美学追求。可是现在啊，影视城除了拍摄还多了一重身份，就是文旅目的地。影视和文旅的边界正在被这些城一点一点的打破。
0: 那么这股影视加文旅的风啊，甚至吹到了深山里。所以呢，我们先从一个深山里的村子开始说起。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京门头沟斋堂镇，这里有一个村叫做窜底下村。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窜可难写了。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它是入选了亚洲艺术电影节指定影视拍摄基地，这座村子也算是拿下了一份影视的国际认证。
1: 是，这座村子呢我自己也去过好多次啊。咱们别小看这座藏在深山里的古村，全村的院落是以明清古民居为主，依山就势，层层叠叠，砖雕、石雕、木雕技艺精湛。村里保存最完好的要数广亮院，门楼上的砖雕层层叠叠，屋脊的脊兽神态各异，老工匠的手艺全都藏在这些细节里。村后有一条200米长的弧形大墙，把村子分成上下两层。村前呀，还有170米左右的弓形墙环绕，整个村落就像是一枚巨大的元宝，三条通道贯穿上下，既能防洪也能防匪。所以说古人的智慧全在这布局里了。这样的结构放在今天看那是绝佳的景观，那放在当年啊却是实打实的生存智慧。也难怪亚洲艺术电影节的评委们会一眼相中这座古村。
0: 要说你看这样的古村，它天生啊就是镜头当中的主角。投名状当中那场雪地对峙就是在村西头的财主院拍的。黄河绝恋当中的女主啊就曾经站在一线天的崖口眺望远方，一砖一瓦都是戏，一草一木皆入镜，这句话说的就是窜底下村。很多第一次去的朋友啊，光认这个窜字就要琢磨好半天的时间。
1: 我到现在还不会写，
0: 真的就是你去了很多次写下来有困难。
1: 是，
0: 就以前大家不说那个表表面的表很难写吗？
1: 这个窜跟那个表有一拼。
0: 真的是哎呀，说这个字啊，它其实是造火的意思，有寓意，就是说日子呀咱们得过得红红火火，所以这戏呢在这儿也是拍的热热闹闹。
1: 是的，很多影视基地景是新的，但是窜底下村它反着来，它不是为电影盖的，它在电影来之前呀已经在那站了几百年。所以它入选的理由说白了就一句话，就是真正的镜头感来自时间。
0: 如果说窜底下村啊是靠着岁月沉淀出的镜头感，那么这两年呢确实有一种刚才你提到的影视基地，就是热播剧啊直接给带火了。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电视剧《生命树》开播，跟着一起出圈的就有它的取景地青海德林哈的科鲁科镇，那里呢是建成了青海省第一个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
1: 走进基地啊，时光仿佛倒流，漆皮斑驳的老旧摩托车，生锈的手术器械，泛黄的病历本，剧组拍摄时留下的场景和道具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这个基地啊，以始建于1958年的德令哈农场旧址为基底，完整保存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建筑风貌。老火车站、科鲁科镇201医院这两处电视剧中的核心取景地，如今都成了游客的打卡点。去到那玩的朋友不仅能够看剧，还能入戏，在院子里的生命树下把写好心愿的信封投进复古邮箱，在树枝上系上祈福的丝带，跟剧中人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青海的雪山草原就这样跟着电视剧走到了更多的观众面前。
0: 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呢比德令哈更硬的啊是山东德州乐陵。电影《唐探1900》的故事呢发生在1900年的旧金山，但那个时候的旧金山早就不在了。所以剧组为了拍戏，干脆啊是从无到有就造了一座出来。这可不是咱们一般说的临时的布景啊，它是用钢筋水泥1:1真实的材料来建成的。
1: 在这儿呢，永久性建筑有189栋，另外有钢架结构建筑350栋，高峰期同时施工的有6000人左右。像

0: 唐人街、锦绣唐园一整个片区立了起来。细节呢也讲究，那个年代的纸张啊，不像咱们现在摸着那么白滑，摸上去感觉比较粗糙，所以啊，信件都是油印的，封印的方式也不一样。
1: 嗯，像这样精致的一些老物件挺多的，比如说场景当中这些家具啊，都是真的老物件，所以上面贴着贵重物品勿动这样的标签。
0: 嗯，
1: 你说这个戏拍完了就放这儿了吗？没有，到现在呢，乐令影视城啊，同时也是有多部作品、多个摄制组在这里拍摄的，所以啊，一部戏种下了一颗种子，就长成了这样的一片林子。
0: 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剧组都有平地启程的硬实力啊，大部分的剧组拍戏还是会首选老牌的一些影视基地。说到这儿，绕不开的当然就是横店。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横店啊，咱们可以先介绍一下它的历史。1996年为了配合谢晋导演拍电影《鸦片战争》，横店建起了第一个景区广州街，从此就开启了传奇。近30年过去了，横店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常年占据古装剧拍摄市场超过65%的份额。
1: 嗯，横店的标志性场景就是1:1复刻故宫格局的明清宫苑乾清宫。比如说电视剧《甄嬛传》当中啊，甄嬛从甘露寺回宫，在乾清宫和雍正对峙的画面，还有像《延禧攻略》当中魏璎珞在大殿上智斗反派等等一些名场面，全部都诞生在这里。走进了横店啊，游客也能够租一身戏服走进乾清宫当一回皇帝，戏瘾过足了再出来。而且呢，横店还有很多著名的段子，比如说横店的皇帝多呀，最多的时候同一个景区里7-8个剧组同时拍古装戏，上一个剧组刚刚拍完了康熙爷驾崩，下一个开机乾隆爷就登基了群演们呢，上午演的是太监，下午换身衣服就变大臣了，
0: 这个随时随地就可以穿越了啊。
1: 对，
0: 哎，在横店呢，130多座专业摄影棚，2000多个实景场景，从仿秦代的咸阳宫殿，到复刻北宋汴梁的街市，再到民国风情的老上海，一部古装剧啊，反正想拍哪个朝代，横店几乎都能找到现成的景。从剧本备案到服装道具、群演调度、一站式服务，剧组是拎包就能开工。特别要说的是，这两年的微短剧浪潮把横店变成了竖店。为什么叫竖店？大家都竖屏看吗？
1: 对，
0: 长剧短剧横竖皆有戏。
1: 哎，我前两天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还介绍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最近不是 AI 短剧火了之后，真人短剧拍的少了吗？
0: 哎，
1: 横店立刻转型，把整个的那个场景变成了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现场，就是咱们普通人到那儿去以后直接可以自己拍属于自己的短剧。
0: 你看看人家这个转身多快啊
1: 可说呢。那么紧邻横店的浙江象山影视城啊，就是武侠仙侠题材的圣地了。据说这里啊，当年是为了张纪中导演的06版《神雕侠侣》投资建起的这座城。绝情谷的花海是象山的招牌场景，《神雕侠侣》当中的小龙女跳崖，还有《三生三世》当中白浅和夜华的重逢，包括后来像徐凤年和江妮漫步花海等等的场景，都是在这里定格的。1500多部影视作品都曾经在这里取景，大家熟悉的《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长安十二时辰》《雪中悍刀行》可都是象山拍的。
0: 这些年啊，象山又赶上了微短剧的风口，灵活的场景改造、亲民的拍摄成本、高效的配套服务，让它成为了中小剧组和一些新锐创作者的首选地。象山啊，还加入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创作计划，剧里的一些城墙、花海、老街都能在现实当中找到对应。反正游客追完剧抬脚就能去打卡，从古装大剧到竖屏短剧，老牌基地啊也在不断转身，始终站在行业潮头。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再次欢迎大家的回归，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3: 大家好，我是梓潼。如果说横店象山是古装剧的天下，那么在上海影视乐园就是大家熟悉的车墩影视基地啊，就是民国题材的绝对主场了。这一座基地始建时间1992年，是国内最早专注民国场景的专业影视基地，核心场景是严格的依照1930年代的上海风貌1:1来复原的，像百年南京路步行街、石库门里弄，还有百乐门舞厅、外白渡桥复刻版、老上海火车站等等。走在园区当中啊，仿佛瞬间穿越回了百年前的十里洋场。
2: 喜欢民国剧、谍战剧的听众对于车墩一定是格外的眼熟，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从街上过去，招牌、道具、老汽车都是经过考据的。开园到现在啊，这里累计拍过近1500部影视剧，繁花里的黄河路和进贤路就是在车墩1:1复刻的，剧组呢在这儿拍了3年的时间。这剧拍完以后啊，乐园第一次把实景片场对游客打开，3个月来了10多万人啊。
3: 对，因为当时繁花真的是太火了。对、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南京照相馆，它的核心拍摄地啊也在这里。园区里啊有有轨电车、老式汽车、复古招牌，全都经过考据的真品。据说啊，连一个油桶、一盏路灯都是贴合历史原貌的。剧组收工之后，游客呢还可以坐上老电车绕着园区兜一圈，这1930年的风是不是感觉就吹在脸上了？
2: 没错，那同样是老牌基地，宁夏的镇北铺西部影视城这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前身啊是明清时期镇守边关的防御城堡，1993年发掘改造之后呢挂牌运营，保留着古堡最原始的沧桑风貌。明城的城墙残缺斑驳，清城保留了大量民俗场景，园区也没有过度的装饰，主打一个古朴、原始、粗犷、荒凉，算是国内独一无二的西部题材基地。
3: 这其中有老银川一条街，这个是2012年修的，照着民国年间银川最繁华的柳树巷来的。街上还原着当年的8大商号。在这里呀、明城那个月亮门就是红高粱里最有名的那个镜头。清城的城楼就是大话西游里至尊宝和紫霞告别的地方。这一道残墙、一截土门成了很多人的记忆坐标。
4: 哪来的嘟嘟声啊？
5: 嘟嘟嘟，对不对？
4: 你嘟的，宝剑没嘟。
5: 哎呀，我知道听不见，我才嘟给你听的嘛。我好害怕，我不骗你，我真的好害怕。
4: 你怕什么？
5: 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你说我怕不怕？
4: 又来了。
5: 是啊，我的心在跳，我的宝剑在嘟，怎么办？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说？
4: 你就告诉他这是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
5: 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4: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大嘛。
5: 对，对对对，他来了。
4: 不会是我吧？
5: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你真聪明。这段姻缘是上天安排的最大吗？
4: 也好啊。
5: 好啊。
4: 是很好啊。
5: 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在电影《大话西游》里，就是当年那个简陋的门洞。因为这部电影成了很多游客心中的朝圣地。我们家还有一张我在那儿拍的照片呢。
3: 不会是穿的紫霞的衣服吧？
2: 那倒没有，反正我也没穿八戒的衣服。
3: 但是现在好像去那儿的话，基本上就是10米一个紫霞仙子。
2: 对对对，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全套的装扮呀、就整个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游玩。
3: 对，到了那儿一定要在那个门下，然后复刻台词，这样的话整个都是一套，都得要有。
2: 现在也与时俱进了。
3: 没错，
2: 反正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专门赶到镇北铺，就站在这个月亮门下复刻这句台词。
3: 对，
2: 一句台词，一座古堡，就这样互相成就了30年的时间。
3: 是啊，除此之外呢，像牧马人、锦衣卫等等几百部的影视剧都曾经在这里取景。这西部的风沙呀，把城墙磨得斑驳，也把这里的每一部戏都磨出了岁月感。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再次欢迎大家的回归，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2: 大家好，我是梓潼。在江苏无锡，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无锡影视基地，唐明皇建了唐城，三国演义建了三国城，水浒传建了水浒城。它呢是咱们国家第一家把影视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的主题园。2007年5月，它被评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
1: 这里的招牌呢就是那三部名著，1994年的央视版三国演义，赤壁的水寨，刘备招亲的甘露寺都在三国城。1998年的水浒传，像梁山聚义厅跟水泊梁山在水浒城，唐城的沉香亭和唐宫大殿还原的是唐代宫廷的气派。现在园子里每天呢都有几十场演出连着上，马战、歌舞、影视特技都有，据说还能坐古战船游太湖。
2: 这也太棒了吧。一次去名著都几乎读全了。
1: 对对对。
2: 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个新的片场，这个很有特点，比较新，青岛东方影都，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园区呢有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有32个置景车间，单体最大的一个棚啊，这面积就有1万平方米。而这里最特别的地方是把电影的一部分变成了工业流程。园区建了国内第一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就在5号棚。
1: 三维扫描、动作捕捉、虚拟拍摄都在一处。这个7号棚还装了 LED 虚拟拍摄系统，能够控温控湿。流浪地球2017年就是在这个园区拍的，用掉了8座摄影棚，像地下城、空间站、行星发动机这些场景都是在棚里从零搭出来的。
2: 据说啊，当年拍《流浪地球》的时候，剧组在棚里耗了半年的时间，搭建了等比例的行星发动机和地下城场景，连地面的那些碎石，包括墙壁的划痕，都是精心设计的。所以工作人员笑称说，在棚里造出了一个新世界。
1: 嗯，
2: 包括像之前的《封神三部曲》当中的朝歌宫殿，也是出自这个摄影棚的。另外呢，还有部电影估计大家也看了，《飞驰人生三》，这部作品呢也是在东方影都完成了1个月的棚内拍摄，重点用到的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7号摄影棚。比如说赛车在棚里跑，这风啊是造的，天光是造的，这画面出来绝对跟真的一个样。有人算过一笔账啊，说中国电影要拍出真正的大片，光有想象力是不够的，真的得有一个能够把想象力落地的地方，而东方影都补的就是这一块。
1: 它的意义呢，不在拍了几部戏，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最难的那些场景啊，咱们自己也能搭出来。
2: 嗯，
1: 现在的影视基地都已经不只是大而全了，有的专门服务于微短剧，有的建了 XR 虚拟影棚，片场的分工呢越来越细，能接的活儿也是越来越广。从一只手机屏幕里的1分钟短剧，到万米摄影棚里的一座行星发动机，咱们中国的片场正在同时做着2种梦，一种是快的，一种是大的，2种都做，这个行业才能站得稳。
2: 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专业的场地啊，国产科幻大片还有神话史诗才有了落地的可能性，所以青岛东方影都也成了很多影迷心中的圣地。
1: 今天咱们一路走下来，您可能会发现影视基地啊，原来是比剧情本身更有故事的地方。一座古村，一片花海，一扇月亮门，他们就安静地站在那儿，等着一部戏，一个镜头，把他们的名字重新念响。
2: 嗯，说到底啊，其实影视基地让咱们着迷，不是说这个布景有多么的逼真，就是因为那些故事给了砖瓦温度。咱们走进的那条街，可能是剧中人走过的悲欢；咱们靠着的那面墙，可能见证过一句经典的台词。横店的一个黄昏，镇北铺的一阵风，窜底下村的一场雪，都曾经被镜头收藏过，也正在被更多的人记住。所以呢，这些基地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啊，所谓造梦从来都不只是剧组的事儿。当咱们踏进到城门的那一刻，咱们也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1: 是的，在任何一个假期的时间呢，我们不妨选一座影视基地去走一走，可以去横店看一场穿越，或者是去镇北铺找那扇月亮门，要不然就去京西的窜底下村看看那些被镜头选中的老墙。无论啊，是想重温大话西游的浪漫，还是想带着孩子看一场热闹的马战，光影里的中国总有一处场景能够让您和家人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你会发现 你走过的每一步都可能和某个名场面重合。
2: 嗯，愿各位眼里有戏，心中有景。嗯，以上呢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2: 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8点整。
1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饭好啦。
4: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
8: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0: 哎。